0: 78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6: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7: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6: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7: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6: 0531-8292-6060，
7: 0531-8292-7070，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8: 8: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这个交广帮忙啊。我们是工作日的8点到9点都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如果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啊、烦心事儿啊，或者政策方面有不明白的，您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的这个交广帮忙的团队呢，也会尽量的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因为最近呢接到的线索啊是比较多的，可能有一些朋友昨天打来电话说，哎，昨天怎么没有人来联系我呢？您稍安勿躁，因为这个人力有限，但是呢我们一定会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啊。好，电话再说一下，是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呢，您可以搜索一下交广帮忙，我们呢也做了很多的短视频，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啊。同时呢也跟朋友们预告一下，因为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啊，咱们面临的就是考生啊、家长啊就开始合计着怎么来填报志愿了。有一些家长还是比较的迷茫，就是怎么报考呢？所以说呢，最近几年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是打造了一个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是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我们呢会邀请啊，比如说的我们一些这个填报志愿的导师啊，还有我们各个高校的负责人呢来做客直播间，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在直播间啊，在线上啊，就可以和我们的负责人啊来进行交流。像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理工大学的负责人做客我们直播间，明天是鲁东大学，20号兰州大学，21号山东建筑大学上线直播，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视频号，一个呢是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一个是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直播都是每天晚上6点到7点直播。再说一下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
9: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0: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1: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12: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3: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4: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5: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6: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0: 你阅读吗？
1: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2: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哈，书都看不过来。
3: 别浪费时间，静下心没用的书。
2: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0: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壶生活的茶，让阅读扬起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6: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7: 好，这个时间呢到了我们大牌美妆的时候了啊，应大家的这个后台很多朋友在问啊，有没有自用或者是送人都比较惊艳的护肤品。我们的这个选品队的小伙伴啊，在这个找啊找啊，终于找到了，是哪一款呢？就是希思黎全能乳升级版的套盒，125毫升正装，再加上3件30毫升的随身装，相当于呢多送了小半瓶。我们的618广播特惠价只要499，比买一送一还实惠，是希思黎的全能乳啊。为什么这么划算呢？因为我们广播呢直接跟供应商合作，省去了专柜和线上的品牌形象维护成本。另外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啊这个带来的是希思黎全能乳的升级版的套盒，精致礼盒套装，送人呢很有面子，自用呢又很舒服，做到保湿维稳修护一瓶呢搞定多种场景。比如说早上洗完脸你涂一层，后续的防晒啊底妆不会搓泥儿啊，大家放心就可以了。晚上呢，有一些朋友说哎呀，用了这种好的面霜之后啊，你完全都可以不用面膜了，它足够的滋润和修护。

0: 拉伯数字9，您入手的是希思黎全能乳的升级版套盒，然后呢618我们广播特惠价只要499，直接回复9就可以了。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不光啊想要我们的脸蛋滋润，其实我们的身体啊喉咙啊也要让它清清爽爽的啊，尤其是这个比较容易上火啊口干舌燥的朋友啊，还有就是咱们的老师啊说话特别多的朋友，平时呢如果你喝水少，吃饭呢又比较的油腻的话，嗓子干痒，身体发燥，这个时候呢咱们家里啊常备一罐纯正的好蜂蜜。我们呢给大家推荐的本草实践的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在我们交通广播呢已经是明星产品了，很多朋友吃过之后呢都是来回购的，品质大家完全放心。比如我哈，我已经下单了好几次了啊，我都是那个囤货，就买那个最大量的，那个最大量呢其实它更划算，你可以拆开啊给自己留一瓶啊，或者这作为这个小伴手礼啊送给亲朋好友啊送给爸爸妈妈都特别的好，因为它品质确实很好啊。因为这款黑蜂雪蜜啊它是来自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个地方呢是一个黄金的蜜源带，是在深山原始生态的，空气啊水质它很纯净，没有任何的污染，而且呢是由珍稀的东北黑蜂在椴树盛花期的时候成熟酿造的，配料表很干净，就是椴树蜜零添加，没有任何的勾兑，也没有蔗糖，咱们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的啊。蜜体呢就是那种雪白雪白的，质地非常的细腻，入口是清雅的椴树花香，很温润很清甜，而且呢一点都不齁嗓子。端午临近了，父亲节到了，走亲访友啊，回家看长辈啊，送礼呢你不用纠结，可以选这款东北黑蜂雪蜜啊。我们的福利价500克装198元，买一送一，囤货呢更划算，我一直都买这个囤货的啊，396元买2瓶赠3瓶，总共呢到手5瓶，所有下单的朋友再领取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想要过节送礼的，想要居家囤蜂蜜的朋友，都是统一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蜂蜜，直接回复蜂蜜，你就可以把天然的好雪蜜带回家了。
1: 30而立，齐鲁担当。
2: 30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1: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5: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4: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5: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6: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5: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

0: 徽派建筑群望仙谷也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1: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640。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4: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3: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4: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3: 0531-8292-6060，
4: 0531-8292-7070，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交广帮忙，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如果呢您有生活当中的一些麻烦事儿啊、烦心事儿啊，您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说，我们呢尽全力的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遇到占线，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需要简单记录一下您的信息啊。抖音呢我们也有啊，交广帮忙的号，您在抖音搜索一下交广帮忙。好，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会遇到啊，就是咱们日常啊在坐车啊上车的时候，如果不小心被车门夹到了挤到的情况可能会发生，要是不小心呢因此受伤，那么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保险能不能赔呀。最近呢就有这么一个案例啊，争议点特别的典型，就是上车的时候被车门挤压到，而且是倒地受伤了，到底他算是车上人员受伤呢，还算是车外的第三者呢？这直接关系到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赔不赔，我们呢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是吴某呢，他是一家交通服务公司的驾驶员啊，开的是大型新能源汽车接人。乘客李某上车的时候呢，吴某不小心啊误按了关门键，车门呢直接挤压到李某，导致呢摔倒在地，而且受伤了。交警呢后来认定驾驶员吴某负责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这个受伤的李某呢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之后啊，这个李某就起诉了，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来赔偿自己各项损失，达到了13万多元。可保险公司啊不认可，理由呢很简单，李某呢当时正在上车，属于车上人员，不是第三者，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都不赔。那合一争议就来了，那这种上车过程中被车门挤伤倒地的，到底他是算车上人员还是第三者呢？其实呢在法律上啊，这个车上人员和第三者呢不是固定不变的身份，它是会随着时空条件变化转换的，判换标准呢非常的明确，就看事故发生的瞬间，事故发生的瞬间人是不是在车里，简单说事故那一刻人在车内或车体上就是车上人员，在车外就是第三者。而且呢交强险的初衷就是保障交通事故里受害的第三者，让伤者能够及时拿到赔偿，所以呢遇到这种界定有争议的情况，通常呢会偏向保护伤者，让伤者能够拿到充分的赔偿。回到这个案子，李某当时呢是什么状态？只有一只脚刚踏上车，另一只脚还在地面，整个身体根本没完全进车里，上车动作压根没完成。那么受伤的瞬间呢，他人是在车外地面上的，和车辆是第三者的关系，没有转换成车上人员。那么法院最终是怎么判定的呢？法院最终认定李某属于车外第三者，保险公司必须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说呢，就是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当然我们不希望遇到啊，如果遇到的话 别纠结，你就看受伤瞬间人在车内还是车外啊，没完全上车，人还在车外受伤，就算第三者，那么交强险、商业三者险都能赔。已经完全在车上受伤，才属于车上人员，不在这两类保险理赔范围内。所以说呢，这个案例也是提醒啊，不管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上下车时一定要多留意，避免意外。真遇到受伤的情况，也能够清楚自己的权益，知道该找谁来进行理赔。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帮忙，工作日的8点到9点都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如果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急事难事麻烦事，您呢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0531-8292-6060 8292-7070。今天是周四，明天是周五，按照常规呢，本来我们周五也应该有交广帮忙啊，但是明天呢，我们呢是端午小长假，就国家公休日的时候，我们的交广帮忙呢暂时停播。工作日的时候，8点到9点，大家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间两部电话。
6: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福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9: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0: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1: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3: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2: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3: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 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0: 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2: 端午假期马上就要到了，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啊！大家呢都希望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很多朋友过节送礼啊，比如说可以选粽子啊，可以选糕点啊，这个挺普通的，也没有什么新意。今年过节呢，其实大家可以换一份真正走心、实用又养人的好礼，也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明星产品了——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咱们呢送礼很有面子，全家呢也都能吃，主打的就是一份健康和安稳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海参的营养不用多说了吧，营养丰富，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尤其是咱们亚健康人群呐、或者是咱们家的老人呐、学习压力比较大的孩子，吃一点对他们来说非常非常的好。我们这款海参呢是即食海参啊，精选的是大连长海县深海海域原生态的刺参，而且呢它生长的海域啊水质纯净，海参呢是自然生长的，周期充足，每一只都营养饱满，而且批料表很干净，只有海参和纯净水，零添加零防腐，没有多余的成分，原汁原味，锁住海参的原生营养。怎么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海参，直接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价格呢原价是每斤499块钱的深海海参，那我们的端午特惠每斤299元，家庭囤货选5斤套装啊，1495元，到手呢整整6斤，如果是亲朋好友咱们多选8斤套装，2380元加送2斤，到手呢足足10斤，越囤越划算。而且现在下单呢，我们还有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了，全程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2: 平台上刚才有一位朋友呢着急啊，说哎，刚才说的那个全能乳怎么购买，怎么购买，发送数字几。今天跟朋友们说啊，今天我们的带来的大牌美妆呢是希思黎全能乳升级版的套盒，里面有什么呢？全能乳125毫升，而且呢我们今天618还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福利，3件30毫升的随身装，相当于多送了小半瓶。618我们的广播特惠价只要499，非常的划算啊！喜欢的朋友统一发送阿拉伯数字9，直接回复9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因为呢我们给大家选的是升级版的套盒，精致礼盒装，咱们送人有面子，自用呢也非常的舒服和划算啊，保湿维稳修护一瓶搞定多种场景。而且有一些朋友说化妆会搓泥儿吗？完全不会，后续的防晒底妆不会搓泥儿，然后晚上呢它又很滋润又足够的修护，小样呢咱们出门放包里随时带着随时用也都很划算的啊。今天下单明天发货，包邮到家，而且收到货之后呢，你如果不放心啊，先拆开那个小样先试用一下，如果觉得有任何的不满意，正装没拆咱们是可以直接退的，运费我们来进行承担，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完全零风险试用啊。放心，每件商品包装上都有四元码，大家可以扫一扫。广播的专属价499，我们卖完就不补货了，因为就给大家准备的比较少。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九，直接回复九，您就可以下单了。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八。一汽大众速腾 S 为您报时，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大

0: 系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万元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3: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4: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我看我们的记者呢，就接听了好几位咱们朋友的电话啊，您的基本信息我们都已经是记录下来了。大家呢，如果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给朋友们，给济南的朋友说一下，这个公积金啊，能提取物业费了啊，这是从6月15号开始，济南住房公积金中心物业费提取功能正式开通。那么缴存人还有他的配偶，每个自然年度啊，每人仅可办理一次物业费的提取，提取额度呢合计不超过2500块钱。那么根据办理的提示啊，一方提取部分额度之后呢，那么另一方当年可提取额度就会相应的扣减。举个例子，比如说啊，这个妻子取了这个1000块钱。那么这个丈夫呢，当年最高呢只能再取1500块钱了哈。缴存人和配偶当年内无论线上或柜面都不可以重复来进行申请。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4，大家呢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急事啊、难事啊、麻烦事啊，您可以继续来给我们拨打电话，电话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再来说一下咱们山东端午假期啊，这个天气的情况，看了一下总体还可以啊。这个咱们端午假期6月19号到21号的天气预报，山东省呢是以多云见阴的天气为主，多分散性的雷雨或阵雨，像明天 后天19号、20号，中西部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到36度之间。所以说呢，大部分还是以这种高温的天气为主啊，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预防的工作。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4: 中高考已经结束了，想好带家里的宝贝儿去哪旅游了吗？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呀，为大家呢准备了多条很有性价比的行程，相信呢总有一款适合你。因为身边的朋友啊听了听以后都特别想去，只要是时间允许的话，真的啊咱们可以带着家里的老人啊，带着孩子一起出发。有哪些线路呢？有这个欧洲四国游啊，有新疆的北疆三湖，还有江西的亲子游，以及尼泊尔。尼泊尔呢是我们今天正式上线的一条新线路啊。首先给我们的老朋友先介绍一下咱们的尼泊尔的行程。如果呢就是你去西藏啊担心高反的话啊，如果呢你去这个徒步珠峰大本营的话呢你觉得特别累的话，那么这个话呢我们只要飞到这个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天气晴的时候你往北一望，8000米级的珠穆朗玛峰雪山墙就在那里。这种呢世界最高天际线带来的震撼是照片永远给不了的。所以说呢这个夏天咱们呢可以跟着我们的主持人啊一起去尼泊尔，感受一半是静谧一半是狂野的独特体验。这也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近几年吧第一次带大家一起去尼泊尔啊。出发时间有两期，一个出发日期是在7月28号，另一个出发日期安排在了8月6号出发，都是高标准的特色餐饮，你吃得放心，住得很舒心。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在尼泊尔全程都是5星级酒店，而且呢价格我看了一下相当给力，福利价5999元，名额非常的有限，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抢占席位啊。电话是156-0640-1011，微信同号，建议大家可以加个微信，这样随时有问题可以跟我们旅游部的主持人呐、工作人员啊取得联系。再说一下电话是156-0640-1011。再来说一下我们欧洲四国游，欧洲四国游去哪儿呢？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啊，这四国一共是12天深度游览，邀请大家呢一起开启我们这个行程。我们也没想到这个行程啊报名真的很火爆，我们本来安排了两个出发日期，8月8号和8月12号，没想到8月12号那个行程很快就成团了，已经满额了，已经封团了啊。现在呢我们8月8号还有少量的名额，现在办护照还来得及，我们是北京直发，这个北京直飞国航往返，让大家舒舒服服的。我们这个不是普通的旅行团，而是 VIP 的高端定制，每班呢仅限20席左右，都是由我们主持人带队护航，资深领队还有贴心管家双重保障，让您的欧洲初体验呢不留任何的一线。这个咱们举个例子啊，为什么是高端定制呢？因为我们在很多的地方都给大家开通了 VIP 的绿色通道，就是咱不用排队的。而且呢有一些你可能跟着旅行团就在外面看一看吧，但是我们一定会带大家到里面去参观。我们呢带您漫步浪漫的巴黎，乘船夜游塞纳河，深入到德国，在新天鹅堡来寻找一下童话的踪迹。另外驻足意大利，在许愿池可以投下对未来的期盼，乘坐贡多拉穿梭水城威尼斯。我们呢还会前往瑞士五渔村，看尽地中海的斑斓色彩，特别安排了山顶的特色餐，红酒炖牛肉，吃得好，住得也舒服。我们的价格呢是每位26999元，因为光往返的机票就要10000多块钱啊，这个价格呢也是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福利。大家呢直接可以拨打电话，或者呢直接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查看一下详细的行程。还有一条行程就是北疆三湖，反正我去北疆的时候呢没有这个到三湖啊，只去到了这个赛里木湖和喀纳斯。但是呢这次呢我们又加到了一个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啊，北疆三湖您都可以去到。另外呢还有天山天池，有和睦，有五彩滩，有世界魔鬼城，那个雅丹地貌非常非常的漂亮，一个都不少。而且到当地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航空座椅，你躺着 你坐着都完全没有问题，有充电口，还有呢，我们当选的是精选的四钻酒店，然后吃饭呢很地道，像新疆的拉条子、大盆鸡、和睦土火锅、特色抓饭，还有专属的红酒晚宴，都给大家安排好了。7月12号一个出发日期，7月19号一个出发日期。当然还有我们江西7月份的一个安徽江西山水亲子之旅，主打的就是一个省心啊。四条线路，大家如果喜欢的话，统一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电话再说一下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3: 实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3: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4: 好，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交广帮忙的热线哈。我们来有请久等了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5: 啊，你好，主持人。
4: 哎，是淄博的朋友是吧？
5: 是的。
4: 嗯，您说一下您遇到的问题。
5: 我购买了一款就是长安深蓝的汽车 R06。
4: 嗯。
5: 在购买新车4个月，行驶的路程是7200，在我行驶的过程中，突然车就出现了一个系统故障。靠边停车的问题，然后车也靠不了边，就行驶不了了，
4: 就是直接趴窝了是吧？
5: 对，趴窝了。趴窝了之后拉到我们这边的 4S 的售后，然后检测到我们那个电脑主板坏掉了，就是电脑主板坏掉了。然后因为我短短的路程，因为造成了我的人身安全，因为在行驶过程中，我要求换车，他说达不到，我要求换那个电池包，他说也达不到，只能是给我维修加部分那个人文关怀的补偿。因为我对这个车嘛，因为它电池是最大的那个部件，我怕它拆开了之后它密封的话不像原装那么安全性，因为我想咨询一下咱这边的话一般建议我该怎么办。
4: 我们得先这个了解一下核实情况，我们得先核实一下情况，然后一般的话根据三包法的话，确实第一次的话，咱们这个是哪一个 4S 店？
5: 是我们这边那个张店区山前路76号那个深蓝售后。
4: 张店的。长安深蓝售后是吧？
5: 对。
4: 然后你这个发生中断断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5: 是那个14号下午，周日。
4: 就是这个6月14吗？
5: 6月14。
4: 就是没几天。然后他给你的这个维修现在修了吗？
5: 还没有修，因为我不同意拆开这个电池包。因为他们跟我达成就是一致，说给我保证就是拆开之后再密封起来，万一不严，我怕出现以后的那个进那个，比如说受潮导致的那个短路，怕出现后续问题。
4: 然后补偿呢？补偿是给你怎么说的？
5: 因为前面没谈拢
4: 啊，所以就也没有后续的这些了，是吧？
5: 对对对。
4: 这样我们下节目之后啊，我们先跟咱们张店区这边长安深蓝这边取得联系，然后我们问询一下这个情况，因为我们交通台也是有多档这个汽车节目，然后我们交广帮忙呢也是帮大家来解决，我们先来核实，我们先 4S 店先问询一下他那边的情况，然后呢我们再根据您遇到的这个问题咱们争取一下最大的利益，好吧？
5: 好嘞。
4: 好嘞。好，张女士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
4: 好，再见啊。好，大家遇到其他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烦心事麻烦事还可以继续来给我们拨打电话啊，0531-8292-6060 8292-7070。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0: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 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6: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十二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四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一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3: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4: 好，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0531-8292-6060，8292-7070。看到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回复尼泊尔，咱们呢统一回复旅游，统一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最近呢四条非常火热的线路呢，您都可以详细的来查询一下了，包括每天啊咱们去到哪一个景点啊，咱们有什么好吃的呀，都给大家安排好了，您直接回复旅游就可以了啊。28呢又给我们发来这个很有哲理的一段话，说别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的人生，你的鞋子只有你自己知道合不合适，路也是。说祝大家周四快乐，一路畅通。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这个分享美生活的小美好啊，或者是把一些美好的祝福呀送给我们的家人呢，送给我们的朋友啊，都是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那这个时间呢也是跟大家啊这个分享一个案例，因为就是这个交通事故当中啊，有一些人会关心，比如说啊这个牙齿撞坏了，后续修牙呀换牙的这一大笔钱到底算不算医疗费还是残疾辅助器具费呢？这个差别很大啊，直接关系到保险能赔多少。最近呢咱们山东最高人民法院就公布了一个典型的案例，我觉得还挺有参考价值的，所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呢是发生在去年5月份啊，14岁的小丁呢，他是骑的电动车和一辆小汽车相撞了，交警呢就认定双方啊同等的责任。因为这辆车呢他只买了交强险，没有商业三者险，事故造成小丁牙槽骨骨折，牙齿脱位啊，这个牙龈裂， 还有膝盖韧带受伤，住院治疗15天，医疗费呢是花了3900多块钱，撞得还挺严重的啊。那最关键的就是司法鉴定了，这个牙齿需要终身修复，18岁前呢要临时牙冠，成年后呢要正式牙冠，还要定期的更换，那么算下来一辈子，就是算下来哈是73500块钱。这个事儿谈不拢呢就打官司，打官司的时候呢矛盾就来了，保险公司说修牙是治病，属于医疗费，交强险医疗费的限额只有18000，超过了就得自己承担。那么车主这边却说呢，牙齿已经坏到没法恢复，只能靠假牙替代，属于残疾辅助器具费，可以走交强险的死亡伤残限额，额度高很多，能全赔。那么法院最后是怎么判的呢？牙齿的修复费属于残疾辅助器具费，保险公司是要全部理赔的。法官也解释得很清楚啊，这个医疗费呢是治病恢复功能，残疾辅助器具呢是替代补偿已经丧失的功能。那么这个14岁的小丁的牙齿呢已经没办法再长回原样了，只能靠人工牙冠来替代咀嚼功能，本质和假肢啊义眼是一样的，都是辅助器具，不是治疗。而且呢法律也明确了，假牙它是属于辅助器具，不需要构成伤残等级，只要器官功能受损需要长期替代，那么这笔费用呢就该按照残疾辅助器具费来算。所以最终呢，法院把70000多的修牙费认定为残疾辅助器具费，放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里，由保险公司全部理赔。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案例呢，就是大家清楚了啊，治伤的钱算医疗费。比如说像换牙呀、修牙呀、终身维护的钱呢，它是属于残疾辅助器具费。希望今天这个案子呢能够帮到大家啊。
6: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横山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9: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0: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1: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2: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3: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4: 再跟朋友们预告一下啊，就是大家呢有没有关注一下我们全媒体的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因为现在抓紧时间咱们的家长啊考生啊就开始关注这个填报志愿的情况了，希望大家能够锁定目标精准填报来选择呢，非常非常的重要。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专业指南针视频号。今天晚上的6点到7点，我们的高考进行时邀请到的是山东理工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副教授冯亚妮做客节目。像今年整体的招生规模是多少啊？录取位次怎么参考啊？新增本科专业了吗？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这个节目期间，就是晚上的6点到7点，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和8292-7070。在节目的尾声呢，再和朋友们说一下最近的天气啊。今天呢大部分城市都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鲁南和北部沿海地区局部可能会有小雨。那么端午假期19号、20号、21号，咱们山东省呢是以多云见阴的天气为主，多分散性的雷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就会伴有7到9级啊局部10级的雷雨阵风，中西部部分地区气温还是比较高的。希望端午假期大家出行呢都能够一路平安一路顺畅啊。我们的一路畅通节目啊是正常直播的，那么在端午假期呢8点到9点是我们一路畅通的节目，我们交广帮忙呢是工作日的8点到9点是我们交广帮忙。所以说呢咱们下周一交广帮忙再和大家见面，没有接近直播间的朋友咱们下周一再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了。 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我是静心，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畅游天下，明天早上我们8点钟再见。

0: 窗外。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3: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2: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

0: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北京时间的9:06，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首先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在今天的白天到夜间的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的。鲁南地区呢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是有小雨。其他地区呢天气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到9级。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济南、淄博、鲁西北地区温度在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那最高气温呢，出现在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温度在35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那到了明天的白天到夜间的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是有大雨的天气。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是有雷雨或小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呢，夜间的最低气温临沂、日照和鲁中山区都是在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出现在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温度在32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那明天呢即将迎来的就是我们的端午小长假了，大家有没有做好旅行计划呢？那最近我们畅游天下的这个新疆二团哈也将会在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快乐出发了，即将去到的目的地呢是新疆的独库公路哈。 那据说前段时间独库公路可能是遇到了一点点小小的状况，出现了一个封路的情况，那相信在我们的这个二队的出发前夕呢，这个问题应该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哈。那当然呢，这个临近假期，很多的朋友呢也是在计划这个暑假的行程，其实这个中考高考都已经结束了哈，很多的家长朋友们也在想说带着孩子去哪里旅行呢，所以最近我们的这个咨询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畅游天下呢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这个性价比极高的线路，比如说像是我们的这个欧洲四国游，比如说像是我们的这个皖赣山水亲子之旅，还有像是七月份的新疆三湖，现在呢都是在火热招募过程当中。 那在昨天的时间呢，也是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咨询有关七月份的新疆啊，然后就看到说，哎，你们这个价格怎么这么香啊？原因在于大家现在就可以从网络上去搜索一下哈。有些朋友可能了解过新疆包车，但是您知道吗？这个包车它不是您旅游的价格，只是这个包车的价格，它只含了这个司机的路费以及它的食宿，还有这个带着大家去玩的这个行程的费用。 所以我看了一下这种6座商务车平均下来，如果说是8天7晚的话，一个人就得3500块钱左右了，光是车费哈，然后酒店以及这个景区门票，还有用餐，您都是需要另掏钱的，所以这一趟杂七杂八下来肯定是过10000了。还有包括我朋友的一个切身体会哈，他这个之前的时候哈， 是跟着另外一家邻居一起来拼活，他们去这个新疆，然后呢才了解到 交的那6000多块钱啊，只是导游的导服费，剩下的钱都是还要自己交的。所以说这个不看不知道，不了解不知道啊，原来新疆旅游还有这么多的道道。那今天呢我们畅游天下呢就给大家这个化繁为简啊，把我们这个行程奉献给大家，7899元这个价格是一价全含，包括了您的往返机票路费车费油费，还有这个我们的食宿以及去景区的门票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额外的费用了。而这个酒店呢我们全程入住到的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还升级一晚特色酒店。另外呢会带大家玩的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喀纳斯和禾木啊， 采用的是陆地头等舱的2+1航空座椅的保姆车，非常的宽敞舒适，可以半躺着来看美景。用餐这个方面我们也是特别的自信啊，市面上大家其实可以随便对比，每天如果说你朋友报了其他的团，你都可以拿着我们的照片跟他拍的照片来进行对比。我们会带大家品尝一些新疆的特色菜，比如说像是大盘鸡特色宴、禾木的吐火锅，还有特色的抓饭、红柳大串、布尔金冷水鱼宴、瑶池盛宴，还有网红 餐厅以及红酒晚宴等等。那每餐的餐标呢，这个基础版呢就是1桌500起的一个标准，有一些升级版的，比如说像是咱那个冷水鱼宴啊，比如说像是我们那个红酒晚宴啊，它的这个餐标可能会达到1桌1200的一个标准哈。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吹牛，大家都可以加到我们的微信来看一看朋友圈里面真实发布的正在带队的这个团里面的一个情况， 就了解到我们这个团的品质了。好了，那此刻我们的报名专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是 156-0640-1011，156-0640-1011，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来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号啊。

0: 这青岛话挺标准，是不是昨天晚上刚喝了两杯扎啤然后今天来给我们互动的啊。再看看鲁碧群里面刘元鲁啊，也是给我们互动了。同行那梅东，荒原带家农。嗯，刘元鲁昨天介绍了一下自己，好像是这个泰安人在青岛啊，所以这个掺杂了泰安加上我们青岛的方言。 再来看到咱们这个鲁毅大家庭里面啊，东营的润申也给我们留言了。
1: 东西那边种好运在啥东？
0: 哎，有点小的时候那个背书的那个感觉哈，头头是道的，非常的稳啊，一个稳字送给你。还有想参加的朋友，此刻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我们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 TV 1010幺幺就可以了，SD TV 1010幺幺，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哈，添加微信之后呢，您可以给我们来说一下您的所在的城市以及您的车牌号，这样我们就会嗖的一下把您拉到我们的群里了。那当然，现在我们正在招募的，除了刚刚有介绍过的新疆的行程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个皖赣山水之旅以及欧洲的行程，包括今天我们刚刚发布的尼泊尔的线路啊，稍后的时间也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总之有任何的问题呢，您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来留言。另外如果说想要看行程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呢回复旅游这两个字，直接来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此刻呢，欢迎默然，还有小笨笨，以及亲亲啊， 98K 小雨，还有猫老爷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哈，欢迎所有的新朋友。稍后呢，进一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
2: 融媒向心，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 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承古启新，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
5: 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 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亲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2: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

0: 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1: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2: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1: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1: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您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啊，有非常多的新朋友的加入，欢迎一帆风顺、东哥，还有森森以及麦田，一往找北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看到森森留言了，说最近招的线路能给我发几个吗？只有亲子游吗？没有闺蜜游吗？当然有了。像我们这个皖南山水之旅呢，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亲子游啊，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去景德镇做陶艺的这样的一个纯玩的旅行团。另外呢，如果说是闺蜜的话，我比较推荐一个是咱们七月份的新疆，另外呢还有像是尼泊尔啊，以及我们的这个欧洲之行啊，都是可以来报名参加的。看到这个十条给我们留言了，说能不能给我通过一下，我想了解一下尼泊尔的行程。可以，没问题，马上给大家加进来哈。还有欧恩说了，一直很喜欢旅行，很喜欢畅游天下，今天终于有空加微信了，能给我通过一下吗？没问题啊，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是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的，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 小木头说了，想报名欧洲，能介绍一下都去哪儿吗？欧洲的这条线路呢，其实我们主要是德法意瑞这四个国家哈、啊，但其实呢是五个国家，因为在比利时还会有小半天的一个游览时间。那这次呢咱去比利时的话，主要会看它的这个大广场以及小鱼莲啊。这个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这个大广场呢，又被雨果流亡的时期称为是世界上最美的广场，它四周的这个形会像这个大厦金碧立面一样，特别的精心打扮的一个场景哈。而且呢你会发现，仔细观察的话，它每一扇窗户的这个装饰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一家的这个行会呢都要比隔壁更有钱才行。那其实在这个1965年左右的时候，它曾经被炮火几乎夷平了，但是呢因为大家又相互的较劲啊，所以说在2年之内就联手重建了，所以说它是被炸毁之后再拼回去的美。还有说的小鱼莲啊，可能很多的朋友印象不深，但是我要说这个撒尿小童，相信有些朋友应该能够想到他的一个故事啊。他呢就是站在街角，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撒尿小童的雕像，不到1米高。当时你可能就是会心里怀疑说，哎呀，我千里迢迢的跑到这里，怎么就看这么小的一个雕像啊？但是你会发现比利时人认真的给他做了很多套的衣服，而且呢这个把它当做外交礼物哈、啊，就是逢节假日的时候或节庆的时候都会给它换上这个不一样的装扮，所以这也算是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个灵魂驻脚了。那这次咱们去德国的话，有一个地方啊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玛利亚广场。不知道大家对小时候的那个钟表，就是有一只小鸟能跳出来报时的那种表，还有没有印象？其实它最早的原生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在慕尼黑的心脏。从12世纪开始，这个玛利亚广场就是市民买卖宣告狂欢的一个舞台。而最吸睛的就是这个广场一侧的新市政厅，它呢是一座像是这个深灰色哥特式奶油蛋糕一样的一个建筑。那这个塔楼上就有全德国最大的一个木偶报时钟了。那每天到固定的时刻，这个小木偶人就会出来旋转、骑马、加冕，上演一场1572年的婚礼庆典的这样的一个迷你剧场。所以说，当咱们站在这个广场仰头看他的那个瞬间，就读懂了为什么慕尼黑人管这个地方叫做"我们的客厅"哈。你在小时候，你家的客厅是否也看过这样的一个钟表呢？那另外呢，这次我们还会带大家去新天鹅堡和高天鹅堡哈。其实这个新天鹅堡是属于整个行程当中非常有故事的一个地方。 建造者呢是这个路德维希二世哈、啊，又被称为是童话国王。他从小在这个旁边那个高天鹅堡里面长大，而且呢他是沉迷在这个歌剧当中中世纪的那个骑士传说当中，所以说他想要建造一个真正的中世纪的骑士城堡。但他要的不是那种打仗的堡垒，是纯粹的浪漫执念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新天鹅堡它的这个白塔尖儿耸立在阿尔卑斯山的这个悬崖上，背后是雪山，脚下是明镜一般的这个阿尔普虎。而且呢这个更讽刺的是，他在里面只住了172天，然后不久呢这个城堡就要向公开的这个公众们啊开始开放门票来还他这个建造的这个债。所以说据说啊，如今每年都是百万游客替他在还这个账单。而我们在这个迪士尼的故事《睡美人》的那个场景当中看到的那个城堡的原型，说的就是德国的这个新天鹅堡了。还有这次呢，咱们去意大利的话，也会去到罗马，感受一下这个罗马斗兽场。他在这个公元80年落成揭幕的那天，就连续举办了100天的这个决斗表演。而他的这个弧形拱廊呢，也是古罗马工程的一个工程学教科书哈、啊。4层叠错的这样的一个拱券，那至今呢还撑着这座石头的这个骨架来站立。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君士坦丁凯旋门，然后呢又可以看到古罗马斗兽场，2层时间叠在一起啊，一座是帝国的炫耀，另外一座呢是帝国的纪念碑。这次呢我们就带所有的朋友们跟随我们一起去到德法意瑞啊，开启我们的这个欧洲4国的深度游。先来说一下价格啊，非常的香，26,999元，现在办护照都来得及。昨天还有朋友在报名的时候说，我这个护照过期了，现在办还来得及吗？完全来得及啊，抓紧时间趁着这几天去办啊。那这次我们这个价格呢，包括的是往返的机票、酒店、用餐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甚至是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到欧洲国家需要给小费嘛，那个小费我们也都是包含在这里面的，大家不需要为这个事情而操心啊。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出发时间有2个团，但是呢8月12号这个团已经是完全满员爆满的一个状态，一个也加不上了。8月8号这个团还有少量的名额，想咨询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又或者添加我们的微信啊，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SDTV1011。 还有朋友问说这个飞机是直飞还是中转，咱们选择到的是国航直飞哈、啊，从北京直飞到比利时布鲁塞尔，飞行时长大概是10个小时左右。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在交通工具上睡觉的，你会发现那个颠簸的那个感觉有点像小的时候在摇篮里面这个睡觉休息啊。之前的时候我带过那个游轮游，我感觉一天能睡12个小时，真的就太舒服了。那在飞机上其实我们选择的也不是那种红眼航班啊，所以说大家呢也是可以放心的去休息，来放心的倒时差，时间呢不会太长，就10个小时左右的一个直飞的一个行程哈。可可说了，有主持人带队吗？有的，我们的主持人呢会全程来带队，为大家来保驾护航。那这次呢咱们去到的是这个德法意瑞这4个不同的国度哈、啊，而且呢当地的这些热门景点都一次性的游览完毕。比如说像法国的卢浮宫、凡尔赛宫，我们都是走 VIP 通道的哈，可以让我们看得更全，了解得更深度，而且呢会有当地的这个金牌导游来给我们进行讲解。还有瑞士的雪朗峰，以及远观阿尔卑斯山，还有因特拉肯小镇，包括德国呢刚刚有介绍啊，新天鹅堡、高天鹅堡、玛利亚广场，还有慕尼黑市政厅，都是会带大家去的。意大利的话景点就更多了，比如说像五渔村、比萨斜塔，还有呢像是圣马可广场、佛罗伦萨市政厅广场，还有像是古罗马斗兽场，另外呢还有君士坦丁凯旋门以及古罗马废墟等等。包括有一首歌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其实这首歌呢就是在这个意大利的特莱维喷泉这个地方来拍摄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给大家介绍这个喷泉到底有什么样的来头。那除了我们这个欧洲行之外呢，还有我们的新疆以及尼泊尔现在都是在火热招募过程当中。 以上的景点有哪个比较感兴趣的，或者说想要报名的，您都直接打156-0640-1011就可以了，156-0640-1011。欢迎默然、10、金石啊，以及小飞象啊，都是在后台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稍后进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了，高端定制的英伦之旅现在开始招募了，7月24号就要出发了，陪您一起来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的美好旅程。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专门为粉丝高端定制的一个英伦行啊，藏着您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将会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还有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和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小朋友从小萦绕在心头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谜题，就是巨石阵。另外呢，还可以打卡哈利波特的制片厂，还有格伦芬兰的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另外呢，还会去到尼斯湖来寻觅一下水怪传说的踪迹。非常重视每一位粉丝的尊贵体验哈，所以说我们是一个28人的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北京联运，而且呢是免费送的哈，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是4星级的酒店，伦敦连住3个晚上加1晚上特色酒店。活动报名的尊享专线呢是18560121011，再来重复一下是18560121011，或者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发送英国就可以查看行程了。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和您同行。那当然除了这个英国的线路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个欧洲的行程啊，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26999元。咱们是8月8号出发，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时间段哈，咱们去到这个法国、瑞士、德国还有意大利。那为什么会选择8月而不是9月呢？首先就是在8月份它的这个光照时间是更长的，所以我们游玩的时间呢是更加充足的。再一个在8月份呢能看到这个阿尔卑斯山的概率是更高的哈。除此之外呢，就是这趟行程当中呢，我们还给大家特别安排了一些独家特色体验。那在8月份去呢，这个体感温度也是更加的舒适的。正好在这样的一个暑假的假期哈，有些朋友可能是想着带着孩子来了解一下这个历史文化，同时呢也多出去走一走，看看世界。那这个团呢真的是非常的适合哈，我们也会有主持人来带队，为大家全程来保驾护航。目前8月8号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想报名的朋友直接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

看到准准也是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真的很喜欢畅游天下，已经在群里了，每天都参加互动。是的，看到你了哈。还有看到小森说了，想问一下这个欧洲的行程孩子可以报名吗？可以的，但是必须要有大人来陪同才行啊。如果说您是带着家里的小朋友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孩子自己的话，那就要这个考虑一下，看看家里谁能陪着他一起了啊。还有有朋友在问新疆的行程，我们这次呢去到的是这个新疆的三湖啊，来进行一个8天7晚的游览。那这次主要是这个赛里木湖、天山天池，还有喀纳斯以及禾木。一直很想去禾木的朋友啊，可以来走一走我们这个7月份的行程。那在每天的这个入住的时候，我们就会给大家来赠送一些这个欢迎水果啊。还有呢，在这个行程当中啊，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小的惊喜，比如说像是专属的鲜花接机，而且呢我们每人都会送一朵这个新疆小棉花。还有呢，如果说您是过生日啦，或者说是这个刚刚结完婚度蜜月了啊，我们都会给大家来准备一些小的惊喜的。那这次呢我们是这个去到新疆的三湖哈，分别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还有喀纳斯。其实一般的行程很少有能这个一次性的把三个景点游览完毕，因为它的这个线路啊，说实话是这个有点拉长的。但是呢我们这次精心帮大家设计好了这样的一条线路，所以说真的是去一次顶两三次啊。那除了这个禾木之外呢，这次我们还会带大家来走一走当地的，比如说像是这个喀纳斯的月亮湾，以及刚刚有提到的这个赛里木湖啊，还有五彩滩、世界魔鬼城，都是属于当地的一些热门景点了。在七月份的这个时间，跟随我们一起去新疆吧。报名专线依然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看到苗苗给我们留言了，说这个打卡第70天，感谢您的这个陪伴啊。还有朋友问说，今天方言大挑战挑战啥呀？今天我们方言大挑战的内容是东西南北中，好运在山东啊，用您的家乡话把这一句话发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就可以参与互动了。看到鲁艺大家庭啊，我们东营的木子木给我们留言了，
1: 东西南北中，好运在山东。
0: 有没有东营的朋友来点评一下他说的这个东营话标准吗？再看到我们泰安群里面啊，也是有朋友互动了，瞌睡兔给我们留言，
2: 东西南北中，好运在山东。
0: 哎，非常正常又稳定的发挥哈、啊。还有看到我们这个H 林哈、啊、也是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他是标准的太普，咱听一听啊。
3: 东西南北中，好运在山东，标准的太普。
0: 最后一句听出来了，标准的太普，前面这个普通话还是挺标准的嘛。那此刻想要参与我们方言大挑战的朋友啊，您直接添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了， SDTV1011 就是我们的微信号， SDTV1011。 那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商城啊，最近在这个火热销售的一系列的产品，比如说像是我们的这个东北黑蜂雪蜜啊，它呢就特别适合我们在假期来品鉴，或者是当做父亲节的礼物啊。那现在呢正值初夏时节，天气是比较干燥的，气温升高，很多朋友呢经常就是口干舌燥，容易上火，平时喝水少，吃饭油腻，嗓子干，身体发痒，或者发燥哈、啊。这个时候家里常备一罐纯正的好蜂蜜，就是最简单最省心的一个日常养生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东北的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啊，很多朋友吃过之后都会来回购，品质大家完全放心。就连我带队的时候，我们那个车友姐姐就问我说，哎，你们那个蜂蜜怎么样，能买吗？我说我们的主持人都在买哈，因为它真的很润嗓子，而且呢这款蜂蜜来头挺足的，它是来自东北饶河哈，国家级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北纬46度的一个黄金蜜源带，它呢是零添加，无勾兑，无蔗糖，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重点是我特别喜欢它的一点是什么，它那个膏体是雪白雪白的啊，就有点像吃雪糕的那种感觉，质地很细腻，而且呢入口是清雅的椴树花香，之前还真没吃过这种雪白的蜂蜜啊，但真的入口即化。我记得我们最开始在卖这款蜂蜜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下班之后就拿个勺啊，每天挖两勺吃，特别的清甜，一点也不齁嗓子，而且呢这个如果拿它泡水喝，真的嗓子舒服一整天，配早餐啊，酸奶啊，面包，口感都刚刚好，全家适配。那恰逢这个端午和父亲节啊，我们走亲访友或者回家看长辈送礼不用纠结，直接买它就行了。我们有专属福利，500克装198元，买一送一，囤货更划算，396元买2瓶赠3瓶啊，总共到手是5瓶，下单的朋友还可以再领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直接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蜂蜜这两个字，直接来回复蜂蜜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把天然好蜜带回家。 Yeah.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打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3: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3: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4: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5: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高考呢结束了，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最近呢，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关注一下这个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每天晚上的六点到七点呢，我们是有一个全媒体的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6月15号呢，邀请高考升学规划导师史林上线，为您的志愿填报提供公益支持。另外呢，6月16号是齐鲁工业大学，17号呢是山东政法学院，18号是山东理工大学，19号呢是鲁东大学，20号兰州大学，21号山东建筑大学上线直播，请大家密切关注每天晚上的18点专业指南针的视频直播。咨询热线呢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有朋友留言啊，说想问一下这个新疆团呢是就7月12和7月19各一期，还是说是12号到19号？咱们是分开的啊，12号也有，19号也有。

那这次新疆呢，咱们打卡到的目的地哈，刚才有介绍过，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真的是去一次顶两三次啊。因为比如说像赛里木湖和禾木，其实我就是分两次才去的，但是咱们这个行程啊，这次就是一次性的带大家游览完毕。价格呢是7899元，大家去可以从网上去搜索一下啊。因为如果说您是自己包车的话，光是那个一天一个人的包车费用就要3500块钱啊，这8天7晚下来，就一趟行程8天7晚的话是需要3500块钱，然后再加上住酒店呢，然后再加上用餐呢，还有这个景区的门票啊，杂七杂八的加起来的话，如果说是这个自由行，肯定是要过万的哈。如果不过万，只能说可能住的那个酒店品质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有待商榷哈。但是这次我们入住到的全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还升级一晚特色酒店。另外呢，我们用餐这个方面刚刚也都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这次的特色美食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带着愉快的心情，不用做攻略，不用动脑子，跟着我们快乐出发就行了。报名专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这个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来带队的。另外呢，还有尼泊尔的行程啊，现在呢也正在火热招募过程当中。其实说到尼泊尔呢，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它真的是充满了神秘啊，而且呢这个一说到尼泊尔，相信有很多朋友会想到有这种背包客啊，旅行达人会自己去探秘。但说实话，去到这种境外的话，最好还是跟着团队一起旅游比较省心和放心啊。那这次咱们去尼泊尔呢，你会发现首先我们不用担心去西藏的高反，但是呢也不用徒步珠峰大本营那个路线，只要飞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天气晴的时候往北一看，你就可以看到这个8000米级的珠穆朗玛峰，那个雪山墙就在那里哈，这是世界最高天际线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是照片永远给不了的。那这个夏天呢，欢迎大家来跟随我们一起去到尼泊尔，感受一半是静谧，一半是狂野的独特体验。出发时间呢有两个，一个是7月28号，一个是8月6号哈。并且呢，我们这个都是属于落地签，所以说大家只需要这个护照在有效期之内就可以了。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尼泊尔的当地哈，全程住的都是5星级的酒店啊，国际五星级的酒店。那去尼泊尔的这个价格呢，是只需要5999元，名额有限。报名咨询的专线呢，依然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还有朋友在问了，说想问一下新疆这个价格是包括机票了吗？必须包机票哈，往返都是直飞，而且呢不是红眼航班，大家放心的来跟着我们出发就行了。这个是一个一价全含的行程，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啊。小点点说了，刚跟你们从重庆回来，感觉体验感非常不错。是的，重庆二队是我带的啊。然后还有看到这个木子文说了，想加微信一直不给通过，这就给你通过哈。梦想说一直很想在暑假带着孩子出国玩，没想到就看到你们这个欧洲行程了，性价比真的很高呀。是的，这个市面上其他的欧洲行你可以去对比一下，基本上价格都是在3万块钱左右啊，同样都是这种国航直飞，但是有的这个线路它可能会选择给你这个中转啊、联运啊，然后可能住的这个酒店品质也有点参差不齐哈。但在我们这个线路当中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们这个是一个纯玩团，没有任何的购物点和购物店啊，所以大家放心报名就可以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第二季现在也是重磅来袭了，高端定制的英伦之旅现在开启招募，7月24号出发，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的美好旅程。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专门为粉丝高端定制的一个英伦行啊，藏着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将会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和苏格兰的历史底蕴，而且呢这次还会去到这个伦敦街头 City Walk， 有老外带着孩子游览，给孩子们一个纯粹的英文交流环境。
而且呢，我们是一个精品的28人的小团哈，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时纯玩无购物。而且呢，还有像是这个七菜一汤搭配炸鱼薯条，还有烤鸡，解锁一下英伦地道美味。那活动的报名专线呢是18560121011，再来重复一下是18560121011，或者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这两个字，就可以查看尊享行程了。名额有限，欢迎来锁定专属席位。此刻呢，欢迎可可，还有这个功成名酒、宝仓，以及这个全程哈，还有禅拍，以及这个 X7，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小 A 说，怎么电话打不通啊，能不能这个微信联系？可以，没问题啊，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 就是我们的微信号哈、有任何的有关旅行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进行咨询。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一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3: 我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9: 奥迪 Q5 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4: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18: 我是老的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9: 我是一水，是吉普自由侠和斯柯达速尊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人间》。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车排行榜。
1: 嗨，上午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07:42，感谢各位在星期四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有人告诉你说汽车和足球是分不开的吗？如果还没有，我今天告诉你就行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2026年世界杯的主题歌，这是我今年第一次听。说实话，我今年一直和世界杯节奏没有卡上壳啊。第一呢，是今年的世界杯都是在深更半夜的时候去踢球；第二呢，就是感觉那个热度和往年往届的世界杯相比的话，好像稍微差了那么一点意思。所以到此时此刻，哇，我们的导播姐姐很应景，是导播哥哥吗？是姐姐还是哥哥？反正现在已经把我们的世界杯的这个图片，昨天晚上的那两场球给大家叠出来了。刚才看到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这是哪一位啊？有一滴地久天长说，这首歌是夏奇拉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了。你知道的可真多。我知道夏奇拉就是那个哇咔哇咔的那个时候，是在巴西世界杯吧。然后今年这个我刚才还说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觉得那首歌之所以当年爆火，就是因为它的旋律和那种非常热辣的风格啊，就是很应景的。今年这个就感觉稍微差点劲儿，你感觉呢？大家最近有没有熬夜看球的这个经历啊？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昨天晚上据说是英格兰4-2战胜了克罗地亚，是吧？然后呢，说是葡萄牙1-1战平了刚果金，是吧？然后这里面有这个球星就是 C 罗，是吧？然后我其他的就不知道了。然后说我喜欢的梅西进球了，是吗？但是我都觉得这些球员不都是已经很大年纪了吗？为什么在2026年的世界杯还在踢球呢？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他是我记忆当中好几年好几代好几届之前的球星了，就是现在他们还是球星，就是还是这一年的球星，是吧？今年我真的是非常的不在线，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开车在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尤其是很多男士们啊，肯定对球还是感兴趣的。咱也不知道现在的90后你们对球是啥感觉呀，欢迎来和我们说一说。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大家带来的汽车排行榜，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同样问候一下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欢迎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视频号里可以各位搜索1011排行榜，或者是山东交通广播都可以找到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欢迎正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幸福灰太狼，上午好，孙二哥你好，友谊地久天长你好，王新明你好，蓝永军好呀，大爱无疆你好，回忆如风上午好。另外我们看到在视频直播间里还有谁呀？这是星剑你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上线，我的搭档是来自银座品鉴二手车的总负责人，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田道贤老师。
0: 汽车排行榜主推上线，新车抢先测。
1: 好吧，10:11回到节目当中，我觉得咱这曲儿比那个世界杯的曲儿还感觉有点那个意思呢，是吧？怨不得今年这球踢得没那么有劲儿呢，主要是主题歌差点意思。来看一下，这是友谊地久天长说，我记得是哪个地区的方言来着，我给忘了，巴西方言吗？这节目开始，音乐准备，有请胡总登场 show time。 他说没有好的球员出现了，你可别这么说，小心球迷喷你啊。然后机车男孩说，听歌7分钟，等了好久才听到胡老师亲切的声音，今天节目有水。有水是什么意思？今天节目有水天气太干燥，需要有水滋润一下。来，有请田老师上场。你好田老师。
2: 要火车，
1: 咱俩好长时间没见了啊。田老师看球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个球迷啊。我记得当你不是呢。
2: 我不是球迷。
1: 嗯，
2: 主要是我其实我的问题跟傅老师是一样的。
1: 嗯，
2: 我们都是很热爱工作，没有时间看球。
1: 哦，是这样，那我和你还真是不一样，
2: 跳老师。对，这一点咱俩虽然有不同，也有相同的地方，都没有时间看。
1: 哦，跳老师还拉了一个垫背的，你看啊，那我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为什么拓哥有时间看球了。一看他就不好好工作，这事儿我得向。

0: 啊，但是接下来这个事儿，我觉得真的不是开玩笑。据说今天是6月18号，本来非常普通的一个日子，但是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成了电商节，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电商节和汽车又有毛线关系啊？但是各大汽车品牌都利用这个618的日子，据说推出了一系列的6月大促。那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大促啊？说是比如说领跑推出了领跑618，这下省到家。其他的呢，像长安汽车通过发放购车券等方式给予大家618专属购车补贴，一汽丰田、东风本田、凯迪拉克、长安马自达也推出了6月促销活动。没看见你们奥迪有什么消息啊，石老师？
1: 其实我们奥迪也在做促销啊，
0: 也在做618。
1: 对哦，其实大家现在造型能力，现在中国人造型能力其实越来越强了。
0: 嗯，
1: 不光中国人在造节，品牌也在造节。
0: 造节，
1: 我们也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节日。
0: 嗯，
1: 但现在我们从效果上来看的话，虽然起到引流的作用，但是整体的从6月份的车市情况来看的话，并没有因为618的出现而造成销量多大的飙升，
0: 对，
1: 反而保持了一个相对来说平稳的下降的这种态势。
0: 这就叫什么呢？你上赶着不是买卖，你说你快来买，我降价了，大家就得观望，你还能不能再降点，是不是？
2: 1990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3: 32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3: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5: 在瑞士
3: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5: 在德国
3: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5: 在意大利
3: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5: 还有
3: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5: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5: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 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00。

0: 1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0: 10:19，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你们知道的可真多，说小明那不是巴西世界杯，人家哇卡哇卡应该是南非世界杯。对呀，我就说我今年和世界杯这个节奏没对上壳。还有人问这是哪方方言啊，我刚才给你查了一下，这叫斯瓦西里语当中的动词，意思叫火焰，好吗？这个咱们就到这儿了哈。刚才在线的是田老师，有位朋友刚才给我留了一个言，我觉得这事儿田老师应该知道。他说昨天听节目的时候说新能源车要交过路费了，想问一下是真的吗？我大概了解了一下什么情况啊，就是之前呢有网友啊在网上就说了这么一个信息，说我开着不到1.5吨的卡罗拉，每加一升油就要交1-2块钱的养路费，对不对？可是很多人开着2-3吨重的新能源车，天天在同一条路上跑，1分钱养路费都不用掏，他就问这公平吗？所以最近呢，关于新能源车该不该征收养路费的话题，引发了网友激烈的讨论啊。接下来咱们问问田老师，知道这个讨论吗？田老师，
1: 关注到了。
0: 那你接着说。
1: 我也关注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确实是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讨论的还是非常激烈的。但是我觉得什么时候能出政策，那这就不好说了。我觉得短期之内还是停留在这种
0: 讨论
1: 研讨的阶段吧。
0: 这争议和讨论的阶段。
1: 因为现在国家的大方向还是要促进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后续上还会有很多政策还是要推出的，还是要促进新能源发展的。所以说就是有好多东西，虽然说大家或多或少存在这种疑义，或者是心里感觉特别油车用户啊有一点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你这东西大方向还是我们还是改变不了的。
0: 这个问题呢其实已经有了一系列的相关的风向啊动向吹出来了。比如说现在呢新能源车越来越重了，核心原因呢是在于电池。我记得我们节目当中至少是两次，我记得应该是3次和大家探讨过有关新能源车减肥的问题，减重的问题，对吧？你们也可以在视频号里搜索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上面应该还有一期短视频是我们专门聊到的这个事情。目前呢动力电池的能量密度啊还不够高，要想获得更长的一个续航里程，很多厂家呢就往车上堆更大的电池。比如说一辆续航600公里的纯电动的车吧，这个动力电池的重量大概就是在500到700公斤之间，占整车重量的30%到40%。但是燃油车的发动机和油箱加起来重量也不过200到300公斤啊。此外呢，配置升级也是让现在新能源车不断变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现在的新能源车呢普遍都配备了大尺寸的屏幕、多气囊、全景天窗、空气悬架、辅助驾驶等等豪华科技的配置，所以这个重量它就蹭蹭的上涨了。很多消费者呢买车的时候只看续航和配置，很少会关心车重的问题。那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呢，所以现在很多的设计的研发师啊，包括一些汽车品牌，就只能不断的加重电池的容量、加配置，车自然就越来越沉了。当然配置越豪华，车价越贵，利润也会越高嘛。但实际上车重过大哈，带来的能耗过大呀、安全系数降低等一系列问题，其实国家已经看到了。所以针对新能源车过度增重的这些问题，相关部门呢也已经出手在干预了。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就已经列入了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车型，它里面就是必须要符合相关的体重才可以啊。其中车重2.71吨以上的车型，能耗不得高于19.1千瓦时每百公里。所以就是它可能会有一系列的对策出来，但是没有就是像刚才田老师说的，就是非常快的一股脑的把和新能源相关的一些车的一些法律法规包括政策全部都到位，你要给他一个这样的时间和过程，好吧？刚才那个问这个问题的网友间接的回答了一下你。今天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邀请到了田道贤老师做客节目，二手车方面的专家，欢迎大家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提问过来了。比如说您的车开了几年了啊，这不分新能源和油车啊，您车很老了也可以，很新也可以，只要您的车准备要卖掉或换掉了，或者你既不想卖也不想换，就想知道自己的车开了几年了还能值多少钱，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也可以发微信留言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呢是0531-8292-6060，8292-6060 02-7070，来电要告诉我们你的车是什么车型啊，开了几年了呀，什么颜色的啊，大概这些基础的问题给我说一下，田老师呢会在线帮您评估一个价格，好吧。另外呢，大家有关挑车选车方面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随时留言，也可以发微信，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留言可以收到。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直接留言就行了，0531-8292-6060-8292-7070。泰山迎客松说，胡大美、田总上午好，二位辛苦了，祝你们生活愉快，节日安康，已经收到了哈。接下来呢，我也想问问田老师，刚才其实有一个事儿没和您说完，就是关于目前当下的国内二手车叫有价无市。从田老师那是在二手车市场绝对是很有经验也非常专业的这个一位从业者哈，你也真实的感受到今年国内二手车市场的这种有价无市吗？还是从您所在的实际的，不管是你们的这个二手车超市啊，还是您所在的这个二手车的这个集团来看的话，其实还好，并没有像网上所网传的那样，燃油车的二手车现在非常的艰难，有价无市。您实际遇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 看来这个秘密大家都知道了。
0: 都知道了就不是秘密了，大家都在观望
1: 呢。看来就是大家对于现在二手车的现状，其实或多或少都是有了解的。作为从业者来讲的话，确实是，今年进入了五月份之后吧，我们觉得应该说，确实是二手市场经历了，就是我从业20多年的二手车从业时间，我没从来没有像这2个月一样感觉到迷茫，没有办法。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啊，第一是新车价格，我就是最近持续的下探，特别燃油车，就是好多我们现在卖的好多准新车。跟那个新车之间的价格基本上拉齐了，所以说现在好多用户在选择车的时候，他宁愿选择分期买一台新车，他也不会选择买你二手车。第二就是我们就新能源车，新能源车现在占比已经到了60%-70%的一个比例了。虽然说我们也在转型去做新能源车，但是现在新能源车的它的保值情况受到很多政策啊，受到续航里程啊，受到这种换代的影响啊，波动价格比较快，导致了很多买家现在不敢轻易的去下手去买一台新能源二手车，这也导致了我们收过来的二手车也卖不掉，油车下探卖不掉，新能源车下探也卖不掉，就会导致了现在的这种状态，就是消费者持续观望的心态越来越重了。而且呢，就是我们给出的价格跟消费者之间的心理价差现在是越来越大，导致的就是他，你说他买新车了吗？新车他没买，二手车他也没买，他持续的在观望。我从业这么多年，我们经常跟消费者讲的是，跟我们是销售顾问讲的是，一般是我们叫7天、15天一个月作为一个周期，把客户定为 H 级、A、B、C 级。我们到今年发现 ，H 级的客户越来越少了，但大部分决策周期从原来的一个月可能到了3个月，甚至1年以上。所以就导致了整个今年市场上，不管是二手车吧，新车市场也非常的萎靡。所以说就是，大家问我有没有时间看球啊？
0: 嗯，
1: 其实没时间，没时间原因是没有心情。车真的不卖，最近用户少。
0: 嗯，
1: 但是现在如果说你真想买台车，
0: 嗯，
1: 价格真是抄底的好时候，不管是新车还是燃油车，这个月6月份。因为半年节点嘛，我们有很多任务需要在这个时候就达成，所以说折扣还是蛮多的。
0: 田老师给大家透底了啊，田老师给大家说这个情况了，但是大家还越是这种情况越想看看，再等等是吧？我们看看热线上有位朋友在等待，有车方面的问题啊，我们来看看什么问题。邱先生来自潍坊，20年的丰田荣放2.0风尚版，请他自己来说一说。邱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主任。
0: 说说您的问题。
2: 就是我有一台旧车啊。有1年多也不开了，我想问一下现在值多少钱？
0: 20年的荣放是吗？
2: 哎，对，
0: 2.0排量。
1: 车况怎么样？
2: 对，
1: 车况怎么样？哪个配置的？
2: 风尚款。我是2019年刚改款的时候定的，2020年交的车，2020年3月份交的车。
1: 嗯，哪年挂牌？2020年挂牌的。
2: 对，2020年挂牌的，2020年4月份挂牌的。
1: 跑多少公里了？
2: 跑了有不到14。
1: 什么颜色的？
2: 白色。
1: 车有过事故吗？
2: 没有事故。
1: 没有事故啊。
2: 有，但是有轻微的，就是
1: 轻微的刮蹭啊，就是掉漆什么的，这种轻微的没有事故。里程偏大了啊，现在建议的价格在6万到6万5之间。
2: 这么便宜了？
1: 新车也不贵，
0: 嗯，
1: 新车11、12万，
0: 嗯，
1: 11、12万可能都用不上，
0: 嗯，
1: 你现在就能买到了。
2: 我买的时候，我买的时候，
1: 你买的时候应该是价格应该是在，我觉得这个车应该当时应该是，指导价应该是17万还是19万呢？
2: 指导价是19万，
1: 嗯，差不多，
2: 19万6000。
0: 主要是现在的新车的价格也下降了，这个邱先生，因为二手车呢和新车的价格它还是关系很密切的，所以您参考一下6万到6万5之间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哈。
0: 别客气别客气啊，确实听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很多人还是
3: 为您报时、
0: 啊、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系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万元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1: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0: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Hello， 大家上午好，10:33，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关注我们每天一个小时的直播，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上午这一个小时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来提问，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今天邀请到了二手车方面的专家，可以重点回复到大家有关挑车选车还有二手车评估方面的问题。打进电话来之前呢，可以先准备好您的车是什么车型，大概是什么配置的，然后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或者是事故，或者是我的车装修的保养的特别好啊，这些都是它的特点。简单一小说，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会现场帮您来估价，好吗？视频直播间的好朋友们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居安思危 URV 的问题我已经看到了，待会儿就来帮您问。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一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其他各大平台可以直接搜索1011排行榜找到我们。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端午节想好走亲访友送什么了吗？岁岁年年我们都要求的是一个安康啊，很多朋友呢过节送礼啊都是买点粽子呀糕点呀，确实没太有什么心意。那今年过年呢，换一份真正走心的实用又养人的好礼。因为今年的端午假期呢是5、6、7、3天，所以现在下单赶紧选好礼，礼拜六礼拜天你还能提啥啊。这次呢给大家选的是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送礼有面子，全家都能吃，主打一份健康和安稳。大家都知道海参营养丰富，富含优质蛋白，是全家老少都适配的滋补好物。但是传统的干海参啊，最麻烦的一个事儿就是泡发，费时费力，而且你还不一定泡得好，泡过了不行，泡不够那也不行啊，想吃太麻烦了。那这次呢给大家选择的就是大连的即食海参，直接解决所有难题，精选了大连长海县深海海域的原生态的刺身，海域水质纯净，海参自然生长，周期充足，每一只都是营养饱满，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海参和纯净水，零添加，无防腐，没有多余的成分，原汁原味，锁住深海的原生营养。怎么买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海参两个字，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款海参的复购率超高啊，有很多的车友还会特别发来信息问这个海参有没有活动，我专门看了一下，这次呢有一个专属的端午节限时福利，原价499一斤的深海海参端午节特惠直降，仅需要299块钱一斤，家庭囤货选5斤套装1495，你可以拿到6斤，亲朋好友多的你可以选一个8斤的套餐，2380-2380加送2斤，也就是你到手可以足足有10斤，也就是说你们组团买或者是越囤越划算。其实它也不算囤，因为这个东西你每天早上早饭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吃一根，一家3口人一人一根，是不是？我是举例子啊，或者你们4口人就得4根，你比如说再包个饺子，或者说咱们今天做个海参粥，也有可能是葱烧海参，那就不是1根、2根、3根的问题了。所以它的这个吞吐量还是比较大的，你可以多买一点啊，因为价格很合适，2380加送2斤就可以到手10斤了，238是吧？我这算数还行。现在下单呢还有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折上再省钱。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海参两个字，回复海参两个字可以直接下定了。今天是6月18号，假期马上就要开始了。我说的是暑假，孩子们的假期你总是要安排安排的。如果天天学习也有点乏味，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该看世界还得看世界。目前呢我们的欧洲一团已经招满了，目前呢还可以报名我们的二队，这次要去的是欧洲的德法意瑞4国12天游，现在还有少量的名额，8月8号，现在办护照呢也来得及，北京直飞，国航往返，现在大家可以直接报名156-0640-1011 156-0640-1011。如果你要去欧洲第一次去的话啊，像这次选择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其实是一个入门级的，可以先去走马观花看一看的，我觉得是非常好。千万不要相信说我要深度游，你连欧洲都没有去过的时候，你深度也没有太多的意义，还不如先大概了解一下欧洲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之后，日后再有机会 咱们再选定你喜欢的那个国家深度游，对不对？然后如果你不想去太远的地方，我们这次新加了一个尼泊尔，不用担心西藏的高反，不用徒步珠峰大本营的路线，只要飞到尼泊尔加德满都，天气晴的时候往北一看，哇，8000米极高的珠穆朗玛峰雪山，这个墙就在那里，这种世界最高天际线带来的震撼是照片永远给不了的。在这个夏天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去尼泊尔，感受一半是静谧一半是狂野的独特体验。这条线路其实我个人还是挺期待的哈。7月28号、8月6号两队出发，高标准特色餐饮，吃得放心，住得舒心。尼泊尔全程5星级的酒店，福利价格只需要5999元，名额有限，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其他的北疆三湖还有江西也在同步招募过程当中。这两条线路呢，新疆不用多说了，这次去赛里木湖啊，去北疆这边看一看。江西呢是很小众，但是在夏天很凉快的一个地方，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同样可以拨打156-0640-1011。

0: 来吧，回来之后抓紧时间看看各位的留言问题。田老师在线，居安思威说有一台 URV， 久等了哈，居安思威 2.0T 四驱尊享版，现在呢是开了8年了，24万公里，亚金色的，问一下田老师还能值多少钱？谢谢。
1: 我前一波我没有听清楚。
0: URV，
1: 我听明白了，24万公里啊。
0: URV 这款车 ，URV 2.0T 四驱尊享版，开了8年了，24万公里，亚金色。主要前面光听着去尼泊尔了是吗？
1: 哪年的车？
0: 他没告诉咱哪年，就说现在八年了，2026减去8年，这是几年呀、啊？
1: 8年，2026，8年，就2018年左右的车。
0: 咱俩的数学真好，在这搞了半天，咱俩在这算数呢。
1: 嗯，18年的车，24万公里了，车不值钱了啊！
0: 哎呀，你看看弄的。
1: 嗯，这个6万块钱左右吧。
0: 还能6万块钱？刚才那个啥来着？刚才那个荣放不才6万、6万5，差不多，看着差不多。
1: 这个车的价值高。URV 的定位比荣放当时车上贵10万呢。
0: 所以其实它是和当下的油车的新车价格直接挂钩的是吧，田老师？
1: 对，主要是现在的市场非常的不好。油车的，特别是排量大的油车就更吃亏了。大家在卖的时候明显的，如果最近卖过车的都知道，油车它不是排量比较大的，最近你今天谈好价格，你今天没有成交，你明天就有可能明天价格就发生了波动。现在就没有办法，确实是受到当前的油价高的影响，也受到当前大家买新能源车居多的影响。
0: 因为一方面大家都买新能源车，其实导致了油车市场的不景气，油车呢就会一直在降价。当油车的新车一直在降价的时候，你当年你别说你花20万买车，你当年就是花100万买车，他当下看的也是当下这款新车在市场上的一个价格。那么你再去交易你的二手车的时候，这个车在卖的时候哈，它就会价格不合适。那田老师，咱们说的实在一点，就是现在如果是这么个行情的话，是不是就是先开着得了，别卖了，也别换了？那他既不买也不换，这就导致新能源车也卖不出去，这市场就感觉又转不动了。就是从这个逻辑上来讲，是这么回事吗？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下，大家到底要不要把自己的车卖掉去换车呀？
1: 如果说哈，你换些车的这种心情没有那么迫切，那开着是最好的。不要换，因为现在随着7月1号新政的推出之后啊，我说的新政指的是新能源的新政哈，会有一大波的新能源车会在技术上进行升级。也就是说又一代的新的产品推出来了，就是说你如果现在买的话，可能买到老款的都产品，就是你又属于落伍的产品了，你的保值又会再降一波。所以说就是如果你能开，你就等一等，等到市场，当然市场不可能你的车越等越贵，这是不可能，只能是越等越便宜。但是你要换的，比如你要换新能源车，新能源车的技术可能会这段时间内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比如电池技术啊、国标啊，各个方面可能会更加优化。也就是你买到的车将来可能会用着会更省心、更安全，放心了。
0: 其实田老师说这个事儿确实是这样，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再给大家说，就是非必要不买车不换车，而且你如果你要是真的打算买一台新能源车的话，不要投入太多。为什么？因为现在的新能源车就要换汤不换药，他给你换上彩电、冰箱、大沙发，给你放上马桶，给你放上可以洗澡的，他再怎么换，他在核心的技术方面就是现在就是这样了，什么固态电池啊，包括现在一些真正能够对 L3 级别的智能驾驶啊，不是智能驾驶辅助，是智能驾驶有质的飞跃的，现在都没有突破。所以你现在花20万和200万去买一个新能源车，它肯定是在配置上有区别的，但是它在很多核心的技术上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不会有太多质的区别。那这个时候你投入更多在你的新能源车上，就像现在你再去卖自己的油车的时候遇到那种特别肉疼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换新能源，可以买新能源，但是不要为此投入更多的金钱啊。 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另外呢，田老师，最近我接连接到了我的两三个好朋友买车换车给我提的问题，让我觉得哭笑不得。第一个好朋友呢告诉我说，原话啊，我都不知道这个问题咱怎么回答。他说，哎，小明，你说是理想的车能够脱手开呢，还是问界的车能脱手开呢？我说这哪个也不能脱手开啊。不不不，我去试驾了，理想的车脱手开的可好了。我说那你这肯定不行啊，别说你认识我，就是大家的理解上啊，我要买一台车我要脱手开。一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这个事儿。
2: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3: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2: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

0: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0: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0: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3: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4: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5: 严谨权威的分析，
6: 专业诚意的服务。
0: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7: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8: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0: 10点47分，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欢迎大家呢把您遇到的今天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可以重点打来电话或者是微信留言到我们的平台上。邀请到了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来自银座品鉴二手车的总负责人田道祥老师。比如说您的车开了多少年了呀，然后准备要换车了，想看看大概市场的一个行情的价格到底是多少，或者说我到底是卖给 4S 店合适，置换的时候换掉合适，还是卖给二手车市场合适，我觉得它有一个对比嘛，可以请田老师给您一些建议。另外呢，也欢迎大家把您遇到的挑车选车方面拿不太准的一些问题，同样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过来，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朋友可以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一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

0: 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里搜索关注1011排行榜，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刚才和田老师聊到了这个关于这个二手车的一些问题啊。汽车男孩说我的小毛驴都是脱手驾驶啊。对，刚才聊到脱手驾驶了，来田老师你快回复回复我这个好姐妹应该怎么给他说，到底是理想能脱手驾驶呢，还是问界能脱手驾驶？他要看的是理想的 L6 还是还有这个问界的 M6 啊？你看看你这问题多好。
1: 这个场合我们只能跟他说哪个车型都不能脱手
0: 是的
1: 驾驶
0: 啊，他哪个场合也不行啊，他就是私下给我打电话我都把他给教育了一顿，但是田老师我觉得挺无力的，就是你他理解不了，他觉得厂家销售人员告诉他的就是我的车可以让你脱手驾驶，你可以看手机，你可以化彩妆，你可以干啥事儿都行，就是反正那个我这车辅助驾驶能力可强了，现在给他宣传的就是这样，以至于他说从济南开车去哪玩，太行山，还他说哎我借了一个理想的我朋友的车，我一路拖过去的可好了，就脱手开过去的，简直拖过去。我说你以后别给我打电话了，我说这太不光是危险的问题，我是觉得我说你怎么好意思说是我的朋友呢，是吧？而且现在呢，一旦你在脱手驾驶或者说在智能驾驶辅助的状态，你的车出现了任何交通事故的时候，请注意，不是你的车，也不是汽车品牌要承担责任，是你自己要承担责任的，因为人家是辅助你驾驶的，是不是田老师？
1: 说的非常对，就是大家一定要认清楚了啊，现在叫辅助驾驶。当然国家现在在推自动驾驶，因为我们能看到很多城市里当中已经出现了这种测试车，
0: 嗯，
1: 比如说像广州啊，像当济南现在也有一部分啊，就是真正实现无人驾驶的车辆却没方向盘的，
0: 嗯，
1: 它在城市里开，可能现在在跑数据啊，或者是做测试啊等等，未来一定会有这样的车型出现，
0: 嗯，
1: 但现阶段所有的国内推出来的只能叫辅助驾驶，你一定还是你是主导，他是辅助你的啊，
0: 嗯。而且目前根据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包括这个车辆的一些情况来看，比如说在交通标线更加清晰的路段，或者说进入一个区域大家都在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可能相对来说是安全的，别人都在那还人工驾驶，你知道我得开开我的智能驾驶辅助，然后我自己脱手了，其实挺危险。我知道可能有很多的听众和网友，尤其你们用那个智驾辅助用的还不错的，你会很不屑今天小明和田老师的话，说你们俩开过智能驾驶辅助的车吗，我这从济南到青岛天天都支架可好了，就是特别怕的就是这种侥幸心理。所以我要说的第二个事情，就是在前天的时候，我的同学给我打电话问了个问题，说哎小明，我们领导开这个理想的车把肋条给撞断了，这个事儿应该找谁？我说那这，我说怎什么叫找谁呢？他说因为我们领导是开了智能驾驶辅助，那个车没停住，然后这个什么这个方向盘把肋条这边就给怼上去了。我说这有点危险啊。就这个事，我说那你要是觉得自己确实是没有存在任何的问题，是车的问题，我说你可以走投诉的这个路线啊，我说你把你的证据都搜集全就可以了。我说但是正常情况下，如果你是开了智能驾驶辅助，但是你的手脱离了方向盘，我说这就另外一说了。所以田老师，我们也会发现，当汽车的科技和智能化越来越高的时候，其实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投诉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用车方面的问题，对不对？
1: 确实是，很多人在出了问题之后归结于智能驾驶，其实大家一定要搞明白了，在汽车行驶过程当中人是主导的，辅助驾驶只是辅助你的。
0: 我记得我们排行榜之前做过一期榜单选题啊，叫做最具活人感的车型，你们都听过什么叫活人感吗？活人感其实就是硬生生的把科技感这个东西往后放放，它是有人的这个情感的部分和温度的部分在的。但是现在我们其实去挑车选车的时候，包括我的朋友在问我的时候，你看谁能脱手驾驶，它都像是人机或者是 AI 感机械程序感很重的一些车型，它没有什么感情，似乎是不犯错啊，但这样的车型呢，其实它少了很多真正跟你在一起的这种温度和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呼应。所以我记得当时我们做那期最具活人感的这个车型的时候啊，给大家排过一份榜单。田老师，我也想问问您，您觉得一台车的活人感啊，一台车的活人感往往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其实就是机器懂人嘛，就是人车能够共情嘛，这就叫活人感。 机器没有那种割裂感。
0: 嗯，
1: 我觉得这就是叫活人感。
0: 嗯，
1: 特别是在这种智能时代。
0: 嗯，
1: 我觉着车机的活人感，
0: 嗯，
1: 也是体现人车，
0: 嗯，
1: 车能不能带给你活人感的，
0: 嗯，
1: 最重要的体现。
0: 嗯，
1: 现在就是我们知道很多能车机对话嘛，
0: 嗯，
1: 但是我们发现很多国内的很多品牌的这种车机对话，
0: 嗯，
1: 真的是品牌之间差异很大的，
0: 嗯，
1: 我们真的希望有一天，它能够实现人车之间的感情的共鸣，
0: 嗯。
1: 这叫我觉得真的实现了人车合一了。
0: 嗯，就这台车并不是说它不会犯错，而是说它能够给到你更多的，不管是情感啊、驾驶啊，还是呼应方面的一些这种呼应感，而并不是说你发一个指令，它就像机器一样把这个指令只是简单的完成啊，不是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田老师倒觉得，在当下一台油车和一台新能源车，谁的活人感会更强一些呢？有点难。
1: 当然是新能源车了，因为新能源车现在做车机做的比较好嘛。
0: 嗯嗯。
1: 你比如说我坐进来之后，
0: 嗯，
1: 它下头识别到我之后，
0: 嗯，
1: 就会自动的把我的座椅调到我经常用的位置，
0: 嗯，
1: 打开我习惯的空调温度，
0: 嗯，
1: 打开我喜欢听的歌曲，
0: 嗯，
1: 这我觉得就是很不错。但是现在很多燃油车上可能还做不到这一点，
0: 嗯，
1: 但可能新能源车上很多品牌可能已经做到了。
0: 嗯，这是田老师的观点。我们来看看谁是这个活人感最强的一台车。我记得这份榜单上当时上榜的车型有谁啊？智界 LS8， 嗯，尊界 S800， 嗯，保时捷911，宝马的 M2， 极氪007。我看这些是活人感呢。所以如果田老师来推荐一下在当下您觉得极具活人感的一台车的话，您首推的是什么车型啊？特别打动你的，让你觉得哎呦这车太人性化了啊，特别具有这种不管是情绪啊还是操作方面的这种活人感。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开过全自动驾驶的带 FSD 的特斯拉。
0: 哦，特斯拉，哦，
1: 啊，对，如果说开过这个就是全自动驾驶开启特斯拉，
0: 嗯，
1: 特别是你跟特斯拉之间的人机互动的时候，
0: 嗯，
1: 我发现它的车机的交流真的是至少在国内这么多竞争对手中它应该是排最至少前很靠前的位置的。
0: 嗯嗯，
1: 我觉得虽然说跟很多国内品牌已经车机做得很不错了，
0: 嗯，
1: 但是相较于特斯拉来讲的话，
0: 嗯，
1: 并不是因为我作为汽车从业者我去讲它多好，是因为真正体验过之后你发现，
0: 嗯，
1: 它确实比国内很多品牌车型的车机要好，至少让我觉得，
0: 嗯，
1: 哎，坐在这个车里它给我能够我的跟它交流会更通畅一些，
0: 嗯，
1: 会它回答的也会更好一些。
0: 嗯嗯，我们也来同步看一下大家的提问啊。刘翔翔说想问一下田老师，现在二手车的降价真的是一天一个价吗？说我上个礼拜去问了一下我的车呀，然后昨天又去问车，中间差了快一两万块钱了，这个速度让我有点不敢相信。上周和这周就差一两万呢，这是不是有点夸张？来问问田老师，您别被骗了啊。
1: 第一点，你肯定这个车超过二十万了。
0: 嗯，
1: 或者是价值比较高的车，
0: 嗯，
1: 或者是 十大几万的车。
0: 嗯嗯，
1: 上周跟这周差一两万，正常的。
0: 正常的。
1: 对，因为现在是怎么回事呢？他不是说真正差了一两万，
0: 嗯，
1: 是现在他卖不动，他不敢去收你这个车了，他只能用低价的形式去收你的，觉得风险把他的风险降到最低。
0: 嗯。
1: 你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他并不说市场他这个车一定是降了一两万，他不可能降得这么快。
0: 嗯嗯，
1: 只是现在买车的人在少了。
0: 嗯嗯，
1: 收车你的人他把自己的经营风险降到最低，那就是降低车价，
0: 嗯，
1: 提高抗风险能力。
0: 嗯，明白。
1: 所以说
0: 嗯
1: 他就给你降了1到2万。
0: 嗯，
1: 这是爱是无奈之举。为什么？因为没人买车，他收过来他是放着。
0: 嗯，
1: 对吧？
0: 所以它是一启动了自我保护的这个功能，相当于
1: 很多。其实这是好的，
0: 嗯，
1: 很多车商现在已经不收车了。
0: 哦，
1: 嗯，他们现在全力的就是在消化，嗯，
0: 所以叫有价无市嘛。对
1: 对，
0: 嗯，看个具体的问题啊，说田老师，如果是现在这个背景下，我花七八万块钱买个二手的凯美瑞或者是雅阁，再开上两三年，应该也折不了多少钱吧？
1: 这话如果放在两年前的话，那我一定会跟你说，
0: 嗯。
1: 肯定赔不了多少钱
0: 啊！啊，
1: 但是放在这个市场，我跟你说，一天一个价，你开两年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车可能就值一两万了。
0: 啊，哎呀，这一下把人说的哇凉哇凉的了，心里。
1: 哎，现在不光这个，不光是凯美瑞这样的车型，现在没有绝对的能够保值特别高的车。
0: 嗯，
1: 有一类车型能不能真正现在来看还可以，就是你。

0: 能符合国外出口要求，
1: 嗯，
0: 那这样车型现在确实是在涨，因为现在做出口的车商越来越多，大家需要这样的车型，
1: 嗯，
0: 但是只要不符合这要求的，我觉得国内卖价格肯定会越来越低。
1: 嗯，听海关涛说，我花10000块钱买了一个朗逸，花10000块钱买了个，
0: 那这无
1: 所谓了。哎，他说开了三年啊，说开了7-8万公里哦，然后他说我报废补了20000块钱，然后买了个新能源，哎，这个挺合适是吗？
0: 哎，这个现在也可以哈，你现在也可以买个1-2万的车，
1: 嗯，
0: 这种车其实有没有绝对的市场的高低了，
1: 嗯，
0: 你先买过来之后再说吧，即使亏不就亏2万嘛，才值还值个3-4千的，对吧？
1: 10:59，谢谢田老师做客我们节目，在线解决了很多大家的问题，提前祝您端午安康，我们节后再见了，
0: 再见。
1: 哎，谢谢田老师，大家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记得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来找我们，稍后是燃情骑士排行榜的节目，明天我们不放假啊，节目正常保持直播，10点到11点，明天上午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3: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5: 想买摩托车，
6: 想卖摩托车，
5: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7: 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

0: 嗨，中午好，朋友们，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爱车管家环节当中做客。今天呢，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聊维修保养，因为呢端午节假期啊，很多的车友朋友们用车的需求也是比较多的，不管是回老家长途自驾，还是说呢有些车友朋友们已经难得利用这个假期准备好带着孩子一块呢是出门，咱们甭管去哪儿，车辆的情况怎么样，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有请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今天呢跟各位一起在维修保养或者是装具改装等等一块支招的是老朋友，来自顺展的售后汽车总监，欢迎李学超李工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李工你好。
1: 姚红大家好。
0: 不知道过节的时候你有没有回老家的这个打算？
1: 这个假期不回，因为工作太忙了。
0: 啊，了解了解。那肯定还是有像您一样的人哈，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过节期间呢都得是一起，尤其是服务岗位的朋友们确实比较辛苦哈。那另外呢还有像有一些车友朋友们自己在整个的冬天到春天再到现在这个夏季入夏的这个季节，说实在话真的是没干啥，比如说咱这个车子按理说可能公里数到了是换点油啊，或者有些新能源的车主来讲，我这一年我连滤芯我都没有换过，是吧？啊，我也不知道要干点啥检查，好像他也没有像原来 4S 店一样会提醒我，比如说到什么季节到什么时候你来回电啊等等。但是我觉得确实是这个夏季的高峰已经到了，现在呢临近一个呢是端午的这个假期，接下来可能就要马上进入到暑运了，孩子们只要一放假，进入到七月以后一放假，这个用车的需求确确实实是更加的这个时长可能要长了，尤其是长途的比例啊。在这儿你也请李工跟大家是不是来说说看啊，针对夏季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您给大家提个醒吧。
1: 夏季首先一般的在车辆出长途，就是最关心的还是轮胎。轮胎一个是看年限使用里程，也说再者就是检查轮胎上有没有硬伤，也就是磕碰，如果有伤口的话能换尽量就换，别将就着用。因为高速上事故据调查是70%以上的事故是因为轮胎的问题引起的。
0: 哎呦，这个比例这么高啊。
1: 对，所以说轮胎的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夏季就是夏季雨水比较多，咱那雨刮片还得检查检查，别等到的有些车平常像你刚才说的使用频率不高，但是咱这一拿出来用的时候，你别等到下雨了之后发现这雨刮片刮不干净，不好用了，也是刮起来之后异响起噪，或者是刮完之后有油膜那种情况。建议的话雨刮片的话即使原厂的，一般的建议不超过两年，也就两年的使用寿命，两年之后它就是性能大大下降。
0: 你说的这不
1: 是更换？
0: 我有一个朋友嘛，我那个朋友就属于特别典型，他有一次呢是来台里面来找我，他那个车呀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我说你这都这样了你都不带换一个的吗？我说为啥你都
1: 好多人一个是将就，还有好多人干嘛用的时候你刮不下不行，刮不干心想着抽时间换掉，但是雨一停你不用就忘掉了，好多这种情况。
0: 一个是他自己还是干这个的，他挺懂行的，你能理解哈，他其实属于那种挺懂行的，所以我才就是故意拿话问他说你都这样了你都不带换的吗？人家别人可能是属于比如说在网上买一个型号我买不对，对吧？或者是说呢我这个安装的时候什么卡扣卡的紧不紧松不松的这种的我也不太会，我别自己安上了之后别再就是不安没事儿，一安就是个错的，对吧？就等等就类似那种，人家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疑虑，他不存在。第一他动手能力也挺强的，第二他真的会买也挺懂的，他跟这个行当是有关系的，我才会说他，我说你这样的你都不买吗？他都不带换的。我遇到过，我们确实是遇到过
1: 这种，就是要一个是就他做事情比较拖拉，再者这对车他需要干这个，也就是说他是对车的要求标准不高。另外还有我说另一种情况，想换但是用的时候想起来，不用的时候就忘了。
0: 真忘了，这确实是真有忘的哈。
1: 有些人忙一忙起来确实他不用的时候他想不起来，用的时候就想起换，但是雨一停一不用就忘到脑勺后了。
0: 我见识过有一些朋友是对这个视线要求比较高的，车玻璃上稍微比如说最近停下树荫那儿有鸟粑粑哈，或者是说哪怕是有一点那个遇到洒水车了啊对树胶等等哈，或者是洒水车你懂哈，旁边洒水车稍微碰上一点儿，有的朋友要求比较高，他就必须要求前风挡玻璃得是窗明几净的那一种，就用玻璃水用的特别快的那种，我也见识过。所以像这种情况之下哈，咱中和中和朋友们，因为出长途啊不仅仅是白天开车是吧，你巧不巧他晚上他也得开车呀，
1: 因为就是阴雨天气嘛，特别下雨的时候你雨刮片本来就是下雨的时候视线就不好，能见度就低，雨刮片的刮不干净，别说玻璃又一单纯的又一多了一层障碍了，别说对行车安全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有时候即使你这个雨刮片再好刮得再干净，但是你雨下到一定程度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视线是非常不好的，
0: 根本刮不
1: 能见度，就是我在高速上我碰见过下雨的时候能见度也就二三十米，下大暴雨的时候根本就看不见，不是说跟你雨刮片好那是没关系的那种情况，也就是说你雨刮片再不好再加上这种极端天气是非常危险，多种因素叠加往往问题事故问题发生就是多种因素叠加之后出现问题，
0: 负负不能得正，朋友们，这个得不了正哈，你懂的。所以在这儿呢，也有一些车友朋友们可能说了，说哎呀，那怎么买？买什么样的哈？你有任何的疑问，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可以回复一下车情、公里数、想问的问题，或者是大家拨打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欢迎各位新老朋友们，大家一起来聊聊看。那由于呢端午假期有些车友可能会上这个高速公路或者是国省道跑长途，我们车友是属于城区当中啊，哎不明显，到了高速公路上才有明显的一些这个情况。我这儿有个车友李工，他的意思是车呀一共才一年，这一年当然他开的比一般私家车多了一点哈，3万公里了。那这个情况呢就发现噪音啊行驶过程当中确实比刚买的时候要大，而且不光是大一点儿，是大很多。他说老师现在噪音大的我都头疼了。别介呀，不至于这事儿。
1: 一年3万公里，如果上高速噪音大的话，主要是检查检查轮胎是不是异常磨损，胎噪的可能性比较大，这种情况。
0: 我因为不知道您什么车，就有一些车它本身噪音上高速其实就控的不好，
1: 有些车就是它隔音效果做的确实不行，再者它在轮胎选用上没有用那些好一性能好一些静音胎，有些轮胎确实上了高速之后那个胎噪新轮胎就非常非常大，
0: 我遇到过，我那个有一次出长途到临沂，当时就是一个试驾车，就是想着正好有个差要出，这个试驾车的性能咱就不用在城里试了哈，上高速不就试得更全面吗？这一上高速立刻你那个刚才说的啥来着，哎那个轮胎新的试驾车哟，上了高速我当时在想说这个胎噪我就皱眉头了，我就我感受过哈，感受过有些车
1: 还有说这个假期出行还得提醒一句，在高速上不是说咱车速开得慢开得稳你就安全，这是错误的观念，也就是说你到高速之后根据各个车道的限速你跑得快你在哪个车道跑，你贴假如说限速100你又在那100的车道你跑，你不能跑个80几十，那是等到别人就是每台车都超你的时候最危险的目标就是你自己，
0: 这个高速上确实有
1: 经常就是错误的观念，就是那意思车开得越快越危险，这是大多是正常的，但是呢你开得越慢在高速上也是最危险，我感觉比开快车还危险。
0: 你在高架桥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哈，我不太知道，如果你开在高架上当你小心翼翼的匝道上去你要并线的时候，我跟你讲你越慢可能其实更危险，
1: 对，
0: 就是你要
1: 更危险的，
0: 对，你要找准时机。
1: 一般像在高架或高速上，正常开车速度也就按它的限速跑。
0: 对，
1: 说白了，你就随大溜，哪个车道你随大溜，你也别慢也别快，保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这是最安全的。
0: 我们有一位嘉宾啊，律师朋友， 之前呢说过一个话，他老家是临沂那边的，过节呢回老家，他就跟我说，当他自信心最爆棚的时候，他回忆了一下整个驾驶生命周期第三年是他自信心巨爆棚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觉得哇塞，我简直就是是吧，如影随形的那种感觉，高速公路上嗖嗖的超大货车。因为他做律师的哈，他接触的案例也比较的多，他回过头来跟我聊这段历史的时候，他就在想我为什么要那么干。第三年的时候觉得自己哇了不得，我车技化神了，已经觉得那个自信心巨大的前所未有的那种自信，后来再想说可不能那么干。但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

0: 堵车它不是因为交通事故堵车，而是因为你到前面最后你超过去之后一看，就是因为某一辆车和大货车并行了。它也就是说，假如说大货车正常时速是80迈，它在高速上它也开80迈，它超车时它就不提速，它本来正常几秒钟超过去，它能和大货车并行两三分钟甚至五六分钟。这个在交通领域当中有一个词儿叫幽灵堵车。 就是你啥事故也没有，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你想想看哈，因为后面跟车的距离是非常长，当前车如果要是刹车的话，你后车到传导到第50辆、第100辆的时候，你想拉的距离得多长了，朋友们，这个确确实实是有道理的哈。一句话，端午安康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出行平安。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各位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或者热线电话0531-8292-6606一起聊。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心，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 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承古启新，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家了，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哎，
3: 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这么危险啊！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
4: 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6: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 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7: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 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屠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仅需7899元。
5: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1: 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

0: 那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爱车管家环节。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和大家一起有请到的是维修保养行业当中的专家。如果是德系车的车友朋友们，当然哈，或者是说还有一些其他车型的朋友们，有一些疑难杂症都可以提问。今天呢，来自于润展的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和大家一起支招。因为不仅是在维修这个圈子里，尤其是德系车哈，口碑都懂。另外呢，在有同行之间有一些疑难杂症，其实也会一起来交流的。大家有任何问题，包括新能源的车主都欢迎各位一起来提问，万一想说确实我啥啥连个滤芯我也没换，玻璃水可能能添点，剩下的啥也没干，那我能做点什么？你以前在城市当中开车上下班，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觉不太出来，一上高速啊，一跑车觉出来跟之前比这个车不太对劲啊，您都可以直接提问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欢迎大家告诉我车型公里数和想问的问题。那打电话呢，就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刚才呢，有车友提问说已经是26000公里的车了，他说老师，我在拥堵的时候哈，跟车速这个速度不高，低速的时候稍微踩电门加速，我就能发现车底有那种咔通的一个响声，就是有一些松动的感觉。我在其他情况之下，比如说像猛踩啊，或者是轻轻的踩啊，都没有问题。我想问一下老师，这是为什么？可以检查什么？怎么解决？他一说电门，我觉得这应该是个电车吧。
1: 电车26000公里，它是不是打开拥堵的时候走走停停，它打开那个自动驻车功能了？
0: 自动驻车
1: 就是咱踩刹车停下车之后，手刹自动拉手刹，你给油的时候手刹自动松开，这自动驻车。它这个功能打开之后，有些车型它设计的一些，也是手刹逻辑方面，它会有反应的，也说走停的时候底盘上能听见，也说这刹车松开，也就给怎么说呢，就给刹车有点拖拽感的感觉。有些车型这样，它20000多公里，它说急加速或者走别的没有什么异响的话，
0: 对，
1: 可以考虑这个。它这应该在质保期之内，可以到四 S 店检查一下，看什么情况。
0: 嗯，就是
1: 检查一下什么问题，别说是不是正常现象，正常现象的话放心的开。
0: 对，因为我不太知道
1: 异常的话，
0: 嗯，
1: 他知道什么问题呢，心里好有数，需不需要维修，看这种情况。
0: 就是我第一个想法是，您这是什么车型，你可以问问同样的 对吧，他们有没有类似这种情况，或者是你告诉我，我替你问一句，同样的这种，就是您刚才说那个电子手刹它自动的那个逻辑，我突然想起来，原来的时候咱们不都是自己手动摁那个 P 对吧，就是你等灯的时候，或者是你发现长时间拥堵真的一动都不带动的时候，是吧，有朋友可能就这个字母有一个按钮，现在有不一样啊，有的是怀档它可能就在头上，对吧，你稍微摁一下就有。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您说的那个车辆，它有一些自动的逻辑，它可能判定，哎，比如说你停下了，时长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它自动就给你
1: 刹车手刹自动给你拉住，
0: 对，
1: 然后咱走的时候，
0: 对，
1: 也就说咱想走的意识和它那个判断逻辑，
0: 对，
1: 有时候相冲突的时候，
0: 对，
1: 它就会产生一些拖拽感，也是不协调这个动作。
0: 对，我就想说表达这个意思哈，有确实会有这种设计上的逻辑，哎，
1: 因为这些软件它设计也是软件是在人写进去的，
0: 嗯。
1: 他也就是说，工程师写软件的时候，工程师这个思路，他正常思路，有时和咱这个思路冲突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些异常的情况。
0: 对，为什么会有一些 OTA 的升级，是吧？每一次升级可能都是大家反馈的比较多，吐槽比较多，那工程师听到了，可能再去想办法，再去完善它，修正、
1: 重新的优化。
0: 是的，我。这个有一个感受很明显啊，我不知道李工，就是有一些车友找你去修车的时候，可能咱们也得去做路试。有一些那种辅助驾驶，我因为试车的时候走那个隧道啊，我就试个有比较明显的两台车的反馈，有一台车就调的偏激进，有一辆车的它那个辅助驾驶呢就调的比较偏保守。那个偏激进的会是什么反馈呢？咱正常出去哈，你得上匝道了，就是你出隧道那一刻，它可能马上就有一条道是进到那个匝道的那个
1: 匝道，嗯，
0: 你开着它那个激进的感受啊， 因为它进匝道它才会让你接管，就是出去的时候才会让你接管，那一段它还是它自动的哈，它辅助驾驶它还在自动的那个逻辑里面，你就感觉它马上要撞墙了，就是那种感觉，你会觉得它怎么这么愣呢，就是横的就过去了，就那种感觉，就是横着过去，
1: 但看着都害怕。
0: 对对对对，就怎么这么愣啊，这要是个驾驶员开车哈，不是个辅助驾驶，这要是个驾驶员开车，你要是跟车跟在这样的驾驶后面，你会觉得这啥脾气啊，这
1: 辅助驾驶我还碰到过什么问题，也就是说正常的一个直道，咱打开辅助驾驶之后，有大多数车是方向修正的，是很平缓，也可以自己手扶方向盘，但是慢点修正行。但是我还发现有些车型，他给你修正的嘛，修正。假如说车正常在就是平直的道路上行驶，正常车速，稍微的偏右了，他给你往左修正，一修过了，他再往右修，来回的修，他就找不到中心点。
0: 我了解了，你说这个情况。我那台车还有一个神奇的事情，就是它在高速上，它有一个这个可能工程师当时优先的一个原则，叫做快车道优先。如果说以我们的驾驶逻辑是，我们在这根道上走着，比如说中间这根道哈，中间这根道它前面的车其实是少的，那而且呢这个速度还挺快的，我们其实不会变道的，我们就一直会在这根道上沿着这个速度前进就好了，是吧？他不管这根道前边有车没车啊，有车他当然可以赶紧变到快车道，可能速度更快一点，对吧？他就是没车，他的逻辑也要去变到那个快车道。但是问题是在最左道他没这根道快啊，最左道前边还哼哼的有车呢，要是咱开咱肯定不会变过去啊。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工程师写程序写的，我觉得确实
1: 还是他的算法的问题。
0: 哎，反正也挺有趣的，这些都可以吐槽，朋友们。万一你要是遇到你现在也换了新能源车，或者是你自己的油车，甭管哪儿，你觉得开的它不得劲儿、不顺手，都欢迎大家一起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节目当中来。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冷凉头套啊 ，BK2 提供的冷凉头套。咱今天想个很简单的互动问题吧。咱今天就是为了大家端午节，甭管是在城市当中，像您这种不放假啊，城市当中。这个有工作还得坚持出行的，还是说到了国省道上高速公路上，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回老家走一些这个山区的道啊，村里的路啊，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就是要去那个这个别人少有人走的乡村路，你懂的哈，就是那种 discovery 探索频道的朋友们，什么泰山后山的这种哈，走一些这种平时少有人走的路来，咱们其实都非常的关心。刚才呢李工跟大家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着重要关注的是什么，就这么多哈，驾驶技巧或者是怎么样子哈，哎，它其实有一个很核心的逻辑，就是你要很关心的其中有一个车上的零部件很重要，是发动机吗？是变速箱吗？是轮胎吗？是什么？哎，今天咱可以跟大家说说哈，就是非常非常需要大家来想想看，甭管你出不出长途，这个其实知识点都非常非常有用，就是你甭管怎么地，这个项目你一定要关心它，很重要的往前排，速度非常非常靠前，出长途你才能更妥帖更放心。来，你觉得他说的是什么？是什么啊？零部件。刚才其实我有提到，大家觉得呢认同吗？都可以直接把答案你知道的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呢可以跟我们来说说你的答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哈，有车友吐槽了，老师，我这几个按键已经开始发粘了，怎么处理？物理按键啊，
1: 确实有些车型，不管国产的哈，包括进口品牌的，有些车型使用几年之后，没把手，还有升降机开关，有些中控锁开关这些，确实发粘粘手，这种情况可以直接换，没有好的修复办法，
0: 就
1: 只能更
0: 换
1: 新的、
0: 啊、
1: 对，换新的。像一些那个进口品牌的，直接换了国产的。
0: 哦。
1: 要假如说你换上原厂的，虽说这现在厂家说工艺改进了。但是我感觉有可能用上几年之后多少还有发粘，这只是我的预判，直接换成国产的，那国产呢一比一开模了一些东西，一些小东西确实质量也不错了， 换上之后就是换完终生，也就是说绝对不会让你沾手了。
0: 换吧，这个没什么好办法。来下一个问题，车友说，我坐在副驾驶才发现的问题。老师，你刚才是不是说胎噪来着哈？他说，老师，我觉得我这不是胎噪，就是在85的速度往上，我的车后面的噪音变大。我想知道这是什么。
1: 他说这80迈以上很有可能就那个在那个车轮那个轴承时间长之后磨损出现异响。
0: 嗯，
1: 轴承一般就六七十迈到80迈以上。
0: 嗯，
1: 车速越快越明显。
0: 嗯，
1: 达到一定车速，别的风噪胎噪把它掩盖了，也听得不太明显了。重点检查一下他听着，就是
0: 后边
1: 听着后面，也说应该是右后轮的方向，右后轮的轴承，重点检查一下。
0: 好嘞，
1: 看是不是轴承异响，
0: 供您参考。咱们稍后半点继续。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

0: 欢迎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爱车管家环节当中来，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刚才呢我看到在这个片花播出的时候有车友能问我一句话，说能具体解释一下吗？关键词旅游。你是刚才听到了我们的片花是吧？没问题，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不管是来自于我们的小长假期间，还是说呢其实眼见着孩子们很快考完试就要放暑假了，很多家长朋友们现在就规划啊暑假期间去哪玩，包括一定要开开眼界。咱这几个确实是线路非常的优秀啊，您刚才听的是不是江西？来，咱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首先呢是安徽，安徽呢高铁往返不用您抢票，也不用折腾的转车，济南直达一站式的一个搞定，全程的没有任何其他的七七八八，全部是纯玩纯玩纯玩。咱先去黄山，孩子们去看看迎客松哈。 哎，活的迎客松。然后接下来再去齐云山，这里是江南的第一仙山，不仅仅是有丰富的丹霞地貌，而且是道教名山，真正的高峰哈是在晚上，当整个的夜景亮起来，徽州的鱼灯摇起来，非遗的打铁花满天飞的时候，当空中的烟花秀炸开的那一刻，你放心吧，你家娃娃一定会哇塞，绝对成年人我们小时候也很难 只有过年那会儿才能感受到这么热闹的景象啊，确实非常非常难得。另外呢，再有我们这次呢带着大家呢安徽一定要体验一下徽派的建筑和水乡田园。你想想小朋友最爱玩水了，对不对？竹椅子上脚丫子沾着水，你在旁边拍朋友圈的照片，我告诉你九宫格瞬间就能给你凑齐，超级赞。这次呢不仅是安徽，我们一路呢继续南下去到江西景德镇，怎么能错过呢？不管是小朋友 回头给你做个碗啊，做个喝水的小茶壶，小茶碗可能小茶壶难度有点大啊，我估计就是那个小茶碗可能容易一点，甭管您的娃最后给您做成个啥样，这都是孩子的一份心，一份难得的景德镇千年瓷都的亲手 一个小礼物，咱拿回家啊，可以留存纪念。再有呢，就是感受一下婺源古村，虽然油菜花的季节结束了，但是婺源古村非常非常能够贴合古诗词当中我们说到的那个哈，让大自然里面让氧吧里孩子们去撒花玩，非常，我觉得是就是纯纯粹粹童年的快乐了。 这个行程呢是在7月底到8月初两个团期，都是6天5晚，大家可以一起选择。你说早一点的放假早，放假接着就去哈，不要赶最后呢那热闹的劲儿，没关系，我们有四川。四川的话带着大家去到的是大熊猫的故乡，这里面不光呢去到成都，还有绵阳。绵阳一提你能想到什么？想到李白的故居，青莲古镇，想到课本里活着的诗词，以及两弹科学城，这里是大国脊梁精神非常好的一个 现实实景的一个研学基地哈，同时让孩子们去都江堰感受一下千年水利工程和三国演义里当中的角色扮演。咱让孩子去演演看赤壁之战草船借箭，他是怎么借的箭，怎么就能火烧连营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沙盘推演的过程。什么作文都不知道怎么写，哎呀我家孩子恨不能一写作文就要摇笔头，费那劲呢。来吧，你说就这么多的素材， 随便观看熊猫吃竹子，他就能看半天，你信吗？特别给力。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因为知道孩子暑假了，咱得研学，咱得学东西，同时还能感受自然之美，人文之美。所以这次呢，我们有特别好的老师带队，不仅是主持人带队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旅游或者拨打15606-0610。你说这个新疆有没有？新疆我们有7月的专属团，叫做偶遇三湖，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和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一个都不少。 谁愿来都说，哎呀，新疆做的屁股疼，别介，我告诉你，这次我们给大家一起准备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是高铁头等舱，啥样的座位，它就得是啥样的座位，非常的舒适，全程躺着，躺平旅游的感受，朋友们，特别舒适。而且什么大盘机，来自于和睦的土火锅、拉条子、特色抓饭、红酒晚宴，一次全齐。给到大家的价格很给力，朋友们，暑假咱没涨钱，比起暑假高峰期的团，咱能便宜1500块，很划算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同样回复旅游以及拨打15606-0610，都可以了解详情。出国的话，我们还有欧洲，不过您看看是不是还有最后的名额哈？我不太确定，因为这个的话非常的紧俏，得带着大家呢先去 这个高端服务的办理，同样都是回复旅游就可以了。也欢迎大家这个暑假跟着我们继续畅游天下吧。
1: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0: 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这些时间里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跟各位聊聊看。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块儿呢来请到的是来自于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有请李工继续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啊。李工，刚才咱提醒了在节日期间啊，可以出长途的时候尤其得关注什么，我们说到了是发动机吗，变速箱吗，还是说像电车里头，你说我没有发动机也没有变速箱了啊，电车里头那更关心什么呢？我告诉你，这个答案其实是非常非常通用的，是您平时跑车过程当中很需要了解的。来吧，我们今天呢针对大家的回复会有一个有奖互动，就是会给各位准备的是冷凉头套，大家呢来继续把你知道的答案都可以发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请李工跟大家继续来说一下刚才车友提到的这个问题啊，说自己咱说那个按键的问题咱说了哈，这个得换，然后呢副驾驶上他坐主驾他是没有听到的，副驾驶上能听到，觉得不是太噪，85度以上的速度后面的这个噪音就逐渐变大，你也提到了尽量是找后面的那个轴承，是这意思吧？嗯，
2: 对对，
0: 因为它这个位置还挺关键，听这个异响的声音很有趣。李工，你发现了没有？每个人坐在自己
2: 每个人他听的不一样，而且像他坐到副驾驶说听到这种，像我们在判断的话，也得亲自试车，比如说坐到后座，再具体听判断好哪一个，
0: 这也不容易，异响可不容易了，朋友们，真的。
2: 特别那个车轮异响、轴承响，有时候。也就是说你听着某一个，假如说像刚才说的右后轮声音比较大，你换完右后轮之后有可能左后轮你还听到声音，因为啥呢？右后轮声音太大了，你听的时候只听到最大的声音，小声音掩盖了，右后轮换完安静了之后，左后轮噪音又显现出来了。
0: 很有可能啊，我们来提示一下这位车友，你坐在副驾发现的，你试试看啊。还有车友说呢，说我现在啊夏天暴晒之后容易有那个异味感觉，请问一下各位车友老师，平时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给车里快速去味儿吗？他还问到那个潮气，潮气你是停在了就是就是下雨之后吗？更容易比如说暴晒那种反潮的那种味道，或者是我们海边的，
2: 应该是，也就是说，有可能有些时候你停在有些地下室，也是湿气比较重，
0: 对，
2: 有可能就是出来之后一晒，它这个潮气可能有极个别车确实能显现出来。另外，快速除味儿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只能说干嘛？车内一些暴晒之后一异味，咱那空调滤芯，无论油车电车的，这现在因为。大多数车型的空调滤芯都是活性炭吸附式的空调滤芯，建议跑里程多的恨不得一年换2到3次，里程少的也说你即使一年跑个几千公里也是一年换一次，空调滤芯一定及时换，不要等它那空调滤芯活性炭上把咱那车内异味吸附满饱和之后，又给你把这异味释放出来了，那时候也说你的车内味又比较浓了。
0: 我学到了一个知识想跟大家分享哈，跟我们汽车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跟我们家里面小朋友可能会有一点关系，就是我第一次听到了一个说法，不都是很多家里面妈妈们特别关注卫生的会买那个除螨仪吗？李工，你家买过吗？不知道，除螨仪就类似的这种东西哈，你懂的哈。
2: 我不知道，我家里是不管。
0: 哎，一句话就奠定了你在家里的地位，然后在家里面就是媳妇儿这个功劳有多大哈？懂了，明白了，晓得了。这个估计兄弟们都得羡慕你，说哟，真的挺好哈，挺厉害，敢说这个话。我们开玩笑归开玩笑，我想解释一下李工哈，但是同样的道理，你作为修车来讲，你就秒懂了。 我第一次听到了有医生说尽量还是不要除螨的话是最好的方法，暴晒。暴晒之后就跟咱小时候就是爱干的一个事儿，拿个棍儿啊，拿个什么东西的哈，你拍拍它，你拍一拍，就是阳光底下你不就看见就是那尘土开始飞扬了吗？啊，就那个你使劲拍一拍。
2: 小时候晒被子有一种太阳底下晒完之后有一种那种特殊的味道，
0: 嗯，大家后来说那个是螨虫味儿。
2: 不知道，
0: 对，
2: 反正晒完之后就有那种味道。
0: 嗯，对，
2: 确实太阳暴晒它是很好的消毒杀菌方式。
0: 我来跟你说一下，就是大夫的逻辑是什么，就是那个除螨仪哈，我第一次听说这种说法，后来我就想了想，哦，就跟你刚刚说的异曲同工。他说如果是除家里面除螨仪的话，他除螨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其实除了吸附的还有没吸附的，没吸附的话它就会四扬八散的那种感觉，你理解了哈，就是更加的扩散，所以就跟你那个似的，本来它是能干活的，干活了之后呢，结果呢它满了，它吸满了它不行，它超负荷了，它就开始，
2: 它就成一个异物源了，
0: 它就成了个毒，
2: 别说就成一个病源，说白了
0: 对，它就是个毒，就坑坑的在往外去做释放，还不如是吧，别让它这么努力干活呢。这种情况之下我就突然想到这个除螨仪啊，因为现在有些小朋友过敏比我们当年可就多得多了，对吧？你现在想没想过孩子们，就是有一些哪怕很小很小的小朋友，什么原来鸡蛋过敏，什么现在面粉过敏，我一点都不稀奇了。我因为周边听到的就是原来我还稀罕，我说啊，怎么这个也过敏呢？你说海鲜过敏咱都能理解是吧，或者说芒果过敏咱能理解，现在小朋友们连面粉都过敏，面都不能吃一口的这种的我都碰到过。在这儿就提示一下大家啊，就是正好说到了该换的快点换，有的时候原始的放置方法最棒了，对吧？太阳暴晒，包括你刚才说的除异味，太阳暴晒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好方法哈。好嘞，
2: 因为我们经常一些车内一些异味的话，像我说的经常一些劣质沥青，我们清除完之后就是把车底盘或整个车身上的沥青根除掉之后，
0: 嗯，稍等啊，
2: 就是，
0: 李工咱一会儿说啊。
1: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4: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3: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1: 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

0: 嗨，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爱车管家，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呢，正好跟大家来说说看，过节端午，不管是假期出行，您在城市当中，以及呢回老家走一些国省道啊、乡村公路呀、或者是高速公路啊、自驾长途旅行等等，有任何呢跟车相关的维修的保养的一些小的疑问，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做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在微信里小加号您来添加，添加成功之后就可以随时来提问，包括有朋友是利用节假日咱们去选车买车，有一些呢会考虑说，哎，老师，这车小毛病怎么样啊，这车靠不靠谱，能不能买啊，随时都可以提问。因为今天节目当中呢有请到的尤其是德系车的专家李学超李工，来自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欢迎各位。有一些圈里面疑难杂症其实也都是来找他的，随便问啊。另外呢还有一些车友朋友们想说，老师，我其实挺想问问的，我这个车啊哈，买了之后新车有一些装具，你看要不要装啊，尤其是新能源的车友朋友们，什么底盘装甲呀，包括还有像什么的冰晶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哈，都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没关系，美容装具咱也随时可以提问。刚才说到了夏天暴晒之后容易攒异味儿，正好车友说有没有一些方法很简单的能够去除这个潮气，我立刻想到的就是暴晒晒太阳哈。当然不知道大家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也欢迎一起来支招。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听看啊，英朗的车友问的问题。这是一个2017年的车子，公里数呢是90000公里，他说，老师，最近啊冷车启动的时候有抖动，今天早上起来我就觉得还挺严重的呢，发动机故障灯开始闪烁了，读了故障码了，但是呢没有什么异常，看到的是4个缸有累积460次失火记录。老师，我是火花塞更换了3年了，30000公里，行驶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动力还是正常，没有抖动的这种或者是怠速的情况，那我就不知道了，这是啥毛病。
1: 他说，也就是说90000公里9年的车子，也就是说市区跑得多。
0: 嗯，
1: 我们行话说就是，也就是说这个车没跑开。
0: 哦嗨，
1: 两怠速两车抖动这种就是主要是像那个检查入手干嘛，清洗节气门喷油嘴，把积碳洗完之后，
0: 嗯，
1: 加好油加添加剂，
0: 嗯，
1: 跑一段时间之后他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因为他这车的话他正常开着，他没发现什么异常。
0: 嗯，对的，
1: 他只是说哪个地方，假如说像节气门脏了之后，它进气量它不准确，
0: 嗯，
1: 控制不精确，它就容易抖动。
0: 嗯，
1: 喷油嘴凉车时候雾化不好，它也会造成抖动。
0: 是的，
1: 别管直喷的或者以前的进气道喷射、低压喷射的，
0: 嗯，
1: 别说喷油嘴都得需要清洗。
0: 嗯，
1: 好，清洗喷油嘴、节气门，然后把缸内积碳彻底洗完之后，在加油的时候再加上一些好的添加剂加汽油里面跑上几箱油，有机会有条件的话跑长途跑高速，跑高速的时候给大家就是为了不超速哈，安全开，也就是说假如说自动挡的车切换成手动模式，低档位发动机高转速，
0: 嗯，
1: 发动机拉到4000-5000转，你跑上10来分钟，也就是说你要经常性你这样跑的话，或者是你平常开车驾驶习惯比较激烈的话，它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像我说那种低转速，就是低档位高转速，你跑完之后，你下了高速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车跟原来完全不一样，非常轻便。
0: 你看了吗？就是它本来设计的初衷就是让你使用，你还得保证一定的频次之下，甚至是还
1: 因为这现在这些发动机，它设计的用余量，也就是说在正常咱老百姓日常使用的时候，
0: 嗯，
1: 它的性能发挥不到30%，
0: 它有很大余量，是吧？
1: 余量多的是，也就是说平常你开车你猛的踩就行，
0: 嗯，
1: 越开车猛的，就是提速快那些，它那些车发动机相比来说一些这些故障率越低。
0: 哎呀，居然是这样的呢，朋友们，真的是，这个是我这些年来哈、啊，这个很难听到的一个。确实是长见识了。来吧，今天呢各位可以听到刚才李工说的有意思啊，就是像这种情况之下咱多跑跑多用一用哈。再有一个呢就是要加好的油，要加好的添加剂等等，你看了吗？好的产品 其实都是有非常棒的一些作用的。那咱接下来跟大家说说我们端午送礼哈，端午岁岁安康，所以过节的时候咱们送礼，包括粽子呀、点心呀，其实可能觉得说哎呀比较普通了是吧，但是今年过节我们给大家呢有一个走心实用又养人的好礼，就是属于这种好，真的全家老少全都非常的适合的大连长海县的即食。这次呢大连长海给到大家即食的海参，首先它在海底波自然溜达着长大，这个地儿啊是辽参特别地道地的一个正宗的产地，原生态的刺身怎么长的呢？海底自己天天溜达着，它想溜达着吃一口海藻泥它就吃一口，想吃海带吃海带，又吃的也好，溜达着长大的。那个地方呢，第一海水水域非常的纯净，再有一个呢就是跟那个洋流啊温度啊都有关系，大家知道哈，越冷水长得越慢，活性物质越好，比如说里面特别有营养的海参皂带啊等等，是不是？所以在这儿第一都是竹龄参，四五年以上的竹龄参，咱保证每一个个头都是非常的饱满。再有呢，因为它不需要您回去泡发了，我就不会哈，我就属于真不会干这个活的，又复杂又费力，而且呢可能泡的它还硬硬邦邦的不好吃。咱们这次呢是即食的，你只需要拿出来完完全全稍微一加热就能吃，比如说像夏天了咱们熬个绿豆粥啊，或者说还有一些这个吃个凉面的时候哎，给 握到鸡蛋里，完完全全都是非常简单的，甚至是包个海参饺子呀，超级赞。整个的肉呢是肉头头的，特别的筋道，而且口感营养都是双在线的。大家呢端午天道硬菜，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走亲访友特别有面子。咱说一下优惠哈，原价499，深海的纯海参，除了海参这个之外没有其他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干干净净的配料表哈。我们给到大家呢限时优惠，直接299一斤，如果是囤货的话五斤再送您一斤，到手整整六斤，如果是八斤的话最划算，它呢超值，送您一模一样的两斤装，我们给到大家足足到手十斤，这个性价比又比较高了，只有230多一点哈。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再送给大家10块钱的优惠券，折上再省钱，回复海参，关键词海参，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海参，甭管是过节咱自己家里面老爸老妈用，公公婆婆是吧，丈母娘，或者是说呢咱自己有师长需要过节聚会了，这个确实是妥妥的有面子，给各位送手提袋哈，会跟着大家知道有送礼的需求备好了，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记得回复海参，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啦。接下来我们请李工啊帮忙，这位车友说，老师我防冻液壳里发现有水珠，他给我拍了张照片哈，确实是那个水珠那个挺明显的，请问老师你说这是判断它是漏了还是蒸发了？我也不知道，
1: 他说是不是防冻液的膨胀水壶里面，也是说没有防冻液的地方
0: 有水珠，
1: 有水珠，
0: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这是正常的，
0: 也没漏也没蒸发是吧？
1: 对，因为防冻液它在发动机工作的时候里面它有一定的压力，它有蒸汽，比如说有蒸汽它附着在这个水壶顶部，它形成水珠，这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
0: 嗯，好嘞，
1: 不用担心，
0: 好嘞，不用担心，
1: 防冻液只需要注意它那个液位标线别低于最低线就没问题。
0: 好，咱们听这个风噪哈，120的速度，空调开了外循环，感觉那个风啊从出风口同步进来的这个风噪声，如果说我开启内循环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动静，80以下也没这个问题。老师我就想问问大家也这样吗？给我发了一个特别囧的那个表情，囧的不行了，这正常吗？
1: 嗯，有些车确实，有些车型它那个空调也就是打开外循环，外部空气进入车内的时候，它确实设计的有些东西说白了就往里呛风，
0: 哦，
1: 它会相应的产生噪音，
0: 是吧？嗯，
1: 对，除非这现在，不过这现在咱这些车大多数的空调，
0: 嗯，
1: 就是都是自动空调，
0: 嗯，对，
1: 一般呢我的习惯是自动空调，也说你调到自己合适的温度，你打到自动模式，你啥也不用管了。它会根据咱这个环境温度，嗯，它会自动的调整内外循环。因为假如说咱手动模式，外循环就外循环，内循环就内循环。但是你打到自动的话，有可能外循环它只开某一个小的角度， 这种情况这个声音你就不一定听到了。也就是说把那个如果自动空调的话就直接打到自动模式，就不用管它了，别调手动模式的。
0: 嗯，明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刚才有车友说，我是25年提的车，目前就12000公里，老师我在低速行驶的时候方向盘会有轻微的震动，我需要检查什么？
1: 低速行驶方向盘震动大多数是因为就是路面，也就是说它轮胎的和路面产生一个反馈的一个力量。你要说怠速，你停车怠速的时候方向盘震动，你可以检查一下发动机是不是发动机不稳造成的震动。
0: 嗯，
1: 怠速停车时候你要是方向盘很稳的话，你走起来低速走起来，也就是说在路面不平整的时候，它方向盘会来回摆动一些震动，那也是正常的。
0: 嗯，
1: 确实有些车系哈，它那个方向就是反馈的那力量是比较明显的。
0: 嗯，
1: 但是大多数是没有，但是有几个有些车系有些车型我碰到过那种车，也说路上稍微有点坑，你轮胎一压，也说轮胎左右受力不一样，咱的方向盘就很明显的你得扶着。
0: 哦，好嘞。
1: 但是有些大多数车呢，也就是说这种力量你是感觉不到的，但是有些车型你是能感觉到的。
0: 晓得了，这真的是大有不一样的洞天啊，朋友们，供您参考。好嘞，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出长途非常非常重要的不是发动机、变速箱、电车都没有这个是吧？正确答案是轮胎。刚才回复轮胎的朋友来私信给我，我把今天的冷凉头套送给您。回复轮胎的朋友，恭喜您回答的非常正确，也希望大家呢都能端午安康，平安出行。非常感谢李工，下期见。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三十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4: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5: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4: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5: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4: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5: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5: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4: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1: you。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所有。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3: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0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我们的健康专线
5: 0531595946544，0531595946544。
4: 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你好梁教授。
6: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欢迎您。我们知道肾为寿命之根，百病之源啊，肾脏的健康与否不仅决定着人寿命的长短，还决定着疾病的有无轻重，甚至所有疾病的治疗呢也都要以肾脏为基础。所以呢，养肾等同于养命，强肾固肾更是所有人迫在眉睫要做的一件事儿啊。尤其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一体多病更是需要强肾固肾的首要人群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梁教授为大家详细的讲一讲糖尿病人到底该如何养肾护肾，可以吗梁教授？
6: 这个当然可以了啊。其实呢，我们讲人人都需要来养肾固肾。因为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一个人他的身体的这个底子好不好，其实呢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决定了。那么说谁来决定的呢？其实就是你肾的这个功能来决定的。那么肾功强健的 就是你的身体的底子好，这个人他体质强，那这个疾病我说呢就会绕着你走。
4: 嗯，
6: 反过来说，这个肾功比较弱的、比较差的，你生下来体质就会弱，那同样你这个抵抗力、免疫力呢都不好，不但容易生病，而且更容易呢出大病、重病。这个其实在很多的一些新闻当中呢也经常有报道，有的人他患有先天性的疾病，其实就是我反复给大伙说到娘胎里带出来的这个病。说的更为直接一点，你的先天之本就是你的肾功它太弱了、太差了而导致的。
4: 根在肾哈。
6: 对，根在这个肾。
4: 嗯，
6: 那么说呢，肾的强健健康与否呢，它决定了一个人身体它底子的一个好坏，也决定了说你容不容易得病，而更决定着一个人寿命的长短。你看昨天吧，我给大伙儿也提到了，有很多的一些长寿家族，祖祖辈辈都很长寿。
4: 嗯，
6: 如果是我们按照现代医学的这个研究呢，说他为什么长寿啊，它是由细胞端粒所决定的。那实际上呢，就是西医讲到的细胞端粒，告诉大伙儿，从中医的一个角度上来讲，也是说我们肾的这个功能。所以说呢，健康长寿的前提，它一定是你肾的功能的一个强健。
4: 嗯，
6: 中医讲呢，肾为五脏之根，百病之源，这个它是有依据的。
4: 嗯，
6: 你看现在呢，有很多这个遗传性的这个疾病，比如说啊，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啊、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还有像肿瘤类的这个病患等等吧，它都会有家族遗传的这样的一个倾向。
4: 嗯，
6: 到了医院去找专家也好，主任也好，去看病，包括我们去做很多的一些检查的话，其实你也会发现，医生他必须会问到你一个问题，有没有遗传疾病的这些遗传病史。
4: 对，
6: 实际上这个说到根本上，它还是说你先天肾的这个功能的一个问题。
4: 嗯，
6: 如果说你的肾功不好啊，自身这个先天之本它就不足，那么它就会有一些基因的一个缺陷，那很多的一些病患它就比正常人发病的要来得更早，而且这个疾病往往会更为的严重。同样的疾病的治疗呢，糖尿病部分的这个降糖药，它也要依靠我们的肾脏来排糖。
4: 嗯，
6: 你想心功能不太好，心衰了，它也需要什么利尿剂来缓解症状的。大伙儿可以想一想，这个肾的功能的健康，它决定了说你会不会得病，会不会得大病、重病，它是决定了你这个身体的这种状态的。当然同样它也关乎你疾病治疗后期的这样的一个预后效果。像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长期高血糖的这种刺激以及呢钙的流失，它普遍存在肾功能下降、肾损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糖尿病的朋友更要及时的来强肾固肾，就是你的肾功它要好了，那么不但说你这个病会越来越少，药会吃的越来越少，身体它也会越来越好的。
4: 原来如此哈，梁教授，对于我们收音旁的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这个强肾固肾到底有多重要？您是不是再详细的给我们大家讲一下呀？
6: 嗯，咱们和大伙儿呢详细的再说一说。
4: 好，
6: 我给大伙儿呢先聊两个病例吧，我觉得大家听完以后呢会深有感触的。
4: 嗯，
6: 这个也是我之前治疗过的两位患者。
4: 嗯，
6: 一位是李先生，他78岁。他高血压30年，然后出现过急性的心肌梗塞，当时是下了一个支架，术后呢他恢复的也非常不错，每天呢可以走1万步，然后这个心脏这一块呢也没有再犯病，维护的比较好，这是我们的一个患者。
4: 嗯，
6: 另外的一位患者呢，王先生，比较年轻，62岁，他是有20年糖尿病病史，当然也是一直在用药治疗，但他这个血糖呢控制的不太好，不稳定，像有的时候空腹的血糖得达到 十个毫摩尔每升。
4: 哎呦，
6: 你想想餐后得多少，起码得超过14个以上的。
4: 嗯，
6: 然后呢，他三年前啊也是突发了急性的心肌梗塞。
4: 嗯，
6: 冠状血管堵塞呢超过了75%，医生呢也就是给他下了支架了。但是他术后呢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也就半年左右，王先生的这个心梗就又一次发作了。
4: 嗯，
6: 属于很短的时间之内第二次心梗发作了，比上一次的还要严重，堵塞了有85%，再发作了再下支架呗，对吧？大家常规的一个想法就是这样。但是呢，它属于弥散性的这种堵塞，它已经没有放支架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4: 哦，但听到这儿哈，我们能够听出来，这两位患者同样是心脏病，同样都经历了支架手术，但是在他们身上这个表现啊截然不同哈。您看，患有糖尿病的王先生像是在面对洪水猛兽啊，而患有高血压的李先生却像是面对一只温顺的小绵羊，这个是为什么呢？哎，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王先生连下支架都成了难题呢？梁教授，
6: 同样是诱发心梗，糖尿病我们说持续的高血糖，它相对于高血压，它的危险性、危害性它是更为严重的。相关统计显示，糖尿病患者发生心梗的比例要比高血压患者高不少，死亡率也更高，所以控糖比控血压在某些方面更紧迫。这背后的原因跟高血糖对血管的长期损害有关，血压高对血管的伤害主要是压力过大，像一个水管长期承受高压容易爆裂，而高血糖不同，它是让血液变得粘稠，糖分附着在血管壁上，慢慢侵蚀血管的内皮细胞，血管内皮一旦受损就更容易形成斑块，斑块破裂就会引发心梗。而且高血糖的危害往往是慢慢积累的，不像高血压那样有明显的症状，很多人血糖偏高时自己根本感觉不到，等到查出问题时血管已经受损很长时间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糖尿病患者一查出病就已经有了并发症。所以控糖不能等，不能拖。 为什么同样的这个损伤，而糖尿病病情是更为严重的呢？因为相较于高血压的患者，糖尿病的朋友他更容易导致血管的硬化，弹性的下降。
4: 嗯，
6: 因为这个高血糖它对血管的损伤啊，要比这个高血压要损伤的严重的多得多。
4: 哦，
6: 我们怎么来形容呢？就是变本加厉，不但它会加速硬化，而且长期的高血糖的这种刺激呢，对于血管内皮的这个损伤啊，是广泛性的，一大片一大片的这种损伤，千疮百孔。这种血管内皮的一个创伤呢，为脂质斑块的沉积呢，提供了一个便利条件，所以这个它也就加速了血管管腔的这样的一个狭窄，导致你这个供血呢更加的一个困难。
4: 嗯，
6: 所以同样是发生心脏的问题，糖尿病患者他所发生的患者的年龄段为更早，更为的年轻化的，病患的严重程度是更为严重的。
4: 哦，
6: 一般你像普通人，他这个血管堵塞呢，可能是一根血管的某一个点，或者说某一个小段他发生了这个病变。
4: 嗯，
6: 可能就这一个小地方它发生堵塞了。
4: 嗯，
6: 而糖尿病患者血管的这个堵塞呢，

0: 我们普通人的六倍。
1: 哎呀，
0: 那么还有一点更为可怕的是什么呢？糖尿病患者往往同时他已经伴随有肾的一个损伤，后期你想再加上糖毒的这种腐蚀破坏，以及像一体多病一大堆的并发症，那么需要常年大量的一个用药，糖毒然后还有药毒，它是一个双重的因素的一个破坏，所以它会加速肾脏的这样的一个损伤。一旦出现了严重的一个肾损伤的一个问题，会怎么样呢？可能在你心梗发生需要急救的这个时候，你可能连救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都没有。因为心梗支架做介入手术的时候，必须要在心脏造影这样的一个检查的一个过程当中来进行的。
1: 哦，
0: 那这个造影剂呢，它属于大分子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它在体内是需要通过我们肾来代谢的。而糖尿病合并心脏问题的这个患者，他是怎么样的呢？本身就有肾的一个损伤，他们的代谢能力是严重的下降，它就容易导致造影剂呢堵在肾脏的肾小球细胞或者是这个肾小管，这就进一步加重了一个肾的一个损伤，会诱发急性的肾功能衰竭的发生。所以说呢，就是像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如果说不想办法你去强肾固肾，那么面对像一些突发性的疾病，比如说急性心梗发生的时候，在应急治疗这一块呢，前面有追兵，后边有猛虎，治也不行，不治也不行，属于什么呢？进退两难了。所以啊，被医院里放弃治疗的王先生呢，他是后来呢找到了我，我第一时间给他把咱们的这个方子用上了。其实他赶的机会比较好，因为这个方子本身比较稀缺，但是正好就在那个时间段，咱们说有这个方子，然后他用上了。当天晚上他按照方法休息了，第二天早起起来测血糖血压，做了记录，他自己感觉身体跟以前有些不一样了，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中医讲肾是先天之本，肾气足了，全身的脏腑才能正常工作，就像一棵大树，根扎得深，树干才能壮，枝叶才能茂盛，肾就是人体的根，肾功能好了，心脏肝脏脾脏肺脏都会跟着受益。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治，心脏不好就治心脏，尿频尿急就治膀胱，头晕就治头，结果治来治去反反复复，始终断不了根，其实就是没找到真正的根源。根源在哪儿？在肾。肾气不足不只影响一个地方，而是全身都会受影响。所以咱们这个调理思路不从表面症状入手，而是从根上养，根养好了，枝叶自然就茂盛了。 那么这个它说明什么呢？说明它肾的功能在逐步的一个提升，强肾的这个同时呢，你想五脏的功能它也在恢复。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治病呢，我们找对方向了，你自然而然这个效果就出来了。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我们作为大夫来讲，肯定我们也是放心了。
1: 是的，
0: 尤其像患者跟家属彻底卸下了重担了，没有任何的这个后顾之忧了。
1: 哎呀，真是太好了哈。如果没有您，没有名扬方，那这位王先生可能还要继续遭遇糖心病的折磨，甚至随时都有性命之危哈。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如果呢，您也想咨询关于疾病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你也正在遭受糖心病的折磨，或者也想了解名扬方是不是适合自己，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来进行了解和咨询。那梁教授，面对糖心病这种棘手的疾病，这个方子是如何一步一步帮助患者调理身体治疗疾病的呢？
0: 糖尿病合并心脏的问题，首先一个大家要明白它发病的诱发因素是什么，这个是咱们首先要明白的，是斑块的一个沉积堵塞了我们心脏的血管，它供血不足了，它会引发我们的心肌细胞出现缺血缺氧， 大量的一个病变，大量的一个坏死，造成了急性的一个心肌梗死，这是他整个发病的这样的一个病理过程。
1: 嗯嗯。
0: 那所以说呢，我们首要的想彻底来摆脱糖尿病合并心脏病的这种危险，首先就要清除斑块，来解决我们急性血管堵死的这样的一个危机。这个龙方我们通过固肾来提升肾的功能来化斑块的。它是怎么来化这个斑块的呢？前几期的这个节目给大伙儿讲过，阳化气阴成形，就是只要你肾的功能它提升了，肾阳肾气它足了，那么它就可以推动我们血液正常的流动。
1: 嗯，
0: 而这个气它可以化掉，可以代谢掉，可以排泄掉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和斑块。中医讲到的这个气化，就是我们大家怎么样具体来理解呢？就是西医说的肾脏的代谢和排泄的功能。
1: 嗯，
0: 那么再者呢，肾为五脏之根，就是肾功能提升的同时呢，那么我们的肾精它也会充盈。而这个肾精呢，它是滋养五脏六腑最精微的这个物质。那你有了肾精的这个滋养，心脏的功能它也会提升的。而这个心功能的一个提升呢，就包括了我们心脏泵血功能的提升。
1: 是。
0: 当然也包括了心脏呢在对抗突发事件的应急和代偿能力的一个提升。就是我们心脏出现很危急的这个情况，你像肾精充盈的这些人，他会快速的开通侧支循环了。
1: 哦。
0: 这样就为我们的心脏能提供一个紧急供血通道，防止心脏猝死的一个发生。
1: 嗯嗯。
0: 而肾精充盈的这些人呢，他心脏的储备能力也很强。比如说别人心脏他发生这个心肌缺血，超过几分钟的时间可能就会立刻梗死，或者说出现衰竭。
1: 嗯。
0: 那么肾精充盈的这些人呢，他心脏耐缺血的能力更强。就是我可以耐受缺血缺氧，我可以持续的时间更长，这样就是为了我们医疗它抢救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你想给你多争取个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我们这个命不就保下来了吗？
1: 对，
0: 这个死亡率它就降下来了，生存率它就提高了。所以说呢，要想从根本上杜绝心梗的这个发生，那么我们的龙方固肾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虎方当中呢，它是含有高浓度高活性的复合肽。肽是什么呢？肽是我们细胞的命根子。
1: 嗯。
0: 肽呢是咱们身体本身它就有的。只不过你比如说有了慢性病，或者说到了一定的岁数，这个肽呢少了，不够了。而肽呢它是可以修复激活细胞的活性物质。糖毒它是时时刻刻对你的五脏六腑，对你的四肢百骸的这种损伤，唯有虎方当中的肽它可以做到快速的来修复。而我们虎方当中所选用的这个肾腺肽呢，它是通过多年的临床实验研制出来的复合肽。
1: 嗯，
0: 就是它可以直接的作用到我们受损的细胞，来激活细胞的一个自我修复机制。不管是你的心肌细胞也好，还是血管内皮细胞也好，肾腺肽它都可以全面的进行修复，来恢复细胞正常的功能。那么你血管内皮的细胞修复好了，其实我们血管内壁的这种损伤就修复好了。
1: 对，
0: 你想这血管内壁不就光滑了吗？
1: 嗯，
0: 斑块它就不会沉积在这个地方。你的血管自然而然它就不会堵塞了。
1: 嗯，
0: 同样呢，我们的心肌细胞修复好了，心脏的功能就会恢复了，不会出现就像我们说的心律不齐呀，包括偷停啊等等这些情况，这样就能大大降低心脏问题的风险。这个方子就是因为龙方和虎方绝妙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中西医绝妙的一个组合，双管齐下， 它不但能够帮助糖尿病合并心脏病的患者强肾固本，同时可以养血管除斑块，更好的来养护我们的心脏，来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来恢复我们心跳的节律和规律，全方位的给你做这个治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还是那句话，治病啊一定得找准了病根，用对了治疗的方法，病根找准了，那么这个疾病很快就可以康复了。
1: 所以说啊，糖心病患者要想康复，这个方子是一定要用的啊，而且必须是龙方和虎方同时用。其中的龙方呢，可以为肾脏打好基础，而虎方则致力于细胞修复，龙虎结合进行治疗，又能在疾病发作的紧急时刻为患者争取时间保命。所以呢，梁教授，这个方子不只是糖心病的患者，很多被一体多病困扰多年求医问药无果的患者朋友们都纷纷的报名啊，他们是迫不及待的都想用上啊。
0: 是，大家的这种心情其实我特别能理解。有了好方法，谁也想早点用早点好。
1: 对，
0: 所以这个我特别理解。但是呢，为什么能够成为方呢？特别适合这种大病的、重病的、一体多病的这种治疗。很多患者像平时出现的一些小毛病，比如说像口干口苦、不想吃饭、食欲不振的、浑身乏力的、头晕头疼的，像这些小问题呢，这么强效的方剂，这个不需要。这个就如同什么呢？大炮轰蚊子，大材小用了。
1: 可惜点
0: 儿，对，有点可惜了。大家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说我们遇到了这些小病小痛，这个可以给我打电话，那么我会给大家一些简单的实用的便宜的小方法，可能也就十几块钱，甚至有的我们说呢不花钱就可以把你的问题解决了。大病重病的这些患者呢来优先使用。再一个呢，
1: 需要的朋友哈，
0: 对，给更需要的朋友。再一个呢，就是龙方当中的君药熊蚕蛾，它的这个数量实在是太稀少了。这个原药材稀少，成品药它必然数量是很稀少的。
1: 是的。
0: 那为什么当中的这个龙方固肾的效果这么好呢？就是因为我们梁氏中医呢，在老药王种子方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科学绝妙的配伍了熊蚕蛾来作为君药和主药的。那么自古呢，补肾固肾的这些药材呢很多的，为什么熊蚕蛾它成为了一味能够超越众多名贵中药的这个药材呢？因为首先呢，它生殖繁育的能力是最强的。熊蚕蛾啊，它不像说梅花鹿这些动物必须要生长成熟了以后它才会有这种生殖繁育的能力的。而这个熊蚕蛾呢，从破茧出生的那一刻它就有强大的繁殖生育这种能力了。而这种强大的繁殖生育的这个能力呢，它没有肾衰，它可以持续一生的。那么它的肾功这得有多强，对不对？
1: 对，
0: 在自然界当中呢，这是任何其他的动物都无法企及的。除了它肾功的这个强大呢，熊蚕蛾把虫类药材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
1: 是，
0: 虫类药材它入药，它的作用价值在哪儿呢？是在于它独特的药气。就是它是通过药气来发挥这个作用的。生活当中你可以观察一下虫类的生活习性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比较活泼好动，对吧？那么在中医的药性上呢，它就是具有善行之性，就是喜欢东钻西爬的，就是特别狭小的一个小缝隙啊，你看它都可以进出自如，所以它走窜的这个特点很强的。那么临床当中呢，把虫类药材呢，更多的是用来搜邪气、逐湿气、拔毒气，这个在临床当中主要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效果。它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它在药力走窜这方面，它的速度呢远比其他的虫类的药材它要快。 而且这个药力的渗透性它要更强，所以它的药效就是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呢，几乎可以说呢无微不至，无坚不破，强肾固肾的同时呢，对于治疗像一些重症，像一些顽症，包括像一些疾病，它的这个效果是尤为显著的。
1: 嗯，
0: 但是呢最大的一个不好啊，量比较少，而且它保存是比较困难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所选用的这个药材它是极为严格和苛刻的。
1: 是。
0: 这个是所有的中医人必须严格守的这样的一个规律。药材的选择一定是极为严格的。
1: 嗯。
0: 因为药材决定了药效，而药效我们最后决定患者的一个预后情况的。
1: 是的。
0: 我们必须选的是哪儿的呢？是东北长白山的，而且是野生的熊蚕蛾。它是每年呢只能在六月的中下旬或者是八月下旬这个时候来捕捉的。
1: 嗯，
0: 你想太早了，熊蚕蛾它的药性就不太好，如果太晚了，九十月份就下雪了，熊蚕蛾就得冻死了。
1: 嗯，
0: 所以为了最大程度的来保证药性的活性呢，我们必须要派经验丰富的采药人来捕捉熊蚕蛾。
1: 很不容易哈。
0: 很不容易的。
1: 嗯、
0: 熊蚕蛾在破茧以后呢，很短的时间它就开始飞翔了。而且它只在清晨的时候它活动是最为频繁的。
1: 嗯。
0: 那么采药人呢必须是悄无声息的在蚕蛾活动的区域内穿行，以免惊扰到它们。这个过程呢是需要极高的技巧和耐性的。
1: 是的。
0: 还有一点，你像这个熊蚕蛾它的翅膀是非常脆弱的。就是你稍微不注意一点，那么它就破损了。这个就会影响到药材的质量和效果。大伙儿都知道长白山它地势环境很复杂，都是这个野生丛林。所以整个过程呢它是非常耗时间耗体力的。
1: 嗯，
0: 再有呢在入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需要把熊蚕蛾仔细的挑选和清洗。
1: 嗯，
0: 去除那些你像有翅膀它破损了可不可以入药，不可以。包括像这个病弱的这个蚕蛾能入药吗，不能。只留下这种健康的鲜活的有活力的熊蚕蛾。所以到了最后真正能够入药的熊蚕蛾少之又少。
1: 是。
0: 那么原药材这么稀缺的情况之下，成药肯定是很少的。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只能是像重病大病的患者优先来使用，保障他们的个生命。
1: 嗯。
0: 像一些小问题咱们说也解决，就是我们用其他的方法让大伙儿呢来解决。所以这个希望呢大家呢多多理解吧。
1: 嗯，是这样的哈。如果大家不确定自己适不适合使用这个方子，或者像梁教授所说到的有一些小病小痛，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来进行咨询，我们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啊。下面我们进入一段片花，不要走开，片花过后我们就进入到热线环节。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我们今天讲到的糖心病的患者，或者被一体多病困扰多年求医问药无果的患者朋友们，如果您也想找到治病的方向，也想问一问自己适不适合用上这个方子，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5954月五四四，
1: 让梁教授给您最专业的解答和指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教授啊。
0: 啊，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感谢您能接听我的电话。您每天讲的一些东西，我非常爱听
0: 啊。
3: 尤其这个中西医结合、问诊开放，确实非常有效
0: 啊。
3: 哎，我每天都在做笔记，而且你节目当中说的这个方子，我已经给老伴用上了，真挺好。哎呀，说实在的，我做梦都能乐醒。
0: 嗯，听出来了，很高兴。
3: 嗯，
0: 老伴受益了，身体有恢复了，不遭罪了，那肯定高兴啊，肯定高兴。嗯，我想问一下，就是用方之前，就是你老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3: 哎，我老伴儿吧，他这脑血栓
0: 啊，
3: 这得病都4年多了，
0: 哦、
3: 二翻右半边身子活动就受限，
0: 嗯
3: 啊，胳膊也抬不起来，
0: 嗯，
3: 5个指头就是有3个都伸不开
0: 啊，
3: 啊，吃饭就是你不要说是拿筷子了，拿个勺子都费劲儿，
0: 拿不了，
3: 对。腿也回不了弯儿，
0: 嗯，
3: 就是平时不要说是去远处去了，就上个厕所我还得要扶着去呢，血压也高，
0: 嗯，
3: 不吃药的话，他那个血压都高到170多呢，
0: 啊，
3: 嗯，整天昏昏沉沉的，就爱躺着，
0: 嗯，
3: 眼睛也不爱睁开，
0: 啊，
3: 脑血栓二犯以后，这体重都下降了20来斤呢，
0: 哦，
3: 嗯。你看他这1米7几的个儿吧，
0: 嗯，
3: 才100来斤，
0: 哎，
3: 我一看就太遭罪了。梁教授，不瞒您说，就想着这么就耗下去了，
0: 嗯，
3: 恐怕就没得救了。真没想到老伴儿的情况能好到这种程度。
0: 对，你老伴儿这个情况确实比较严重啊，因为首先你想，他脑血栓已经二犯了，真要再犯一次，咱们说句不太好听的，直接会危及生命的。再有一个，就像你说的，哎呀，他每天卧床，体重下降了20多斤，1米7的个儿，如果说连100斤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体重都达不到的话，这个就说明全身的气血严重的在消耗。你想想，五脏六腑它的功能能好吗？肯定不好。真要发展下去，咱们说确实有危及生命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肯定老伴儿也很遭罪痛苦，你也很着急上火啊。包括每天照顾老伴儿，肯定也是很辛苦、很劳累的啊。但是咱们说呢，这种情况只有一条：第一个是照顾好，第二个其实最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治疗，治疗是最主要的。问题解决了，老伴儿就有好的恢复，你说对吧？
3: 对对对，所以今天打进来电话，必须得感谢您，梁教授，尤其您说的那个方子，我给老伴儿用了一段时间。老伴儿的状态跟以前不一样了。说实话，世上那么多方法，偏偏就听到您的了，这大概就是缘分吧。信任的东西有时候也说不清楚，就是觉得您讲的在理，心里头认可。咱老百姓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谁真心为咱好，咱心里跟明镜似的，您讲的每句话我都记在心坎上了。
0: 是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衷，就是希望能搭起一个桥梁，把有用的健康知识送到大家耳边。但光有我们讲还不够，关键还得有你们的信任和配合。你信了，听了，照着做了，这才管用。你老伴儿的配合也很重要，他自己愿意调，家里人支持，这三方一使劲，劲儿往一处使，效果自然就不一样了。所以说，能有今天这样的变化，不光是我的功劳，也是你自己上心、老伴配合的结果。
3: 是啊，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有希望、有盼头了。自从听了您的节目，我才知道肾这个东西太重要了。以前我总以为肾就是管小便的，尿频尿急了才知道肾不好，听您一讲才明白。肾是管全身的，心脏、血压、腿脚没劲儿，睡不好觉，原来都跟肾有关系。肾气足了，全身的零件才能好好干活。以前不懂这个道理，光盯着一个地方，这 治来治去也治不好，现在知道从根上找原因了，心里就有底了，
0: 有希望有盼头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哎，说
0: 不好我跟你讲啊，不可能给你用的。这个我节目当中多次跟大伙儿说过，就是我给大家看病用药，尤其呢你像我们家里边梁氏中医，咱们中医讲啊，所以我们能一代一代这么传下来，其实医德是最重要的。那什么是医德，我就告诉大伙儿，就是一定要给大家来负责，拿疗效来说话，这是我们说到要做到的。你想这个方子是龙方加虎方，是中西医结合的基础之上呢，同时全面的来修复细胞来解决的，用上之后啊，是一定会看到身体的变化的，这点你老伴应该是感受最直观的，这个就说明我们大脑脑细胞中枢神经很有效的在恢复，所以它支配的这些功能在有效的恢复，很不错，一点一点来，后期肯定是能自理的。
3: 哎呀，那就太好了！我这现在也特别有信心对老伴儿这个病。
0: 啊，
3: 说白了，梁教授，真是我做梦都没想到老伴儿能有今天这个效果
0: 啊！
3: 以前我都想放弃了，没想到老伴儿还有康复的这一天呢！
0: 啊，
3: 哈哈，哎，梁教授，说实话，真是太感谢您了，带来这么好的药给我们。
0: 太客气了，咱们说病好了比什么都强。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治疗，你想放弃了哪有今天这个效果，是不是？所以有了好方法，有了先进的技术，大家还是要尝试的，不能说哎呀我以前没看好就放弃了，放弃了真就没有机会了。现在吧，你老伴儿他是属于我们恢复最关键的时候，那第一点效果出来了，说明什么？就是我反复说的，我们病根找准了，方向我们对了，所以我们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那么我们最终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预后结果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起码得让他生活能自理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有事儿啊，你得出去，那你老伴儿他自己在家里说想下楼，我慢慢能扶着楼梯下去，我自己想这个饿了，我想吃饭，我可以热饭，我想喝水我可以喝，我想上厕所我自己完全可以。最起码就是让他能够达到一个自理，这样的话呢，他活也活得有质量，包括你呢，咱们说呢，也不至于说太过的劳累了，这是咱们将来要达到的一个预后效果。
3: 对，就是所以特别感谢您梁教授啊，现在我老伴儿就是说话还不太利索
0: 啊，
3: 我说等老伴儿说话利索了
0: 啊，
3: 他还要亲自跟您道谢呢，那天跟我说了。
0: 哎呀，太客气了，好了就行，随时可以打电话，一点一点语言的功能完全都能恢复的啊。
3: 行，我们也期待那一天。行，那另外梁教授，我们手里面不多了，还能拿到吧？
0: 你给场外打电话，确实不太多，但是呢，我们会优先大病重病的患者来用，那肯定不可能说让你老伴中途吃药断了，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啊。
3: 对，好，
0: 好，
3: 行，
0: 打电话，然后让老伴这段时间也加强，好好的配合这个功能锻炼，这就能恢复的更快了，好吧？
3: 好好好，
0: 好，
3: 太谢谢您了，梁教授，
0: 随时打电话，
3: 好，
0: 再见，
3: 好的，再见。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的健康主心骨。收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遭受疾病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有效治疗，正确用药，都可以拨打栏目电话详细咨询。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让您在用药治疗上不走弯路，让您能更快更好的获得健康。好了，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4: 哎，我是四川德阳的。
0: 啊。
4: 你看吧，我日思夜想啊，想和你通话。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0: 哦。
4: 你看这个能够通上电话，我心里一下就有底了。
0: 今天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电话打进来了，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哎呦，我也是咱们那个节目的受益者。
0: 啊。
4: 所以我现在特别信任你。
0: 啊。
4: 你看我还有一个大病呢，就是说，你看看能不能通过您的中西医结合啊，这个治疗经验给我支支招。
0: 嗯，
4: 我真的求求您了。
0: 哎呦，太客气了啊。嗯，应该的，你这个详细说一说。
4: 你看吧，我是风湿关节炎
0: 啊，
4: 腰椎和膝关节都有骨刺。
0: 嗯，
4: 医院开了两样那个止疼药
0: 啊，
4: 疼的时候我吃上就管事儿。
0: 哦，
4: 但是从去年开始，这两样止疼药它就不管事儿了。
0: 嗯，
4: 疼的我呀实在没办法，就又去医院
0: 啊
4: 拍片子，说是那个骨骼头坏死。
0: 哦。
4: 并且那个莲藕也高
0: 啊，抗藕也高啊，
4: 还有骨刺，还有
0: 嗯，
4: 对根儿啊都跟着疼现在
0: 啊。
4: 然后医院说换骨头，
0: 嗯，基本情况我清楚了。怎么说呢？其实你这个情况是有点可惜了，因为你原本你就是一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另外呢，嗯，腰椎和膝关节有骨刺，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为什么说哎呦我这个又继发这个骨骨头坏死了，其实这个就是跟你用止疼药和激素类的药有绝对的一个关系的。因为长时间的用这个激素类用药和止疼类用药，它是可以继发骨骨头坏死的。那骨骨头坏死基本上西医的就是一个骨骨头的一个置换。这个说明什么呢？其实你的这个骨坏死基本也是到了二期末三期初的这样的一个病理过程了啊。你这个情况呢，置换这个人工股骨头呢，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一个就是什么呢、
4: 哦、
0: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费用比较高，就少了报销完了以后几万块钱。
4: 对对，
0: 而且他不是说做完手术就完事儿了，后续他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费用的，那个也不便宜。主要在哪儿呢？主要就是你这个骨坏死呢，我跟你讲，现在就是你一侧比较严重，因为你是药源性导致的，就是你另外一侧的股骨头它也不好，你不可能说两个都换了股骨头。那么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说以你目前这个病变的一个程度呢，咱们保守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的，就是保守治疗现在是完全有机会。
4: 是啊，梁教授，不瞒您说，我家是山区的嘛，还是那种特别偏僻的山区、
0: 嗯、
4: 条件不好，交通也不方便。
0: 嗯，
4: 你看我去一趟镇上来回都得6个多小时。
0: 哦，
4: 你看梁教授，你看看、
0: 嗯、
4: 这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0: 嗯，
4: 让我能少遭点罪，少花点钱
0: 啊、
4: 嗯、还能够效果好一点的。
0: 嗯，
4: 你看我年纪还不大，我还得干活养家糊口了。
0: 哦，生活压力也比较大，还得干活，还得养家糊口，嗯，病也得治，家也得养，嗯，当然有缘你找到我了，你就放心，我们会尽全力帮你把这个问题调理好。
4: 嗯，
0: 是这样的，首先我有两个要求，我得先跟你说一下，一个就是目前来讲，你干活呀，拿重物呀，这个现在是不可以的。包括长时间的久站也不可以。你想你老压着这个股骨头，它已经缺血性的坏死了，你说它能好吗？肯定好不了。所以这个咱们不能做。还有一个像止疼药、激素类的药，包括说哎呦我这个因为这个病发愁，心情不好，说有的时候想喝点酒，像这些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这全部都是不好的因素，会加速你骨坏死的。所以这一点你得做得到。咱们说呢，只有把病治好了才可以上班干活。病要好不了你怎么能上班，怎么能干活，甚至你还得拖累家里人的。这个明白吧？
4: 对。
0: 啊，这个必须要做得到。然后治疗这一块吧，一个是外用的方法，一个是内服的方法。外用的方法呢，一会儿呢给场外打电话，他们会详细告诉你的。然后内服的方法呢，建议您可以按照咱们节目当中讲的这个方向来调理，别的不需要。当然咱们目前这个药很少再少，我也跟你讲优先给你来用，因为你这个病耽误不起。我刚才说了，一旦到了四期你就没有保守的机会了，所以这个优先来给你用。
4: 好
0: 啊，你像咱们这个龙方，咱们龙方干什么？待会儿一定要记住，就是骨头关节上的问题一定要从肾来入手，因为肾主骨生髓， 你想一想，你这个肾强了，骨就壮了，髓就足了。而且这个虎方能干什么？它里边高活性的复合肽专门就是修复细胞的，能促进你骨细胞，能促进你的骨小梁能长起来，给它长结实了，
5: 那我们骨头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改善，起效比较快，用一段时间后身体会慢慢有变化，骨头那里会感觉舒服一些。当然伤筋动骨100天，它整个的代谢周期是100天这么一个过程，不要着急，咱们慢慢一步步来，期待你早日恢复。
4: 哎呀，那太谢谢梁教授了。
0: 这个你一会儿给场外打电话，把这个外用的方法还有内服的方法，这个我们场外的大夫都会详细指导的，能解决了啊。
4: 好好好，那谢谢梁教授。
0: 给场外那边打电话。
4: 太感谢您的。
0: 好，
4: 我现在就去给场外打电话。
0: 好，再见啊。
4: 好好，谢谢梁教授，谢谢，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用对方法，坚持调理，效果自然看得见。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喂你好。
6: 梁教授你好。
0: 啊你好。
6: 梁教授，可算给您通上电话了，真是太高兴了。哎，今天特意我是来感谢您的啊，梁教授。
0: 哎呦，太客气了，专门来感谢我的，那是咱们老朋友受益者是不是？
6: 您再说对了，就是老朋友
0: 啊。
6: 我已经用上当时拿的2副药、啊、这不现在哈、还有2天就用完了
0: 啊，
6: 要恢复的特别好，我心里特别高兴、我说什么得给梁教授得说一说我的情况、
0: 听出来了，特别满意、特别高兴。那把你情况说一说，什么样的病患？
6: 好的，你看我以前吧就是糖尿病，不管这一样病，高血压、高血糖、动脉硬化，还有斑块
0: 啊，
6: 另外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好，17年了啊，每天嘛都准时准点的吃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指标是正常了，但是天天怎么还是头昏脑胀，就迷迷糊糊的，脑子就是不清楚
0: 啊，
6: 呀，刚说什么事儿啊，就这样，记不住了，
0: 记不住。
6: 耳朵也嗡嗡嗡响，手脚呢还发麻发凉，呀，心里边总是憋得慌，稍微要一活动，这气就不够用了，上气不接下气的，
0: 心脑供血不足、
6: 对，到了晚上呢，腿就肿，早上要起来吧，能轻一点儿，就是说那肿
0: 啊。
6: 你说我这些年也吃了太多的药了，
0: 肯定
6: 肾还给吃坏了，医院检查就说什么。尿素蛋糕，尿里面有血有蛋白
0: 啊，
6: 2个加号呢，说这都是糖尿病的肾病。
0: 哦，从你整个病理上来分析的话是比较严重的啊，
6: 是
0: 因为你首先糖尿病、高血压都有，像头昏脑胀，咱们说这个是已经继发了严重脑供血不足，随时它会有脑梗的风险。心里老憋，其实你糖尿病、冠心病肯定已经是有了。而且一旦我们说呢有加号的，尿里边有蛋白有加号，糖尿病、肾病这个就确诊了。
6: 是。
0: 那么确诊肾不太好的话，你像有一部分降糖药肯定不能用，像这一类型的，它降糖效果再好，你也是不能够用的。
6: 是是。
0: 哎
6: 呦，我说梁教授，我跟您说啊，幸亏后来听了梁教授您这个节目了，按照您讲的方法坚持用，身体状态跟以前不一样了。说句实在话，人到了一定岁数，最怕的不是生病，是病了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您就像一盏灯，照着照着，脚下就有路了。每天按着您说的做，也不觉得多难，就是心里有谱了。
5: 您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其实治病最怕的不是病重，是走错方向。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心里也踏实。您现在心里有谱了，这就对了。治病这事儿，急不得，也乱不得。

0: 急了容易走弯路，只要方向把住了，一步一步往前走，您有这个信心，我也有这个底气，咱们一起努力争取早日恢复健康。另外我再强调一下，
1: 你知道咱们是龙方和虎方的结合啊，
2: 对，
1: 其实就是中医和西医强强的一个联合。它一个是从我们根源上肾来入手，强肾固肾，肾好了五脏就强了。另外一个是什么？我们从细胞来入手，恢复细胞的功能，恢复脏腑组织的这个功能。你想它功能恢复了，它自己就可以调节好血压，调节好血糖，调节好你的血流，全身整个的代谢它恢复了。所以说你相应的这些症状该没有的就没有了，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
2: 第二个月的时候哈，我就把以前吃的所有药这不都停了吗？
1: 嗯，
2: 哎，然后各项指标也都还一直挺平稳的。
1: 嗯，
2: 这以前我跟您说想都不敢想的时候都。
1: 嗯，不敢想，没想过。
2: 不敢想。
1: 嗯，其实我跟你讲，这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一个效果，
2: 嗯，
1: 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我都不可能让你用。
2: 是，
1: 因为以前常规的一些用药，它只是降指标的，
2: 对，
1: 说能把指标降下来就不错了，能让我症状稍微缓解一点就可以了。
2: 嗯，
1: 它是治标不治本的。
2: 对，
1: 刚才跟大伙儿讲，我们是，
2: 我现在可是知道了啊，那是没找对好的方法。
1: 嗯，
2: 你只要强肾固肾。什么病都能治好，我现在也不用担心什么得大病啊重病了。我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得问您，肾脏这块的化验尿和肾功我都查了，我这回心里踏实多了，担心了这么多年总算能松口气了，还得麻烦梁教授您帮我多留点，我怕后面用不上。
0: 那太好了，不过治疗还得继续坚持，不能因为指标好了就大意。肾脏的调理是个慢功夫，需要耐心。至于药的事儿，您放心，我们会尽量协调，保证您能续上，您安心调理，别因为这个事儿着急上火，咱们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身体会慢慢给出回报的。
2: 是啊，现在各项指标比以前好了不少，身体感觉也顺当了，只是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
0: 对，调理的目的就是让身体真正恢复稳定，现在你已经看到身体的变化了，继续坚持就好。
1: 我们的肾气足了，肾精足了，大量的肾小球细胞它恢复了，只是说还没有完全彻底好了啊。
2: 是，
1: 治肯定就得给它治好了，治利索。
2: 对，
1: 而且让它停了以后不反复不反弹，这个才叫真正的治好。一方面是什么呢？太稀缺太少了，这个我讲过，因为雄蚕蛾太少了，我们只用东北长白山野生的雄蚕蛾，而且它只有在每年的六月的中下旬和八月的下旬，我们才会有这个捕捉采集的。它只用经历过四化的雄蚕蛾，因为只有这样的雄蚕蛾才被称之为龙蛾，才有最好的强肾固肾的这个效果。
2: 是
1: 啊，你想啊，它这个太稀少了，所以这个成品药太稀少了，这个就导致什么不多，
0: 治疗不能耽误，得坚持住。身体调理是个慢功夫，最怕的就是断断续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按照我的经验，再调理一段时间，问题应该就能稳定下来了。没必要花冤枉钱，情况稳定了，该停就停。您不用着急，也不用贪多，稳扎稳打最重要。
2: 我本来还想多用一段时间，想着巩固巩固更踏实。既然您这么说，那就听您的。那好，谢谢你啊，梁教授，那我就听你的。
1: 嗯，好，再见。
2: 好，梁教授，再见。
3: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
4: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北京时间14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

0: 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0001000838。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我们的健康专线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您好梁教授。
5: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欢迎您。我们知道肾为寿命之根，百病之源啊，肾脏的健康与否不仅决定着人寿命的长短，还决定着疾病的有无轻重，甚至所有疾病的治疗呢也都要以肾脏为基础。所以呢，养肾等同于养命，强肾固肾更是所有人迫在眉睫要做的一件事儿啊。尤其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一体多病更是需要强肾固肾的首要人群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梁教授为大家详细的讲一讲糖尿病人到底该如何养肾护肾，可以吗梁教授？
5: 这个当然可以了啊。其实呢，我们讲人人都需要来养肾固肾。因为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一个人他的身体的这个底子好不好，其实呢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决定了。那么说谁来决定的呢？其实就是你肾的这个功能来决定的。那么肾功强健的就是你的身体的底子好，这个人他体质强，那这个疾病我说呢就会绕着你走。反过来说，这个肾功比较弱的，比较差的，你生下来体质就会弱，那同样你这个抵抗力免疫力呢都不好，不但容易生病，而且更容易呢出大病重病。这个其实在很多的一些新闻当中呢也经常有报道，有的人他患有先天性的疾病，其实就是我反复给大伙说到娘胎里带出来的这个病。说的更为直接一点，你的先天之本就是你的肾功它太弱了，太差了而导致的。
3: 根儿在肾哈。
5: 对，根儿在这个肾。那么说呢，肾的强健健康与否呢，它决定了 一个人身体他底子的一个好坏，也决定了说你容不容易得病，而更决定着一个人寿命的长短。你看昨天吧，我给大伙儿也提到了，有很多的一些长寿家族，祖祖辈辈都很长寿。
3: 嗯，
5: 如果是我们按照现代医学的这个研究呢，说他为什么长寿啊，它是由细胞端粒所决定的。那实际上呢，就是西医讲到的细胞端粒，告诉大伙儿，从中医的一个角度上来讲，也是说我们肾的这个功能。所以说呢，健康长寿的前提，它一定是你肾的功能的一个强健。
3: 嗯，
5: 中医讲呢，肾为五脏之根，百病之源，这个它是有依据的。
3: 嗯，
5: 你看现在呢，有很多这个遗传性的这个疾病，比如说啊，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啊，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还有像肿瘤类的这个病患等等吧，它都会有家族遗传的这样的一个倾向。
3: 嗯，
5: 到了医院去找专家也好，主任也好，去看病，包括我们去做很多的一些检查的话，其实你也会发现，医生他必须会问到你一个问题，有没有遗传疾病的这些遗传病史。实际上这个说到根本上，它还是说你先天肾的这个功能的一个问题。
3: 嗯，
5: 如果说你的肾功不好啊，自身这个先天之本它就不足，那么它就会有一些基因的一个缺陷，那很多的一些病患它就比正常人发病的要来得更早，而且这个疾病往往会更为的严重。同样的疾病的治疗呢，糖尿病部分的这个降糖药，它也要依靠我们的肾脏来排糖。
3: 嗯，
5: 你想心功能不太好，心衰了，它也需要什么利尿剂来缓解症状的。大伙儿可以想一想，这个肾的功能的健康，它决定了说你会不会得病，会不会得大病重病，它是决定了你这个身体的这种状态的。当然同样它也关乎你疾病治疗后期的这样的一个预后效果。像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长期高血糖的这种刺激以及呢钙的流失，他普遍存在肾功能下降、肾损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糖尿病的朋友更要及时的来强肾固肾，就是你的肾功它要好了，那么不但说你这个病会越来越少，药会吃的越来越少，身体它也会越来越好的。
3: 原来如此哈，梁教授，对于我们收音旁的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这个强肾固肾到底有多重要？您是不是再详细的给我们大家讲一下呀？
5: 嗯，咱们和大伙儿呢详细的再说一说。
3: 好，
5: 我给大伙儿呢先聊两个病例吧，我觉得大家听完以后呢会深有感触的。
3: 嗯，
5: 这个也是我之前治疗过的两位患者。
3: 嗯。
5: 一位是李先生，他78岁，他高血压30年，然后出现过急性的心肌梗塞，当时是下了一个支架，术后呢他恢复的也非常不错，每天呢可以走1万步，然后这个心脏这一块呢也没有再犯病，维护的比较好，这是我们的一个患者。
3: 嗯，
5: 另外的一位患者呢，王先生，比较年轻，62岁。他是有20年糖尿病病史，当然也是一直在用药治疗，但他这个血糖呢控制的不太好，不稳定。
3: 嗯，
5: 像有的时候空腹的血糖得达到10毫摩尔每升。
3: 哎呦，
5: 你想想餐后得多少，起码得超过14个以上的。
3: 嗯，
5: 然后呢他3年前啊也是突发了急性的心肌梗塞。
3: 嗯，
5: 冠状血管堵塞呢超过了75%。医生呢也就是给他下了支架了，但是他术后呢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也就半年左右，王先生的这个心梗就又一次发作了。
3: 嗯，
5: 属于很短的时间之内第二次心梗发作了，比上一次的还要严重，堵塞了有85%，再发作了再下支架呗，对吧，大家常规的一个想法就是这样。
3: 嗯，
5: 但是呢他属于弥散性的这种堵塞，他已经没有放支架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3: 哦，但听到这儿哈， 我们能够听出来，这两位患者同样是心脏病，同样都经历了支架手术，但是在他们身上这个表现啊截然不同哈。您看，患有糖尿病的王先生像是在面对洪水猛兽啊，而患有高血压的李先生却像是面对一只温顺的小绵羊，这个是为什么呢？哎，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王先生连下支架都成了难题呢？梁教授，
5: 同样是诱发性梗糖尿病，我们说持续的高血糖，它相对于高血压，它的危险性、危害性，它是更为严重的。
6: 相关统计显示，糖尿病患者发生心梗的比例要比高血压患者高不少，死亡率也更高。所以控糖比控血压在某些方面更紧迫，这背后的原因跟高血糖对血管的长期损害有关。血压高对血管的伤害主要是压力过大，像一个水管长期承受高压，容易爆裂。而高血糖不同，它是让血液变得粘稠，糖分附着在血管壁上，慢慢侵蚀血管的内皮细胞。血管内皮一旦受损，就更容易形成斑块，斑块破裂就会引发心梗。而且高血糖的危害往往是慢慢积累的，不像高血压那样有明显的症状，很多人血糖偏高时自己根本感觉不到，等到查出问题时血管已经受损很长时间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糖尿病患者一查出病就已经有了并发症。所以控糖不能等，不能拖。
5: 为什么同样的这个损伤，而糖尿病病情是更为严重的呢？因为相较于高血压的患者，糖尿病的朋友他更容易导致血管的硬化，弹性的下降。
3: 嗯，
5: 因为这个高血糖它对血管的损伤啊，要比这个高血压要损伤的严重的多得多。
3: 哦，
5: 我们怎么来形容呢？就是变本加厉，不但它会加速硬化，而且长期的高血糖的这种刺激呢，对于血管内皮的这个损伤啊，是广泛性的。一大片一大片的这种损伤，千疮百孔。这种血管内皮的一个创伤呢，为脂质斑块的沉积呢，提供了一个便利条件。所以这个它也就加速了血管管腔的这样的一个狭窄，导致你这个供血呢，更加的一个困难。
3: 嗯，
5: 所以同样是发生心脏的问题，糖尿病患者，他所发生的患者的年龄段为更早，更为的年轻化了。病患的严重程度是更为严重的。
3: 哦，
5: 一般你像普通人，他这个血管堵塞呢，可能是一根血管的某一个点，或者说某一个小段它发生了这个病变。
3: 嗯，
5: 可能就这一个小地方它发生堵塞了。
3: 嗯，
5: 而糖尿病患者血管的这个堵塞呢，它是多条血管，是属于弥漫性的堵塞。
3: 嗯，
5: 说的更直白一点，糖尿病患者这个血管堵塞呢，就好比像糖葫芦串一样，斑块啊，它是一大长串一大长串的。
3: 哦，
5: 那么大伙儿想想，你这个支架怎么下？你就强行下了，它也没有效果。
3: 是。
5: 而咱们心脏的主要的动脉供血，一共就是三根血管。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他一下会有两条血管发生堵塞。所以说他的这个死亡率呢，是我们普通人的六倍。
3: 哎呀，
5: 那么还有一点更为可怕的是什么呢？糖尿病患者往往同时他已经伴随有肾的一个损伤，后期你想再加上糖毒的这种腐蚀破坏，以及像一体多病一大堆的并发症，那么需要常年大量的一个用药，糖毒然后还有药毒，它是一个双重的因素的一个破坏，所以它会加速肾脏的这样的一个损伤。一旦出现了严重的一个肾损伤的一个问题，会怎么样呢？可能在你心梗发生需要急救的这个时候，你可能连救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都没有。因为心梗支架做介入手术的时候，必须要在心脏造影这样的一个检查的一个过程当中来进行的。那这个造影剂呢，它属于大分子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它在体内是需要通过我们肾来代谢的。而糖尿病合并心脏问题的这个患者，他是怎么样的呢？ 本身就有肾的一个损伤。
3: 嗯，
5: 他们的代谢能力是严重。

0: 被医院里放弃治疗的王先生呢，他是后来呢找到了我。我第一时间给他把咱们的这个方子用上了。其实他赶的机会比较好，因为这个方子本身比较稀缺。但是正好就在那个时间段，咱们说有这个方子，然后他用上了。当天晚上他按照方法休息了，第二天早起起来测血糖、血压，做了记录。他自己感觉身体跟以前有些不一样了，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中医讲，肾是先天之本，肾气足了，全身的脏腑才能正常工作，就像一棵大树，根扎得深，树干才能壮，枝叶才能茂盛。肾就是人体的根，肾功能好了，心脏、肝脏、脾脏、肺脏都会跟着受益。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治。心脏不好就治心脏，尿频尿急就治膀胱，头晕就治头，结果治来治去，反反复复，始终断不了根。其实就是没找到真正的根源。根源在哪儿？在肾。肾气不足不只影响一个地方，而是全身都会受影响。所以咱们这个调理思路不从表面症状入手，而是从根上养。根养好了，枝叶自然就茂盛了。
1: 那么这个它说明什么呢？说明它肾的功能在逐步的一个提升。强肾的这个同时呢，你想五脏的功能它也在恢复。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治病的，我们找对方向了，你自然而然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2: 嗯，
1: 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我们作为大夫来讲，肯定我们也是放心了。
2: 是的，
1: 尤其像患者跟家属彻底卸下了重担了，没有任何的这个后顾之忧了。
2: 哎呀，真是太好了哈。如果没有您，没有名扬方，那这位王先生可能还要继续遭遇糖心病的折磨，甚至随时都有性命之危哈。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如果呢，您也想咨询关于疾病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你也正在遭受糖心病的折磨，或者也想了解名扬方是不是适合自己，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来进行了解和咨询。那梁教授，面对糖心病这种棘手的疾病，这个方子是如何一步一步帮助患者调理身体、治疗疾病的呢？
1: 糖尿病合并心脏的问题，首先一个大家要明白，它发病的诱发因素是什么？这个是咱们首先要明白的。是斑块的一个沉积堵塞了我们心脏的血管，它供血不足了，它会引发我们的心肌细胞出现缺血缺氧，大量的一个病变，大量的一个坏死，造成了急性的一个心肌梗死，这是它整个发病的这样的一个病理过程。那所以说呢，我们首要的想彻底来摆脱糖尿病合并心脏病的这种危险，首先就要清除斑块，来解决我们急性血管堵死的这样的一个危机。这个龙方我们通过固肾来提升肾的功能来化斑块的。它是怎么来化这个斑块的呢？前几期的这个节目给大伙儿讲过，阳化气阴成形，就是只要你肾的功能它提升了，肾阳肾气它足了，那么它就可以推动我们血液正常的流动。而这个气它可以化掉，可以代谢掉，可以排泄掉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和斑块。中医讲到的这个气化，就是我们大家怎么样具体来理解呢？就是西医说的肾脏的代谢和排泄的功能。那么再者呢，肾为五脏之根，就是肾功能提升的同时呢，那么我们的肾精它也会充盈。而这个肾精呢，它是滋养五脏六腑最精微的这个物质。那你有了肾精的这个滋养，心脏的功能它也会提升的。而这个心功能的一个提升呢，就包括了我们心脏泵血功能的提升。当然也包括了心脏呢在对抗突发事件的应急和代偿能力的一个提升。就是我们心脏出现很危急的这个情况，你像肾经充

0: 营的这些人，他会快速的开通侧支循环了。
1: 哦，
0: 这样就为我们的心脏能提供一个紧急供血通道，防止心脏猝死的一个发生。
1: 嗯嗯。
0: 而肾精充盈的这些人呢，他心脏的储备能力也很强。比如说别人心脏他发生这个心肌缺血，超过几分钟的时间可能就会立刻梗死，或者说出现衰竭。
1: 嗯，
0: 那么肾精充盈的这些人呢，他心脏耐缺血的能力更强。
1: 哦，
0: 就是我可以耐受缺血缺氧，我可以持续的时间更长，这样就是为了我们医疗他抢救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你想给你多争取个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我们这个命不就保下来了吗？
1: 对，
0: 这个死亡率它就降下来了，生存率它就提高了。所以说呢，要想从根本上杜绝心梗的这个发生，那么我们的龙方固肾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虎方当中呢，它是含有高浓度高活性的复合肽。肽是什么呢？肽是我们细胞的命根子。
1: 嗯，
0: 肽呢是咱们身体本身它就有的，只不过你比如说有了慢性病，或者说到了一定的岁数，这个肽呢少了，不够了。而肽呢，它是可以修复激活细胞的活性物质。
1: 嗯，
0: 糖毒它是时时刻刻对你的五脏六腑，对你的四肢百骸的这种损伤，唯有虎方当中的肽它可以做到快速的来修复。而我们虎方当中所选用的这个肾腺肽呢，它是通过多年的临床实验研制出来的复合肽。
1: 嗯，
0: 就是它可以直接的作用到我们受损的细胞，来激活细胞的一个自我修复机制。不管是你的心肌细胞也好，还是血管内皮细胞也好，肾腺肽它都可以全面的进行修复，来恢复细胞正常的功能。那么你血管内皮的细胞修复好了，其实我们血管内壁的这种损伤就修复好了。
1: 对，
0: 你想这血管内壁不就光滑了吗？
1: 嗯，
0: 斑块它就不会沉积在这个地方了，你的血管自然而然它就不会堵塞了。
1: 嗯，
0: 同样呢，我们的心肌细胞修复好了，心脏的功能就会恢复了，不会出现就像我们说的心律不齐呀，包括偷停啊等等这些情况，这样就能大大降低心脏问题的风险。这个方子就是因为龙方和虎方绝妙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中西医绝妙的一个组合，双管齐下，它不但能够帮助糖尿病合并心脏病的患者强肾固本，同时可以养血管除斑块，更好的来养护我们的心脏，来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来恢复我们心跳的节律和规律，全方位的给你做这个治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还是那句话，治病啊一定得找准了病根，用对了治疗的方法，病根找准了，那么这个疾病很快就可以康复了。
1: 嗯，所以说啊，糖心病患者要想康复，这个方子是一定要用的，而且必须是龙方和虎方同时用。其中的龙方呢，可以为肾脏打好基础，而虎方则致力于细胞修复，龙虎结合进行治疗，又能在疾病发作的紧急时刻为患者争取时间保命。所以呢，梁教授，这个方子不只是糖心病的患者，很多被一体多病困扰多年求医问药无果的患者朋友们都纷纷的报名啊。
0: 嗯，
1: 他们是迫不及待的都想用上啊。
0: 是，
1: 嗯，
0: 大家的这种心情其实我特别能理解。
1: 嗯，
0: 有了好方法谁也想早点用早点好。
1: 对，
0: 所以这个我特别理解。但是呢，为什么能够成为方呢？特别适合这种大病的、重病的、一体多病的这种治疗。
1: 嗯，
0: 很多患者像平时出现的一些小毛病，比如说像口干口苦、不想吃饭、食欲不振的、浑身乏力的、头晕头疼的，像这些小问题呢，这么强效的方剂，这个不需要。这个就如同什么呢？大炮轰蚊子，大材小用了。
1: 可惜点
0: 儿，哎，对，有点可惜了。
1: 嗯，
0: 大家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说我们遇到了这些小病小痛， 这个可以给我打电话，那么我会给大家一些简单的实用的便宜的小方法，可能也就十几块钱，甚至有的我们说呢，不花钱就可以把你的问题解决了。大病重病的这些患者呢，来优先使用。再一个
1: 需要的
0: 呢，
1: 朋友哈。
0: 对，给更需要的朋友。再一个呢，就是龙方当中的君药熊蚕蛾，它的这个数量实在是太稀少了。这个原药材稀少，成品药它必然数量是很稀少的。
1: 是的。
0: 那为什么当中的这个龙方固肾的效果这么好呢？就是因为我们梁氏中医呢，在老药王种子方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科学绝妙的配伍了熊蚕蛾来作为君药和主药的。那么自古呢，补肾固肾的这些药材呢很多的，为什么熊蚕蛾它成为了一味能够超越众多名贵中药的这个药材呢？因为首先呢，它生殖繁育的能力是最强的。熊蚕蛾啊，它不像说梅花鹿这些动物，必须要生长成熟了以后，它才会有这种生殖繁育的能力的。而这个熊蚕蛾呢，从破茧出生的那一刻，它就有强大的繁殖生育这种能力了。而这种强大的繁殖生育的这个能力呢，它没有肾衰，它可以持续一生的。那么它的肾功这得有多强，对不对？
1: 对，
0: 在自然界当中呢，这是任何其他的动物都无法企及的。除了它肾功的这个强大呢，熊蚕蛾把虫类药材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
1: 是。
0: 虫类药材它入药，它的作用价值在哪儿呢？是在于它独特的药气。
1: 哦。
0: 就是它是通过药气来发挥这个作用的。生活当中你可以观察一下。虫类的生活习性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比较活泼好动，对吧？那么在中医的药性上呢，它就是具有善行之性，就是喜欢东钻西爬的，就是特别狭小的一个小缝隙啊，你看它都可以进出自如，所以它走窜的这个特点很强的。那么临床当中呢，把虫类药材呢，更多的是用来搜邪气、逐湿气、拔毒气，这个在临床当中主要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效果。它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它在药力走窜这方面，它的速度呢远比其他的虫类的药材它要快，而且这个药力的渗透性它要更强。所以它的药效就是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呢，几乎可以说呢，无微不至，无坚不破。强肾固肾的同时呢，对于治疗像一些重症、像一些顽症，包括像一些疾病，它的这个效果是尤为显著的。但是呢，最大的一个不好啊，量比较少，而且它保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所选用的这个药材，它是极为严格和苛刻的。
1: 是。
0: 这个是所有的中医人必须严格守的这样的一个规律。药材的选择一定是极为严格的。因为药材决定了药效，而药效我们最后决定患者的一个预后情况的。
1: 是的。
0: 我们必须选的是哪儿的呢？是东北长白山的，而且是野生的熊蚕蛾。它是每年呢，只能在六月的中下旬或者是八月下旬这个时候来捕捉的。你想太早了，熊蚕蛾它的药性就不太好；如果太晚了，九十月份就下雪了，熊蚕蛾就得冻死了。所以为了最大程度的来保证药性的活性呢，我们必须要派经验丰富的采药人来捕捉熊蚕蛾。
1: 很不容易，
0: 很不容易的。熊蚕蛾在破茧以后呢，很短的时间它就开始飞翔了，而且它只在清晨的时候，它活动是最为频繁的。那么采药人呢，必须是悄无声息的在蚕蛾活动的区域内穿行，以免惊扰到它们。这个过程呢，是需要极高的技巧和耐性的。
1: 是的。
0: 还有一点，你像这个熊蚕蛾，它的翅膀是 非常脆弱的，就是你稍微不注意一点，那么它就破损了，这个就会影响到药材的质量和效果。大伙儿都知道长白山它地势环境很复杂，都是这个野生丛林，所以整个过程呢它是非常耗时间耗体力的。
1: 嗯，
0: 再有呢，在入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需要把雄蚕蛾仔细的挑选和清洗。
1: 嗯，
0: 去除那些你像有翅膀它破损了可不可以入药，不可以。包括像这个病弱的这个蚕蛾能入药吗？不能。只留下这种健康的鲜活的有活力的雄蚕蛾。所以到了最后真正能够入药的雄蚕蛾少之又少。
1: 是。
0: 那么原药材这么稀缺的情况之下成药肯定是很少的。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只能是像重病大病的患者优先来使用，保障他们的个生命。
1: 嗯。
0: 像一些小问题咱们说也解决，就是我们用其他的方法让大伙儿呢来解决。所以这个希望呢大家呢多多理解吧。
1: 是这样的哈，如果大家不确定自己适不适合使用这个方子，或者像梁教授所说到的有一些小病小痛，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来进行咨询，我们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啊，下面我们进入一段片花，不要走开，片花过后我们就进入到热线环节。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蛾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蛾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我们今天讲到的糖心病的患者，或者被一体多病困扰多年求医问药无果的患者朋友们，如果您也想找到治病的方向，也想问一问自己适不适合用上这个方子，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让梁教授给您最专业的解答和指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教授啊。
0: 啊，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感谢您能接听我的电话。您每天讲的一些东西，我非常爱听
0: 啊。
3: 尤其这个中西医结合、问诊开放，确实非常有效
0: 啊。
3: 哎。我每天都在做笔记，而且你节目当中说的这个方子我已经给老伴用上了，真挺好。哎呀，说实在的，我做梦都能乐醒。
0: 嗯，听出来了，很高兴。
3: 对对对，
0: 老伴受益了，身体有恢复了，不遭罪了，那肯定高兴啊，肯定高兴。我想问一下，就是用方之前，就是你老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3: 哎，我老伴儿吧，他这脑血栓
0: 啊，
3: 这得病都4年多了，
0: 哦、
3: 二翻右半边身子活动就受限，
0: 嗯
3: 啊，胳膊也抬不起来，
0: 嗯，
3: 5个指头就是有3个都伸不开
0: 啊，
3: 啊，吃饭就是你不要说是拿筷子了，拿个勺子都费劲儿，
0: 拿不了，
3: 对。腿也回不了弯儿，
0: 嗯，
3: 就是平时不要说是去远处去了，就上个厕所我还得要扶着去呢，血压也高，
0: 嗯，
3: 不吃药的话，他那个血压都高到170多呢，
0: 啊，
3: 嗯，整天昏昏沉沉的，就爱躺着，
0: 嗯，
3: 眼睛也不爱睁开，
0: 啊，
3: 脑血栓二犯以后，这体重都下降了20来斤呢，
0: 哦，
3: 你看他这1.7米的个儿吧，
0: 嗯，
3: 才100来斤，
0: 太瘦了。
3: 哎，我一看就太遭罪了。梁教授不瞒您说，就想着这么就耗下去了，恐怕就没得救了。真没想到老伴儿的情况能好到这种程度。
0: 对，您老伴儿这个情况确实比较严重啊，因为首先你想，他脑血栓已经二犯了，真要再犯一次，咱们说句不太好听的，直接会危及生命的。再有一个，就像你说的，哎呀，他每天卧床，体重下降了20多斤，1米7的个�儿，如果说连100斤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体重都达不到的话，这个就说明全身的气血严重的在消耗。你想想，五脏六腑它的功能能好吗？肯定不好。真要发展下去，咱们说确实有危及生命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肯定老伴儿也很遭罪痛苦，你也很着急上火啊。包括每天照顾老伴儿，肯定也是很辛苦很劳累的。啊，但是咱们说呢，这种情况只有一条，第一个是照顾好，第二个其实最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治疗。治疗是最主要的。问题解决了，老伴儿就有好的恢复，你说对吧？
3: 对对对，所以今天打进来电话，必须得感谢您，梁教授。尤其您说的那个方子，我给老伴儿用了一段时间，老伴儿的状态跟以前不一样了。说实话，世上那么多方法，偏偏就听到您的了，这大概就是缘分吧。信任的东西，有时候也说不清楚，就是觉得您讲的在理，心里头认可。咱老百姓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谁真心为咱好，咱心里跟明镜似的。您讲的每句话我都记在心坎上了。
0: 是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衷，就是希望能搭起一个桥梁，把有用的健康知识送到大家耳边。但光有我们讲还不够，关键还得有你们的信任和配合。你信了，听了，照着做了，这才管用。你老伴儿的配合也很重要，他自己愿意调，家里人支持，这三方一使劲，劲儿往一处使，效果自然就不一样了。所以说，能有今天这样的变化，不光是我的功劳，也是你自己上心，老伴配合的结果。
3: 是啊，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有希望有盼头了。自从听了您的节目，我才知道肾这个东西太重要了。以前我总以为肾就是管小便的，尿频尿急了才知道肾不好。听您一讲才明白，肾是管全身的，心脏、血压、腿脚没劲儿，睡不好觉，原来都跟肾有关系。肾气足了，全身的零件才能好好干活。以前不懂这个道理，光盯着一个地方治来治去也治不好。现在知道从根上找原因了，心里就有底了，
0: 有希望有盼头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哎，说
0: 不好我跟你讲啊，不可能给你用的。这个我节目当中多次跟大伙说过，就是我给大家看病用药。尤其呢，你像我们家里边梁氏中医，咱们中医讲啊，所以我们能一代一代这么传下来，其实医德是最重要的。那什么是医德？我就告诉大伙儿，就是一定要给大家来负责，拿疗效来说话，这是我们说到要做到的。你想这个方子是龙方加虎方，是中西医结合的基础之上呢，同时全面的来修复细胞来解决的，用上之后啊，是一定会看到身体的变化的。这点你老伴儿应该是感受最直观的。这个就说明我们大脑脑细胞中枢神经很有效的在恢复，所以它支配的这些功能在有效的恢复，很不错，一点一点来，后期肯定是能自理的。
3: 哎，那就太好了！我这现在也特别有信心对老伴儿这个病。
0: 啊，
3: 说白了，梁教授，真是我做梦都没想到老伴儿能有今天这个效果。
0: 啊，
3: 以前我都想放弃了，没想到老伴儿还有康复的这一天呢。
0: 啊，
3: 哎，梁教授，说实话，真是太感谢您了，带来这么好的药给我们。
0: 太客气了，咱们说病好了比什么都强。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治疗，你想放弃了哪有今天这个效果，是不是？所以有了好方法，有了先进的技术，大家还是要尝试的，不能说哎呀我以前没看好就放弃了，放弃了真就没有机会了。 现在吧，你老伴儿他是属于我们恢复最关键的时候。那第一点效果出来了，说明什么？就是我反复说的，我们病根找准了，方向我们对了，所以我们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那么我们最终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预后结果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起码得让他生活能自理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有事儿啊，你得出去，那你老伴儿他自己在家里说想下楼，我慢慢能扶着楼梯下去。我自己想这个饿了，我想吃饭，我可以热饭，我想喝水，我可以喝，我想上厕所，我自己完全可以。最起码就是让他能够达到一个自理。这样的话呢，他活也活得有质量，包括你呢，咱们说呢，也不至于说太过的劳累了。这是咱们将来要达到的一个预后效果。
3: 对，就是所以特别感谢您梁教授啊。现在我老伴儿就是说话还不太利索
0: 啊，
3: 我说等老伴儿说话利索了
0: 啊
3: 他还要亲自给您道谢呢，那天跟我说了。
0: 哎呀，太客气了。好了就行，随时可以打电话，一点一点语言的功能完全都能恢复的啊。
3: 行啊，我们也期待那一天
0: 啊。
3: 行，那另外梁教授，我们手里面不多了，还能拿到吧？
0: 你给场外打电话，确实不太多，但是呢，我们会优先大病重病的患者来用，那肯定不可能说让你老伴中途吃药断了，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啊。
3: 对，好，
0: 好，
3: 行，
0: 打电话，然后让老伴这段时间也加强，好好的配合这个功能锻炼，这就能恢复的更快了，好吧？
3: 好好好，
0: 好，
3: 太谢谢您了，梁教授，
0: 随时打电话，
3: 再见，好的，再见。
1: 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的健康主心骨。收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遭受疾病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有效治疗，正确用药，都可以拨打栏目电话详细咨询。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让您在用药治疗上不走弯路，让您能更快更好的获得健康。好了，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4: 我是四川德阳的。
0: 啊。
4: 你看吧，我日思夜想啊，想和你通话。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0: 哦。
4: 你看这个能够通上电话，我心里一下就有底了。
0: 啊，今天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电话打进来了，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哎呦，我也是咱们那个节目的受益者。
0: 啊。
4: 所以我现在特别信任你。
0: 啊。
4: 你看我还有一个大病，梁教授。
0: 啊。
4: 你看看能不能通过您的中西医结合啊，这个治疗经验给我支支招。我真的求求您了。
0: 哎呦，太客气了啊。应该的，你这个详细说一说。
4: 你看吧，我是风湿关节炎
0: 啊，
4: 腰椎和膝关节都有骨刺。医院开了两样那个止疼药
0: 啊，
4: 疼的时候我吃上就管事儿。
0: 哦。
4: 但是从去年开始，这两样止疼药它就不管事儿了。疼得我呀实在没办法，就又去医院。
0: 啊，
4: 拍片子，说是那个骨骼头坏死，
0: 哦，
4: 并且那个莲藕也高，
0: 啊，抗藕也高，
4: 还有骨刺，还有，对根儿啊都跟着疼现在，
0: 啊，
4: 然后医院说换骨头，
0: 基本情况我清楚了，怎么说呢？其实你这个情况是有点可惜了。因为你原本你就是一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另外呢，腰椎和膝关节有骨刺，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为什么说，哎呦，我这个又继发这个股骨头坏死了？其实这个就是跟你用止疼药和激素类的药有绝对的一个关系的。因为长时间的用这个激素类用药和止疼类用药，它是可以继发股骨头坏死的。那股骨头坏死基本上西医的就是一个股骨头的一个置换，这个说明什么呢？其实你的这个骨坏死基本也是到了二期末三期初的这样的一个病理过程了啊。你这个情况呢，置换这个人工股骨头呢，这个我是不建议的， 一个就是什么呢、哦、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费用比较高，就少了少了报销完了以后几万块钱。而且他不是说做完手术就完事儿了，后续他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费用的，那个也不便宜。主要在哪儿呢？主要就是你这个骨坏死呢，我跟你讲，现在就是你一侧比较严重，因为你是药源性导致的，就是你另外一侧的股骨头它也不好，你不可能说两个都换了股骨头。那么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说以你目前这个病变的一个程度呢，咱们保守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的，就是保守治疗现在是完全有机会。
4: 是啊，梁教授，不瞒您说，我家是山区的嘛，还是那种特别偏僻的山区、
0: 嗯、
4: 条件不好，交通也不方便。
0: 嗯，
4: 你看我去一趟镇上来回都得6个多小时。
0: 哦，
4: 你看梁教授，你看看这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0: 嗯，
4: 让我能少遭点罪，少花点钱
0: 啊，
4: 还能够效果好一点的。
0: 嗯，
4: 你看我年纪还不大，我还得干活养家糊口了。
0: 哦，生活压力也比较大，
4: 对，
0: 还得干活，还得养家糊口。嗯，病也得治，家也得养。嗯，当然有缘你找到我了，你就放心，我们会尽全力帮你把这个问题调理好。是这样的，首先我有两个要求，我得先跟你说一下。一个就是目前来讲，你干活呀、拿重物呀，这个现在是不可以的，包括长时间的久站也不可以。你想，你老压着这个股骨头，它已经缺血性的坏死了，你说它能好吗？肯定好不了。所以这个咱们不能做。还有一个像止疼药、激素类的药，包括说哎呦我这个因为这个病发愁心情不好，说有的时候想喝点酒，像这些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这全部都是不好的因素，会加速你骨坏死的。所以这一点你得做得到。咱们说呢，只有把病治好了才可以上班干活，病要好不了你怎么能上班，怎么能干活，甚至你还得拖累家里人的，这个明白吧？
4: 对
0: 啊，这个必须要做得到。然后治疗这一块吧，一个是外用的方法，一个是内服的方法。外用的方法呢，一会儿呢给场外打电话，他们会详细告诉你的。然后内服的方法呢，建议您可以按照咱们节目当中讲的这个方向来调理，别的不需要。当然咱们目前这个药很少再少，我也跟你讲，优先给你来用，因为你这个病耽误不起。我刚才说了，一旦到了四期你就没有保守的机会了，所以这个优先来给你用
4: 啊。
0: 你像咱们这个龙方，
4: 谢谢，
0: 咱们龙方干什么？待会儿一定要记住，就是骨头关节上的问题一定要从肾来入手，因为肾主骨生髓。你想一想，你这个肾强了，骨就壮了，髓就足了。而且这个虎方能干什么？它里边高活性的复合肽专门就是修复细胞的，能促进你骨细胞，能促进你的骨小梁能长起来，给它长结实了，
2: 那我们骨头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改善，起效比较快，用一段时间后身体会慢慢有变化，骨头那里会感觉舒服一些。当然伤筋动骨100天，它整个的代谢周期是100天这么一个过程，不要着急，咱们慢慢一步步来，期待你早日恢复。
4: 哎呀，那太谢谢梁教授了。
0: 这个你一会儿给场外打电话，把这个外用的方法还有内服的方法，这个我们场外的大夫都会详细指导的，能解决了啊。
4: 好好好，那谢谢梁教授。
0: 谢谢，给场外那边打电话。
4: 太感谢您的。
0: 好，
4: 我现在就去给场外打电话。
0: 好，再见啊。
4: 好好，谢谢梁教授，谢谢，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你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良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用对方法坚持调理，效果自然看得见。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2: 0531-5954-5544 0531-5954-5544 6544。
1: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5: 梁教授你好。
2: 啊，你好。
5: 梁教授，可算给您通上电话了，真是太高兴了。
2: 啊，
5: 哎，今天特意我是来感谢您的啊，梁教授。
2: 哎呦，太客气了，专门来感谢我的，那是咱们老朋友受益者是不是？
5: 您算说对了，就是老朋友
2: 啊。
5: 我已经用上当时拿的两副药，这不现在哈，还有2天就用完了
2: 啊，
5: 要恢复的特别好，我心里特别高兴。我说什么得给梁教授得说一说我的情况。
2: 听出来了，特别满意，特别高兴。那把你情况说一说，什么样的病患？
5: 好的，你看我以前吧，就是糖尿病。不管这一样病，高血压、高血糖、动脉硬化，还有斑块
2: 啊，
5: 另外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好，17年了啊，每天吧都准时准点的吃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指标是正常了，但是天天怎么还是头昏脑胀，就迷迷糊糊的，脑子就是不清楚
2: 啊，
5: 呀，刚说什么事儿啊，就这样，记不住了，
2: 记不住。
5: 耳朵也嗡嗡嗡响，手脚呢还发麻发凉，呀，心里边总是憋得慌，稍微要一活动，这气就不够用了，上气不接下气的，
2: 心脑供血不足，
5: 对，到了晚上呢，腿就肿，早上要起来吧，能轻一点儿，就是说那肿，你说我这些年也吃了太多的药了，肾还给吃坏了，医院检查就说什么。尿素蛋糕，尿里面有血有蛋白
2: 啊，
5: 2个加号呢，说这都是糖尿病的肾病。
2: 哦，从你整个病理上来分析的话是比较严重的啊，
5: 是
2: 因为你首先糖尿病高血压都有，像头昏脑胀，咱们说这个是已经继发了严重脑供血不足，随时它会有脑梗的风险。心里老憋，其实你糖尿病冠心病肯定已经是有了。而且一旦我们说呢，有加号的尿里边有蛋白有加号，糖尿病肾病这个就确诊了。
5: 是。
2: 那么确诊肾不太好的话，你像有一部分降糖药肯定不能用，像这一类型的，它降糖效果再好，你也是不能够用的。
5: 是是。
2: 哎
5: 呦，我说梁教授，我跟您说啊，幸亏后来听了梁教授您这个节目了，按照您讲的方法坚持用，身体状态跟以前不一样了。说句实在话，人到了一定岁数，最怕的不是生病，是病了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您就像一盏灯，照着照着，脚下就有路了。每天按着您说的做，也不觉得多难，就是心里有谱了。
2: 您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其实治病最怕的不是病重，是走错方向。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心里也踏实。您现在心里有谱了，这就对了。治病这事儿急不得，也乱不得，急了容易走弯路，只要方向把住了，一步一步往前走，您有这个信心，我也有这个底气，咱们一起努力争取早日恢复健康。另外我再强调一下，你知道咱们是龙方和虎方的结合啊，
5: 对，
2: 其实就是中医和西医强强的一个联合，它一个是从我们根源上肾来入手，强肾固肾，肾好了五脏就强了，另外一个是什么，我们从细胞来入手，恢复细胞的功能，恢复脏腑组织的这个功能，你想它功能恢复了，它自己就可以调节好血压，调节好血糖，调节好你的血流，全身整个的代谢它恢复了，所以说你相应的这些症状该没有的就没有了，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
5: 第二个月的时候哈，我就把以前吃的所有药这不都停了吗？然后各项指标也都还一直挺平稳的。这以前我跟您说想都不敢想的时候都
2: 不敢想，没想过，
5: 不敢想。
2: 其实我跟你讲，这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一个效果，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我都不可能让你用。
5: 是，
2: 因为以前常规的一些用药，它只是降指标的，
5: 对，
2: 说能把指标降下来就不错了，能让我症状稍微缓解一点就可以了。它是治标不治本的。
5: 对，
2: 刚才跟大伙儿讲，我们是，
5: 我现在可是知道了啊，那是没找对好的方法。只要强肾固肾。 什么病都能治好，我现在也不用担心什么得大病啊重病了。
3: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得问您，肾脏这块的化验尿和肾功我都查了，我这回心里踏实多了，担心了这么多年总算能松口气了，还得麻烦梁教授您帮我多留点，我怕后面用不上。
2: 那太好了，不过治疗还得继续坚持，不能因为指标好了就大意，肾脏的调理是个慢功夫，需要耐心。至于药的事儿，您放心，我们会尽量协调，保证您能续上，您安心调理，别因为这个事儿着急上火，咱们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身体会慢慢给出回报的。
5: 是啊，现在各项指标比以前好了不少，身体感觉也顺当了，只是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
2: 对，调理的目的就是让身体真正恢复稳定，现在你已经看到身体的变化了，继续坚持就好。
0: 我们的肾气足了，肾精足了，大量的肾小球细胞它恢复了，只是说还没有完全彻底好了啊。
5: 是
0: 治肯定就得给他治好了，治利索。
5: 对，
0: 而且让他停了以后不反复不反弹，这个才叫真正的治好。一方面是什么呢？太稀缺太少了，这个我讲过，因为雄蚕蛾太少了，我们只用东北长白山野生的雄蚕蛾，而且它只有在每年的六月的中下旬和八月的下旬我们才会有这个捕捉采集的，它只用经历过四化的雄蚕蛾，因为只有这样的雄蚕蛾才被称之为龙蛾，才有最好的强肾固肾的这个效果。
5: 是是
0: 啊，你想啊，它这个太稀少了，所以这个成品药太稀少了，这个就导致什么不多，
2: 治疗不能耽误，得坚持住。身体调理是个慢功夫，最怕的就是断断续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按照我的经验再调理一段时间，问题应该就能稳定下来了，没必要花冤枉钱，情况稳定了该停就停，您不用着急也不用贪多，稳扎稳打最重要。
5: 我本来还想多用一段时间，想着巩固巩固更踏实，既然您这么说那就听您的。那好，谢谢你啊梁教授，那我又听你的。
0: 嗯，好，再见。
5: 好，梁教授再见。
1: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6: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8: 北京时间16点整。
7: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4: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3: 在瑞士
4: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3: 在德国
4: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3: 在意大利
4: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3: 还有
4: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3: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4: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3: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4: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5: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04分，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李问。哎呀，今天怎么又说起假期来了呢？这是明天我们的端午假期正式开启啊，小林。
6: 明天开启。
5: 为什么要说到这个事儿呢？每到特殊假期的时候，我们对于职业律师来说，总有一种特别的忙，对吧？
6: 是的。
5: 总是要去问问一下我们的当事人，是吧？
6: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5: 刚刚肖律师从看守所刚回来，所以说到这儿之后呢，你看我冒冒然的就说出来一个假期愉快了，提早先至了哈。哎，这个时候，这个是代表我们的家属要在这个特定的时候要
6: 慰问一下这个被关押的当事人。因为这个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比较注重这些假期，特别是传统的节日，
5: 是
6: 担心在里边 情绪不稳定啊，或者有思乡，思亲人这种情感啊，所以说及时会见会见，然后给他们，一是呢继续沟通一下案情，另外来讲呢转达家人的问候。
7: 是，所以今天呢也是这个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哈，我想明天的话，那很多朋友都要开启这个3天的这个假期了哈，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真心的祝愿每个家庭一岁一安康，天天有欢笑哈。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在直播的同时，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一样可以将问题留在直播间。说到端午假期将至啊，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是发出了交通安全提示，对于这个假期旅行出现需求旺盛，高考结束再加上高校毕业、亲子游、家庭游出行增多，这个旅游观赛以及返乡探亲等出行叠加，所以超速超员、疲劳驾驶等违法违规的问题肇事一发多发。另外呢，还有就是对于假期亲朋好友聚餐娱乐饮酒多，再加上世界杯的赛事多在下半夜，所以夜间聚集观赛饮酒，酒驾、醉驾肇事风险会上升。之所以说到这些，把这份安全提示给到大家，针对这些突出的风险的存在，也希望各位时刻防范，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是吗，小吕？
6: 确实这个样，这个每期节目我们都提醒，然后呢每一次假期啊，甚至普通的工作日可能都会出现啊，李维老师所说的啊，饮酒醉酒之后驾驶机动车啊，造成啊交通事故啊，这个轻微的交通事故啊，处理起来相对简单，但是涉及到人身伤害的这一块来讲呢，一是比较复杂，第二点来讲可能赔付的额度啊比较高，给对方造成的损害也比较大，所以每期节目啊我们都不厌其烦的啊苦口婆心的提醒提醒再提醒，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自己仍然是自己的第一责任人，别人说的再多都不如我们自身，然后呢增强这种安全意识，增强这种法律意识。
7: 是，隐患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大家的漠视态度哈。来吧，提醒的安全之后呢，还是为各位再提示一下，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为各位全线开通了，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肖律呢是担任济宁仲裁委、德州仲裁委仲裁员，是我们齐鲁工业大学政法学院的咨询专家，也是广播和电视等多档法治民生栏目的客座嘉宾，擅长经济合同、公司法务、投资并购、PPP、公共法律服务等领域的法律事务，主要职业领域为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处置、民商事争端解决、公司治理以及法律风险防控、证券投融资和并购等。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节目一开始，除了这个安全提示之外呢，我想请肖律给我们的债权人支支招，如何追究老赖的拒执罪。因为近期我们节目接听到的这个热线当中，包括我们强制执行的申请人也提出打来电话多次咨询哈，就是明明对方有钱，结果就是因为拒不执行，那么让最终的这个结果得不到这个法院的这个判决的这个结果，执行不来财产，就对这种情况之下，哎呀，对方这种各种使尽了各种招数，但对于我们来说，要是举证的话，我想通过这个正常的这个流程来走的话，要通过法院再移交公安是吧，然后在公安立案之后再侦查，那是否能否立得上案，那么很多的这个流程，但是对于我们这个申请人来说，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或者对我们来讲，我们怎么能够变被动为主动？支招。
6: 其实来讲判决 啊下达了啊，然后呢你赢了官司并不意味着啊一切啊都势如破竹、你的权益立马会得到实现。其实很多情形下呢需要靠法院的执行，但是法院的执行呢鉴于现在这个法官的案件数量非常多，
7: 是
6: 啊，再就是来讲查控手段有限，所以导致了很多执行法官啊经常说的一句话啊，你去找财产线索 啊，这个情况下我们的当事人是
7: 听得太多了，
6: 这个是没法解决，
7: 是
6: 啊，因为什么刚才就说了，你法院的查控手段有限，你这普通老百姓的查控手段更有限啊，这个是第一。第二点来讲呢，就是说这现在有些老赖啊，他这个知道要被执行了，他这个财产他处理的都很早或者说很隐蔽啊，你如果说不给这个老赖或者老赖的朋友圈有交集的话，那么你很难把握住他的动向，
7: 是
6: 啊，所以说就导致了有些判决就像打了法律的白条啊，当事人只能拿着判决望洋兴叹啊，好像是啊法律支持了自己，但是又好像法律没有保护了自己啊，这种情况非常的常见。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如果说啊法院有相关的执行线索，或者你知道这个被执行人在什么地方，或者被执行人哪里有房产，他这个房产啊现在来讲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你比方说自用的还是出租出去啊，收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但是来讲很多情况下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你可以申请法院去调取啊他的一些银行转账的流水啊，或者说一些网络支付，包括微信、支付宝等等哈，这些网络支付的一些流水，从这些流水当中排查出来的一些啊，有可能是构成转移财产的这些线索，
7: 是
6: 啊，然后给法院提交啊。有些情况下来讲，就是说你的房产这些信息啊，其实你如果委托律师啊，有具体的房产信息，律师是可以去不动产登记中心去查询的。你比如说这个被执行人名下这套房子，啊，它坐落是在什么地方，很清晰。查这个房子，但是现在来讲呢，已经不在他名下了，因为他转移到张三，转移到李四这个地方。这个时候你可以怀疑他是转移财产的这种情况，因为它发生在诉讼前后很短的时间啊，可以给法院然后反映这个情况。但是对于一些银行流水或者支付宝、微信这些东西，你要么申请法院调取，要么申请法院给你的律师开具调查令，啊，然后向腾讯公司或者说阿里公司，然后申请调取流水，就通过流水的线索来获取相应的啊执行信息。
7: 是，
6: 如果说涉嫌构成拒执罪，那么你就要求法官把案件移送给公安机关，移送给公安机关进行刑事立案侦查，啊，有的法院呢，移交的这种积极性。这个不高啊，现在这个情况哈，各种各样的原因吧。这个另外一方面呢，公安机关对这个立案呢积极性也不高啊，就是因为你法院的事你现在推给我公安，我现在忙的都忙不过来了，我不办你的事，所以就导致了来讲法院和公安之间出现扯皮的这种情况，
7: 就是有一个环节被卡住了，就
6: 卡住了之后你就没法进展了，你明明知道他就是构成这个犯罪，但是法院也不管，公安也不管。这个时候来讲呢，就是法律还给你留了一个自诉的一个途径，就是拒执罪来讲，一般情况下是通过公安机关立案，检察机关这个起诉啊，法院判决。但是如果说这几个机关不管，那么来讲你可以准备自诉状，刑事自诉状，然后提交相应的材料啊。但是呢，你自诉有个前提是你要拿到公安机关给你的不予立案通知啊，就是说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等等哈，你要拿到这种啊不予立案通知，就证明你通过公安机关去追究，而公安机关没有啊这个满足你的要求，这个时候你是从程序上。啊，从这个前提这个文件上来讲，你是具备了自诉的这种条件了，
7: 是
6: 啊，所以说你就可以向法院起诉。法院起诉了之后，对于被执行人来讲，一看这是一个刑事自诉了，它不是一个民事的简单欠钱还钱，这个涉及到罪名一旦成立就要判刑的问题。所以说来讲，可能在法院正式开庭之前，被执行人就把钱给你偿还了。
7: 你看
6: 啊，当然如果说他还是非常硬不还的话，那么通过法院就判刑，罪名就可能成立啊。
7: 谢谢肖律的这番分析哈，刑事自诉目前来说是对付老赖的一个，应该说终极的杀手锏，是吧？
6: 嗯。
8: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2: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8: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8: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

0: 02927070。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2: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17了，感谢各位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今天呢在周四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文字上来，之后呢我们看到之后一定会给您解一答惑哈。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线等候了哈。淄博的刘先生，来看看他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刘先生，婚姻家事方面的问题是吧？
3: 对。
2: 哎，您说什么事儿？
3: 是我对象现在怀疑我，说怀疑我未来外边有女人，说我和那个女人好多年了，我认识这个女人是不叫，我93年就认识的，我从93年就见了就雷霆队见了2回，我光朋友雷霆队，从那到这就没有联系，他现在啊，他怀疑我这个买车买房，咱都结了婚你没多少年了，他怀疑我那咱那房也是我叫出钱来，车也是我叫出钱来，现在成天叨叨。当中和我离婚33年了，从93年到这，我没见那个女的一回面。我那认识他是，我也没碰了，一直都也没进来花一分钱。
2: 刘先生，
3: 现在他怀疑我。
2: 好，刘先生是这个问题，怀疑您是近段时间怀疑的是吧？不是说从93年一直到现在吧？
3: 对，他现在最近这段时间怀疑。
2: 好嘞，那您的问题是，这是什么事儿？您的问题呢？
3: 我回忆我
2: 是导致日子过不下去了。
3: 哎，对了，到现在这成天晃脑，晃荡。上去我问律师，我怎么能他那个意思想就我精神不活？他那个意思呢？我那个意思我问你，我怎么能证明我那个清白？我去找那个女的，我想找那个女的，我找不着人家。
2: 不是，
3: 我怎么证明我的清白呢？
2: 不是，对方您爱人是什么呀？老嚼着这个事儿，这个不放，老咬着这个事儿是吧？但是也没有真凭实据。对您来说，还是两个人之间这个日子，是不是还是想继续过下去？
3: 哎呀，我看来他成天到闹火，他那个意思就想叫我精神出火。
2: 人家是不想跟您往下过了，是这样。
3: 哎，他那个意思
2: 呢？那您的态度呢？我想问一下您的态度呢？
3: 我是我那个态度啊。我那个也是什么，能过再过，不能过再痛快散了吧。哎呀，我实在撑不，他撑他妈的，我也。
2: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和平分手，就别再纠结于这个事儿了。怎么证明子虚乌有的事儿还证实什么呀？
3: 他我现在和他和平分手，他不愿，他非得叫我去找那个女的，我领着他。我后来没有谁，我现在我只不让那女人拿，我来去找人家，
2: 来，
3: 那不反悔退了，我没有谁，那不再反悔。
2: 行，这事儿前因后果我们基本听清楚了哈。您就是觉着您自己很冤这个事儿是吧？那对
3: 对，
2: 媳妇儿就揪这个事儿不放。肖律见证的这个案件多，形形色色是吧？不同人等。然后您觉得这事儿怎么的呢？
4: 这个首先来讲，你们现在已经到离婚的这个边缘了吗？
3: 啊？
4: 到离婚那个边缘了吗？
3: 现在也基本差不多了，那兄弟也基本差不多了。他那个意思，他想叫我精神不活。
4: 多大年龄了你们？
3: 哎呀，我俺两人，我这是二婚，我头一个，哎呀，我这个是二婚，我头一个也是，我犯了个就这个，犯了个最大的错误。他那时候他看了我，我说离了婚，我现在俺两人认识待了36年了，我现在我60多了。我这个两人叫11岁，他现在我一个是年龄那个差距不，现在我也不能干了。
4: 不是你多大年龄了？
3: 我现在我俩虚岁67。
4: 啊，67。
3: 我是我66，他55。
4: 行，好嘞。这个首先来讲呢，就是这个离婚没有那么容易的事哈，就是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是。

0: 说的是夫妻双方感情破裂，
1: 嗯，
0: 并且呢无和好的可能啊，不是说他想离婚就离婚的啊，这个感情破裂呢，就是有可能多方面的因素啊来判定啊，比较常见的呢，你比如说家庭暴力呀、啊，啊这种因感情不和分居两年以上等等，你听我说啊，就是大部分人来讲呢，就是不具备这些法律规定的这些情形啊，大部分来讲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啊，涉及到这个给出轨有点相关的呢。就是重婚和与他人同居，重婚我就不用说了哈，基本上来讲哈，大部分人也构不成啊，因为重婚的条件要求非常严格。这个同居呢，其实它的门槛也不低。这个同居是要求要给婚外异性保持持续稳定的生活状态，这个叫同居，知道吗？所以说来讲呢，你这个有个外遇啊、出轨啊，就是构不成法定的这种离婚的情形。
2: 他那个意思呢，他就说我就是个女的，没车没房，说我就投钱了，我现在一分都没给人家。
0: 嗯，不，你先听我说啊。
2: 啊，
0: 法律也没说你给别人买车买房构成这个离婚的情形哈，就说现在来讲、对方想起诉离婚的话，他是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你们符合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这种情形的、知道吧？所以说来讲就是你他如果说他想离婚，至少你并不是这么被动，不是说他一起诉离婚这个婚就必须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来讲哈，这个你们现在离婚，正常来讲夫妻应该是平分财产啊，一般情况下是平分财产。如果说有过错的话啊，可以适当给对方一些补偿，但是呢这个比例并不大，一般来讲10%之内啊就可以了，清楚吧？就是存在过错的情况，就刚才我说了，存在家庭暴力，存在重婚，这个与他人同居等等这些情形啊。然后呢，他也不是净身出户，要求净身出户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除非你主动放弃财产，能清楚吧？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啊，无论是证明你存在家庭暴力，还是存在啊这种，刚才说的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这种情形，举证责任在对方，而不是由你来自证清白，明白吧？主张一种事实成立的这一方，他要提供证据来证明，而不是让你说我没有啊，我和他是认识，但是我跟他没有不正当关系，我没有给他买房子，没有给他买车，不需要你来证明，是需要他来证明的。所以说目前来讲这个事啊，你大可放心。如果说你认为这个婚姻没法持续，可以协商一致，然后在财产这个平均分配的这个前提之下，然后去民政部门去办理相关的这个离婚手续。但是注意，民法典规定有一个月的冷静期啊。如果说你认为还没到啊离婚的那个地步啊，那你就大不了两个人也就是吵架冷战等等啊，这个到不了离婚这个地步，更到不了让你净身出户的啊这种程度啊。所以说来讲，就这两个问题我认为你放宽心。当然至于怎么解决你们夫妻之间的矛盾啊，那需要你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
2: 谢谢那个小绿啊，说我起诉俺不相信吧，我说他诬告我得找律师，我得证明我清白，能行吧？
0: 这个情况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很少出现这个情况。一般来讲，如果说他侵害你的名誉权，他不是说光对你一个人讲，他要对公开的啊其他不特定的人来讲，你存在这种婚姻上的过错，然后呢对你的名誉造成了损害，然后呢法律啊才会支持，就是要求他停止侵害你的名誉权啊，对于造成的损失进行一个精神赔偿，当然金额比较低啊。所以说来讲，如果只是单纯的你俩吵架啊，说你有这有那的，那个构不成对你名誉的侵权，清楚吧？
2: 他的特使说我了，我证明我清白，我请律师，我上法院去起诉他，我现在还不离婚，这钱我起诉他行不？
0: 你离不离婚都可以起诉，但是得存在侵权那个事实。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就你俩吵架，他说这些话构不成对你名誉权的侵害。
2: 他说很说的够粗吧？
0: 啊？
1: 搞臭他，
2: 就得搞臭啊。
0: 他搞臭你，他我刚才不说了吗？你得向社会公众，你比方说你的亲戚、你的邻居、你的朋友，要给他们说，而不是说你俩之间。
2: 哦，
0: 知道吧？所谓的搞臭、侵害名誉权等等，都是要引起你社会评价的降低。你两个人之间有啥社会评价降低啊？
2: 谢学亮，我得咨询那个谁，我那原先我那离婚以前是，我有个儿子，我这出钱叫买，我出钱叫买了点房子，他知道，他就说他不知道了，不知道那就咨询律师。
0: 不是你这个是结婚之前还是结婚之后给你儿子买的房子呀？
2: 我结了婚之后。
0: 那你用的这个钱是婚前的财产还是婚后的财产？
2: 婚后的财产。
0: 婚后是你们结婚之后双方共同收入，这个才叫婚后，而不是结婚之后你的钱就叫婚后。
2: 对。
0: 那你要是这个样，如果说他确实不知情，那就侵害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2: 是，那他就打了个胆，他弄没了。他
0: 啊，那就是这个是举证的问题啊，这个是双方举证的问题。
2: 对，哎，对，他现在不承认了，不承认呢，他就咨询个律师啊，就叫俺儿子来点货，他我叫儿子到单不，他俺那儿子他不叫写，他不叫写不，那不他找个律师说，你可以到电话是录音，那俺那儿子不说叫上多，说上多的说，
0: 嗯
2: 哎呀，我那不是我那记得出了有三四十万块钱，我那会到电话到当地的我买了有六七十万。要是存了六七十万，我说那个六十万，他有录音，这个也因为是，
0: 如果有录音能证明是可以的哈。
2: 证明他知道是收不到你这个钱。
1: 知道。
0: 只要是你有录音，能够证明存在这个问题，那就可以。
2: 哦，对，我那录音也是他逼着我说的，我没接俺那人家钱。他逼着我上多的说，还要
0: 你说他逼着你，
2: 我没办法了
0: 啊。行，好嘞。
2: 我有情了，俺那人家是也不承认，也不反对。他说他女儿就认可了。
0: 啊，那这个事来讲要看其他的证据。另外来讲，你是一个成年人，他怎么能拿着刀逼你了吗？
2: 哎呀，我都这打毁了我了，我
1: 刘先生，稍事哈，一段宣传之后，您再梳理一下哈。就这个事儿，我一直没插言，但这个事儿呢，我想，如果感情之间就像肖律所说的，既然是到了一定的程度，不能够什么了，那就好说好散。但至于刚才说你怎么自证清白这个事儿哈，稍后吧，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1: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2: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大家听节目，也可以把个人的这种感官感受哈，包括您的这个合理化的意见，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和交流哈。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刚刚导播示意济南的有一位孙女士在线等候哈，是关于抚恤金的这个问题。我想接听这个电话之前呢，先再来回顾一下刚才这个淄博的刘先生，67岁的哈。刘先生问询这个和二婚的这个媳妇儿要过不下去了，就这种情况之下，刚才肖律师从法律这个层面非常细致的给大家说了什么情况之下判离，是吧？前提就是感情破裂，对吧？如果到不了这个地步，那法院不是说是您家开的啊，说离就给你判离了。更何况还有一个冷静期，对吧？
4: 这个法院来讲呢，还是注重维系夫妻的这种家庭关系哈。如果说达不到法定的这种离婚的这种标准，那么 基本上来讲是给判驳回这个离婚的这个诉求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婚姻不容易，无论是头婚还是二婚能维系的尽量维系这个实在维系不下去，我觉得双方一定是好合好散能不打官司的也不要打官司打官司来讲费钱费力两方对簿公堂也成仇人了，没有必要，这是
3: 这是
4: 不就是涉及点钱的问题吗相对公平合理的处理一下就行了。
3: 所以您看反过头来您讲我告他诬告在，您这还有完吗？真是就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呢。如果您就善在现在这个里面真的是难以自拔的话，那越陷越厉害所以说你追究来追去，基于对方所指的那些你认为是莫须有的事儿，那你也不要往那上面去多想了，对吧？
4: 对，
3: 有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但有一点儿，婚后的这个财产，婚后的钱拿出去，这个是属于婚后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是吧？
4: 婚后夫妻共同财产必须有这个夫妻双方共同处分其实来讲像这个刘先生所说的这种情形并不少见这个我们也理解对于这个前面所生的这个子女对他生活上进行帮助，包括买车买房子这个事呢，你一定什么要取得现任配偶的这种共识双方共同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什么，你既然是夫妻共同财产，那么首先法律上要尊重夫妻双方的平等的个处分权，第二点来讲也涉及到夫妻感情这个一个相互信任的一个问题这是咱俩一人一半的，你为什么把这个钱都给你的孩子呢？是不是？所以说来讲这个事儿一定要开诚布公的说清楚或者说就直接说我拿50万给我孩子以后咱的夫妻共同财产就不包含这50万了这个也可以说清楚，也可以签好协议。如果说一方偷偷的把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然后给自己的前面的这些子女，我认为来讲法律上不认可，从夫妻感情维护上来讲也是一个不利的一个因素
3: 好了，刘先生，这个事儿咱就过了您看，由此也给大家说，结婚离婚都谨慎，这个二婚更得谨慎
4: 头婚二婚都要谨慎，
3: 都得谨慎来来，继续把时间留给谁吧？留给济南的孙女士吧。孙女士
5: 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有这么个事我那个老公公前一阶段那个去世了，他现在不是发放了这个夫妻金吗？夫妻金是这么个事儿，这个老人啊有三个儿女，那个我呢是儿媳妇，就是说老人是怎么个情况？老人当时是因为那个腿摔骨折了，需要那个儿女照顾，在这种情况下，你有三个儿女，当时都没有说呢，后来是我儿子就说妈，要不把我爷爷接到咱家里来吧，就这样呢，老人就在我家里住了有8年。住了8年，老头后来情况就是说是拉尿，就是全在床上而且呢老人最敢头疼的事儿是怎么样，就是每天咋呼，就是成宿的闹腾，你睡不着觉，就是这么个状态。就是这8年期间呢，他的女儿吧，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是半个月来看一次，有时候有事儿吧就是3个星期来看一次，来看了吧，反正就基本上中午在这吃顿饭呢，赶上有时候老人你比方需要有戒指，需要洗洗戒指，他们偶尔也帮着洗洗。
3: 孙女士，
5: 这个情况，
3: 这个细节过程我们听的大致能够了解。我估计您是前期也打过电话是吗？
5: 我没有打过。
3: 我怎么听着这个这么熟悉呢？孙女士，是这样，您就是这个8年过程当中老人一直住在您家里，也就是说您在跟前尽孝多一些是吧？
5: 对对
3: 啊，然后其他还有两个子女，这是3个人是吧？然后现在
5: 还有他儿子
3: 对，然后还有什么问题？您现在遇到什么问题？
5: 我现在遇到这个事，我就是说是因为在这个抚养老人，我尽力。
3: 我们能听到这8年吗？在您家里，这肯定亲力亲为啊。
5: 对对对，是，我就说在这个分配夫妻金当中，我有权分配这个老人这个夫妻金吧？
3: 有权吗？您不是
5: 就是我有资格吧？我能分到老人就是这个夫妻金吧？
3: 您现在您爱人还 都
5: 我爱人在，我爱人，我对象都在
3: 啊。明白，那就是作为三个子女当中，怎么没有资格？而且主要尽赡养义务的，甚至还意味着要多分呢，是吧，兄弟？
4: 他正常来讲，因为这个夫妻之间他不能分离，
3: 对，
4: 他只能说是这个以儿子的这个
3: 丈夫，
4: 对这个名义可以要求多分一些，
3: 是
4: 因为就三个子女嘛，
3: 对。
4: 三个子女，这个儿子这一方来讲呢，照顾的当然儿子是通过这个媳妇儿照顾的哈，就是尽的这种孝道更多一些哈，这个尽的赡养义务更多一些，所以说在分配遗产或者说相应的抚恤金，情况下可以要求多分一点，但是来讲儿媳妇儿没有资格单独啊这个作为一个独立的请求权去要钱，知道吧？一般来讲是丧偶儿媳或者丧偶的这种这个女婿啊，对啊，就是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啊，如果生前尽了这个较大的这种照顾赡养义务的，是可以就是分的遗产。但是你这个情况来讲，就是都是完整的，只不过来讲就是你以你就是你丈夫的这种名义哈，可以就是在他的两个姐姐啊这个份额里边可以适当的多分一些啊，可以吧？
5: 哦，是这么个事的啊，我明白了。这个就是说，老人这个夫妻金是不是就专门针对，就是你比方说，我这个老公公是专门针对老公公的夫妻金。如果说是在对待这个老婆婆已经去世了，他就说是你比方说儿女谁又多照顾老婆婆，那么是不是最后算账也应该在这里边分得他们？
4: 你按说这种哈，这种抚恤金是针对啊这个。老人的这种亲属啊，所进行的一种抚慰。你如果说公公婆婆都有抚恤金，那么个人就是个人的，是吧？他不是涉及你对婆婆尽了较大的这个照顾义务，那么你分公公的这个抚恤金的时候，我觉得来讲并没有一个直接的这种关系啊。
5: 那就说老人男老的就是男老的，女老的就是女老的，是这个意思吧？
4: 对，
5: 那行，我明白了。
3: 好嘞，孙女士。好好，就这样哈。
5: 谢谢你
3: 们，再见，再见。
5: 好，再见。
3: 事实上，您看，法律层面是法律的这个规定，是吧？但是亲情之间还得相互之间，是吧？
4: 哎呀，这种事来讲，就说。一方面呢是老人的遗产或者抚恤金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说其中一个子女对老人的照顾义务更多，然后呢就是说照顾的时间更长，而其他子女没有尽到相应的赡养义务的话，其实对于一些开支啊是可以要求其他这个兄弟姐妹进行分担的啊。
3: 所以刚才从法律这个层面来讲，我也一直问他，我说你爱人这不都好好都很健在哈，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还是说处理好，是吧？这个关系您看，有很多人，当然我就是当事人来问这个问题，我想他的初衷就是想处理好这个关系，对吧？
4: 是的，是的。
3: 并不说老人一走了之后反而有父母在，就是这一家子都这个都在哈，亲情都在。然而随着老人离去之后，应该说这个血浓水这种亲情应该是更加浓厚才对哈，但是反而现实生活当中，
4: 这个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具体的这种做法，或者说之前的一种就是处理这个家庭关系的他们的一贯的这种行为，所以说很难评判啊。就是李维老师说的是正常的，然后呢符合这种传统美德的啊，应该是兄弟姐妹之间也好，父母子女也好，应该是相互扶持相互帮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些父母子女反目成仇啊，兄弟姐妹对簿公堂的也是时有发生的啊，所以说我们不了解具体的情况，也不好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
3: 是，总而言之，作为做这档节目这么长时间以来，有一个尤为深刻的感受哈，就有很多案子最终是赢了官司，但是有很多输了亲情的也有，是吧？
4: 是的。
3: 所以说，我们真的是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边更多的发生哈。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 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来吧，感谢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福利节目哈。今天是端午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哈，所以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质量完好的完成好各自手边的这个工作，在享受这个假期哈。事实上，每年这个端午节到来的这个时候，也有很多传统的这个习俗哈。
2: 嗯，
1: 这个假期肖律准备怎么过？
2: 在家的过，躺着过，坐着过，看着电视过。
1: 你看，这就说明平常太劳累哈。得了这个假期之后，能够在家里充分享受，实际上哪儿也想开了，就哪儿也不去了，是吧？
2: 是的，因为平时这个出门早晨很早就出门了，然后晚上很晚才回家，这个确实比较疲惫。然后有时候周末也休息不了，所以说出这个假期，我觉得还是好好这个休息休息。
1: 哎。祝您这个吃得香，喝得香，睡得香。
2: 好，谢谢。
1: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真的是对于这个假期，我们说亲情友情各种情感彰显的时候，也希望很多劳累的身体在这个假期当中得到充分的放松和休息啊。
2: 是的。
1: 回过头来再继续坐在这儿，我们继续服好物啊。
2: 好的。
1: 包括今天这个肖律来的时候，真的是匆匆忙忙的，连口水也没顾上喝，就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了。这从看守所回来，刚回看这个当事人回来，所以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大家生活当中大家都自觉遵章守法，和睦相处。咱哪来那么多事儿啊，成天。
2: 哎呀，是啊，其实来讲我们都遵纪守法，然后呢相互谦让，纠纷肯定会少一些。
1: 哎，
2: 但是呢你不去法院不知道纠纷多，不去看守所不知道犯罪的多。其实来讲是说违反法律这种事情是并不少见啊。我们能做的是自己一定要做好遵纪守法，同时防止别人违反法律伤害了我们。
1: 你看，这是至关重要的哈。来吧，还有一个事儿要给大家说一下哈。备受关注的这个成都27岁女子遭害案迎来新进展，在这个2024年6月9号，当时这个事发的这个过程是27岁的小雅独自在家里，同小区住户是36岁的梁某莹上门滋扰，并被其连刺十刀不幸身亡。事后梁某莹被鉴定患有精神分裂症，评定为部分刑事责任能力。2025年12月，梁某莹一审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随后小雅的母亲王女士向检察院申请抗诉，梁某莹也上诉。6月16日，这起案件二审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法庭当庭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所以对这个事儿，大家一直这两天一直热议哈。我看很多这个视频当中，就是这位27岁失去女儿的这个母亲哈，现在是应该说从事发到现在2年多的这个时间哈，坚持到现在，真的是一股劲儿在顶着哈。
2: 确实是这样，这个一个27岁的女儿啊，这个
1: 品学兼优的一个好孩子，
2: 正是好时候。
1: 是，
2: 结果没想到却死在自己的家中啊，这是任何一个父母是没法接受的啊。包括这个采访的时候，王女士也说，至今家里的布置啊，家里使用的物品啊，包括女儿使用的水杯都保留着原样啊，然后睹物思人啊，所以说对一个家庭来讲，真是一个毁灭性的一个打击啊。
1: 所以对这个事儿呢，肖律，我特别想听一下，就是对这个事儿，我们想原本应该有无数次的这个机会可以避免这个悲剧发生，它偏偏就发生了。就对这个事儿，您怎么看？还有哪些？
2: 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应该给基层治理也提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其实据邻居反映，包括媒体报道，就说他这种行为，这种滋扰邻居这种行为不止发生过一次了，
1: 由来已久
2: 啊。并且来讲，他口中所说的那种故意伤人、故意杀人来讲，他这种表态也不是说一次两次了。然而呢，很 很遗憾没有引起这个有关部门包括社区啊街道办或者有关部门的这种重视啊。公安机关接到报警之后也只是督促家人加强看护，也没有对他进行一个精神评估，也没有看他是否适合要强制被送到精神病院啊等等，引发了一系列后果。当然给家属的直接的这种就是疏忽啊是有直接关系的哈。尽管之前这个梁某英没有进行过相关的精神病这个就诊，但是来讲他那些行为的那种表现啊，应该让有关部门让家庭重视到啊，他这个精神不正常，很有可能会造成他人人身这方面的损害。很显然啊，一次是这个纠纷，一次是滋扰，然后呢都被一些啊口头的啊这种言语呢就给掩盖过去了，没有解决这个实质的矛盾啊。另外来讲，对于这个叫小紫是吧，
1: 紫对对
2: 啊，对他来讲呢，就是尽管说保安现在已经这个在门口进行劝阻了，这个时候小紫出去想给他进行理论一下，结果呢不知道梁某英他是身上拿着刀的啊。如果说要知道拿着刀，那这个来讲也是可以避免的啊，就不开门吗，
1: 是，
2: 但是没有意识到他拿着凶器啊，结果打开了门，也就把这个凶手这一块来讲呢，就给他什么，就提供了啊这种机会。凶手向他胸部啊、头面部啊很刺，应该是十数刀，导致了这个子雅的啊不幸离世啊。有句话怎么说的呢？就是这个千金买房，万金买邻，
1: 则邻
2: 啊，邻居的邻。就说来讲，其实我们平时生活其实意识不了危险，可能就潜伏在我们小区，就潜伏在我们邻里之间啊。所以说遇到这种事情哈，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遇到一些这个情绪不稳定、性格比较偏执的哈，不要给他直面冲突或者直面进行辩解，你给他争执个对错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价值啊。所以说能通过这个有关部门解决，通过有关部门能通过物业公司解决，物业公司避免和这种情绪不稳定的人直接面对面的接触啊。所以说这是一场悲剧啊，也希望这个警醒更多的人啊，特别是啊家庭来讲有这种精神病患的人一定要重视啊，及时要去精神病医院进行诊疗啊。
1: 所以这个监护的作用至关重要哈。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来吧，说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精神疾病不能成为谴责的这个通道哈，所以说就这起案件来说，最终也是让这个27岁的这个失去生命的这个小子雅的母亲也说，法治从没有辜负每一份对公道的这个期许哈。这个事儿去之后呢，说到了这个监护人的这个责任，我们再来说说对于未成年的这个孩子，我们的家长起到的至关重要的这个监护作用哈。今天这两天大家在刷新闻的时候，我觉得这条新闻也是让我们真的是大跌眼镜哈。这个在桂林 G65 包茂高速高田收费站，当时咱们就拦截了一个什么呢？拦截了一个12岁的这个男孩，开车6小时上高速，因为没钱付这个通行费是被拦截下来的。这个事儿你也看了是吧？
2: 我今天浏览了一下新闻标题。
1: 就这事儿，您说，哎，家长事后都不说，这孩子不会去学车啊，家里也没车，这孩子还谎称是借什么舅妈的这个车去看奶奶
2: 啊。
1: 事实上呢，是偷了邻居的这个车，开了6小时。就这
2: 看
1: 的
2: 新闻好像说被查获之后，还说自己患了矮人症，是吧？这个自己已经成年了。
1: 我是成年人。
2: 哎呀，真是人小鬼大的是。
1: 是吧？
2: 这个咱不管这个事儿，他处理的到底是机灵也好，到底是这个其他的这个评价也好，但是你独自开车，并且在高速公路上飞驰，这是对自己、对他人生命严重不负责任的表现。所以说来讲，父母对这一块还应该加强管教的。
1: 所以这个大队第一时间通知当事人的监护人以及车辆所有人。到队配合调查处理，同时民警对这名少年以及监护人也进行这个批评警示哈。 这是幸好没发生严重后果，
2: 是的，
1: 对吧？
2: 嗯，
1: 所以您看监护人哈，我们要起好我们的这个监护作用，因为我们面对的就是未成年的这个孩子嘛，对吧？所以说这个责任应该责无旁贷哈。说到这儿，临近节目结束之前还有一个事儿要告诉大家，因为高考已经结束了一段时间之后，25号，本月的25号左右就要出成绩了哈。这个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哈。所以只要是关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关注专业指南针视频号，记得每晚的6点到7点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将邀请山东理科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副教授冯亚妮参考以及新增本科专业，欢迎大家就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节目进一步的沟通和了解哈。欢迎每晚的6点和7点收听收看我们的高考进行时。

0: 好了，那今天的这个节目的时间原因就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肖律哈，百忙之中也来继续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哈。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也祝您端午安康，粽子一定要吃，艾叶一定要挂，还有那个叫什么呢？正午水一定要，但是得取决有没有太阳是吧？得要晒。
1: 我们那边过这个节日是不是要炒面吃的是
0: 哦，您是哪里啊？
1: 济宁的。
0: 济宁是吧？
1: 啊，
0: 来济宁的这个朋友可以互动一下，有没有这个？
1: 晚上给我妈打电话问我自己在家的炒炒吃。
0: 粽子是大家共识要一定要吃的哈。
1: 对，
0: 来吧，好了，时间原因，也提前祝福大家吧，端午安康哈。明天我们节目继续陪伴大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的是汽车天下。
2: 法律
1: 不放假
2: 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1996到2026，三十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3: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0: 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和睦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和睦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
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1: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04，欢迎大家在周四的傍晚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为各位来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屈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明天就是端午的小长假了啊，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样的一个安排呢？如果说您有出门的计划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的来看好天气的状况，因为根据我们山东省气象台的一个最新的天气预报来说的话，端午假期这3天天气的变化其实还是蛮大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明天19号来说的话呢，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呢天气是多云转阴，局部是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局部是有大雨的。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是多云，然后渐阴，局部有小雨啊。22号也就是周六的时间，假期的第二天，半岛地区天气是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渐阴，有分散性的雷雨或者是阵雨。21到22号假期的最后一天，包括说我们节后的工作日啊，鲁南和半岛地区呢天气阴，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是多云渐晴了。所以说在这个端午小长假期间，在这个每一天的分布的一个降雨过程当中呢，或多或少的在各个地区都会有一些，所以说有计划出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的来规划一下路线，避免天气包括说堵车等等各方面的因素影响您的出行的心情。此刻的心情应该是不错的吧，周四的下班路上，让我们即刻的出发吧。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关于新车挑选、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也是欢迎大家呢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已经全线开通了。那么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互动，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啊，发送了天下之后呢，来会收到我们这个小助手的微信，然后请他来邀请您进群就可以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是那个文字界面当中啊，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了。来欢迎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很多朋友们，诚信是本分，包括说我就是我啊，然后还有丁玉刚啊，来报道了是吗，继续听广播，王新明、陈等等等等啊。啊，欢迎大家啊，不一一点名了。陈说了，还有冰冰没有？啥冰冰？ Jeff 说了，杨老师啥情况呀？杨老师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啊。杨老师大概是在假期的第二天周六吧，会来到这个直播当中啊。大家有任何问题找杨老师的话啊，可以蹲一下周六的时间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刚才说到了着重为大家来解决关于新车对比啊、选车买车方面的一个问题，包括是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呢。如果说各位也想来找到我们的话，依然是可以通过三种方式。首先来说，就是在我们的直播期间，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这个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因为您会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排队模式当中了。如果说排队到您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跟您来取得联系啊，来把这个您的问题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有效的记录下来。然后呢，如果各位不太方便打电话，可以把这个您的这个维权的这个车辆的情况啊，直接编辑成一条信息，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呢，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工作微信当中。因为大家回复了天下之后会添加到工作微信嘛，除了可以进群之外啊，你也可以把您的这个信息啊直接发送给他也是可以的。另外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然后编辑成一条信息啊，把您的车辆的状况呀，需要我们维权帮助的地方啊，包括您的联系方式啊，都发送到杨洋侃车的私信也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在排到了各位的时候，也会跟您来取得联系啊。当然也请各位来耐心的等待一下，因为我们最近的这个朋友的问题相对来说多一些啊，所以说可能在处理上时间啊，还是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等待一下啊。陈说了，还有冰雹没有？据目前的天气状况来看，天气预报当中是没有冰雹的啊，强对流天气是没有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中国汽车工程学会高级工程师焦建刚焦老师上线。您好，焦老师。
6: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1: 哎，焦老师，这个好久不见了。这个焦老师刚去周游了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是吗？
6: 是的。正好到咱们这个国家的西部转了一圈吧。
1: 啊，这个提前过了一个节，提前过了一个假期啊，所以说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焦老师这个刚刚回来，咱就不让他休息，不让他休息，直接来到节目当中啊。咱今天节目一开始说到两款车型啊，也是最近大家关注热情比较高的，包括说有朋友也是在这个咨询的这个后台留言啊，也是多多少少会在最近问到了比较集中的两台车型，全都集中在了比亚迪的身上。比亚迪的两款新车啊，一个是大唐，一个是海豹的08，这两款车型呢，最近啊，大家咨询热度非常非常的高。咱们一台一台车型来跟大家说一说，分析一下啊。先来说到大唐。这款车型啊，王朝网的大唐 EV 昨天呢是刚刚正式上市了。价格来说的话呢，售价是在23.99万元到30.99万元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当中。四款纯电车型，它没有这个插混的版本啊。全新呢是标配了这个1000伏的高压闪充，包括说后轮的转向啊，固定的是7座的布局。然后根据之前的一个数据的统计来说的话呢，比亚迪的大唐它的预售订单啊，到现在为止已经就是突破了15万台了，因为它主打的是全尺寸的商务大家庭的这个市场当中嘛。其实看到这个预售订单啊超过了15万台的时候，其实对于比亚迪品牌来说，它应该算是新车层出不穷的。那焦老师觉得它为什么还能要在大唐身上还能给出这个预售的订单，就超过了15万台，能有这么高的一种关注程度呢？
6: 首先你说大家对这个比亚迪这个品牌吧，应该说是经过这么多年以来，对他整个品牌应该相对来讲是比较信任的。
1: 嗯，
6: 而且对于这个大唐来说的话，大家这个考虑一想到这个名称，就感觉到咱们国家最强盛那一段时间嘛，基本上。
1: 嗯。
6: 而且这个大唐，如果说从咱们比亚迪整个这个车型的名规则来讲的话，它最早大家注意看，最早比亚迪其实做的非常出色的 SUV 那款。就是比亚迪唐嘛，
1: 嗯，
6: 从那开始可以说大家对这台车应该啊有一定认知，因为在当年那个年代能够卖到5-6十万这个车非常少，因为国产车嘛，算是在尝鲜。而且它从当时来讲，虽然说从技术的角度来讲稍微略有所欠缺，但是后期整个比亚迪从唐开始吧，它慢慢的整个车型丰富了，而且整个的技术啊储备也提高了。而且最新的大唐，大家知道它就增加了最新的这个1000伏的高压充电。
1: 嗯，
6: 这一点的话，就说它解决了一个什么我们充电难题。
1: 哎，
6: 它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把车辆的这个电池的电能够迅速能够补及到80%。
1: 嗯，
6: 左右，就是保证咱们正常的运行嘛。其实你相对这个传统的燃油车来讲，咱们一般以前来讲，传统燃油车它最大优势什么，我这个车跑没电的时候我去充电要耗很长时间，
1: 嗯，
6: 即使快充费的时间比较久，
1: 嗯，
6: 那我传统这个燃油车我去加油站我插上加油枪可能10分钟就结束了。但现在我们现在这个采用的新技术之后，这个当然了，这只是一方面，从这个充电的速度来讲的话，从大床来讲的话，它本身它在整个车辆的支架等等各个方面，它还其实还是有一定特殊的表现的。
1: 其实
6: 包括前期的预热，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车型这个追捧度这么高，我相信啊也是对它整个技术能力的一个认可吧。
1: 对，其实像刚才肖老师说到的，像它的这个纯电的一个技术啊，包括比亚迪它本身的一个技术方面的成熟啊，口碑啊，包括说它的这个用车的养护成本等等各方面来说，其实在我们的消费者的心目当中它是有一定的基础的。而大唐呢，其实我觉得它更多的可能说在当下的市场当中，它是对于这种就是主流的特别是七座的 SUV 市场当中，它是算是一个填补空白的一个状态吧。因为你看像很多的现在我们看到市面上的车型来说的，它的第三排可能会舒适度啊，然后包括说这个整个的乘坐体验感呀等等来说并没有那么的强。那么大唐呢，可能说在差不多25万左右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当中啊，就是能够给到大家的可能说是会比目前我们看到的市场当中的一些其他车型会稍微的高一些。所以说大家在之前的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前，就是他在没上市，他在刚开始预热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问到了比亚迪大唐这款车型啊。那么现在它已经正式上市了，刚才也是说到价格区间呢是在23.99到30.99万元啊，一共是四款纯电车型啊，它没有插混版本，因为它可能就是在这次主要是发布它的1000伏的这个纯电的充电嘛，所以说有了15万多的一个订单的打底，再加上它在这个整个市场当中目前来说的一个认可度啊，可能说在这种七座的或者说大六座的 SUV 市场当中，或许它也会是属于一个掀起了一轮新价格战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那么这是比亚迪的大唐。那么我们再来说这个海洋网的海狮零八，这个车呢目前还没有上市，是在今年北京车展是全球首发的，然后呢也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完整公示的，像车身啊，还有它的整体的续航动力数据啊，然后是有两种动力模式的，是这个纯电啊 DMI 的插混啊，预计呢是在2季度末啊也很快就要上市了。然后主打的跟这个大唐有略微的区别，年轻化的城市多孩家庭，但是它只有5座和6座的两个版本可以选择，没有7座的。而且有很多人是对它的一个预测是在24.88到32.98万元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啊。我们先进段宣传回来之后再来说一说海狮零八这款车型啊。
7: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8: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9: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 伦敦连住三晚加一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8: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来，17:1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大家如果说在今天节目当中有任何的关于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呢，欢迎大家来持续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来拨打电话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呢，来这个探讨一下问题是最直接、最方便、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啊。那么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继续留言啊。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呢，因为今天是有其他的一些直播啊，所以说大家可以集中把它留言到那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这样我们是依然可以看到您的一个留言的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邀请焦老师上线，我们把刚才这个海狮08这个车先聊完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后台也有朋友的一个留言，我们先这个把这两句话啊说完这台车之后，我们来解决大家的这个问题啊。来，焦老师在线吗？你好，焦老师。
2: 哎，你好。
1: 来，咱继续说这个海狮的08啊。其实很多朋友啊，在这个特别是大唐啊，它上市了以后呢，包括说在之前的时候，很多朋友其实很容易把这个海狮的08和大唐它去搞混，就是因为它同样属于中大型的 SUV， 然后呢也有这个就是六座的布局啊，而且包括这个比亚迪的王牌的新车都是主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焦老师，您对于海狮的08和大唐他们两个中间的核心的差异，你的理解它具体的是在什么地方，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吗？
2: 其实咱们单从它整个这个动力配置上就能看出来它整个差异啊。因为大唐的话，它整体的它是这个七座版，然后是纯电的 SUV， 它属于这种大型的吧，咱不能叫中大型了，基本属于大型的 SUV 了。但是咱们这个海狮08的话，你去看从它整个这个从初步透部的配置来看的话，它分布的几种车型，它比这个大唐的定位还是要低一些，而且从产品线来讲的话，我认为它的生命力可能在后期比大唐还要更强一些，因为它整体的从动力配置来讲，它更加丰富。
1: 嗯，
2: 既有这个插混的版本，也有这个纯电的版本。
1: 嗯，
2: 啊，既有五座的车型，也有六座的车型。从整个这个车型配置来讲，说它考虑的这个家庭啊，或者说我这个使用的人群可能更丰富一些。哎，它和这个后者也不一样。后者的话，咱们说后者大唐嘛，
1: 大唐
2: 的话，它可能针对性更强。因为我就是，可能类似于 MPV 的，但是我是中大型的 SUV 的这种使用可行，而且载人比较多，这是它的特点，而且它的豪华舒适度在这放的。但大唐就说这一点的话，说你感觉它会稍微高半个级别吧。
1: 嗯。
2: 但是从海狮08的角度来讲，它相对来讲，无论是价格还是各方面，有可能更加亲民一些。有可能在高端车上，高的配置上来讲，可能两个车就比较接近了。因为到了最终的话，它两个车型的配置啊，到了智驾或者到了最高配上，这个相差会少一些。但是从入门级来看的话，就是海狮08，就是说它可能更亲民一些。所以说后期发力的话，我认为有可能海狮08的这个销量，它有可能会后来居上，甚至会反超大唐。
1: 嗯，没错。其实对于两个车型来说的话，它就是可能说面向的群体会有略微的不同，因为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海狮08，它相对来说面对的家庭可能是更加年轻化呀，等等这样的一个家庭的状态啊。然后呢，这个大唐可能会像焦老师说的，比它稍微高半个级别，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看到蔡奥娜刚才其实就问到了这个问题，说家里两个孩子，然后父母呢偶尔过来，全家六个人出门的情况不算太多啊，不算太多。然后平时上下班就我和爱人两个人开，然后预算大概是在25万左右，就是在纠结大唐的七座还是说等一等海狮08的六座，怕大唐车身 太长，停车容易刮蹭，但是又怕海湿，第三排老人坐的比较挤不舒服啊。其实我觉得像您这种情况，因为老人他不是经常在这儿的嘛，对吧？你这个听您的描述来说，可能一年下来全家满员出行，六个人七个人就是满员出行的一个情况，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比较偶尔的一个状况。那我觉得如果说你为了这个偶尔的状况，没有必要非要去买一个七座的车型，因为那你如果这样的话，它确实车身会更大一些，然后完了它本身带来的一些，特别是你刚才说到这个停车不太方便啊，这个等等这些问题，它是一些隐性的一些用车的成本嘛。然后如果说你全家就是平常你像您说的上下班和爱人两个人开，基本上就是一到两个人或者说一家四口出行的这个情况，其实我觉得像海狮的08其实大概就能够满足你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了，上下班通勤，然后包括说带着孩子周边玩一玩，这个可能是你更多的一个大部分的一个生活场景吧。五座六座可能差不多就能符合你的要求了。江老师什么观点？
2: 我其实比较赞同那位主持人这个看法的，因为你这个大堂的话，它确实是我刚才讲的，它确实对一些特定人群啊，我有一些商务需求，或者说我家庭它就人多，有这种迫切需求的，那我就没有办法，你就肯定要直接上那个大堂嘛。但是常规来讲的话，如果说我平常就是说我只是上下班啊，偶尔带着孩子啊，或者偶尔去带着父母啊，像这种情况的话，那你没有必要你追求这个啊，车身特别长，空间特别大，或者座位人数特别多的啊，它无形当中也是一种浪费。另外，你对于啊很多车主来讲的话，你非常大的困扰，无论你是进小区还是到了外界的公共停车场，你发现最大的问题现在就是说停车难啊，你很有可能很多车位，你包括小区，它这个车和车之间车位相离非常近，你买一个大型的 SUV 或者买一个大型 MPV 的话，那你首先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你就说你开车特别困难。
1: 对。
2: 啊，如果说小区设计不合理的话，那有可能你和邻居之间其他，或者说你停车的时候，你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困难。
1: 对。
2: 就是、包括我家里一个外甥女，她买一个车，为什么买最后买个支架？就说，她的小区特别难停车，她感觉我自己停不进去，最后她就想把这个停车交给支架了。所以不得不多花了钱去买这种支架的车型。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认为还是买一个这个啊入门级的，或者说啊座位相对来讲的说长度稍微小一点车型更适合当前的状况。
1: 其实像这种情况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以你的用车的这个整个场景和需求出发吧，就是没有必要非要去买一个大堂那么大的一个车型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就是感觉海狮的06它五座六座已经完全能够满足您目前给我们描述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状态，用车的一个场景了，而且它会更加的灵活一些，像焦老师说停车呀，对吧？然后你其他的一些什么什么电耗啊什么之类的，这反正用车成本上相对会低一点啊，大概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如果说关于新车的挑选啊，选车买车有这个其他的问题啊，都是欢迎各位继续来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留言啊，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么与此同时呢，你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来建议各位直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0531-8292-6060-8292-7070啊。王这位朋友问到了，说想问一下山东东营道奇酷威发动机维修有指定的店吗？能给推荐个修理店吗？这个车道奇酷威属于这种进口的冷门 MPV 了吧？这个焦老师您了解东营的状况吗？焦老师在济南，东营您了解吗？他这个情况
2: 那了解不多，好像道奇他没有这个
1: 原厂的那种，
2: 大概了解应该是没有专修啊。
1: 对，他好像没有那种直属的，好像
2: 对对，在济南的话原来他是有这种4S店的，因为后来干怎么样我也不太清楚，
1: 好像济南现在也差不多基本关停了。
2: 对济南来修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但是像他这种情况啊，就是您建议他去哪儿修？就是随便找个修理店啊，还是说需要去专门的找一个什么，就是他有哪些注意的吗？就是修理啊，或者说后期的养护啊等等各方面。
2: 一般的话，如果说正常的保养的话，认为无论哪个地市啊，在山东省应该都可以满足，没有问题。因为当地东营它本身这个4S店还修理厂也是特别的丰富，也特别多，而且很多这个高手啊，因为我了解一些各种车型都有修的不错的这个技术人员。但相对来讲，可能对这个道奇这个专修的话，它可能稍微有一些困难但是一般的维修保养，我认为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你遇到特别大的难题的话，我建议当地如果解决不了 啊，先在当地试探一下，如果解决不了的话，再到济南这边先查询一下这个以前老的4S店
1: 还在不？
2: 换换地方去看一看。
1: 其实就是看看您是什么问题。如果说你就是正常的一个养护的话，你这个这些小的故障，包括说你就是在后期，如果说你想要维修小的故障来说的话，在当地基本上这种专门修像这种进口的老车的这种连锁的修理店，就是它相对来说专业一些，都是没有太多的问题的，对吧？然后如果说就是需要大修了，碰到了比如说什么发动机的故障啊，然后什么钢体损坏等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的故障了。那可能还是建议您，如果不太放心，可以就近来到济南啊，来到济南之后呢，看看我们这个原来的济南的这个修理店啊，在什么位置啊，还那个能不能帮您解决这个问题啊？这样能够相对来说避免一些，比如说反复啊，这个维修不好啊等等这些状况啊，给您个小的建议啊。来，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德州陈先生的一个电话啊，您好，陈先生。
3: 哎，你好。
1: 来，想买新车是吧？什么车呢？
3: 在50000以内的话，能买什么车呀？
1: 什么？
3: 大众系列。
1: 大众系列，你刚才说什么？预算50000？
3: 对，五六万吧。
1: 您有什么要求吗？就是大众系列的，你想买新能源还是买什么呀？
3: 不要新能源。
1: 要油车吗？
3: 对。
1: 有没有自己看中的呀？
3: 宝来系列的吧，主要是说相信大众系列。
1: 就是自己也没有一个特别的倾向。
3: 对。
1: 你平常就是上下班代步吗？
3: 对，代步交通工具。
1: 大众系列的50000左右，然后平常就是上下班代步通勤使用的一个车。然后是您自己开吗？平常还是说家里面也有家人一起？
3: 自己开。
1: 自己开，然后方便问一下您年龄大概多大吗？
3: 50。
1: 50左右，就是想买一个代步车呗，对吧？
3: 对。
1: 这个新车来说的话，宝来啊，您刚才说到朗逸是不是差不多，焦老师？
3: 朗逸。
2: 因为他这个价位的话，我建议啊。
3: 朗逸得多少钱啊？
2: 朗逸的话，你价位应该看不到。我建议啊，如果说大众入门级比较低的。其实现在还得再售的，就是你看一看那个捷达系列。
1: 捷达，
2: 虽然说它从整个大众这个系列往里播，
1: 我们一会儿啊，一会儿再聊。
0: 大众速腾 S 为您报时，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一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万元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1: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3: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0: 来，17点34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今天还剩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着重为大家来解决关于新车挑选，包括说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当然大家如果说遇到了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依然也是同时欢迎各位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0531-8292-6060-8292-7070啊，继续为各位全线开通。另外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接下来继续来邀请我们的这个焦老师和陈先生上线啊。刚才说到了这个5万左右的预算买大众啊，这个焦老师推荐了捷达，是吧，焦老师？
5: 对
0: 。您再跟他推荐推荐。
5: 除了捷达之外的话，刚才车主他问到这个什么宝来，其实我不建议推宝来。宝来，如果说你从你要求这个价位来看的话，你最多就买个入门级的 1.2T， 这个车型 1.2T 的话，确实用起来你平常用起来是很不方便的。因为它基础的排量太小，你等着涡轮增压起作用。这个确实比较难受，如果说你再高一点的话，你到了1.5T 的话，那价位你这个价位买不到了。
0: 对，
5: 那相对来讲的话，大众的话，我推荐你看另外一款车吧。如果说你真的一定要看大众标的话，那你看一看朗逸，朗逸的话，它整体价位啊，和宝来基本上在一个评级，但是它的发动机啊，入门级有一个1.5升的发动机， 啊，相对来讲1.5升这个你平常这个家用啊，或者说我偶尔跑个小长途啊，它够用了啊。所以从动力上来讲，虽然自然吸气的可能相对1.2T 的平常的油耗稍微高一点，高的也不多吧，但是它保证了你正常使用的这个动力需求，而且整体两款车的价位啊差异不是特别大。
1: 嗯，对，
5: 老人如果说你不在乎这个牌子，其实捷达它是单独大众它的推出器个牌子啊，但是还是属于大众旗下的。
1: 嗯，
5: 啊，捷达的话那就更皮实耐造了啊。
6: 啊，
5: 所以两款车啊，捷达VS3或 VS5 可能稍微贵一点 ，VS3 吧，啊，或你看一看朗逸这个入门级别的1.5升的，这也够了。
6: 啊、
1: 嗯，大概这么个情况。嗯，其实我
6: 老师给
1: 好，
6: 老师给推荐的是捷达跟朗逸这两个款车。
1: 对
5: 对，这两款车啊，你去比较一下上四 S 店，两款车都非常不错。
1: 对，
5: 而且整体的这个。保有量都特别高，这两款车可以讲就是以前特别高，但现在它相对来讲它慢慢的也在降低了，大家可能在价位上都奔着新能源去了。
1: 嗯，
5: 但它确实这两款车都是非常属于那种什么很皮实耐造的车，你买过来之后10年8年它也不出故障啊，或者说有些小毛病，很皮实，而且你开上几年它整个这个保值还特别的好。
1: 对
5: 啊，你过几年你去卖，你发现哦，我可能还亏不了几千块钱，就把它接近原价就卖掉了。
1: 嗯
6: 啊，
1: 对，
6: 捷达的话，那个 V3 的话 ，V 四得大约得多少钱之内？
5: 你去具体还要和四 S 店去谈，因为每个地方它不一样，有的你还有国家补贴的。如果说我有车置换，它可能还享受到相关的一些政策。
1: 嗯，就是大概你的一个价位当中，就是5万左右嘛。捷达这个 VS3、VS5其实都不会超，就上下浮动不太大。
5: 对，
1: 是
5: 你搁上5年前，这个车都是7、8万要上的车。
1: 对
5: 啊，当然捷达可能更低一些，可能6万多买捷达是没有问题的。
1: 嗯，但是现在价格也下来了，嗯，然后
5: 现在全都下来了。
1: 对，然后
5: 非常划算现在。
1: 是的，朗逸大概也就是5万左右吧，就是最入门级的，嗯。
6: 啊，1.5升的。
1: 对。
5: 对，1.5的，其实我为什么给推荐你买这个车，也不要去考虑宝来，它主要还是在发动机上。你1.2T，你可能整个这个参数啊，你看起来很漂亮啊，你感觉到这个动力参数也很高啊，比如说200啊什么什么，啊再高一点，这什么1.5T的280啊，这个但是你开起来之后，你发现了，这个1.2T 啊，就是开起来之后，它确实有你坐辣难受的时候，啊，它不如这个1.5的动力好。
1: 嗯。大概这么个情况吧，您可以先去看一下捷达呀，这个 VS3、VS5，然后包括说朗逸其实保有量也比较大一些，然后在整个的这个像刚才焦老师说的这两个哈，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皮实耐用啊，然后包括说用后期用的比较省心的一个选择，就是你平常就是日常的代步啊，然后包括说你偶尔跑跑长途啊，然后各方面其实都比较就是那种稳的车型。嗯，
5: 对，它可能时尚稍微差一点，时尚又达不到。
1: 嗯。
5: 但是确实这两个车太皮实，
1: 对，耐造。对，
6: 那我就听老师的，不行的话就选择朗逸。
1: 对，您先去看看，先去试乘试驾一下，然后看看。
5: 对，去谈一谈。
1: 对，去看看先。哎，好吧。
6: 哎，好的、
1: 嗯，
6: 谢谢老师。
1: 好嘞，啊，不用客气啊。
6: 谢谢。
1: 好啊，不用客气啊，大家这个后续再有什么问题可以来直接找到我们啊。接下来呢，这个有朋友刚才在后台问到了英国油的事情啊，焦老师可以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先来给大家说说这个英国油啊。在最近来说，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我们和主持杨洋一起出发的第二季的一个行程啊，就是咨询热度非常非常的高，然后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这个马上要截止报名的一个阶段了啊，所以名额所剩不多，然后时间上呢也是比较紧张了，大家如果说啊还想要就是来这个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抓紧时间，最后几个名额了啊。这次行程呢是我们去到这个英国啊，是12天的一个行程，是有这个英伦三岛的一个深度之旅啊，7月24号正式启程。大家呢如果说对于这个行程有任何想要了解的呀，包括说想要咨询的地方呢，都是可以来拨打18560121011 18560121011来报名咨询。这个团是我们就是为大家亲自敲定了每一个细节的这个团，就是它不同于市面上所有的这种流水线的观光团，因为在这个英国团的这个推出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是想回馈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特别是汽车天下节目当中的一些老的粉丝
7: 司啊，包括说亲子家庭啊，也是为大家来量身定制的这个专属的旅行。我们在这次行程当中呢，只需要最多28个人啊，最多28个人就这个精品小团啊，就足够了。英伦的三岛啊，包括说苏格兰的高地啊，12天的深度环游，然后整个线路上呢，也是杨洋老师特意的给大家来进行了一个科学的规划的一个环线的行程，全程是不走回头路的。然后像这一次去到英国之后，把英格兰啊、威尔士啊、苏格兰等等所有的精华一网打尽。大家呢，如果说想要来报名了解的朋友啊，都是可以来拨打18560121011来报名咨询，18560121011啊。在这之前呢，就是有朋友在打电话的时候问到了，说这次行程当中会带到比如说像这个问到了大英博物馆会入内吗？孩子特别感兴趣啊，特别是这个中考的学生啊，今年是考完了试了，孩子特别感兴趣。然后有这个大英博物馆啊，包括说还有就是我们从小特别的这个好奇的千年谜题的巨石阵啊，其实我们都是安排入内的实地探访的。像尼斯湖的水怪啊，也是近距离探寻的。温德米尔童话湖区的这个复古小火车的漫游，爱丽丝同款的德兰迪诺的小火车，走进英伦的田园啊，其实像什么温莎城堡啊、爱丁堡城堡啊，其实这些我们都是特意为大家争取到了是入内参观的。这个跟市面上你去走马观花，你去走到那儿给你10分钟的时间去拍个照打个卡，这样的行程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高端定制，所以给大家把这个最好的行程在这一次的旅行当中啊，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如果说大家想要跟着我们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啊，第二季的行程啊，第一季很多朋友都没有报上名，所以说第二季了，现在我们报名已经过大半了，最后的几个名额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18560121011来报名咨询啊。这个呢，大家可以放心的跟我们一块走，因为我们整个行程呢是属于零自费的，就是说你把团费交上之后呢，你不需要身上再带太多钱了，你可能说这个你带一个买纪念品的钱啊就已经足够了。在这个行程当中呢，你就是所有的景点啊、吃的呀、住的呀，我们都给大家安排好了，所以你就放心的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就可以了啊。在之前节目当中也有朋友说，就是打电话咨询的时候说杨老师做汽车节目特别的认真，他推出的这个团应该也是不错的哈。所以说啊，很多很多的这种小的细节呢，都是给大家来特意定制的安排好了的。不论说你是想老两口啊，包括说小两口啊，或者说你想全家呀，一家三口、四口带着孩子呀，或者说你孩子稍微大一点了啊，你比如说这个17、18了，高中今年正好高考完了，然后想带着孩子让他去见见世面啊，让他自己去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您也放心，然后孩子呢也是就是比较服从安排啊，就是能够听我们的这个杨老师的话的话，让他自己跟着我们去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报名我们英国游或者来咨询的朋友啊，都是可以来拨打18560121011。那么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英国啊，回复英国这两个字呢，也可以查看我们大概的一个行程。很多跟市面上不一样的团当中，我们都是为大家来特别安排了入内的一个参观，包括说像刚才说到的什么大英博物馆2个小时的专项精讲呀，牛津剑桥的本校在读学子的实地导览啊，这个是很多在市面上的团很难去争取到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我们也是特意为了我们，特别是今年这个中考啊，包括说高考，很多孩子这个结束了之后啊，下一步可能有这个出国留学的一个计划呀，也是让孩子在这个玩中去开拓眼界，然后潜移默化的点亮这个孩子的这个求学的动力啊。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说想要来报名咨询的朋友，18560121011，18560121011。还有朋友刚才在后台问到了，说吃的怎么样啊，孩子会不会吃不惯呀？我们的这个吃呢，是全程是给大家含正餐的，就是每一顿饭早中晚啊，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呢，都是为大家来含正餐的，标配了是七菜一汤的这个适口的中餐。而且呢，像当地特色的，比如说像炸鱼薯条啊，还有这个 Nando's 烤鸡啊等等，这个也属于是当地的一个特色的招牌美食嘛。这个也是给大家这个特意安排好了的中西搭配呀。不论说你是这个孩子呀，还是老人啊，其实都是完全能够适应的，没有太多的担心啊。吃的也是非常的舒心的啊。还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后台直接留言，或者直接来拨打18560121011报名咨询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要进段宣传了。大家如果说啊有关于新车挑选啊，包括说这个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依然是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参与到节目当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这个把您的问题啊留言清楚也是可以的。那么稍后我们回来之后，先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
4: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8: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9: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8: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9: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

0: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0: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0: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商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
3: 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4: 来，17点47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大家有任何的关于新车挑选啊、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包括是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来继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的啊。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哦当中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先来回复一下一波朋友的留言啊。最近有朋友在问到了，说有没有自用或者是送人非常惊艳的护肤品呢？也是给大家找到了啊，希思黎的全能乳升级款的这个套盒，125毫升的正装，再加3件30毫升的随身装啊，相当于送了这个小半瓶，是多送的。618的广播特惠价呢，只需要499，买一送一啊，这个比这个还实惠呢。为什么这么划算呢？因为我们是直接跟供应商合作的，省去了专柜和线上产品的一个这个维护的成本啊。所以说精致的礼盒呀，也给大家配好了，送人有面子，自用是更加的舒服，保湿维稳，修护一瓶搞定多种的场景。比如说早上洗完脸之后呢，涂一层后续的防晒呀、底妆啊，都是不搓泥的。晚上呢，很多朋友懒得敷面膜了，它足够的滋润修护啊，直接敷上就可以了。小样呢，也是放包里随身带着，非常的方便，随时用啊！想通过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来抢购了。今天下单，明天发货，包邮到家啊！收到之后呢，小样可以先试一试啊，过不过敏啊，满不满意啊？如果说啊你不满意啊，正装没拆的话，运费直接我们来承担，支持7天无理由的一个退换货，这个零风险的试用啊，而且每件这个包装上都有溯源码，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它是什么时候过的海关呀，哪一条跨境物流送进来的呀，都是有据可查的，保证正品啊，假一赔三。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那么初夏天气也是非常的干燥，气温升高啊，很多朋友都手干这个舌燥的，容易上火啊，平时特别是喝水少啊，吃饭油腻啊，嗓子干痒，身体发燥的这个朋友啊，这个时候呢需要备上一瓶这个纯正的好的蜂蜜啊，这个是最省心最简单的日常养生了。给大家推荐的是本草实践的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很多朋友吃过之后啊都是来回购的，所以说啊这个回购呢说明了一切，品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就可以了啊。这个呢也是来自于饶河的东北黑蜂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啊，然后这个里面配料表只有端树蜜，零添加，没有任何的勾兑，没有任何的蔗糖，老人孩子都能放心的吃。然后呢就是你不论说早上温水冲一杯啊，然后搭配早餐啊，酸奶面包都是口感上非常不错的，全家都适配的。现在呢恰逢端午父亲节，双节临近了，不论说你是走亲访友啊，回家看长辈，送礼都不用纠结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蜂蜜就可以来下单了，然后500克装的198呢是买一送一，囤货呢更加划算，396买两瓶送三瓶，也就是说总共是到手5瓶的。所有下单的朋友啊，现在还能再领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蜂蜜啊，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这一罐天然的这个深山的好蜜啊，体面实用，送的呢是健康，是一份心意，也是寓意着咱们的日子啊甜甜蜜蜜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蜂蜜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邀请焦老师上线啊，还有我们一位听众叫于先生啊，在线上来这个新车的方面的挑选是吧？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5: 哎，你好了，老师。
4: 哎，说一下您看中了哪几款车型呀？
5: 想买一款啊，就是纯国产的新能源，给孩子买，就15万左右 SUV。
4: 我没大听懂您说话。
6: 焦老师，想买一款15万左右的 SUV。
4: 哦，15万左右的 SUV 哦。然后您的用车场景啊，跟我们说一说，
5: 就是孩子上下班的，
4: 焦老师来吧。
6: 哦，
4: 我听不大懂。
6: 上班来用的话，就是说，
7: 你现在是倾向于是传统的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这一方面？就主要新能源这一块。嗯，新能源的话你要15万左右啊，我直接你别挑了，因为现在车太多了，我直接给你推荐几款吧，你去看一看。
5: 一个是现在这个相对来讲，因为我身边几个朋友吧，因为我个人也有倾向性啊，也包括我一个亲戚刚买了一个这个比亚迪的宋 L，
7: 相对来讲它整个价位的话，包括现在加上政府补贴啊，包括就是说购置税，你买完之后上牌15万左右啊，够你这个要求了。而且这个车上也带相对的啊倒车辅助啊，这些功能都是很齐全的。而且最主要它什么，它是一个插混的。
5: 哦，它这是插混的，老师。
7: 对，它插混的。其实我建议啊，就是咱们一般情况下，如果说你充电特别方面，还买这个纯电的，啊，目前这个状况下买个插混，而且它现在插混的话也一样上绿牌，啊，你上下班包括我正常用车都没有问题，啊，宋 L 是其中的之一，啊，还有一个就是长安的起源，啊 ，Q07， 你可以去看一看。
5: 长安起源，这款车相对来讲也不错。
7: 哦，消息充电这方面，对对对，就是说你从这几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尽量这两款，我给你推荐两款车，都是属于，就是说它没电的时候可以用油，啊，有电的话你就用电，它整个这个用车成本很低。看我外甥女买一个车的话，她一个月就纯电费了，很便宜，20-30块钱的电费。你想一想，我正常用车的话，我原来开车的，我一个月。
5: 接近有300多400块钱的油钱，他现在吃我十分之一，你算一算，这个其实新能源车还是这方面还是相对比较省，而且它很方面啊。嗯，
4: 您是想买一个什么动力模式的？是插混可以啊，还是说想要一个纯电啊？
5: 孩子的倾向主要是纯电这一块，我们小区的纯电很方便，用不然老用方便。
4: 你是想要一个纯电？
5: 对，想要纯电 SUV， 他自己去看了，他看了几款车的是。啊，那你刚才咋不说呢？你看了哪几款？ 他看了这个长安深蓝的系列的一个SUV，一个SUV，比亚迪宋嘛，就是俺老师推荐那一款。他还比亚迪宋的本身也有插混和纯电嘛。
4: 对，都有。对，
5: 他还看了一个就是一个合资车，叫别克一汽叫啥？我也不懂。
4: 一汽，嗯。
5: 对，他看了这三款车的。
4: 那他更倾向于国产还是个合资啊？
5: 他还是倾向于国产。
4: 那你就在比亚迪的宋和刚才说到的深蓝是吧？嗯嗯。
5: 对。
4: 他还看了一款车，老师我忘了看了个领跑，
5: 领跑就算了，
7: 领跑估计410吧，可能看的是。嗯，领跑就算了，领跑不建议你买。嗯，他看了领跑是410，我这跟我说。啊，领跑的车不建议你买，领跑的这个后续的一些这个问题太多，然后包括说它的售后也不是特别好。
5: 对，就害怕这个小车。
7: 我直接看那个比亚迪那个宋吧，宋 L
4: 吧，直接去看吧，这个应该不会后悔的。嗯，去先看看吧。嗯，
7: 好，谢谢老师啊。
4: 好，来，好，好，不用客气啊。好，跟您说再见啊。好，再见。嗯，好，也非常感谢今天这个焦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宣传啊，来不及跟您聊太多了，我们也有很多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来不及给大家解答了，也是跟大家说声抱歉。非常感谢焦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焦老师。好的，再见。好，非常感谢焦老师，下期再见，拜拜。 好，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端午呢是临近仲夏了，也是很多朋友岁岁求安康的嘛，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呢，可能很多朋友会送到粽子呀、糕点啊，在这个端午节送礼当中啊，这个呢非常的普通，而且也没有太多的新意，所以今天过节呢给大家换一份这个真正走心，而且又食用养人的好礼。我们大连长海县的及时海参，送礼有面，全家能吃啊，主打一份健康与安稳。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海参啊，它是富含优质蛋白的，然后呢它是即食款的，不用去泡发呀，这个非常的省时省力啊。 直接开袋就能吃，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海参和纯净水，零添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多余的成分啊。原汁原味锁住深海的原生营养，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海参啊，点击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端午家宴啊，可以给大家添到硬菜，对吧？走亲访友送长辈的话呢，然后送上这样的一个海参礼盒来说的话呢，健康滋补体面又贴心啊，499块钱一斤的这个深海海参，现在给大家的一个端午的直降价格啊，只需要299块钱一斤了，然后1495呢可以到手整整是6斤。 然后亲朋好友多的选可以八斤的这个选择套餐啊，2380块钱，然后送2斤到手整整10斤啊，囤货越多越划算。现在下单还有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折上再省钱。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海参，点击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全程顺丰冷链啊，24小时急速发货啊，直接把这一份健康礼送到您的餐桌上。 那么刚才大家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希思黎的这个小样啊，还能抢到吗？你可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九进行一个抢购啊。全能乳希思黎的全能乳升级的套盒啊，这个125毫升的正装，再加3件30毫升的随身装，相当于多送了小半瓶呢。原价呢，基本上就是很贵的，现在我们的特惠价只需要499，就可以了，买一送一啊。其实比这个价格算一算，还是要更加的合适一些啊。大家呢，如果说想要来买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来抢购了。保湿啊，维稳啊，修护啊，其实这一瓶都能够搞定多种的场景的。比如说早上用完了之后呢，涂防晒啊，底妆不搓泥，然后晚上呢，它也足够的滋润，足够的修护。小样呢，也可以放在包里，非常的方便啊，随时都可以用。今天下单，明天就可以发货了，包邮到家啊。收到之后，可以大家先试一试小样啊。如果说没有不满意啊，或者说也不过敏啊，就直接再拆正装。正装没拆的情况下呢，我们是可以直接退的，运费由我们来承担啊，支持无这个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风险的试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9进行抢购希思黎的全能乳升级版的套盒，广播专属价格499，卖完就不补了啊！添加客服微信吧，再减30。另外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很多朋友在咨询中高考结束之后的这个孩子啊，想去带着他去旅旅游啊，去看看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啊，然后全球的美景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畅游天下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多条极具性价比的一个行程，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啊。大家如果说有这个想要咨询的啊，畅游天下的线路都是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报名咨询。首先来说呢，关注最高的就是德法意瑞的这个12天的深度游啊，这条线路是8月12号的团呢，现在已经爆满了，8月8号只剩下少量的稀缺名额了，现在办理护照时间也来得及。北京的直飞国航往返，美团呢是20人的小团，资深领队搭配我们的专属管家，双重保障啊。会带着大家去巴黎啊、塞纳河呀、德国的新天鹅堡啊、威尼斯啊、瑞士的五渔村啊，特意安排了，比如说像这个山顶的特色餐呀、红酒炖牛肉啊，吃住标准都是给大家拉满了啊。福利价呢是26999块钱一个人啊，3000块钱的定金就能锁定席位了。想要圆梦欧洲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名额了。那么在国内有很多的行程啊，比如说像7月份专属的北京江三湖的这个团啊，是7月12号、7月19号两个团期，供大家来选择。现在两个团的报名都是过半的，余量不多。像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魔鬼城等等啊，都是所有的精华景点一次性打卡的，也是吃得好住得好啊，大家都可以来进行一个咨询啊。另外，尼泊尔的团呢也是全新首发的啊，这个是7天6晚的雪山之旅，7月28号、8月6号两个班期，全程是5星级的酒店，福利价呢是5999块钱一个人啊。这个呢不用面对这个什么西藏的高反呀。直接就飞过去了，然后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啊。全新的路线呢，这个名额还是相对充足的，但是大家如果要抢购的话，要抓紧时间了啊。想要来咨询旅游线路的朋友，15606401011。那么在高考结束之后呢，很多家长都开始考虑要报志愿的一个问题了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在稍后时间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每晚的全媒体教育直播节目《高考进行时》。今天邀请到了山东理工大学的教务处的副处长、副教授冯亚妮啊，做客到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解决相关的问题啊，也欢迎大家来继续拨打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好了，想要咨询英国游的朋友也可以继续来拨打。
8: 速腾 S 为您报时。
9: 北京时间18点整。
8: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万元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4: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3: 在瑞士
4: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3: 在德国
4: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3: 在意大利
4: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3: 还有
4: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3: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4: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3: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4: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6: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5: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6: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7: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直播的是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大家好，我是王雷。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山东理工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冯亚尼。冯处长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冯处长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嗯，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家里边有高考生的孩子们，在这个3万到14万位次之间的，想让孩子将来有机会进入到国家电网或者是潍柴海尔这些大企业的家长朋友，今天这期节目一定要注意听，认真听。山东理工大学呢，今年有几个大动作啊，新增加了智能建造、环境生态工程两个本科专业，获批首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艺未来智能工程学院，开设了电子信息工程等四个专业，每年呢是各招120人，采用的是4+0双学位模式，保研率呢大约是4%。2025年国家电网录用了咱们学校的毕业生是113人啊。那么今天晚上呢，冯亚妮冯处长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如果是对学校的一些录取的情况啊、王牌专业或者是就业出路能不能转专业等问题，都可以向冯处长进行现场的咨询和了解。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来拨通电话。我们都知道山东理工大学呢是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结合、文理渗透、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学研究型大学。那么节目一开始呢，先请冯处长给咱们的听众朋友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学校的整体情况吧。
8: 观众朋友们，山东理工大学是国防科技工业局与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山东省重点建设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和高水平大学建设单位。经过70多年来的建设和发展，学校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结合、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应用研究型大学，是首批国家级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单位、国家知识产权试点高校、教育部首批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全国教育信息化试点优秀单位、山东省产学研合作创新突出贡献高校、山东省首批文明校园。学校现有全日制本科在校生35000余人，博士、硕士研究生6100余人。
7: 嗯，好，那刚才呢是冯处长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山东理工大学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如果是想了解哪方面啊，比方说专业的设置啊，今年的招生情况呀，根据往年的情况，那么今年您考了多少分、多少位次，能有机会读哪个专业呀，大家都可以来问啊，来咨询。我们呢将会根据往年的一个录取的情况啊，给大家就做一下预估啊，因为今年的这个高考成绩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公布啊，应该是在25号下午3点以后大家能查询到您的高考成绩还有您在全省的一个位次。那么我们只能是根据往年的一个录取情况给大家呢来做一个参考，来预估一下啊。大家如果是想了解更多的问题，关于山东理工大学的问题，都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专业指南针啊，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号当中啊搜索一下专业指南针，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另外呢，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呢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您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跟冯处长进行现场的沟通和交流。那很多的学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对学校的优势学科啊都特别的关注哈。那请冯处长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考生朋友和家长的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一些相关的优势学科，好不好？
8: 嗯，好的。山东理工大学学科涵盖工学、理学、农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学、法学、教育学、艺术学、交叉学科10个门类，现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3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7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1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5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25个，农业工程、机械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等3个学科入选山东省一流学科，农业工程、机械工程、电气工程等3个学科入选山东省高水平学科，化学工程学、材料科学、农业科学、 环境与生态学、社会科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等七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的前1%。现在有本科招生专业69个，其中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5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3个，14个专业通过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4个专业通过了师范类二级专业认证。
7: 刚才呢是冯处长把咱们山东理工大学的一些优势学科给大家做了一个大概的一个介绍啊。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跟冯处长进行现场的沟通和交流。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那考完试之后呢，很多考生啊都对自己的这个高考成绩进行了一个估算啊，估分。那么您可以打进电话来跟冯处长进行现场的沟通和交流，把您的估分啊来说一说，看看哪个专业比较适合您，我们可以给您一个参考啊。在这个视频直播间呢，有一个朋友的名字特别好听，叫幸福一生，他想问一下冯处长，文科生大概多少分能上咱们的会计专业
8: 啊？我们去年会计录取的位次在11万左右，所以说您今年呢可以在11万到12万的时候冲一下我们的会计专业，
7: 11万到12万位次啊，一开始呢我们就说了，今天正在听节目的学生朋友，如果是您的位次啊预估在3万到14万之间，您一定要密切关注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将会有不同的专业和学科给您匹配啊。还有一个朋友的名字叫不负韶华，想问一下冯处长说咱们的校区在哪里，有几个校区？
8: 山东理工大学呢是在淄博市，我们有两个校区，分东西两校，都在张店区，
7: 都在张店啊。
8: 对，两个校区呢，骑车的话大约就是10分钟左右
7: 啊，两个校区离得很近啊，
8: 非常近啊，
7: 骑自行车10分钟左右就能到了啊。还有一个朋友的名字叫凡人平凡人啊，说冯处长您好，2026年的会计学专业招生计划大概多少？去年呢是170人啊，看来这个同学呢对咱们学校非常的了解，应该是有这个目标了啊，就想问一下这个会计学专业招生计划能不能介绍一下。
8: 今年呢会计专业呢略微有一点调整啊，省内和省外稍微均衡了一下。这位同学呢您可以登录我们学校的官方网站本科招生网，查询一下我们的具体的招生人数。今年会计我印象当中哈，就是还是和去年的计划差别不大。
7: 好，还有一位女生考了550分物化生，想请冯处长给她介绍一个适合女生的专业，550物化生。
8: 女生因为我们学校呢是以理工为主的，以工科为主哈，正好呢这位女同学呢是选了物化生。因为550分呢，就看她的个人喜好了啊，550分在我们学校可选的这个范围比较大，
7: 比较广，
8: 比较广。如果呢你想她要喜欢这个经管文法类的，你比如说我们的法学，因为我们法学今年分了好几个方向啊，有涉外法学，还有这个呢，它可以报考我们的法学，也可以报考我们的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呢又分为师范类和非师范类，当然呢，这个女同学呢哈，如果想报考我们的理工类，这个选择范围会更大一点，
7: 更大一些，
8: 你比如说我们的机械类啊，我们的交通类。以及我们的这个电器稍微难一点哈，可以电子信息类。如果这位女同学呢，她数学又比较好，可以考虑数学啊、物光啊、光电啊等等这些科目，这些类别的专业。所以说
7: 都是可以选，
8: 都可以选的，就看他喜好了。
7: 对，也就是说这个女生550分的这个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
8: 非常不错，
7: 很多专业可以供您来选择。
8: 对，
7: 主要是看您喜欢哪方面。想干什么将来啊，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呢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如果是您有什么问题啊，尤其是对山东理工大学想了解哪方面，都可以来拨打热线跟冯处长进行现场的沟通和交流。热线号码呢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大家呢现在方便看视频直播的话呢，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来搜索一下专业指南针啊，专业指南针，我们呢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大家呢在视频的下方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进行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高考进行时，那么大概等个1分半钟左右，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稍后见。
4: 势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3: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4: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6: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6: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

0: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0: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0: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

0: 今天啊和大家重点来关注一下山东理工大学的相关的情况，通过我们这个正在直播的视频号 下方的留言来看的话，大家对我们学校还真的是非常的认可，想了解的内容呢也非常多啊，我们一一的抓紧时间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好多朋友都来留言了，有一个朋友的名字叫奔跑，想问一下冯处长，说您好啊，学校的文科法学今年大约要多少位次能行？
1: 我们学校的法学呢一直比较热门啊，推荐呢大约是6万位次左右的考生呢可以报考，六万位次，对，550分以上，嗯，550分以上，六万位次左右啊，这是根据去年的一个情况，对，我们今年的法学呢因为人数，因为我们学校的承载力没有再进一步扩招，所以说呢也就是大家可以根据我们去年，因为我们法学分了4个方向嘛，啊，可以根据我们的法学方向，可以4个方向都可以报，嗯嗯。
0: 还有一个男孩子今年是考了预估哈，330，想问一下学校有没有合适的专业，刚才呢跟冯处长也交流了一下，这个成绩呢可能就无缘咱们学校了啊，
1: 非常抱歉，因为我们已经停止了专科的招生，
0: 对，
1: 所以呢非常抱歉，
0: 可以考虑一下别的学校啊，这位朋友，
1: 对，
0: 还有一个朋友的名字叫幸福一生，说老师您好啊，去年会计专业了解到最低位次是7万多，今年您刚才说11万左右可以冲一冲
1: 是真的吗？会计是7万多位次是吧？他了解的是去年看到的，是去年是7万多吗？我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了解的啊。那有可能他真的特别想报我们学校啊，对不起啊，这位同学，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好不好？我可能把这个会计跟我们的数字经济
0: 混了，我跟您说声对不起哈，您把您的信息留给我，然后呢我在节目之后呢再单独给您打电话，一对一的给您进行咨询，可以吗？哎呀，这个待遇啊，一对一咨询了，朋友们，如果是您有问题的话呢，建议大家呢除了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以外呢，您可以打电话进来啊，这样的话我们更方便交流，尤其是刚才像有一个女生考550多分那个啊，我们说好多专业您都可以选，但是我们不了解您啊，不知道您作为一个女孩子您喜欢哪个方向，我们可能就把你能报的很多专业都给你罗列出来了啊，如果是打进电话来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了解您了解的更多更全面一些，这样的话给您推荐专业的话呢也更能针对您的一个情况给您来匹配专业哈，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 53128926000和053128926000和053128926000。还有一位叫希望的田园，一个男孩啊，他考了预估啊，咱们都是预估，是470分左右啊，他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专业可以选择。
2: 因为我们去年的录取最低分呢是503分，所以说呢这个分数呢报考我校呢确实有点困难，所以说呢470分也有点抱歉了，可能是，对，有点抱歉。好，
0: 有一位曹先生打进电话来了啊，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问题。你好曹先生。
2: 哎，请问这个理工大学就是文化生的专业最低多少分能录取？
0: 刚才刚说了500零几。
1: 我们去年是503分，但是今年呢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因为专业调整和我们的计划调整呢，所以说呢建议是510分以上的物化生的同学进行报考。如果说呢因为我们今年新增了4个中外合作， 就是500到510分左右的考生呢也可以啊，就是冲一冲我们的这个中外合作。
2: 他们的中外合作是4+0，不是吧？
1: 对，4+0，对，我们是4+0，这个4个中外，这现在我们今年呢有5个中外合作专业，专业都非常好，一个是呢我们之前与这个爱尔兰合作的计算机的这个科学，这个计算机专业，此外呢我们又今年新增了与意大利进行了一个合作。 这样的话就是说呢，我们新增了中意未来智能工程学院，有了电子信息工程、信息与计算科学、数字经济、

0: 环境工程四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1: 就是大约多少钱一年学费啊？
0: 和爱尔兰的这个学费呢，是就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呢，一年是35000。今年新增的这个呢，它是因为是拿到双证，它是这个今年是双证，这个是55000哈。这个因为它是4+0，如果是这个学生呢，他的能达到我们的毕业要求的话，可就是说意大利合作的这四个专业呢，可以同时获得山东理工大学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以及意大利的这个那不勒斯帕特诺普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这个价格呢，在山东省来说的话，学费在山东省来说的和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当中呢是比较
2: 性
0: 价比比较高的一个这个学校。
1: 就是费得500分能录取是中外合作？
0: 500分左右的话，您可以冲一下我们的中外合作。因为其他专业的话，今年预估最低分差不多在510分以上了。
1: 好，
2: 这位家长可以等孩子这个成绩正式出来以后可以再来咨询，好吗？
0: 也可以拨打我们学校的这个热线，2780673进行咨询。
2: 对，0533啊，曲老师。
0: 0533。
2: 好，
1: 谢谢。
2: 不客气，再见啊，这位家长。好，这个家长的孩子呢是500来分啊，预估的是啊，等这个成绩正式出来以后呢，我们就更精准的能帮着这位家长来分析一下。还有一个同学，恭喜啊，考得非常不错，560分左右，是一个物化地男孩。
0: 物化地，
2: 说老师能不能推荐一下适合他的一个专业？560分，
0: 因为现在呢，是560分，确实是这个分数不错哈，还真的不错。但是呢，有一点呢，就是因为今年的成绩呢，没办法，还没有出，所以这个一分一段还没有出。我们不太好预估您的位次，您最好呢是以这个位次出来以后呢，再跟我们学校联系。你像五百六十分，依照我们去年的位次，如果变化不大的话，可以考虑我们的智能电网工程。
2: 智能电网。
0: 智能电网呢，它是和这个，就是和我们的电气工程啊，这个它是一个就是关联很非常大的一个专业。而且呢，这个专业呢也可以考国网，它每年的学生有30%呢，能考到国网。山东
2: 是校招是吗？
0: 我们不是校招，是考国网，
2: 考国网
0: 是需要考试的。这个呢，有30%的学生呢，就是因为我们前几届的毕业生30%以上呢，可以考到山东电力。然后呢，这个专业的它的考研人数也比较高，能30%的考上研究生。
2: 30%到了电力，30%考上研究生。
0: 这就60%的孩子已经有了工作了。然后呢，其他的同学呢，被这个周边的这个机械类、电气类所有的这些企业非常得到他们的喜爱。就是这个专业的最终的这个就业率能达到95%以上，所以说
2: 已经很好，
0: 性价比非常好。
2: 好，这位同学可以考虑一下啊。还有一位是女孩，网名叫沉默是金，应该也在听节目或看直播哈。考了540左右，想问一下哪个专业啊，女孩子比较好就业的？能不能推荐一下？540分左右，这个分也还可以啊。
0: 这个分也可以啊。在我们学校呢，有只是不知道这个女同学她是物化生还是有没有物理和化学。
2: 物化生。
0: 如果她是那个有物化呢，那这个选择的范围会更广一点。540多分呢，可以考虑我们学校的这些交通。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文科哈，这个当然如果他孩子喜欢文科的话，是可以考虑一下文科的一些的专业哈。如果呢他就是物化，就想着，因为我们学校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学生的毕业生的薪资比较高。在全国大学生薪酬网排行网当中哈，我们已经连续多年都是在前五。今年呢，前五名。我们今年2025年的是排在第四，就是因为我们的专业大部分是属于工科类的专业。现在呢，工科类的学生的薪资待遇都比较高的。今年呢，我们小小的说一下哈，因为我们今年的薪资排名是在山东大学前面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就是说呢，你要选择的话，就是工科专业的话，它这个工资待遇相对是比较好一点的哈。因为我现在不了解您的喜好，就是只能按照您这个分数来给您推荐的话，您比如说我们的机械类啊，机电呢，或者是我们的机械工程，可能分数不太够，但是您可以考虑我们的机电呀。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车辆工程啊。再一个呢，就是不知道，确实是因为不知道他确实是喜好在哪一方面哈。就是说我们学校绝大部分的专业您都可以报。 啊，所以说呢，我比较推荐的是交通类的，因为现在毕竟咱是交通广播电视，
2: 对交通台，对
0: 啊，
2: 就是好就业的，
0: 好就
2: 业啊，薪资高的，
0: 薪资水平也比较高。然后呢，你想就是说呢，入职这种国企、大型企业，比较方便。如果呢，你又喜欢信息类的产业啊，这个也可以考虑我们的光电、信息工程，这些都可以考虑。
2: 好，大家如果是还有问题的话啊，想对山东理工大学哪方面大家想了解啊，要预估了您的成绩之后，想问问哪个专业更合适啊，录取的把握大不大呀？大家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啊。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呢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打电话不方便的朋友呢，您可以来看视频啊。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是通过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来搜索一下专业指南针啊。刚才有个同学说没找着，一开始后来找着了，对，您找那个有一个蓝V认证，那我们是官方的一个账号啊，有一个蓝V的一个标志叫专业指南针啊，在视频号当中，您别找错了平台，要不然就找不着啊。视频号找一下专业指南针蓝V认证啊，你可以在这个视频的下方直播的过程当中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都会及时的来回复各位啊。那么进入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高考进行时节目，大家如果是想了解山东理工大学哪方面的内容，依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电话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概一分半钟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高考进行时，稍后我们再见。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0: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0: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北京时间18点32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高考进行时节目。大家好，我是王雷。我们是从6月中下旬开始，一直到8月底差不多啊，我们都会有高考进行时节目，播出时间呢是在傍晚的6点到7点，大家准时来收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山东理工大学教务处的副处长冯亚尼，冯处长来到了直播间啊，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山东理工大学的相关的情况。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朋友、考生朋友，想了解山东理工大学哪个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及时的来进行咨询。除了打电话以外呢，你也可以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在这个视频号当中搜一下专业指南针，又来了很多的新朋友，也点了关注了啊。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来拨打啊。来，有请打进热线的这位陈先生，你好。哎，你好，陈先生。
4: 你好。
3: 哎，你好，是学生家长啊？
4: 是。家长
3: 啊，家长啊，孩子大概预估多少分？
4: 530，
3: 530左右。
4: 男孩，
5: 物化地男生是吧？
3: 男生，
4: 对对，
5: 嗯，
4: 好。
5: 哎，你好，这个，
4: 宋
5: 组长，你好啊，那个530分，还是刚才那个情况哈，就是因为今年的分数和位次一分一段都没有出来。
3: 嗯，
5: 如果按照我们往年的话预估的，因为我们学校的话530分还是有一定的选择的余地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的，农业，农业机械，农业机械及其自动化，这个呢是我。那我因为我不知道您的喜好，您的孩子喜欢是物理方向，是化学方向？
4: 那个，
5: 嗯，
4: 他数学喜欢，
3: 喜欢数学，
4: 化学也比较喜欢，数学能到110，化学一般是在75-84，英语不行，英语也是84，75-84那块
3: 啊，
5: 嗯，
3: 喜欢化学，
5: 喜欢化，
4: 他地理能到90那块的。
5: 哦哦，您孩子喜欢化学，他对化学有这个兴趣爱好是吧？有这个什么？
4: 物理也是70那块的，
3: 物理
5: 啊，物理70多分啊，
4: 嗯，他的弱项就是英语，
3: 弱项就是英语，
5: 英语您可以那个啥，因为我们这个化学呢是由我们学校有博士点儿，
3: 嗯
5: 啊，博士点是我们这个学校里头这个学科比较强势的一个学院，也是他的专业也比较强势，
3: 嗯，
5: 如果说孩子确实喜欢化学的话，他可以考虑我们的化学，嗯。另外呢，就是， 您的意思说就是您是想偏向化学类的吗？
4: 像偏向化学也可以，与它的地理那一块看用不用可以的。
5: 哎，地理我们有个地理
4: 机械也可以，
5: 机械的话我就推荐您去考虑我们的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它是国一流专业。然后呢，再一个您要说是喜欢的是化学呢，当然化学类的您都可以报考，另外呢，这个孩子的他也可以考虑的就是我们的您说的喜欢地理，地理的话因为我们这个建筑工程学院它设有这个交通运输工程，这个也是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可以孩子喜欢的话地理的话不一定非得学地理，可以学我们的测绘，测绘科学与技术，这个呢它是属于这个还有测绘科学与技术，这是也都是有我们这个硕士点的，它不是像您想象的那个，就是说学地理，
3: 光学地理，
5: 地理内容，它相当于一种无人机测量测绘，
3: 很受关注哦。最近，
5: 对，它属于工信部，
4: 是遥感技术还是？
5: 遥感技术这一块的，因为它是工信部专精特新的空间信息产业学院，所以说呢，这个是航空测量啊，你导航啊，遥感啊，无人机啊，低空摄影测绘啊，等等啊，这些都是可以。
4: 将来的那个就业方向或者是就业率怎么样啊？
3: 就业率，
5: 就业率是吧？我们学校的整体的就业率，就是工科的就业率是都是在85%以上。就是我们因为工科呢现在是因为咱们山东省啊重点发展的是工科，国家也是重点发展的这个理工类啊，孩子的就业只要孩子想就业，因为我们每年学到我们学校来招聘的企业有2000多家，尤其是8、9月份的时候，9月、10、11的时候来我们学校招聘的学生企业太多了啊，一大半以上的都是国企。像您说了，如果孩子想的话，因为交通的话确实稍微有一点难啊，但是呢530分你可以考虑我刚才给您推荐的几个专业。
4: 好的好的，那个农业机械化或者是遥感测绘这一块儿，它的就业方向或者是就业率怎么样呀，乘客冯市长啊。
5: 您问的是哪一个问题？我刚才没太听清楚。
3: 就是那个无人机，
4: 就是、农业机械化。
3: 机械化啊，农业机械化。
5: 农机呢是咱们山东
4: 省。或者是测绘。
5: 农机的话，它的就业率，我先给您说它的考研率吧。农机的。
4: 它领域不太好，考研的面不大，能尽量的本科毕业。
3: 本科毕业就找工作吧。
5: 好的，好的，好的。
3: 就这么想的。
5: 你想，咱山东呢本身就是农业大省啊，尤其现在。都在割麦哈，您看咱们的农业机械，你像我们有无人农场哈，就是说我们农业机械它这个的就业率也是非常高的，它的整体的就业率在95%以上，95%以上，就是说呢，我们农机的它的特点呢，就是说呢，我们现在有一个无人农场啊，农人场全是实现的就是机械化的这个。农业机械化的这种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也是学校重点学科之一哈。它这个呢就是说呢就业方向是非常广泛的啊，你像咱山东省的潍柴呀啊是吧，一汽重汽啊都到我们学校来招聘孩子们呢就业呢，差不多都是进入到这些企业吧，只要孩子想就业的话，他的想就业的这个就是说他可选择的企业是非常多的，余地非常大。你像我们学校这个还有你像这个学院呢，它是你像它的农业科学是进入了全球排名的前1%，然后呢我们学校刚才向您介绍了我们的无人农场哈，就是全部没有全部是由我们学校自主研发的农业机械类啊，它所种出来的冬小麦啊，这个是亩产呢是856.9公斤，是全国的榜首。
3: 好，这位家长等孩子这个成绩出来以后，咱们再具体的再咨询一下，好不好？
4: 好，谢谢。
3: 好了，陈先生，
5: 有其他问题也可以联系我们的招生热线。
3: 好嘞，好，再见啊。
4: 谢谢
3: 好，再见，这位家长。再见，不客气。 好，这家长也是啊，对孩子这事儿很上心啊，就问了很多的问题啊。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当中啊，有好多朋友问到了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啊。你看有一个同学叫精灵啊，真的是问的问题也挺偏，想问一下冯处长，咱们学校的住宿条件怎么样啊？是那种上面是床下面是桌子那种吗？
5: 那个我们的宿舍哈，我们学校呢今年又新建了两栋新的宿舍，全部也是为新宿舍一般呢都是分给新生啊。这个新宿舍呢，首先呢我们所有的宿舍都有空调啊，然后呢就是新宿舍就是新建的这六所这个新的宿舍都是上床下桌当然呢因为有一些原来的老宿舍哈，他们还是上下铺的这种情况。然后呢学校的这个每一层都有热水机啊，也有这个洗衣机孩子们呢比较方便孩子们的生活，
3: 对，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好哈。还有一个朋友的名字叫王文，说想问一下冯处长，咱们学校的多少分能报啊？这个我都能回答你了，就从五百冒头是吧？
5: 五百一十分，像普通专业
3: 五百一十分到590多，
5: 都可以报，
3: 都是可以的。
5: 3到14万位次的考生这个范围比较大，而且呢是69个专业您可选择的余地非常多。
3: 就是您的位次在3万到14万都能选择到自己适合的专业哈。
5: 对，
3: 还有一个同学也是跟刚才那个陈先生那孩子一样，说我英语不太好啊，想问一下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对英语的成绩有要求吗？
5: 哦，我们的中外合作呢，它都是全英文授课，不能说全英文授课哈。你像我们的中方课程是有中文授课，这个外方这个课程呢是由外方课程就是外方派遣的比较优秀的教师来授课，
3: 中英文都有。
5: 他这样的话就是英文课是有的。我们建议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年新建的这个中艺智能未来学院，它特别做到的一点呢就是突出英文教学，再一个呢就是给学生进行英语的这种补习，每年的假期和这个周末哈都专门拿出这个课程来。我们今年是开发我们是关于英语课程是960个课程，学时哈给学生来补英语。就是说呢，中艺未来智能学院的这四个专业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是所有的学生都达到雅思6.0以上，所以说呢这个英语呢对您的英语进行了进一步强化。
3: 也就是说，你如果是现在的英语成绩不太好的话，也不用太担心啊。
5: 对，
3: 到了山东理工大学之后呢，还会有恶补英语的这么一个机会。
5: 对，
3: 960个学时的一个课程哈。
5: 对，
3: 你英语成绩不想提高都难。还有一个同学是问到了说，冯处长您好啊，想问一下咱们学校除了英语语种以外，有其他的一些语种的公开课吗？
5: 我们有这个小语种都可以报啊。你比如说我们的日语、俄语啊、西班牙语，学生都可以报考。这个没有影响。除了我们的英语专业，我们的中外合作呢也不是建议，也不太建议这个小语种啊，因为我们毕竟是英文教学，可能您在学习过程当中有困难，但是其他所有的专业不限制这个语种。
3: 还有一个同学是问到了一个转专业的问题，想问一下冯处长说，咱们学校的这个能转专业吗？这肯定是能。想问一下次数和要求。
5: 我们今年呢新修订了转专业的这个办法啊，这个我们呢是一般学生呢是在大一的下半学期，就是第二个学期初呢，就学生可以提出转专业的申请。今年我们修订了这个政策非常友好，就是转出这个你在这个专业当中呢转出不受限制。之前呢是有学习成绩的要求的，现在呢是不受限制的。但是呢转入的专业因为它的承载力是有限的哈，它是有这个人数限制的，就是说呢你这个可选择的范围呢，就是说如果您得，当然你也要好好的考虑这个转专业的这个方向，每个学生呢只有一次转专业的这种机会，
3: 只有一次机会，
5: 只有一次机会。
3: 好，大家如果是还有问题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节目呢是6点到7点，大概还有10来分钟的时间，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如果是您对山东理工大学您想了解哪方面的内容，专业啊、专业设置啊、中外合作办学啊、就业啊，你都可以问啊。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都可以跟冯处长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我们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啊，在视频号当中搜索一下专业指南针蓝威认证，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先进一段大概2分钟的广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高考进行时，稍后见。
6: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7: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6: 在瑞士
7: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6: 在德国
7: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6: 在意大利
7: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6: 还有
7: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6: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7: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6: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7: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0: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0: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2: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0: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北京时间18:47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高考进行时节目，我是王雷。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山东理工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冯亚妮。冯处长来到了直播间啊，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山东理工大学的相关的情况。大家如果是还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冯处长会给您做一个解答。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得抓紧哈、啊。我们的节目呢距离结束还有10分钟，大家有问题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啊。电话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关于热门专业呀、中外合作办学呀、就业情况呀，大家都可以问啊。在这个视频直播间，有一个听众是河南的朋友，想问一下冯处长，说今年在河南招生什么情况，有没有保志愿的有关政策？
5: 哦，河南招生，我们今年呢在河南的招生计划，变化不是很大，因为河南我们有分两个批次啊，有提前批，有国家专项，此外呢，我们今年对在河南投放的专业有一定的微的调整，那您可以呢关注我们学校的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是呢这个，因为具体的专业太多了哈，具体哪些调整到河南去了，今年确实比以往有变化，
3: 有调整，
5: 哎，对，有调整，
3: 有
5: 变化，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招生计划书。
3: 还有一位家长发来信息啊，想问一下冯处长，说我们家孩子英语挺好的，能考130分以上，英语是他的一个
5: 强项
3: 啊，对，他想问一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这个英语专业的英语方向的专业。
5: 孩子英语非常好是吧？其实这个英语非常好，非常很多的专业都可以学。现在的只是不知道您是选科是什么，是物理和化学还是还是哪一方向，在一个分数左右。因为英语呢我们本身就有英语专业。
3: 是个男孩啊，男孩。
5: 男孩是吧？
3: 没写男孩女孩，
5: 没说
3: 是我们家孩子，是我们家孩子英语
5: 是吧？因为 我们学校呢有外国语学院，它是设有翻译硕士学位点的。
3: 哦，
5: 因为我们的英语呢是山东省一流本科专业。
3: 女孩发来信息了。
5: 哎、女孩是吧？一流本科专业，英语呢，英语的这个师范类也通过了教育部专业二级认证，
3: 嗯、
5: 是师范生教师资格证免试认定的专业。啊，我们英语专业的去年今年2026届毕业生的考研率在38.46%，
3: 还是不错的啊。
5: 哎，学生可以进外企、国企啊。
3: 好，我们再来抓紧时间，有请打击热线的陈女士，看看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你好，陈女士。
8: 哎，你好，主持人。
3: 啊，你好，您是孩子家长是吧？
5: 嗯。
8: 哎，对，处长还好。
5: 你好。
8: 我想啊，我家孩子吧，
5: 男孩，
8: 选科是物化史。
3: 物化史。
8: 预估分吧，550分左右吧。
3: 哦，这个分可以。
5: 这个分可以。
8: 他现在是怎么？他化学不好。
5: 化学不好。
8: 我想问一下，
3: 化学不好，
8: 咱们这儿能选什么专业？
5: 550分的话，就是您这个，因为现在这个一分一段表没出来哈，所以说呢，550分呢，您可以选择我们的专业也比较多，你比如说我们的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如果说想学，如您刚才说是它的物理比较好是吧？
3: 化学不
8: 行，
3: 化学不太行
5: 啊，化学不太好。您就是说物理好的话，你可以考虑就是我们的自动化和电子信息，它本身它这个就需要您在物理方面要稍微好一点。那么这两个专业呢，都是我们的国一流专业，也都通过了这个教育部工程专业认证，这两个专业的就业情况也非常好。550分，您又是我看您是青岛的，青岛这样的话，机械类。不知道你们孩子喜不喜欢机械类的？
8: 哎，我因为之前有个高报老师吧推荐这个机械类，我现在然后就是很迷茫。因为我们青岛，然后他怎么就业啊？我现在想着，如果学机械，
5: 你想学机械的话，就业范围也非常广啊。你比如说咱的海尔海信，
8: 海尔海信能就业？
5: 哎，对，我们每年海尔海信都到我们学校来招聘啊。你比如说，
8: 那应该没问题。
5: 哎，海尔海信。然后呢，现在格尔也在青岛，我记得是设立了这个点儿啊，所以说在青岛的话，这个格尔也可以在格尔就业。这几个方向吧，这几个企业吧，每年到我们学校招聘的人数都非常多。然后您孩子想着550多分，您不想让孩子考研吗？
8: 他行，我跟他沟通过，他说那个能考研就当然想考研。
5: 对，
8: 他然后怎么那个处长还跟你说他这个时间吧，他那个理科都不怎么好，他那个数学也不好，他是这个孩子怎么，他是一直玩了，因为打小吧，他学习一直很好，就是文科吧，他不学他也好，理科上高中以后，他就一直在玩，这是高三他学了半年。
5: 哎呦，那您孩子非常聪明啊，我这样向您介绍。
8: 聪明是聪明，但是他没学呀，他之前他连作业都不写。
3: 那怎么考了550了？这太厉害了、
5: 确实是智商比较高啊！就是说呢，您这个孩子如果说他的我向您这样介绍一下我们的考研率情况吧。您像您这个分数的话，您像工科，像您我刚才给您推荐的那两个专业，电子信息，包括我们的这个刚才说的这是电信，还有我们的智能工程啊，这些您都可以啊，因为它的考研率都在在40%以上，其中一大半以上的孩子哈、就是通过我们学校呢，因为它不像在青岛哈、它是比较适合于学习的一个地方啊，其中就是说40%的考研率，其中的一半就是这中的考上研究生的学生一半以上是被985双一流的高校录取的。我像您刚才介绍的。那个情况呢，就是说你像以后通过我们学校，今年我们有考上清华的，你比如说航空航天呀，中国科学院呀，然后那个尤其你像北理、北科啊这些学校，大连理工啊等等啊，东北大学呀，这些我们的学生非常多，这些学校呢对于我们的学生的认可度也是非常高的。你像孩子这个分数，确实我觉得应该坚持一下考研啊，因为这个研究生本科研究生和本科的就业的这个薪资待遇是不一样的，再一个呢就是他的发展前景也是不一样的。鼓励孩子继续学习。
8: 我想问一下，这个机械然后好考研吗？
5: 机械的考研率是比较高的，我们的考研率在38%以上，机械类的。嗯。
8: 啊，你刚才说的这个智能工程考研比较高。
5: 我们整个机械这个整个学院，它的考研率都比较高啊。你像，它还有控制，测控，还有机电。这几个专业它的考研率能达到40%以上，甚至到不到45%吧，40%以上。而且呢，我刚才跟您讲的这些专业都有保研率，如果孩子说你像他的智商这么高，入学以后呢能够好
3: 好
5: 学习，
3: 好学的话，
5: 他能好好学，当然你也要关注他，尤其上了大学以后，哎，多关注一下啊，哎，盯一下他的学习，争取保研机会也是有的。
8: 好嘞，
3: 好吧，这是家长啊。
8: 好嘞，
3: 好了，陈女士，好，再见啊。
5: 好，
3: 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展开再聊了啊。好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留言，想问一问，说这个冯处长你好，如果是大一我去当兵了，回来能转专业吗？
5: 可以哈，您这个大，这个是国家鼓励大学生入伍的啊。
3: 对对对。
5: 您这个当兵以后，大一入伍哈。就是，但是呢，稍微有一点儿的哈，我说一点儿呢，就是说，你大一入伍，除非您就是特别的希望这个入伍哈，因为你这个大一到入伍两年呢，你相当于把你的学习就是十多年的，你像大一到。到您学到大一的话，13年的是个学习习惯，是有一个锻炼，断裂的哈，断裂的。您入伍的以后要参加一些体能训练呀、等等哈。回来以后的话，我们的专业是您可以选的，但是呢，你比如说电气这个呢，它要考，它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这个专业。退伍的学生回来以后呢，要看您一下您的高考的数学的分数。
3: 哦，
5: 哎，对，
3: 还有有点限制啊。
5: 哎，有点就是电气有一点接收的时候要考虑一下数学。
3: 也是怕您跟不上，是不是？
5: 对，太难学了。它这个电气，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电气呢？因为它的就业比较好嘛，所以说呢，学起来是有一定困难的啊，但是其他专业是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分数的
3: 限制
5: 的，
3: 您
5: 可以随便选专业。
3: 好，冯处长，因为时间关系，咱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这个，他怕咱看不见啊，他就在这个平台刷屏了已经。冯处长，今年这个微电子多少分能报啊？
5: 您说的是微电子是指因为我们是光电，是光电，光电呢，它的分数是在。8万多位次吧，
3: 八万多位次，
5: 因为他的就业也非常好啊，相当于，也是这也是国家重点发展的这个领域啊，所以说呢，就业情况非常好。考研率也非常高，差不多能45%以上。
3: 好，因为时间关系啊，还有好多同学的这个问题啊，确实没有时间来回答了啊。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请冯处长把咱们山东理工大学的联系方式，给咱们的家长朋友、考生朋友留下啊，大家记一下，然后呢，等成绩出来以后，您更具体的啊，然后咱们也更有把握的来帮您匹配相应的专业啊。大家注意听。
5: 那个。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年呢，山东理工大学的招生人数是非常多的，我们是9320人，在山东省的招生计划是6922人啊，所以说呢，考生呢，您要想查询我们的历年分数招生计划，可以在我们学校的本科微信本科招生网，也可以搜索山东理工大学本科招生微信小程序，我们的招生热线是0533-278-0673啊，您可以热线咨询。
3: 好，大家把这个电话一定要记住啊，等成绩出来以后，大家抓紧时间来问一下啊。好，非常感谢冯处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咱们几百上千位朋友观看了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有好多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明天晚上的6点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鲁东大学招生就业处的副处长张海建做客直播间，大家明天晚上的6点准时来收听高考进行时，明天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5: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4: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5: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

0: 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3: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4: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4: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5: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6: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6: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5: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6: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7: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 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8: 张居正接过面巾擦脸，刚要转身回到小棚里换回衣服，背后的脚步声却是越来越近。他转身瞧去，不觉得一愣，只见一二百名年轻人一色的辅学生装束，正步履沉重地朝他走来。大头的一位老者须发皆白，走路的姿态让他觉得眼熟。他正猜疑些，那老者抢走几步向他弯腰移。翟奎大人，还记得老汉吗？一听这声音，张居正猛然记起，这人就是隆庆六年夏天在天寿山见过一面，此后就销声匿迹的何心也。不免大吃了一惊，你是祝前兄？正是在下。你怎么会来这里啊？湖广和珅官员一个不落的全都涌来了荆州，回造令尊大人，我正好在贵省讲学，听的消息焉敢不来呀、啊。何心隐说罢，径自走到墓门前，朝隆起的大土堆俯下身跪下，庄重地行了三拜大礼。趁他行礼这个当，张居正就近观看，发现何心隐同六年前相比无甚变化，只是脸上的颧骨比过去显得更加突出了，让人约略感到他的桀骜不驯。待何心隐行过礼以后，站起身来，张居正问他，这些副学生都是跟你一起来的？是的，一个府才二三十名学生，这一二百名学生该来自多少州府啊？大约七八个州府吧。他们怎么来的？我在当阳讲学，他们都是赶来听我讲学的。听说我来荆州，他们又跟着我来了。没想到祝前兄号召力如此之大呀。当年孔子弟子三千，传为美谈，其实算得了什么呀？我何心隐的弟子三万都不止。何心隐的口气颇为自负。张居正问，都跟你学阳明心学？是的。听人说你自称是当代圣人。张居正的口气中充满了嘲弄。何心隐虽然听出来了，但他并不在乎，而是摆出了一副天将降大人于斯人也的派头，踌躇满志地回答，每一代都应该有圣人，就像每一朝都应该有宰相一样，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原也不足为怪。好啊，祝前兄，祝贺你成为青年世子追随的偶像。记得当年你在京城落榜后的提示，长记江湖落拓时，坐拥红粉不提示。如今你虽然扔出江湖，却是一点也不落拓了。何心隐不愿意在这肃穆的葬礼中与张居正针尖对麦芒的打嘴巴官司，他 他躲开张居正的讥讽。翟奎大人，老汉今日前来是给令尊大人送一点祭衣，略表心意。何心隐说罢，转身招了招手，便见几个府学生抬了一对汉白玉的石雕走了过来。只见这对石雕状似巨型蜥蜴，昂着三角形的鳖头，鼓着一双蛤蟆眼，长长的尾巴卷曲着，耷拉在两条后腿之间。在场的官员们个个都感到好奇，纷纷挤上来争相看着到底是什么怪物。张居正抬头朝人群扫了一眼，那些朝前急抢的脚步又都吓得缩了回去。翟奎大人，你知道老汉送的是什么吗？何心隐一口一个老汉，张居正添了心底窝火，加之他对着面目狰狞的石雕也没什么好感，于是没好气地回答：请主前兄告诉布谷，这是什么？这是都筹。何心隐的嘴中重重地说出这两个字。站在张居正身边的张居谦听罢，不禁失声地问：什么？趴下？是谁趴下了？何心隐睨了张居谦一眼，见他长得与张居正有些相像，猜着是张居正的弟弟，便朝他拱了拱手，大咧咧地问：程教，你是居易还是居谦呢？居谦。张居谦自觉失言，下意识地朝后站了一步。何心隐摇了摇头说：你读书不博，我也不能怪你。这读筹不是你说的趴下，虫子旁一个八字，是为都；虫子旁一个下字，是为筹，是神物，了不起的神物。什么神物啊？张居谦受了信，心里很不甘地问：这说来就有典故了。何心隐并不看张居正越来越严峻的脸色，兀自滔滔不绝地说：西池萧氏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叫蒲劳，有一副大嗓子，好吼好叫，因此人们就让他世受大忠。你们见到的钟钮就是他。二儿子叫痴吻，生了一根长梗子，有事无事好做瞭望状，人们便让他站在屋脊上，你们看到屋檐上的吻头就是他的演变。这三儿子叫都筹，生下来就好饮，一条江的水他顷刻就喝干，进大江大河上的闸口两旁都是让他站岗守职的。张居谦又问：你说这怪物是人变的？都筹怎么会是人呢？赤霄氏本身就是神，神之后代，不成儿子成什么？神龙火凤跳蚤臭虫都有后代，儿子只是借称而已。朱贤兄，你为何要将这对都筹送来呀？这次问话的是张居正。何心隐感到声音寒渗渗的，有一种威慑的力量，不禁震了一下，但旋即又提高嗓门回答：都筹是镇水良手，老汉我请名将雕刻这一对送来，全做令尊大人的镇墓兽。镇水则镇水，为何要扯上镇墓啊？荆州平原古称泽国，大地十年九溃， 吾都仇在此，恐令尊大人阴宅难安呐。张居正听出了何心隐的话中有话，便追问了一句，你把剩下的半截话也讲出来。何心隐冷冷一笑，你听出来了，大凡权势中人，生前处处受人屈奉，死后难逃水厄呀。放肆！张居前跺脚吼了一声。他不了解何心隐与张居正的关系，一时压人说，你一个陋巷穷儒，张狂什么呀？你知道是在跟谁说话吗？何心隐反唇相讥，我怎么不知道？你以为老汉得学习这些朝廷官员，见了翟魁大人周身骨立，腿都站不直了？孟子说过，说大人则藐之，凡间已有爵位者，须自量我胸中所有，若不在其人之下，何为位之在？你哥哥如今手掌乾坤，如日中天，他充其量得到的只是官系，而我何心隐得到的却是道系。天道、地道、人道、神道，道道无穷，我有什么可怕的？
7: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8: 听到这一番风话，张居正的脑海里又清晰地回忆起六年前在天寿山与何心隐秉烛野谈的情形，深深地感到此人沉湎于阳明心学，已经走火入魔了，人之才能是为人世所用，还是与人世相无，原也只在一念之间。他不想在父亲的新冢前，当着数百名官员的面，同这位圣人都学问讥讽。他捋了捋胡须上挂着的几滴水珠，带有韵色地说，朱前兄，家父葬仪刚刚完毕，我也有些累了，改日再来找你，专门成教。此言一出，一直暗箭在旁须臾不离左右的护卫班头李可立刻抢步上前，推开挡在道上的何金隐，大队虎贲勇士簇拥着张居正来到校棚前，顷刻间起轿而去。当天晚上刚交虚实，金学曾应约走进了张大学士府。他虽然当了学台大人，但毕竟在荆州城中

一听说是紧急召见，锦学增心里也猜出个七八分来，肯定是为了下午太回山上何心眼突然出现的事儿。他当即一推碗筷，朝老部署们拱了拱手，道了一声对不住了，多谢诸位的酒饭，便随着丈夫家丁噔噔噔地下楼去了。搬住箱的功夫，就跨进了张大薛氏府的门槛。这座气宇轩昂的张大薛氏府邸，金学增以前是来过几次的，有两次是被张老太爷请了听戏，当时的感觉是嘈杂得很。张老太爷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因此家里佣役说话也是一个哈哈三个笑，一点规矩都没有。今天晚上可不同了，虽然里里外外依然是灯火通明，但是回廊间少有人影，就是偶尔有当差的走过，也都是蹑手蹑脚，生怕弄出响声来。金学增在此又重新感受到了张居正的威严，这威严不是那种板起面孔不苟言笑，而是举手投足满言细语之间，一个人整个向外散发出的那种震慑力量。张大学士府的第三重正房，面阔三间，原是张文明的书房以及会见重要人物的内科堂，现在被临时改作张居正的职房。金学增被书办领到这里时，张居正早已坐在里头，正埋头看一份奏章。每天经理都有奏章、资文以及底报等重要文件传来，他不但要看，还要拟票或批复，这是皇上特意规定的，朝廷大事必须由他处置。他虽然感到累，但心里头觉得踏实。尽管金学增脚步很轻，张居正依然听到了响动。他在紧连着课堂的书房里问：是学台大人到了吗？这话虽然有些调侃，但语调亲切，站在课堂里的金学增心中涌起了一股暖流。回首府是卑职金学增，进来啊。金学增整了整官袍，抬腿迈进了门槛。张居正放下手中正在看着的一份奏章，然后推了推椅子站了起来，小模小样的走在了金学增的前面，打量着他说：今天下午你讲的那位将先生很有意思，你这位金学增啊，做什么事儿都是猴头猴脑的。张居正此时和颜悦色，与下午在小棚里会见三台长官时的冷峻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金学增知道收复欣赏他，但仍不敢造次，正琢磨词儿回答，偏嗓子眼不争气，喉结一滑，竟然喷出了一个响亮的酒嗝来。张居正微微退了一步，用手在鼻前扇了扇：怎么喝酒了？金学僧喝酒不上脸，这一下却腾得红成了裸锅的瞎子。他双手捏着官袍的下摆，局促不安地说：被谁梦了？被水官的老同事拉到酒楼里灌了几口猫尿，回藏期间这是大不敬的事儿，卑职请首府治罪。治什么罪呀？辛苦了一天了，下午又在太回山上淋了雨，本就应该喝点酒去去寒气。我回到府中也让人熬了姜汤喝下一碗。

0: 哎呀，干嘛老站着说话？来，坐下。张居正不在课堂，而在书房里会见金学增。实际上，已经把他当成心腹了。这一点，金学增的心里是很清楚的。所以，刚一落座，他就小心翼翼地问：首府连夜找我，不知有何启事啊？张居正拿起案上的盖碗茶，一边拨弄着符印，一边敛了笑容说：你知道我为何要向皇上举荐，让你当湖广的学太吗？金学增谨慎地回答：不知道。你都上任几个月了，别人怎么看你啊？张居正又荡开问了一句：官场上的人本来就好嚼舌根子，就咱的任职，说什么话的都有。有时候我从热锅跳进冷灶，有时候我在荆州清税时，到底还是得罪了首府大人。啊？怎么得罪我了？将赵谦送给张老太爷的1000亩荒田清理出来，这事儿没有首府大人的支持，卑职断然不敢胡作非为。但外头人不晓其中内情，故而捕风捉影，乱说一通。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这些不要去管它。张居正说着，又回到先前的问题上：你真的不知晓我剑拔你出掌湖广学政的用意吗？金学增本想用一句不知道搪塞过去，见首府一再追问，也只得说：卑职也曾就这件事反复的揣摩，好像摸到一点，又怕是错的。你讲讲看，首府大人是不是想整顿学校？张居正的两道吊额眉轻轻的一扬，讲下去。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金学增猜测，张居正之所以将他调任湖广学政，是想要整顿学校。听张居正要继续听下去，于是金学增说：首府自隆庆6年夏上任，欲造大明王朝的中兴气象，一直在大力推行改革。首先是整治吏治，财泰冗员，再就是让6科监督6部，内阁稽查6科，如此考核制度的建立，使内阁真正的成为了权力的中枢，首府也能够理直气壮的担负起替皇上总揽朝局、调理阴阳的责任。此后从万历2年开始，首府又整顿乙地、税官、盐政、漕政与马政，一直到了子立田征税，事无巨细， 一一理清，将过去许多不合理的制度一一改正。几年下来，国家财政已是根本的好转。过去是两年的收入只够一年支出，现在是一年的收入可供三年的费用。去年冬，首富又敦请皇上颁旨在全国开始清账土地，首先在山东试点，此役用三年时间完成。一旦大功告成，每年的赋税又会增加许多，届时国富兵强、物富民丰的太平盛世必将来临。世有报国之徒，农有可耕之田，工有一技可用，商有调剂之才。如今之天下，也无恶殍，而朝有贤臣，是大明王国自永乐皇帝以来最好的局面。但是，也有不尽人意之处。说到这儿，金学增的酒劲儿上到嗓子眼儿，干得冒烟。他将世英送上来的茶水猛地咕嘟咕嘟灌了几口，抹了抹嘴角的余地，继续说。再说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便是现在的学校。洪武二年十月，高皇帝下令在全国各府建府学、县学。十五年四月，颁诏天下，赐孔子，赐学良，增加师生礼善。凡入府学、县学的学生，一律由国家负担费用，并且免生源一家的赋税。当时国朝初创，人才匮乏，故而高皇帝历年增加礼善生源名额，并给予疏恩优抚，应该说是正确的国策。但是到了宣德三年，有感于礼生源设置太多太烂，已成为各府县之负担，皇上采用礼部建议，给府州县学重新定额，一时削减了不少生源数额。此项改革得罪了不少人，只要一有机会，这些人就鼓捣着恢复旧制。景泰元年，新皇帝登基，为了收揽人心，又将生源定额取消。成化三年，生源再次定额。当时主席侍者是礼部左侍郎姚奎，京师世子便编了一首顺口溜来骂姚奎：和尚普渡，秀才拘束，礼部姚奎颠覆国祚。正德十年，武宗皇帝再次开放生源编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许多人削尖了脑袋往府学县学里算，比如学校穿上宽袖造边的五色绢布蓝衫，就等于跳了龙门。哪怕一辈子考不上举人进士，但只要占着生源的名额，照样可以免课税，享受朝廷配给的礼膳。高皇帝当年创设学校，其意是为了朝廷培养人才，体现朝廷养师之恩。可是发展到现在，这养师之志早就变味了。府学县学虽然有认真读书博取功名的人，但大多数士子却是不肯钻研经邦济世的实际学问，而是一味的标新立异，将一些空洞无物的玄谈狂思视为闺蜜。因此朝廷每年花费大把的银子，养的却不是士，而是一帮狂徒。说得好，张居正就知道金学增干一行钻一行，出任学政几个月，就把这里头的弊端弄得是一清二楚。他满意的点了点头，又问：你知道现在天下的灵善生源有多少吗？不知道。金学增不是没打听过，而是因为不在北京， 无从查获确切的数据。他回答说，为之知道正德九年的全国临善生源数字是35800人。正德九年距现在已经过去了60多年，临善生源的数额早就翻了1倍多了，现在是87000多名，相当于全国领取俸禄的文官吏员的总和。太多了。是啊，本府上任之时财泰官场冗员，3年总共去掉10000多名，至今还有人骂我此举是夺皇上的威服，是寡恩，是与士林作对，但不能因为人家反对咱就缩手缩脚不敢做事。我剑拔你出任学政，就是要你整顿学校。为是感谢首府的信任。金学曾想站起来表示谢意，张居正抬手示意他叫他别动，接着说，今天下午三台会见时，我发觉你有难言之隐，所以就想着今天晚上单独召见你会面，想听听你在整顿学校方面有何创意。金学曾说话的速度慢了下来，他在琢磨说话的分寸。整顿学校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财泰生源，这里头主要是清除2种人，一是害群之马，二是那些实在开不了聪明孔的老童生。从黄桃少年读到胡子脱机时还是那样懵懵懂懂的学别人的侧帖，这类人。说到这里，金学曾忽然意识到，首府大人刚刚下葬的父亲正是这样一个老不争气的府学生，不禁为自己的失言而感到懊悔。他本想说这类人一律裁汰，但临时改口，像这样的人因人而异，区别对待。张居正看出了金学曾的心思，索性挑明了说，什么区别对待呀，一律裁汰。贾府也曾是个屡试不第的老秀才，50多岁他就退出府学了，不再让朝廷供养。老封君高风亮节，不愧是读书人的楷模呀。金学曾说了一句拍马屁的话，顿时感到脸上发臊，他连忙拿起茶杯来喝水以图掩饰。方才说的是对府县两级的官学，其实这些年讲学丰盛，各地办起的私学已广招生源，这样一些学校危害游历，嘉靖年后在阳明心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泰州学派在民间极为活跃，其代表人物如何心隐、罗锦熙等四处收徒，每到一处年轻人趋之若鹜，这些私立学校的山长期影响力不但超过了朝廷亲手的教育和学政，就是地方官吏也莫能与之抗衡啊。张居正接过了金学曾的话头，怒性于色说，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不过这里有一份密帖，你不妨看看。张居正说着就从案头的卷宗里抽出几张纸来递给了金学曾。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 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金学增接过一看，是安徽太平府知府龙宗武写给张居正的密信，上面写着：金察府学生吴世七闻扁曹邹元彪过境之消息，邀约府县生员及私学之子计约100余人，步行数百里至镇江与之会面，尊元彪为济世之雄，镇业轰引，扰乱之案，攘臂欢呼，讥讽时局，辱骂元府为一世奸雄，不孝如刍狗，且是簪缨贵族如草芥，视谦谦世人为群蟒，若不除之，国祸无穷云云。此辈之张狂，于此可见一斑。为校训三日后，吴世七率众回归府学，又密写揭帖数十张，假借致仕苏州知府海瑞之名攻击元府，且于府志到处张贴。于至于上月19日，密居吴世七一干人犯亲自验审，真吴世七情薄狂妄，持有所本，他自认为平生敬仰之人，乃江西吉安核心也，扁操湖广平江爱慕之辈。这封信札很长，金学增仔细看了一遍，半晌沉吟不语。张居正摩挲着脸颊，盯着金学增缓缓地说：嘉靖以来，讲学之风盛于宇内，如果只是切磋学问，探求道术，倒也不是什么坏事。但如今各地书院这讲坛几乎变成了攻讦政局、抨击朝廷的阵地，这不仅仅是误人子弟，更是对朝局造成极大的危害。像太平府这个吴世七，只是狂妄之辈的一个代表而已。圣人有言：一则治，杂则乱；一则安，一则危。如今各地书院已成为对抗朝廷新政的堡垒，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学院为何能够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说穿了，就是要的知识。讲学之风在官场也很盛行，一些官员对朝廷推行的各种改革心存不满，自己不敢站出来反对，便借助何心隐、罗锦熙之流的势力来与朝廷对抗。讲学讲学，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张居正说着说着就上了火气。金学增到此才明白，首府厌恶讲学还有这么深刻的原因。别说讲学之风如今已成为臣科之病，官员们不敢出于何种动机，反正有不少人乐意相助此事。下午府台陈瑞将到襄阳府巡按赵应元不能来参加会葬，是因为有病。据卑职所知，真正的原因是罗晋熙到了襄阳，在卧龙书院讲学，赵应元要留下来陪他。张居正轻蔑地笑了笑，看看这又是一例，如今全国讲学之妖风已是甚嚣尘上，其中又以南北两京、浙江、江西、湖北数省为最。我之所以要举荐你出任湖广学政，就是要你先在湖广捅一捅这个麻蜂窝。金学增脸色庄重地表示： 未知，一定不辱使命。前不久，与杨府发生了一次械斗。与杨府知府虚显莫道人后，支持何心隐在那里兴办书院。为了解决校舍，徐仙墨命驻扎在云阳的千户卫所腾出一半房子来，导致军事哗变，竟把府衙包围了。这样的大事怎么不见上奏朝廷？当地官员担心考期过不了关，故而多方隐瞒。真是岂有此理。张居正恼怒地骂了一句，还欲说什么，却见书办进来禀报：大人，荆州知府吴锡求见。有何事啊？吴锡说他把何心隐抓起来了。为何呀？何心隐下午在太回山侮辱了首府大人，还送了那一度怪物到葬礼上，这都是戏弄。吴锡看到大人发怒，一回到荆州就派人把何心隐抓了。张居正豁然站起来，厉声说：胡闹，你去告诉吴锡，叫他迅速把人放了。是。书班一溜烟地跑了。张居正躲到窗前，眼前又浮现出那一对石雕的都筹，那丑陋的形象，不免又自言自语地说：何心隐啊何心隐，天底下就你一只教公鸡了。金学曾在一旁观察，突然明白了收复投鼠忌器的矛盾心理。他忽然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替收复解忧的办法。莞尔一笑，便躬身告辞，离开了张大学士府。由于地势低洼，加之遍地的胡塘，一到夏天，武昌城就热得如同蒸笼。白日里来风去浪，虽然热，往阴凉的地方一站，倒也还能透口气。骑就骑在一到晚上，风都不知道死到哪儿去了，一丝儿也不肯吹出来。整个的一座城不单是蒸笼，简直就成了烤红薯的红炉铁桶了。丁门小户人家多半是杂物堆积，拥挤不堪。三伏天窝在家里，摸什么物件都觉得烫手。如此天气待在家里还不把人给闷死呀。于是太阳一落土，家家都把竹制的凉床搬出来。不管怎么说，躺在大街上乘凉到底比在屋子里痛快得多呀。多少年下来，乡言成俗，市民们乘凉变成了武昌城夏日的一道风景。男的只穿了一条大裤衩，女的也只穿了一件露出浑圆玉臂的小褂。床挨床，人挨人，一阶两将睡了个满，摇着大蒲扇说笑话的，打蚊子把大肚皮拍得脆崩脆崩响的，小姑娘闻着临床的汗臭睁着眼睛数星星的，小孩摸出妈妈的奶子当众吮吸的，这都是司空见惯的画面了。这时候你若是讲究非礼勿视，除非把眼球摘下来。但人毕竟是有尊卑之分的，一城之中能看到这道奇景呢，只有千家街、保安街等穷人居住的地方。在佘山北侧的粮道街却很难见到了。这条大约有两里长路上的一条街，住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尊贵大户。三台衙门里的官员住在这条街上呢就有不少。此时已是酉时过半， 两道街上灯火阑珊，巷子里时而走过巡逻的军士和做小买卖的生意人。酸梅汤嘞，
2: 西瓜不甜不要钱。
0: 小贩的叫卖声悠悠乎乎，对于燥热的行人来说，这是一天最具诱惑的清凉季了。卖酸梅汤的过来，喊话的是坐在四人抬轿子里的金学增。此时轿子刚在一座大宅子前停下来，金学增一脚跨出轿门，从赶过来的小贩手中拿过木瓢来，伸到酸梅汤桶里，满满的舀上了一瓢，咕咚咕咚一口气就喝干了，然后掏了一把铜钱扔给了小贩，把木瓢递给抬轿的班头：你们在这里尽情的喝，等我出来。说话的这个胆儿，早有穿着衙门皂衣的侍教长随去敲那大宅子的门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32历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5: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5: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5: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5: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5: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5: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6: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7: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6: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7: 妈妈，让我念。
6: 好。
7: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6: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7: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6: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7: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8: 芳
1: 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5: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4: 在瑞士
5: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4: 在德国
5: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4: 在意大利
5: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4: 还有
5: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4: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5: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4: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5: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1: you。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普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各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5: 娟儿他弟讲得很快，像背书似的，却又讲得一清二楚，并不混乱。我听得屏息敛气，目瞪口呆。娟儿一头栽倒在地上，娟儿他妈下地了，娟儿躺在炕上了，他妈为他冲了一碗红糖姜水，我扶着娟儿让他喝下去。娟儿紧紧握住我的一只手，流着泪说：婉芝，你看我这命，你还是别交我这个朋友了，将来我会拖累你的。我也不禁流下泪来。忽然外边起了骚乱之声，有怒吼，有咒骂，有哭声，有哨声，有警告声。娟儿他弟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向娟儿汇报，说县里的干部又来了，还来了一车公安。县里的干部说一定会将煤老板抓回来，生命赔偿之事需等那时再定。县里财政吃紧，还欠着银行大笔的钱，眼下只能先向每家垫发一笔丧葬费。死者家属和亲人们当然不同意，双方差点发生了肢体冲突。娟儿他弟说死者还摆在镇政府院里呢，家属们统一了态度，不得到赔偿费绝不办后事。晚上我就发起烧来，娟儿他弟请来了镇里的医生，我挂起了输液瓶。我真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娟儿，真对不起，我什么忙都帮不上，反而添了麻烦。娟儿说，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究竟该做什么，有你在我身边，我就坚强得起来，不会被压垮。我让娟儿去陪她母亲睡，对她母亲 那也是一种慰藉。他让他弟和我睡一间屋，以便随时照顾我。那少年坐在炕的另一头，眼睛盯着药瓶，不肯躺下。我说，你睡吧，滴完了我自己会处理。那少年摇了摇头。点滴完毕，我再次催他睡，他才合衣而卧。我刚关上灯，就听到那个少年哭了，强忍着不哭出声，但还是忍不住的那种哭。小弟，你姐回来了，一切你姐都能够处理好，不哭啊。
6: 我不想活了。
5: 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只有缄默。赵凯心中的话和眼前少年的绝望如出一辙。火炕使我一夜大汗淋漓，清晨烧退了。吃了一顿简单而又心理压抑的早饭，娟儿说他已经想好了该做什么，怎么做。他母亲也同意，他要先到县里去一次，但是不让我陪他，怕我再感冒了。我便留在家中陪着他的母亲。实际上我不知道说什么好，那种情况下一切安慰性的话语都没了意义。我只不过听娟的母亲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听到最后也只不过记住了两点。娟儿作为姐姐，从小没有过上几天省心又快乐的日子。她父亲脾气不好，还爱喝酒，一醉就耍酒疯，使娟儿和她弟多次受到惊吓。老人家说，如果自己哪天也要去找娟儿他爸了，在阴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娟儿他弟李楠。近中午时娟儿回来了，他说已和县政府负责处理矿难的干部谈过了，双方都谈得很坦诚，他在一系列协议书上签了字，接下来就是尽快将父亲的遗体火化。娟儿对我说，协议书上写明了，由县政府担保，还盖了公章，有县长书记的亲笔签名，我也只能相信呢。我没有精力和时间留下来耗着，为了尽快拿到补偿款而让自己父亲的遗体冻在露天地，我觉得也不对。我拍了拍娟儿的手背，表示支持他的决定。第二天我陪着他去火葬场，我第一次穿上了娟儿为我找出的棉裤和大头鞋，第二次去了火葬场那种地方，第一次是送我的校长妈妈。当遗体被推入焚尸炉，娟儿扯了他弟弟一下，姐弟俩双双跪在炉前，而我转身离开了。他姐弟俩就那么一直跪着，直至有人端给他姐弟俩一个木盘，其上是白骨。娟儿让弟弟捧着骨灰盒，自己将白骨一片一片地放入骨灰盒中。他那么做的时候像考古工作者在工作，表情也极像。那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情形，连在书本和电影电视剧中也没有见过。我又看得目瞪口呆，同时又一次联想到了人生和宿命这三个20岁以前 从来不曾想过的概念。是的，仅仅是概念而已。当时我无法深思三者之间的关系，在那种场合，仅仅概念的联想已使我觉得自己似乎一下子老了。娟儿很坚强，我没有见她流过泪，也许她仅仅不在我面前流泪。娟儿在中间捧着骨灰盒，我和他弟在他左右，我们三个默默无言地缓缓地走在村路上。厚雪的表面冻了一层硬壳，很滑，一不小心就会滑倒。一个戴长毛兽皮帽子的男人拦住了我们，他身材高大，个子在1.8米以上，长寿毛护着他的脸，我看不出他的年龄。他对娟儿说，
7: 你上前来，我跟你说几句话。
5: 娟儿将骨灰盒递给他弟，走上前去。
7: 你到底把你爸的尸体火化了？
5: 对。
7: 几个人跟你打招呼，嘱咐你别带那个头，你都不听。
5: 我的情况不同，我深圳那边还有许多事儿，我得赶快回去。
7: 已然火化了，我再说什么也没用了，但是不许你走。
5: 为什么？
7: 还用问吗？你走南闯北的，见多识广，你得留下来跟我一道，为咱们李家人争取利益。
5: 我不能。我
7: 放屁！我爸是谁？是你大爷。你把你爸火化了，可我不愿选你。你我扇你个六亲不认的东西。
5: 他吼声一落，巴掌已扇在娟儿的脸上，娟儿被他扇得身子栽歪了一下，但是没有倒。李楠大叫，
8: 不许你欺负我姐。
5: 他又吼，
7: 没你小孩崽子说话的份儿，今天我就是要教训你姐。
5: 娟儿的身子刚一站直，他又举起了巴掌。娟儿的鼻孔出血了，我又产生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的感觉。我退后一步，卯足了劲儿，弯下腰，一头向那高大的汉子撞去，如同愤怒的公牛顶人那般。虽然我明知对方不是娟儿的堂兄，就是娟儿的堂弟，但我那时也不管他是谁了。谁当着我的面欺负娟儿，我就跟谁拼命。那个男人被撞得向后咧起了5-6步，极力想站稳，却还是仰面朝天滑倒了。说时迟那时快，我一个箭步冲过去，骑在他的身上，扯下他的帽子，双手握拳，左右开弓，往他脸上、光头上，猛砸。那个男人毕竟力气大，我被他从身上推下去了。我坐在雪地上，他站了起来要踢我。
8: 你敢？
5: 娟儿不知从谁家院子里踹了一根大木方子，双手握着挡在了我的前边。这时又跑过来几个男人，其中一个人夺过娟儿手中的木棍，将光头男子打跑了。那个男的扔了棍子，对娟儿说，
7: 别跟你三哥一般见识，他喝醉了，他那个人你还不知道。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 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我自知理亏，只得认错，并且解释，由于压力过大，完全忘了带着手机那回事儿。错了就是错了，辩解等于找借口。你的压力会比娟儿还大？翔对我的解释不以为然。刚一见到翔，他就板起脸训了我两句：你怎么可以连日关机？你知道我有多牵挂吗？他要是假装训我，声调会很高，而真训我的时候，语气听来反而是平静的，表情也格外严肃。我自知理亏，只得认错，并且解释，由于压力过大，完全忘了带着手机那回事儿。错了就是错了，辩解等于找借口。你的压力会比娟儿还大？翔对于我的解释不以为然。娟儿从旁说：他像一张白纸，经历的坎坷太少，也许真就比我的压力还大。我朝翔使眼色，他这才注意到娟儿的袖子上有黑纱，便不再说什么，默默拥抱了娟儿一下。听说翔已将新超市装修好了，娟儿急着要去看。新超市的牌子已经挂上了，翔给起的名字是和和超市。我觉得太俗常了，但娟儿很喜欢。翔说便民超市嘛，店名没有必要起得那么奥妙。之所以不与街名联系起来，是为了以后再有分店招牌统一。我说哪儿还会有分店呢，说得轻巧，吃根灯草。翔说我敢断定李娟儿还会往前闯。我当然会了。娟儿对翔的劳动成果十分满意，问我：婉芝，我可以抱他一下吗？行，请吧。娟儿踮起脚跟，郑重而又庄严地抱了抱翔。翔笑道：呵，啊，一切辛苦都值了。娟儿与他弟每晚睡吊铺。按我的主张，他弟腿不好，上下吊铺太不便了，每晚可以睡在照相馆，而我和高翔每晚睡吊铺也已经习惯了。娟儿说那样不妥，非长久之计，给我和翔添的麻烦已经够多了，而且他认为他弟不该总在心理上将自己当成残疾人，上下吊铺也是一种能力锻炼。于是我和娟儿曾

0: 接下来数日，我和李楠蹬着租来的平板车，往返于两个店之间，将剩余的货物转移到新店去。李楠虽然跛足，但蹬起平板车来却一点不受影响，而娟儿则开始为新店进货了。祥那边的事儿已耽误得太多，我要求他尽快使照相馆的业务恢复正常，别再操心我和娟儿的事儿了。一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将我在娟儿老家的所见所闻从头到尾说了一遍，问祥是否经历过那种事儿。他问，受到震撼了？我点了点头，嗯，我以为现实中不会有那种事儿，只有小说或者戏剧中才会有。祥说，有的时代文学以反映现实为主潮，有的时代却相反，现实会大量的复制小说的戏剧的情节或者故事，包括细节，也往往会如出一辙。以后中国小说家、戏剧家或电影编剧的黄金时代或许即将过去了。嗯，何以见得？当现实中产生的原汁原味的人物、事件、情节和细节具有极高的戏剧性，比普通的虚构类作品的想象更胜一筹，现实岂不是就有理由讥笑小说家了？既然说到最善于讲故事的小说家了，那我就单以小说为例向你证明啊。于是他扳着手指头如数家珍般地讲起来。你看啊，杜十娘的故事现实已经多次复制了，胭脂的故事现实中也层出不穷，现实版的贵妇还乡、败坏了赫德登堡的人、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推销员之死、酒店、死魂灵、娜娜、包法利夫人，现实故事与原著几乎如出一辙。想不到祥这位搞摄影的比我读的闲书还多，我又一次对他刮目相看。他说他曾有过一个忘年交，是国企干部，他父亲生前的老友，对他以世职相待，现在已经退休了。去年某日他照例去探望，谈笑甚欢。他离开对方家才几分钟，刚走到楼下，对方忽然从六楼窗口跳下，当场摔死在他的眼前。再巧一点儿，就砸在祥的身上了。为什么呢？只不过接了一次电话，单位领导要到他家探望他，其实只不过是例行公事、礼节性拜访。与往次不同的是，从外单位调去的纪委书记出于对他的敬意也将光临。他的自杀当然引起了种种猜疑，上级部门的一位领导却把这事儿压下了，说人都死了，死者为大，不要乱猜疑、乱议论了。可是不久，那位领导的夫人向纪委揭发他有小三儿，有小三儿问题调查出了腐败案，牵连到他包庇过死者，旧事重提，结果死者也原形毕露，涉贪金额数目还比较大。祥说由于与对方的关系，那一时期自己也受到了组织调查，搞得灰头土脸的。祥说他家那个小区曾住过一位老会计，人缘甚好，但一着急就会口吃，所以平时沉默寡言。不料呢， 一日死于非命，被车撞死了。不久人们听说肇事司机被抓到了，招供了，竟是受雇为之，唆使者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法院开庭公审那天，不少与死者有感情的人都去旁听，想也去了。使人们大为意外的是，唆使者居然说自己心生恶念，是由于多次受到讹诈。怎么回事呢？原来公司长期有小金库，而且只有总经理和老会计两个人知道。老会计即将退休，总经理给了他10万元，明摆着是封口费。老会计一急结巴了，除了我不能要四个字，再说不成一句完整的话。总经理以为他嫌少，又加了10万。老会计更急了，干脆转身就走。总经理纠结了，1000来万呢，平分吧，舍不得；不平分吧，那老会计张扬出去怎么办？过了几天，又将一小套旧房子的钥匙给了那个老会计，老会计根本不接，背着双手，脸红脖子粗的直说：“
1: 侮辱我，侮辱我！”
0: 控辩双方的律师当庭据理力争，辩方律师强调，事出有因，当事人受到讹诈的过程符合逻辑，显然成立。控方律师则指出，老会计口吃，人人皆知，虽然并没明确说出不是嫌少的话语，但其行为足以证明他是一位拒腐蚀永不沾的正人君子。法官当庭没有宣判。二审开庭时，老会计的女儿提供了父亲的遗书，是在整理遗物时发现的。遗书的内容证明，老会计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不是因为少，而是在乎清明。辩方律师却不买账，认为不能排除伪造遗书的可能。我忍不住问：“那后来呢？”祥说：“经科学鉴定，遗书无疑。可是你想啊，一位好人即将退休了，该享受享受清闲的晚年了，却不但死于非命，而且死后还名誉受辱，这是多么值得同情又多么可憎的现象。唉，大千世界，茫茫人海，还有些事儿叫人同情也不是，叫人憎恨也不是，却又明明是悲剧。”祥说，有一次他在外地住朋友家，早上散步的时候，见一个男子从垃圾桶旁拎走了一个丢弃的瓷洗脸盆，不知谁家改造卫生间淘汰的。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大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我虽然没有在事发现场，但事后看到了地上的血迹，那点铜才值多少钱？哎呀，行，别说了。听我说完。我为什么对你讲这些？是要让你知道，在十几亿人当中，什么现象都几乎是世界级现象。200多年前，清朝初期，全世界不过才16亿多人口，中国又处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期，公司混杂，权钱交织，令人愤懑之事肯定层出不穷，且抓且现，且治且犯。若以太理想主义的眼光看时代，看社会，看人世间，那善良的人只有整天唉声叹气，愁眉不展，徒患奈何，纠结不已了。但我却是乐观的，我同时看到了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民生状况在改变。中国号列车在滚滚红尘和欲望横流中拖泥带水，更是摧枯拉朽地向前向前。所以亲爱的，忘掉你在李娟的家乡看到的听到的事儿，在朋友肩负人生重担之时，我们只能尽力帮助。如果以自己的坏情绪影响朋友，似乎是悲朋友之所悲，其实往重了说，是不帮忙反添乱。祥最后的几句话对我起到了棒喝的作用。然而李娟有时是拒绝我们的好意的。李主任来了一次，向娟转告正依然对她特有好感，希望将两个人的关系进行下去。娟儿却说，啊，做朋友可以，别的关系就免了吧。李主任不解，打破砂锅问到底儿。娟儿只得交代自己的顾虑。她说，初四那天通过交谈，她了解到郑依然是老哥的，有二姐一兄，职业都不错，分担起了赡养父母的义务，所以他已经习惯了不操心，进而认为凡是给他的生活找麻烦的人都是讨厌之人。我和他太不一样了，我背后一堆必将不断给我找麻烦的人，而且我还没法做到六亲不认，不能视他们为讨厌之人，必须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经常帮助他们，总不能把这类事儿都看成国家的责任，与自己毫不相干吧。我们俩要是做了夫妻，还不整天得为这些吵起来呀。听了娟儿的郑重表白，我们面面相觑，默然无语。两天后，李主任又来了，说郑依然再三表示婚后一定会做一个好丈夫，事事顺从妻子。娟儿说，李主任，你忘了告诉他我是只有一个肾的人了吧。李主任愣了愣，讪笑道，哎呀，告诉他那些干什么呀。 要告诉李主任，一定要告诉。李主任又愣了愣，岔开话题说，人家还表示你弟可以到他那儿去，他给你弟开一份工资，这多好的事儿啊。娟儿说，先告诉他我是只有一个肾的女人，其他事儿再说。李主任失望而去。祥说，他那个人做什么事儿都希望成功，肯定太有失败感了。不过呢，我认为娟儿是对的。我不以为然地回了祥一句，怎么对？娟儿看出我并不理解他，苦笑着对我说，婉芝，我知道你对我的个人问题特别上心，但我那事儿如果不预先告诉人家，婚后再告诉，不等于欺骗了吗？我说，我当然不是主张欺骗他，但我相信感情的作用，成了夫妻，感情深了，什么事儿也就都不是个事儿了。娟儿说，婉芝，一个男人婚前保证婚后事事顺从妻子，这样的男人我觉得也不太靠谱吧。我要的并不是这种丈夫。祥拍了我的肩一下，给我找台阶的说，哎，我以为啊，娟儿有自知之明，也有知人之智，他的事儿由他自己决定，咱们俩都省省心吧。那事儿以后也就再没有了下文。张家贵也为娟的事儿与我通了一次电话，表示他那儿也可以为娟的弟弟解决工作。我如实转告了娟，认为这是可以考虑的。娟说，哎呀，替我谢谢他，但是不考虑了，我弟毕竟腿脚有毛病，就别给朋友添麻烦了吧。娟儿决定将弟弟留在自己的身边。所谓人生，对于普通人而言，无非是既活着就得讨生活，而所谓生活，无非就是如果想活得好点儿，那就得努力多挣点钱。对于普通人而言，挣钱是毫无诗意的事，能习惯那个过程就算不普通了。谢天谢地，我和娟儿对我们俩挣钱的过程早已经习惯，所以我们俩都觉得自己是十分幸运的人。转眼到了四月，深圳又成了一座生机勃勃的不夜城，年轻人成批成批来到深圳，大学生更多了。深圳如同一座向年轻人吹起了集结号的兴旺之城，日新月异，越发美了。那是一种由少女变为女郎的渐趋成熟的美。我们的新店顺利开张，营业额逐月增长，效益符合预期，药店也挂牌了，李主任做了担保人，玉县护校的百年历史也起到了促成的作用。那时人们已经能够从电脑中搜索到许多信息，玉县护校的历史也因此被审批部门勾陈了出来。或者也可以说，我的校长妈妈保佑了我。我还是在药店辟了一角卖书，主要是医药类、养生类书籍和童书，也有少量的畅销书，效益还不错。书架是高翔设计的三角立体式的，没有占多大地方。每天我从照相馆走到药店，像打卡上班一样准时。娟儿和他弟 也准时去往超市上班，各有各的钥匙。那是很奇怪的日常，因为我和娟儿见面的次数少了。如果互相想念了，要么我提前上班，要么娟儿提前下班。好在手头宽裕了，娟儿也买了一部手机，我们俩通话方便了。娟儿说她弟也爱看书了，药店似乎也成了她弟的图书阅览室，每晚看书成了她的习惯了。翔因为我已经很久没回上海了，五一前我主动对她说，你回上海看看你妈吧，要不她该对我有意见了。翔说，是啊，她肯定想我了，只不过希望我先有所表示罢了。翔走了之后，我收到了养父的信，他要求我七月份必须回玉县一次，因为玉县护校要举办百年校庆，届时将有来自世界多国的方氏家族的后人齐聚玉县寻根访祖，省里市里都很重视这次活动。我作为方氏家族在中国的唯一后人，不出席显然是不对的。两天后，我收到了玉县政府的正式邀请函，我决定回去。娟儿说，不许犹豫，必须回去，你不回去我都不答应。我说，那药店这边怎么办呢？刚营业又关门，这成什么事儿了？我负责药店的营业，卖药品可不敢大意，我负责，你不是放心吗？我说，那超市那边交给你弟一个人，你能放心吗？雇个人帮他呗。娟儿招聘了一个四川姑娘，我见过之后不是太中意，问她为什么不招一个漂亮点的。娟儿说，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2: 威海、烟台 FM94.4，
3: 临沂 FM104.5，
2: 青岛 FM105.4，
3: 聊城 FM100.9，
2: 淄博、潍坊 FM106，
3: 日照 FM105.2，
2: 菏泽 FM106.6，
3: 龙口 FM96.6，
2: 诸城 FM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家门维修过了，左右多了两尊石雕，一尊是仙鹤，另一尊是葫芦。我问养父那是怎么回事，他说一言难尽，等他到家再告诉我。我开了家门，迈进院子，见院子和房屋也维修过了，不是面貌全新的那种维修，而是文物保护的那种修旧如旧的维修，一切方面比我居住过的时期理想多了。我再次与养父通话，问他什么时候到家，我要不要把饭预先做好。他说一个小时以后准到家，他已经有所准备，他到家他做饭，要我什么都别管，安心等他就是。家里重新改造出了一间大客厅，壁上悬挂多幅老照片，不是一般的老，是多位清代和民国人物的肖像照。他们自然都姓方，都是方氏家族的重要历史人物，都是校长妈妈的先人，与我一点关系没有。但我还是看得很认真，记住了多数人物的名字。我没有肃然起敬之心，却有自愧弗如之感，因为我毕竟出生不久就改姓方了。洗完澡，我平躺床上休息时，又一次联想到了孵化基地四个字。是的，客厅里的照片告诉我，这处有100多年的方氏老宅，未尝不可以也用孵化基地来比喻。当年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方氏儿女，不少人成了家族的自豪，他们即将回来了。这处方氏家族留在国内的唯一老宅，对他们具有根的意义。我也是在这处老宅咕咕坠地的，在这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和五彩梦频频的少女时期。那么这里也可以说是我的孵化基地。与安徒生的童话相反，我是从鸭蛋壳里诞生出来的，一个由于机缘巧合而错生在群鸿故里的麻鸭蛋。我有自知之明，以我现在的情况看，我是个注定了将一生平凡的人。我不是一个甘于平凡的人，谁年纪轻轻的就会甘于平凡呢？但我确实已经看清了我的一生，除了买彩票意外中几千万大奖，我的平凡毫无悬念。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那是指古人，而且主要指官场之人。四年来的打工生活使我明白，芸芸众生之中寻常如我者，在现代社会最迟30就该知天命了，否则岂非活得甚不清醒吗？何况果然中了几千万大奖，难道就不平凡了？我不还是我吗？我不怕平凡， 简直也可以说，既然平凡注定是我的宿命，那我愿与我的宿命和平共处。

平平凡凡度过我的一生。我知一切努力和劳碌不是一心想要超越平凡，只不过是要使那平凡趋于稳定，争取在稳定中过出几许平凡人生的微淡的小滋味来。我不赞成明知不可为而为，我认为这句被某些人赋予诗性色彩的话其实是很忽悠人的。明明不可为还乱为个什么劲儿呢？那不是瞎折腾吗？我深知我除了沾光于玉县方氏家族这一点，自己的人生再无任何可以任性折腾一番的资本，连我是方氏家族后人这一点也不是事实，只不过是继承事实。我之折腾很可能将继承事实也折腾成了难堪的事实。是的，我委实折腾不起，让平凡来得更平凡一些吧。不就是平凡吗？又不是生不如死，有何惧哉？我要在平凡中活出些自尊来。我怀着这样的想法睡着了。等我醒来，养父已在厨房里了。片刻后，我们父女开始吃饭。养父开了瓶红酒，问我喝不喝。我说，喝，当然喝。养父高兴地为我斟酒，他情绪极佳。2006年两会期间的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从此取消农业税了。先前指责生父的一些人，有的向他道歉了，有的不能再拿那个事儿说三道四、旁敲侧击了。某时期内，笼罩着他的官场雾霭一下子消散了。不必问，我也知道，这是养父情绪极佳的主要原因。尽管他因而没有当上市委书记，另一个原因当然是方氏家族的海外成员归国寻根这一活动。他与我通话时曾说，自己是当成一件大喜事而参与的。他说门两侧从前就有石雕，是玉县民众集资在我校长妈妈的祖父70寿辰时献给方宅的，以感激老先生常年在民间进行义诊的善举。后来被砸毁了，不久前按照片原样重雕。鹤寓意长寿，葫芦代表医道之玉壶。他说如果他是书记或者市长，那么以自己是方静瑜丈夫的双重身份，理应是欢迎活动组委会主任。但他既没有当上书记，也不是市长了，只不过是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了，所以就只能当秘书长。他将只不过三个字说出格外强调的意味。他说有一个时期这里被几家公司合占了，半年前市委市政府下达联合红头文件，勒令速速搬出以便维修，说以后这里就是永久性的方氏故居了。但是养父和我却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像主人一样居住其中，生活在其中，拥有不可剥夺的居住权，但是产权归公。我们妇女边吃边聊时，来了一个小伙子，是组委会的工作人员。他请养父过目几页名单，即将印刷成册。养父离开饭桌，坐到一边认真看。工作第一，他总是那样，即使刚刚端起饭碗，也会立刻放下。看着看着，养父不高兴了，抬头冷冷地问，

0: 个体户什么意思？那个小伙子嗫嚅地说，个体户，您明白啊？
1: 我不明白。方氏家族在国内的唯一后人，而且是最直系的后人，怎么就成了个体户？
0: 海外归来的方氏家族的客人们会怎么想？养父板起了脸。
2: 那您给个明确的指示，该怎么改？
0: 小伙子的样子显得有点蒙圈。我说，爸，事实如此，别改了。养父说，
1: 非改不可，这不是小问题。
0: 小伙子说，您别生气，我是临时抽调来的，我没经验，情况了解得不太准。
1: 养父说，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记住，要这么改，以自由职业者取替个体户三个字，学历不要写业大在读生，啰嗦，写大学两个字就行了。
0: 养父转脸问我，
1: 女儿，让你带回几张个人满意的照片，没忘了吧？
0: 我带回来了，现在就要吗？
1: 那就有劳女儿了。
0: 我取回装照片的信封，在饭厅门外听到养父在对那个小伙子说，
1: 我女儿不是一般人的女儿，我强调这一点，不是指她是我前任市长现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女儿，而是强调她是方静瑜同志的女儿。方静瑜不仅仅是已故的玉县护校的校长，正如我刚才说的，是方氏家族在国内族脉的传承人。那么方静瑜唯一的女儿是怎样的人，直接影响方氏家族那些后人们寻根的心情。明白我刚才为什么有点犯急了？
0: 我听到那个小伙子说，明白，我保证按照您的指示改好。我怕直接进入会使养父尴尬，诚心在门外弄出了响声，等屋里安静了才推开门。养父说，
1: 女儿，介意我替你选一张吗？
0: 那最好。其实我心里也很不自在，因为自己事实上是个体户，事实上还在读业大，事实上未免太平凡，对于方氏家族而言简直平凡的近乎平庸。养父又问，
1: 女儿，你看这张怎么样？
0: 我笑着说，好。小伙子走了以后，我们父女继续吃饭的气氛不如刚才那么愉快了，也不是不愉快，只不过多少有点凝重了。养父对我说，我在活动中的任务主要是陪好女。
3: 北京时间零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再也没。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北京时间1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心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信仰不。
1: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志而立，齐鲁担当。
1: 30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3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您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531595946544，0531595946544。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马上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3: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欢迎您，梁教授。随着您这几天的讲解哈，大家也是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强肾固肾的重要性了啊。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万丈高楼平地起，强肾固肾是根基。所以说如果这个地基打不好的话，想要治好病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哈。
3: 对，太对了。想要健康无病呢，就一定绕不开强肾固肾。因为中医讲啊，肾是我们五脏六腑的根，身体重要的精微物质、气血阴阳全部呢都是由我们的肾来管控的。它既是藏经之脏，又是咱们五脏六腑的一个源泉。
1: 对。
3: 那么我们把这个肾呢可以看作是一个国库。像这个其他的脏腑呢，我们可以给它打比方为地方的粮仓。那么当你的心脏呀、肝脏呀这些脏腑组织它粮食不足的时候呢，就得向国库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它来求助了。所以呢我们讲肾呢是我们人体的命根子。如果说这个肾，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国库，它藏精化精的这个功能出现了问题，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后院失火了啊，必然要殃及城池的，那你其他的这个脏腑功能必然要遭殃的。强肾固肾呢，它既是恢复五脏功能、治疗疾病、恢复我们健康的重中之重，那同时呢又能够帮助病人呢来延年益寿。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明白，只要肾的这个灯芯啊它一天不灭，那我们就可以多延寿一天。大家伙呢跟着我把强肾固肾我们给它做好了，那咱们就可以做到很多药不需要吃，很多疑难杂病也能慢慢调理好。用药不在多，在于对症，方向对了，身体自己就会慢慢恢复， 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一个问题吃一种药，结果越吃越多，病却没见好。其实只要找到根源，用对方法，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不用靠一堆药硬撑着。
2: 大家呢会省去很多不必要的治疗，既能够帮助大家呢快速的好病，也能够帮助大家省钱，少走弯路。
1: 是的，肾脏是寿命之根，百病之源哈。所以呢，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那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那记好了我们场外的咨询热线啊，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会给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那梁教授，这几天啊，也有很多的朋友打来电话啊，都反映说最近啊，血压不好控制，波动不稳不说，有的患者这个血压呢还是居高不下哈，这就让大家头疼不已哈，所以呢，就都来向您求助。是不是自己高血压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强肾固肾来治疗呢？
2: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伙儿，完全可以的。那么最主要的呢，是它的这个虎方可以修复高血压呢，对你的心、脑、肾这些重要器官的一个损伤。那实际上高血压呢，你像它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危害啊，急性的心梗的发生，突发的像脑血栓、脑出血，包括像合并的肾衰、眼底出血。其实呢，这些是咱们所有高血压患者大伙儿最为关注的，也是最为担心的这个问题，对不对？
1: 是的。
2: 所以呢，你像刚才他也提到了，说现在呢，就是治疗高血压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两个最为头疼的问题，一个就是不管怎么样来用药，这个血压呢就是居高不下，就是我们说的属于这种顽固性的高血压的患者。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药也吃完了，血压总体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呢它存在一个上下波动大的问题。说为什么这两个问题大家伙最头疼，其实归根结底呢是怕高血压带来致命的这样的一些危害。
1: 是的。
2: 这个危害到底有多大呢？血压如果长期控制不好，会对心脑血管造成很大负担，增加出血的风险。而这个血压值呢，它每上升10到20个毫米汞柱的话，脑出血的概率也会随着增加。大家想想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血压越高，脑出血的风险就越大。血压控制不好的人，发生脑出血的可能性会明显增加。一旦发生脑出血，对身体的影响非常大，很多人会留下后遗症，恢复也很困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控制血压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那么对于这个血压居高不下的，以及像血压上下波动不稳的这些患者，这个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头顶上始终悬着一把刀啊，说不一定什么时候这把刀呢就给掉下来了。那么这个就是你高压特别高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危害。同样的，我告诉大伙儿，低压高它的危害也非常的大。低压如果高出95个毫米汞柱的这个时候呢，它可以造成我们肾小球动脉的硬化，肾脏的过滤网受到破坏。而低压呢，每升高10到15个毫米汞柱，那么出现肾衰、尿毒症的这个概率也会极大的增加。就是低压高，实际上它对于我们这个肾脏的损害是比较大的。那么高血压超过5年，如果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几乎可以说它都会存在有不同程度的肾损伤的。超过10年的高血压，那么发生我们肾功能不全的这个比率呢，它可以高达50%以上。其实呢，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肾脏啊，它是有很强大的这种代偿能力的。所以在肾病早期的话，患者自我的感觉是感觉不到的，因为他外在的症状几乎是没有的。
3: 而很多高血压患者呢，就是发现自己哎呦排尿异常了，尿浑浊了，有沉淀物的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到了肾病的一个中晚期阶段了。
1: 哎呦，
3: 我记得就是临床当中吧，我曾经接诊过的一个患者，他是很严重的高血压肾病的患者，就是他自己发现自己下肢浮肿持续不退，然后到医院里去做检查，那么结果发现他的右肾已经全部萎缩了，就是整个身体所有的这个排泄功能是依靠左肾来维持的。其实这是很严重很可怕的，大伙儿可以想想，一旦左肾出了问题，这个就直接危及生命了。
1: 是的，
3: 虽然现在我们说是可以有移植的，但是你想，第一个花费很高不说，排异反应的问题，包括移植肾能不能够存活的这些问题，它都是未知数的，所以是很可怕很严重的。
1: 太可怕了。所以梁教授，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说，目前如何才能有效的降压，保持血压平稳不波动，确实是很多朋友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啊。
3: 嗯，没错，确实是很多朋友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嗯，很多患者朋友其实在这方面很发愁的，患者也发愁，家属也发愁。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呢，他在治疗过程当中呢，都会遇到的像这些难题。你像第一个难题，就是联合用药效果不好。就是刚刚比如说确诊有高血压的时候呢，最开始他用降压药效果是不错的。还说我用一种降压药可以把这个血压呢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但是随着我们说用药时间的一个延长呢，很多朋友后来就是一种降压药不能够很好的控制血压了，这个就得联合用药，有的得联合两种，有的得联合三种。
1: 嗯，
3: 就是联合用药大家发现呢，就是后期这个血压控制的仍然不理想，就是大伙说的药越吃越多，血压控制的越来越不好，可以说基本上 90% 以上的患者他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3: 就是老百姓说的什么耐药性的问题。
1: 哦，
3: 第二个治疗难题是什么呢，就是无法对症用药。你像这方面的知识之前咱们是讲过的。一部分高血压的患者呢，他是高压高低压低。大伙儿想想怎么用降压药。用了降压药高压能下来，但是低压更低。
1: 嗯，
3: 那低压低对身体它也不好。就是我们说的血压它不是说越低越好。那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高压呢它不是很高，但是它的低压比较高。那大伙儿也都知道，任何一种降压药它药降是都降的，高压低压都降。那你想吃完降压药说哎，我低压下来了，那你的高压反而它更低。
1: 嗯，
3: 这个它对身体也不好。像这些患者呢，他就是说在控制血压和用药方面就出现了这个矛盾啊。大伙说的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无从下手。
1: 嗯，是。
3: 再有一个难题呢，就是他同时合并有其他的一些疾病。因为绝大部分的老年朋友他不是说一种病，有高血压同时还有其他的病，一体多病的。你像有糖尿病的，有高血脂的啊，还有其他这个病，你的血压就很不好控制啊。所以说呢，治疗高血压啊，大伙儿要清楚，找对病根儿，这个是重中之重。病根儿它到底在哪儿呢？我告诉大伙儿，在我们的肾，就是你一定要从强肾固肾我们来入手。
1: 哎，这个是本源哈，
3: 这个是根源啊。
1: 嗯，
3: 因为中医认为呢，高血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肾的阴阳失衡了。
1: 嗯，
3: 它的病根是在这儿。因为肾呢它属水，而肝属木。那么五行当中呢，水它是养木的。你想一想，肾的阴阳它失衡了，而肾水就会缺失，这样就可以导致它不能够很好的养肝木。水少了，肝木自然它会变得干燥了。就是我们有句话来讲说木燥生火。你看为什么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啊，他会出现头发胀啊，面颊发热，然后会感觉啊，就是身体总有一种无名之火往上窜，他会有这种感觉，有这个症状。其实这个它是我们肾的阴阳失衡它所造成的。 那么很多你像临床当中的这个中医大夫啊，比如说接诊这样的高下的患者，他会通过呢平肝潜阳来给你降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但是不长久，他会反反复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真正解决到根儿上。
1: 是
3: 啊，就是实际上他是肾的问题。你光把这个肝的阴阳平衡了，肾的阴阳还失衡，你这个肯定是要反反复复的。
1: 嗯，
3: 就是只有强肾固肾，我们平衡了肾的阴阳，那你五脏的阴阳包括肝的阴阳，它才可以长久的平衡。
1: 嗯，
3: 所以你像临床当中啊，但凡说遇到这种很疑难的，就是我们说的难以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怎么治都得不到有效的恢复，包括这个血压上下波动特别大的患者，像我怎么来给大伙儿解决呢？用这个思路给他固肾，总体效果比较理想，而且病情稳定，不容易反复，身体的调理需要时间，但只要方向对了，坚持下去就会有结果。我记得有一位患者啊，和大伙儿交流交流，他找我看病的时候吧，40多岁。但是他身体的情况啊，实话实讲都不如一个60-70岁的一个老人。
1: 哎呦，
3: 他高下的时间长不长？也不是很长，1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控制的不好。就是他高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可以高到高压200，低压120。
1: 哎呦，
3: 这属于什么？属于高下危象啊。是随时会要命的。那么他高血压的并发症呢，该有的都有了。冠心病有，经常胸闷气短啊，说这个早起起来以后呢，胸口就像有一个大石头压着，很不舒服，就胸憋得很严重。后来呢和孩子生气，结果诱发了急性的脑梗塞，好在是抢救的及时，梗塞这个面积呢没有波及到脑干，因为波及到脑干基本上他就面临一个脑死亡的一个风险了。命是保住了，结果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就整个左侧偏瘫不能动了，话也说不清楚，流口水。当然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以后呢，他就害怕了，而且他明白了必须要严格的控制血压了。因为再控制不好，他这个命肯定是保不住的。
1: 是，
3: 但是这个时候啊，咱们说呢，天降横祸，降压要联合来用，他的血压仍然是顽固不降。哎，家里人就害怕了，这个家里人就赶忙把他送到医院里了，结果到了医院发现呢，他同时合并有高血压的肾病，就是肌酐尿素氮都高。你像高血压出现肾病，我们讲过，这个就陷入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死循环，因为一方面呢，肾病它可以导致你的血压居高不下，另外一方面高血压它会加重你的肾病的。那这种情况医院里呢，就是西医没有更好的方法解决了。后来他也是朋友给介绍，然后找到我了。那他的情况咱们说用强肾固肾的思路来调理是比较合适的，用上之后身体慢慢开始有了调整。中医讲肾主水，思二便，肾气足了，水液代谢就顺畅了。很多人之所以出现腿肿、排尿不畅、头晕乏力这些问题，根源往往在肾气不足。肾就像身体里的一个水泵，水泵有劲，水就能顺畅地排出去，水泵没劲，水就积在身体里排不出去。所以调理的关键不是盯着症状一个一个去治，而是要把水泵修好，让它自己能正常工作。这个调理思路就是从强肾固肾入手，肾气足了，水泵有劲了，水液代谢自然就顺畅了，那些因为水液代谢不好引起的问题也就跟着慢慢改善了。同时肾气足了，对血压的稳定也有帮助，因为血压的调节跟肾的功能也有密切关系。很多高血压患者用了各种降压药效果都不理想，其实就是没找到根源。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恢复的速度也不一样，有的人快一些，有的人慢一些，这都很正常。 关键是不要着急，也不要半途而废。
1: 是，哎呀，这位朋友也特别的幸运哈，就将这位患者的高血压降到了正常的水平，让合并症的各种突发危机彻底的解除了，而且还成功的改善了高血压肾病的情况。看来强肾固肾确实是调理高血压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3: 为什么同样是强肾固肾，那这个方子它治疗效果会这么好呢？其实呢，强肾固肾只是帮助我们找对了治病的方向。就是你这个方向对了，当然我们还需要说有得力的家伙，
1: 对，
3: 得有强肾固肾强大功效的这个药材，这是很主要的。就是我经常跟大伙说，首先这个方子你得对，因为方子是大方向。另外呢，方子当中每一味的药材它得好。
1: 对，
3: 哎，你药材好，它决定了它的药效好，就是它必须有强大功效的这个药材，就是我们说的才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那这个龙方有什么呢？有强肾固肾，强肾固本，熊残蛾啊。自古呢，我们说这个补肾固肾的药材呢很多的，那为什么熊残蛾它可以成为一味就是众多的这个名贵中药的这样的一个药材呢？首先呢，因为它生殖繁育的能力是最强的。因为熊残蛾啊，它不像梅花鹿这些生物，说它得成熟了以后它才有生殖繁育这个能力的。而熊残蛾呢，就是从它破茧出生的那一刻它就有强大的繁育能力。而这种强大的生殖繁育能力呢，没有肾衰，它是持续一生的。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想它的这个肾功能得有多强。
1: 是的，
3: 这个在自然界当中是任何其他动物比不了的，
1: 非常强大，
3: 非常强大，可以说是最强大的了。再有呢，就是熊残蛾呢，它再生的能力是最强的。那大家都知道啊，鹿茸啊，葛蓟，它强肾的能力很强。为什么呢？因为鹿茸包括像葛蓟入药的尾巴，它是有再生能力。

0: 约的这种支持，他根本不可能说能做到四次的一个蜕变。
1: 是的，
0: 所以他是全身实现这个再生的。那他的这个再生能力我们讲可以是最强的。所以说呢，以熊蚕蛾为君药的龙方，它有着固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这个效果我们说呢，在治疗高血压上呢，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它可以快速的平衡肾的阴阳，强化五脏的功能，从根本上我们来解决血压居高不下的问题，血压波动不稳的这个难题。同时呢，肾阳肾气充盈了，那么有充足的这个力量，它能推动我们血液快速的一个流动，这样就可以化掉呢血液当中的斑块，减轻血管硬化的问题。
1: 嗯，
0: 那肾阴肾精足了以后呢，滋养五脏六腑。你像心功能异常诱发的高血压，包括肾功能异常诱发的这个高血压，这个都可以得到一个解决呀。而龙方它固肾，我们说呢，这个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咱这个方子我们是龙虎结合，虎方它有什么作用呢？这个是通过高浓度的复合肽的补充，这个肽我讲过，它是我们细胞的命根子。
1: 嗯，
0: 就是它是我们体内存在的，而且是一个可以修复细胞的原材料。它能干什么呢？它可以快速的修复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个损伤和老化，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去改善我们的动脉硬化，恢复血管的弹性，恢复血管内壁的光滑。你弹性好了，血管内壁光滑了，血流就畅通了，血压肯定就要好了。那同时它可以快速的来修复你像病变的心肌细胞，大脑的脑细胞，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这样就消除了高血压诱发的心脑血管疾病、肾病，包括眼病等等。那么把高血压它可能带来的突发性的疾病给它解除了，
1: 嗯，
0: 这样大家不就安全了吗？对不
1: 对？
0: 我们是龙方和虎方的结合，双药双效。对于高血压呢，你像我刚才谈到的那个患者，而且一年以后去医院做 CT 梗塞病变的情况有了积极的变化，这说明调理的思路对脑细胞的修复有促进作用，心脏的功能也在慢慢改善，之前那些不舒服的感觉后来也很少再出现了。
1: 龙方固肾，让我们根基稳固，身体强健，今后少生病，甚至是不生病。而虎方呢，快速修复再生细胞，让我们有效的改善因为疾病造成的脏腑的损伤、突发病、猝死病的风险，可谓是中西结合哈，真正的把患者身上的疾病问题从根儿解决的好办法。
0: 嗯，没错，但是这个方子确实好，这个广大的患者验证出来的。
1: 嗯，
0: 不过我得说一下，它有一个缺点。
1: 嗯，
0: 就是产量有限。
1: 太少了。
0: 太少了。嗯，龙方当中的这个君药熊蚕蛾十分的稀少，而且难以保存。熊蚕蛾呢，我们说发挥它的补肾固肾的这个效果，在入药之前呢，它必须是整只保存。就是连你像比这个宣纸还要薄的这个翅膀都不能够有一丝的破损，因为只要有破损，它就会导致药力尽散，是影响到这个药效的，这个就肯定不能够来入药了。
1: 是，
0: 那么我们用到的这个熊蚕蛾呢，它只用东北长白山的野生熊蚕蛾，那个地方它生长环境绿色，没有污染，熊蚕蛾的体型非常的大，最重要的是呢，它所含有的雄性激素的含量是最高的，高于其他地区熊蚕蛾的 30% 以上。
1: 嗯，
0: 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呢，雄性激素越高，那么它补肾固肾的效果越好。
1: 嗯，
0: 但是呢，大伙儿也都知道，就这个自然环境变化它是无常的。那长白山呢，它野生的这个熊蚕蛾的产量呢少之又少，只有全国产量的 0.05%， 太少。那这个就决定当中龙方的产量它是极其有限啊，所以我只能说听咱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大家只是一些小问题小症状啊，像口干啊、口苦呀、腹泻呀、拉肚子、便秘 啊，或者说哎呦我感觉这个胸闷气短啊，或者说我感觉这个手脚冰凉，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些小问题小症状，当然大家可以直接来找我，我会给大家强肾固肾的其他的一些小方子，十几块钱同样能让你把这些问题快速的来解决。就是小问题啊，我们就没有必要说我都要抢着我来用，这个不是说呢区别对待大家，不是的。你想想，杀鸡岂能用宰牛刀，咱不能说大材小用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希望这些朋友能发扬风格，就是咱们把少之又少的，我们优先的是先让这些重病的啊，病情比较急迫的，还有一些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就是让他们呢优先来用，优先来解决问题。
1: 嗯，是的，我相信我们收音旁的听众朋友都是能够理解的哈。不管您身体的疾病是重还是轻，梁教授都不会弃之不顾的啊。这也是作为我们中西医结合领导者的医德典范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哈。如果说大家还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哈，你也有些疾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让梁教授帮助您，给您提供最专业的指导。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审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哈，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现在我们的咨询热线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欢迎您拨打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3: 这能给你通上电话真的太高兴了啊。
0: 嗯，
3: 梁教授你辛苦了。我是河北保定的，我叫张彩霞。
0: 欢迎你啊。电话接通了，什么问题说一说。
3: 梁教授你看那个强肾固肾的方子，我幸运的用上。但是我们河北保定现在还没有药
0: 啊，
3: 我这钱都准备好了。梁教授，我们这儿是不是也快到货了呀？
0: 嗯，
3: 我着急用呢。
0: 着急呢，这个具体是这样的，我们和我们整个物流部门啊给你协调一下啊。当然呢我也能理解，因为用的好嘛，家里马上就断药了。
3: 嗯，
0: 怕这个万一治疗这一块呢受影响了。你这样吧，
3: 对，
0: 先把情况先说一说。因为按照我的临床经验上来讲，三个月使用呢，基本上病情绝大部分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的。当然如果说咱们还需要，那我肯定想办法让你用上，不能让你断药。如果说你整个这个问题呢完全解决了控制了，那咱们还不需要了，咱还不用花钱了呢。说一说啊。
3: 哎，好的。你看我原来吧有这个老寒腿，腰肌劳损，
0: 嗯，
3: 晚上睡觉也不好
0: 啊。
3: 你说这两条腿疼的不行，
0: 嗯，
3: 走路时间一长吧就疼的受不了，多走一步都不行。这膝盖里头它就像有刀子割似的一样，这腿也开始发沉，就得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慢慢才能好
0: 的。嗯，因为腰腿方面的问题比较影响生活，而且就像你说的，疼的我也睡不好，走路也走不好。
3: 哎，是，
0: 嗯，
3: 但是你坐的时间还不能太长了，这时间一长吧关节就开始发僵发硬， 站不起来了。
0: 嗯，
3: 勉强的站起来也得先活动两下才能走。哎呀，这也太遭罪了。
0: 太遭罪。
3: 你说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
0: 嗯。
3: 睡觉的时候吧，这腿还老抽筋儿。
0: 是啊。
3: 这钙片了，我吃了一年多也没管事儿。
0: 它不适合，不是缺钙的问题。
3: 是完事之后吧，这小腿一下发凉，这腰也酸。
0: 嗯，
3: 你说最近这两年吧，吃东西还老往外吐
0: 啊，
3: 喝个稀饭也呛，这脑袋还疼，血压也不太稳定，忽高忽低的
0: 啊。
3: 你说还便秘呢，用着开塞露也要4-5天才解一次大便
0: 了。典型的一体多病啊。当然你老寒腿呀，腰肌劳损呀，咱们说这个不要命，但是比较痛苦。就像你说的，我走路弯腰活动疼，受影响，吃不好睡不好，但他这个不要命。你主要的大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哎呀，我这个血压不太稳定，忽高忽低的。另外你想，你吃饭老是呛咳，带的头疼，尤其再有便秘，排便4-5天一次，这个是有可能要发生比如说脑出血或者说脑血栓的一些先兆症状，就告诉你了，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3: 这是啊，我也是怕小病变大病啊。但是我用了这个我不害怕了，我体验到这个强肾固肾的好处了啊。
0: 体会到了。
3: 百病不治求于肾，肾强百病消，真是这个道理啊。想要治好病，这个方子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你看我现在可好了，现在。
0: 效果出来了，这就说明什么？说明我治对了。因为这个是5000年中医药理论，它是世世代代这么传承下来的，这个理论肯定它是正确。
3: 梁教授，我还想咨询一个问题。最近这段时间我总觉得腰酸没劲儿，晚上睡觉也不踏实，起夜次数也比以前多了，我想问问您，这是怎么回事？
0: 您说的这些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会遇到，腰酸没劲，睡不好，起夜多，这些往往跟肾气不足有关系。中医讲腰为肾之府，肾气足了腰才有劲，肾气不足腰就容易酸，肾也管排尿，肾气不足膀胱的固摄能力就弱，所以起夜就多。您这个情况用咱们强肾固肾的思路来调理是比较合适的。
3: 那这个方法我现在还能继续用吗？
0: 可以继续用，强肾固肾是个慢功，需要坚持。
3: 太好了，梁教授，你这么一说我更有信心了，咱那个药啊一定给我留上啊。谢谢梁教授了。
0: 太客气了啊，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因为你用的太及时了，老寒腿也好，腰肌劳损也好，只要用上没有不好的。但是你最大的主要的收获在哪儿呢？就是你在发病这个关节点上，我们给它用上了，你避免发生脑梗脑出血。你想想，一旦要发生，到了医院抢救，几万块钱不收啊，留下后遗症，我们后期的治疗它是有难度。你没发病之前你用，这个效果它是更好的，非常好。这就是什么呢？咱们龙方从肾来入手呀，固肾，尤其是咱们这个虎方呢，本质上它修复性，大脑脑细胞功能一恢复，什么我们说的呛咳呀，流口水呀，包括一侧肢体的这些麻木呀等等很多的症状，该没有的就没有了，非常不错。
3: 真的谢谢您了，梁教授。您看我现在身体感觉还不错，但我想再巩固巩固，能不能再追加一些？我怕停药早了不稳定，心里不踏实。这么多年折腾下来，好不容易看到点起色，我不想半途而废。
0: 您能这么想，说明您对自己的健康很上心，这比什么都重要。既然想巩固，那就再继续用一段时间。用药不是越久越好，但适当巩固一下，让身体更稳定也是有必要的。
3: 行，
0: 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3: 行，谢谢了，梁教授。
0: 再见。
3: 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啊，用了一段时间，身体有了积极的变化，这不仅让自己看到了希望，也给身边同样受病痛折磨的人带来了信心，大家看到你的变化，心里也就有了底，知道这条路是走得通的。那无论你是高血压患者，还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还是风湿劳骨病、糖尿病等一体多病的患者，我都建议您 赶紧把梁氏中医的这个方子用上，效果好，还不贵，健康唾手可得。您还在等什么呢？记好我们的健康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4: 杨教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4: 哎，谢谢谢谢，您好，辛苦了。我、表示感谢啊，梁教授。
0: 上来就感谢，客气了。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患者，老朋友了。我是河南新乡的。
0: 嗯。
4: 之前按照您说的方法调理，感觉挺不错的。这感谢梁教授您，感谢您。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了您的节目，我可能到现在还在瞎折腾。您不光给我们讲方法，还给我们信心，这比什么都珍贵。
0: 您这话说的我心里也热乎。其实最该感谢的是您自己，是您愿意听，愿意信，愿意坚持。方法再好，您不行动也白搭。咱们能有这份缘分是互相的，您身体一天比一天顺当，我心里也高兴。先来说一说您之前具体是什么问题吧。
4: 行行，之前我这个不是心脏不太好吗？走两步路就喘，上个二楼中间得歇两回，胸口这块啊老是闷得慌，像有块大石头压着似的，有时候半夜睡着睡着突然就憋醒了，坐起来得喘半天，心里头突突突的跳，就怕哪一下跳不回来了。用这个方子之前都已经体检完了，做好准备了，就听那个大夫一声令下就做支架了。那时候钱都准备好了，当时儿子把家里攒的几万块钱都拿出来了，可就在准备住院那两天，我心里头直打鼓，总想着再试试别的法子。也是巧了，那天打开收音机，正好听到您讲心脏和肾的关系，说很多心脏的问题根在肾上，我一听这话，以前从没听大夫说过，我就跟家里人合计，反正都这样了，也不差这几天，要不先试试这个法子。家里人一商量，说也行，总得给自己留个机会。就这么着，我就先没去医院，开始按您说的方法调理。我现在这个钱省下了，省手术费省下，不用手术了。
0: 提前用肯定是更好，尤其是龙方和虎方的结合。
4: 嗯，
0: 因为它可以把这个斑块化掉排掉，可以让你的血管恢复它的弹性。你想，斑块没有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内壁光滑了，血流畅通了，咱们用不用支架？肯定就不用支架了。
4: 对，
0: 当然说，哎，省下这几万块钱，这个是一方面，主要是咱们不用说后期没完没了用这些副作用大的抗凝药，它是根本上来解决的。具体把情况说一说，也是这个冠心病的问题，是不是？
4: 对对对，我是去年上半年的时候，老师，那时候就因为这个急性心梗，还有这个心率过速的问题，不是住院了吗？
0: 啊。
4: 当时我啥都不知道了，到医院之后呢，就是医生啊、老伴儿啊，说是那时候病情十分严重啊。
0: 啊。
4: 后来是啥呢？后来是经过这个住院呐、治疗啊。
0: 嗯。
4: 总算是把这个命抢回来了啊。以前我就有心口疼的问题。
0: 嗯。
4: 啊，而且呢，就是心慌啊，总感觉这个胸口啊，就是那种堵得慌、憋得慌。
0: 很典型的冠心病心肌缺血的症状
4: 啊，
0: 心慌胸闷，嗯，
4: 前胸后背啊，好像是有了个重东西啊，给压
0: 着，压着，啊，压榨感，嗯嗯，
4: 对对，就是你稍微一活动嘛，它就上不来气儿，
0: 嗯，
4: 这都是常有的事儿。反正我也吃了不少药，中间呢也打过针啊，反正效果吧不太理想，
0: 啊，
4: 有时候一患病的时候，你像这个速效救心丸，
0: 嗯。
4: 那都不太好使，不太好用
0: 啊。
4: 有时候一个月能犯个三回五回啊，
0: 比较严重。
4: 那患病的时候，
0: 嗯，
4: 那都得五分钟、六分钟左右，半天才能缓过劲儿啊，缓不过来。
0: 是。
4: 然后那顺着脸出虚汗，到晚上该睡觉的时候，晚上睡觉也不行啊。
0: 嗯。
4: 那憋得难受，不能平躺睡觉。嗯。嗯，然后就是。随时随地的出门啊，哪儿的，反正哪儿随时随地都带着救心丸。
0: 嗯，
4: 啊，我就感觉啥呢？我这个太连累人了，像老伴儿、孩子都为我担心了，那他愁眉苦脸的。
0: 啊
4: 啊，
0: 你大问题不是小问题啊，缓过来就缓过来，缓不过来他要命的。你说家里人他能不跟着着急上火吗？
4: 着急呀、啊，着急、啊。
0: 嗯嗯。
4: 后来是啥呢？后来我是听您讲那个方子，听的过程中正好有一个患者打进电话，说他也是心梗，挺严重的。后来用了节目里说的方法，身体慢慢就好起来了。我一听，心里就活泛了。我就想，人家那么重都能调过来，我这儿应该也有希望。当时也没再多想，跟家里人一说，他们也都支持。我就立马拿起电话，按照节目里说的方法订了两副药，想着试试看，总比干等着强。然后现在我就到现在这个状态了。我就来感谢你了，然后看看能不能再整点这个方子。
5: 嗯，
0: 因为看到好的效果了嘛，
4: 对，
0: 所以大家就想，哎呀，我多用一段时间，我给他好彻底了。
4: 嗯，
0: 这是你的想法，很理解、啊。其实话说回来了，如果不好，不可能给你用；效果不好，我不可能给你用。这是我给大伙儿看病用药的第一大原则。
4: 嗯，
0: 所以我们给大伙儿呢。用这个每个患者都是严格来把关的，适合的给你用，不适合的不给你用。
4: 梁教授，您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其实我这个人以前是不太信这些的，总觉得有病就得去大医院找专家开好药，可这些年折腾下来，钱没少花，罪没少受，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家里人跟着操心，我自己也灰心。后来听了您的节目，才慢慢明白一个道理，治病不是光靠砸钱就行的，得找对方向。您刚才说适合的才用，不适合的不用，这话我信，因为我就是例子。当时我那个情况，医院都让准备手术了，家里把钱都凑齐了，可我就是心里不踏实，想着再等一等。幸亏等到了您的节目，也幸亏您的方法适合我，要是用不对路，怕是耽误了病情，后悔都来不及。
0: 你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按照我的经验来看吧，就是你心脏这一块呢，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4: 好。
0: 但是呢，咱们说呢，保险起见，而且也是对你来负责的，我建议是什么呢？到医院里呢，做一个复查。
4: 好的，
0: 也不用说这个花多少钱，就做一个心电图还有心脏的彩超就可以了。
4: 行，
0: 这个检查完了以后咱们没有任何问题，病好了咱们说呢不花钱，不让大家呢多花这个钱，因为它是病根上的治疗，不会让你说反反复复反弹的，它不会的，好了就好了。
4: 嗯，
0: 再有一个我也有什么跟大伙说什么，本身这太少了，咱们还是优先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先来用，说已经好了，或者说这个问题已经初步解决了，那咱就没必要了，对不对？
4: 行行，
0: 你就先做一个复查吧。如果说哎，我们复查还有一点小问题，那后期肯定是会让你连续来做这个治疗的啊、
4: 哦，
0: 看这个结果，好吧？
4: 行行行，
0: 嗯、
4: 那梁教授，我听您的、
0: 嗯、啊，
4: 嗯，
0: 好，复查完了以后你再给我打电话。
4: 好，一定的，一定的。
0: 嗯嗯，好，
4: 那就谢谢了，不麻烦你们辛苦了
0: 啊。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哈，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现在我们的咨询热线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欢迎您拨打
2: 0531-5954六五四四，零五三幺五九五四，六五四四。
1: 好，接下来的时间，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6: 梁教授，你好。
0: 嗯。
6: 我是哈尔滨双城的，今天特别高兴，
0: 哦、
6: 我想反馈反馈。
0: 哦，老朋友了，反馈好消息的。
6: 对
0: 啊，其实接到大家反馈好消息呢，嗯、你们高兴，我也高兴。那我也高兴，因为大家伙的病终于呢我们有了好方法，得到很好的一个治疗，恢复起来了，身体好起来，这个比什么都强。那就具体说一说啊。
6: 是这样的，我没用咱们这个之前呢、
0: 嗯、
6: 可以说一点尊严就是都没有。后来我听您的讲课、
0: 哦、
6: 我感觉您就是真正正的为了我们这帮老慢病着想，治病吧确实有绝招， 我通过两副药的治疗，现在我恢复的特别好。
0: 啊、哦，原来是什么样的病患？
6: 我糖尿病都七年了。
0: 啊、
6: 哦，血糖吧一直都特别高，就空腹都在9到10之间。
0: 嗯，
6: 吃了以后吧就更高了，还有尿频，就是不喝水、哦，一个小时也得上1-2趟厕所。
0: 嗯，
6: 你说站时间长了，这腰吧就开始疼。
0: 嗯，
6: 这膏药都不好使啊。
0: 啊，
6: 还有吧，就是拉肚子，一点凉都不敢吃。
0: 嗯，
6: 最主要吧就是头疼发闷。我听别人说这个敲脑袋呀，用手梳头啊能好点。
0: 啊，
6: 完了我一直都在做，这头发、啊、都让我都抓光了，这脑袋还是疼。
0: 嗯，
6: 那种疼法吧，一般人也无法体会。
0: 啊，
6: 我就感觉给你脑袋上套了个紧箍咒似的。
0: 哦，你这个是糖尿病带出来的并发症。啊，血液是粘稠的，所以你大脑脑供血不足，这个就导致什么叫缺血性的神经性的头疼。一般咱们梳头它可以改善你头皮的供血，但是它改善不了你内部大脑脑细胞的这个供血，所以说呢你解决不了，而且再发展就像你这种情况容易怕后期脑血栓了，因为一旦要发生它就有可能会偏瘫的啊。你也是听节目知道咱们这个调理方法的是吗？
6: 对，我听节目知道的，当时听完就觉得这个方法讲的道理挺在理的，跟以前听的那些不太一样。以前去医院大夫就是开药检查，开药检查，从来没人跟我说过病根在哪儿。您讲的那些我能听明白，也觉得有道理，我琢磨着反正也这样了，与其等着做手术不如试试看吧，家里人也支持，说试试又不亏，我就开始用了。用了一段时间，身体感觉跟以前不一样，具体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整个人顺当了不少，以前那些不舒服的感觉慢慢就少了，人也精神了，家里人看我状态不一样了也跟着高兴，老伴说我脸色比以前好看了，孩子们打电话也说我说话有底气了。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一个是感谢您，觉得您这个节目真是办到了我们老百姓心坎里，二来我决定这个方法我要长期坚持下去，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对的路，可不能半途而废。我也跟身边的朋友推荐了您的节目，好东西得让大家伙都知道。
0: 嗯，理解啊，啊，最开始用咱们就是为了解决糖尿病合并发症的问题啊，血糖居高不下的问题，包括你像合并的脑供血不足导致头疼的问题，其实你合并有糖尿病肾功不太好，所以你会腰困呀、尿频啊。咱们强肾固肾，把肾的功能恢复了，五脏的功能恢复了，尤其像这个肝脾呀，这个非常不错啊。你刚才讲想长期用下去，想延寿啊，想健康长寿。
6: 对，
0: 当然很多朋友用完咱们这个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我特别理解大家。嗯，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多理解一下啊，尤其是我们这个龙方当中的熊蚕蛾太稀少了，因为它只用这个长白山四化完了以后的熊蚕蛾，它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熊蚕蛾它都能入药，所以这个就导致什么呢？导致咱们这个量太少了，不能够说呢大伙儿呢啊人人都能够用得上，我们只能是大病的、重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优先来用啊。像小问题的，包括你像你这个情况该解决的都解决了，这个我们就不建议用了。因为它优势在哪儿？它是病根上来治疗，好了以后，就是你该停药就完全可以停药，我们不让大家呢多花钱，明白吧？
6: 明白明白
0: 啊，可以停药了、
6: 哎、
0: 啊，嗯，
6: 那好，
0: 好，
6: 那谢谢你了，老师。
0: 嗯，生活当中自己呢多调整，比如说我们还是要科学饮食，荤素搭配，
6: 嗯，
0: 含糖、含油、含脂比较高的这些东西尽量的少吃，荤素搭配，粗细搭配，然后呢再加强锻炼，你这个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6: 行行，
0: 好，
6: 那谢谢了，蓝教授。
0: 好，再见啊。
6: 哎，好，再见。
1: 健康专线您记好，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5: 哎，你好，刘老师。
0: 啊，你好，欢迎你。
6: 哎，你好，哎，梁老师，我这是别人给我介绍的，听他说你看病很好。

0: 我这不就来找你了，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病吧。
1: 啊，那你详细说说病情，多大年龄？
0: 今年61了。
1: 哦，什么病患？
0: 我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我以前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对，去年就是有段时间就看着眼看着的往下竖。
1: 嗯，
0: 后来这个眼睛啊感觉酸胀酸胀的，也疼也干，看东西就不能时间长了，看长了就这眼就不受不了，就得歇歇。
1: 啊，
0: 哎呀，那头还晕的站不住，也没劲儿，也睡不着觉。这个后来不到2月的时间就，这眼睛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就是以前的老花镜都不能用了，所以寻思不行啊，就和老伴儿赶紧上医院看看咋回事儿
1: 啊。
0: 结果去一查，哎呀，医生说我这个是糖尿病引起那个视网膜病变了。
1: 哦，
0: 医生呢还说拖长时间了就能导致失明啊。
1: 对，肯定的。
0: 哎呦，你看我这才刚60出头，你说以后咋过呢日子？
1: 对呀，那肯定是眼睛是大问题啊。
0: 是啊。那个医生就给我开了点药，说我血糖有点高，不能做手术。
1: 对，
0: 就拿药回来了，说是让我先把那个血糖给控制好了。不过那个血糖太难降了，你吃了好长时间药，空腹都是8.5，餐后13，就是下不来。这回后来就打上胰岛素了。哎呀，现在左眼睛就看不清楚了。
1: 啊。
0: 哎呀，梁教授，我这没法了，就是感觉你这个外在采访经验特别丰富，有很多病啊，人家都要到病除了。哎呀，所以我这不就求到梁教授这里来了。
1: 太客气了。
0: 给我看看，给我开个方吧。
1: 可以可以。其实应该刚刚听到节目，把这个电话打过来就好了。打个电话你又不花钱，起码你问一问，我们给你指导完了以后，你方向不会出错，时间上不会耽误了。
0: 是。
1: 你的情况我基本都清楚了，你听我的，我肯定是为了你好，咱们的这个方子你马上用上，一天都不要耽误。
0: 好好好。
1: 因为现在主要的问题在哪儿？你餐后血糖下不来，非常的高，空腹也很高，血液很黏很稠，而你整个左眼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已经很严重了。它不是说你手术能解决，手术它只是给你解决眼压的问题，能解决视网膜病变，能解决视神经萎缩吗？解决不了。那么它会随时失明的。你像我们接诊的患者，前一两天好好的，还能看着点东西，结果晚上睡了一觉，失明了，什么都看不到这个眼病最可怕的在哪儿？就是一旦要失明了，它是不可逆的，你想再让它复明是恢复不了的。你想一想，什么都看不到，即便你别的方面很好，你生活能自理吗？
0: 就是啊。
1: 所以这一类的问题一天都不要耽搁了，用上这个方法，血糖会慢慢趋于稳定，血糖稳定了，血液循环也会跟着改善，身体的整体状态就会往好的方向走，对于眼睛方面，这个调理思路也有一定的帮助。很多朋友关心的视力问题，其实跟全身的血液循环和营养供应都有关系。当身体的代谢改善了，眼睛的供血供氧也会跟着好起来。生活中再配合一些对眼睛有益的营养补充，比如深绿色蔬菜、胡萝卜、蓝莓这些天然食物，坚持调理视力状况会有积极的变化。
0: 是是，也太好了。
1: 给场外那边先打电话，具体怎么用，详细的这些方法他们都会知道给你的。
0: 哎，好啊好啊，
1: 好，
0: 谢谢梁老师。
1: 我等你好消息，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吧？
0: 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啊。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0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6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您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马上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3: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欢迎您，梁教授。随着您这几天的讲解哈，大家也是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强肾固肾的重要性了啊。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万丈高楼平地起，强肾固肾是根基。所以说如果这个地基打不好的话，想要治好病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哈。
3: 对，太对了。想要健康无病呢，就一定绕不开强肾固肾。因为中医讲啊，肾是我们五脏六腑的根，身体重要的精微物质、气血阴阳全部呢都是由我们的肾来管控的。它既是藏经之脏，又是咱们五脏六腑的一个源泉。
1: 对。
3: 那么我们把这个肾呢可以看作是一个国库啊，像这个其他的脏腑呢，我们可以给它打比方为地方的粮仓。那么当你的心脏呀、肝脏呀这些脏腑组织它粮食不足的时候呢，就得向国库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它来求助了。所以呢我们讲肾呢是我们人体的命根子。如果说这个肾，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国库，它藏精化精的这个功能出现了问题，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后院失火了啊，必然要殃及城池的，那你其他的这个脏腑功能必然要遭殃的。强肾固肾呢，它既是恢复五脏功能、治疗疾病、恢复我们健康的重中之重，那同时呢又能够帮助病人呢来延年益寿。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明白，只要肾的这个灯芯啊它一天不灭，那我们就可以多延寿一天。大家伙呢跟着我把强肾固肾我们给它做好了，那咱们就可以做到很多药不需要吃，很多疑难杂病也能慢慢调理好。用药不在多，在于对症，方向对了，身体自己就会慢慢恢复， 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一个问题吃一种药，结果越吃越多，病却没见好。其实只要找到根源，用对方法，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不用靠一堆药硬撑着。
4: 大家呢会省去很多不必要的治疗，既能够帮助大家呢快速的好病，也能够帮助大家省钱，少走弯路。
1: 是的，肾脏是寿命之根，百病之源哈。所以呢，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那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那记好了我们场外的咨询热线啊，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会给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那梁教授，这几天啊，也有很多的朋友打来电话啊，都反映说最近啊，血压不好控制，波动不稳不说，有的患者这个血压呢还是居高不下哈，这就让大家头疼不已哈，所以呢，就都来向您求助。是不是自己高血压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强肾固肾来治疗呢？
4: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伙儿，完全可以的。那么最主要的呢，是它的这个虎方可以修复高血压呢对你的心、脑、肾这些重要器官的一个损伤。那实际上高血压呢，你像它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危害啊，急性的心梗的发生，突发的像脑血栓、脑出血，包括像合并的肾衰、眼底出血。其实呢，这些是咱们所有高血压患者大伙儿最为关注的，也是最为担心的这个问题，对不对？
1: 是的。
4: 所以呢，你像刚才他也提到了，说现在呢，就是治疗高血压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两个最为头疼的问题，一个就是不管怎么样来用药，这个血压呢就是居高不下，就是我们说的属于这种顽固性的高血压的患者。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药也吃完了，血压总体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呢它存在一个上下波动大的问题。说为什么这两个问题大家伙最头疼，其实归根结底呢是怕高血压带来致命的这样的一些危害。
1: 是的。
4: 这个危害到底有多大呢？血压如果长期控制不好，会对心脑血管造成很大负担，增加出血的风险。而这个血压值呢，它每上升10到20个毫米汞柱的话，脑出血的概率也会随着增加。大家想想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血压越高，脑出血的风险就越大。血压控制不好的人，发生脑出血的可能性会明显增加。一旦发生脑出血，对身体的影响非常大，很多人会留下后遗症，恢复也很困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控制血压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那么对于这个血压居高不下的，以及像血压上下波动不稳的这些患者，这个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头顶上始终悬着一把刀啊，说不一定什么时候这把刀呢就给掉下来了。那么这个就是你高压特别高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危害。同样的，我告诉大伙儿，低压高它的危害也非常的大。低压如果高出95个毫米汞柱的这个时候呢，它可以造成我们肾小球动脉的硬化，肾脏的过滤网受到破坏。而低压呢，每升高10到15个毫米汞柱，那么出现肾衰、尿毒症的这个概率也会极大的增加。就是低压高，实际上它对于我们这个肾脏的损害是比较大的。那么高血压超过5年，如果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几乎可以说它都会存在有不同程度的肾损伤的。超过10年的高血压，那么发生我们肾功能不全的这个比率呢，它可以高达50%以上。其实呢，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肾脏啊，它是有很强大的这种代偿能力的。所以在肾病早期的话，患者自我的感觉是感觉不到的，因为他外在的症状几乎是没有的。
3: 而很多高血压患者呢，就是发现自己哎呦排尿异常了，尿浑浊了，有沉淀物的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到了肾病的一个中晚期阶段了。
1: 哎呦，
3: 我记得就是临床当中吧，我曾经接诊过的一个患者，他是很严重的高血压肾病的患者，就是他自己发现自己下肢浮肿持续不退，然后到医院里去做检查，那么结果发现他的右肾已经全部萎缩了，就是整个身体所有的这个排泄功能是依靠左肾来维持的。其实这是很严重很可怕的，大伙儿可以想想，一旦左肾出了问题，这个就直接危及生命了。
1: 是的，
3: 虽然现在我们说是可以有移植的，但是你想，第一个花费很高不说，排异反应的问题，包括移植肾能不能够存活的这些问题，它都是未知数的，所以是很可怕很严重的。
1: 太可怕了。所以梁教授，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说，目前如何才能有效的降压，保持血压平稳不波动，确实是很多朋友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啊。
3: 嗯，没错，确实是很多朋友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嗯，很多患者朋友其实在这方面很发愁的，患者也发愁，家属也发愁。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呢，他在治疗过程当中呢，都会遇到的像这些难题。你像第一个难题，就是联合用药效果不好。就是刚刚比如说确诊有高血压的时候呢，最开始他用降压药效果是不错的。还说我用一种降压药可以把这个血压呢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但是随着我们说用药时间的一个延长呢，很多朋友后来就是一种降压药不能够很好的控制血压了。这个就得联合用药，有的得联合两种，有的得联合三种。
1: 嗯，
3: 就是联合用药大家发现呢，就是后期这个血压控制的仍然不理想。就是大伙说的药越吃越多，血压控制的越来越不好。可以说基本上 90% 以上的患者他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老百姓说的什么耐药性的问题。第二个治疗难题是什么呢，就是无法对症用药。你像这方面的知识之前咱们是讲过的。一部分高血压的患者呢，他是高压高低压低。大伙儿想想怎么用降压药。用了降压药高压能下来，但是低压更低。那低压低对身体它也不好。就是我们说的血压它不是说越低越好。那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高压呢它不是很高，但是它的低压比较高。那大伙儿也都知道，任何一种降压药它药降是都降的，高压低压都降。那你想吃完降压药说哎我低压下来了，那你的高压反而它更低。
1: 嗯，
3: 这个它对身体也不好。像这些患者呢，他就是说在控制血压和用药方面就出现了这个矛盾啊，大伙说的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无从下手。再有一个难题呢，就是他同时何必有其他的一些疾病。因为绝大部分的老年朋友他不是说一种病，有高血压同时还有其他的病，一体多病的。你像有糖尿病的，有高血脂的啊，还有其他这个病，你的血压就很不好控制啊。所以说呢，治疗高血压啊，大伙儿要清楚找对病根儿，这个是重中之重。病根儿它到底在哪儿呢？我告诉大伙儿，在我们的肾，就是你一定要从强肾固肾我们来入手。
1: 哎，这个是本源哈，
3: 这个是根源啊。
1: 嗯，
3: 因为中医认为呢，高血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肾的阴阳失衡了。
1: 嗯，
3: 它的病根是在这儿。因为肾呢它属水，而肝属木。那么五行当中呢，水它是养木的。你想一想，肾的阴阳它失衡了，而肾水就会缺失，这样就可以导致它不能够很好的养肝木。水少了，肝木自然它会变得干燥了。就是我们有句话来讲说木燥生火。你看为什么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啊，他会出现头发胀啊，面颊发热，然后会感觉啊，就是身体总有一种无名之火往上窜，他会有这种感觉，有这个症状。其实这个它是我们肾的阴阳失衡它所造成的。 那么很多你像临床当中的这个中医大夫啊，比如说接诊这样的高下的患者，他会通过呢平肝潜阳来给你降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但是不长久，他会反反复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真正解决到根儿上。
1: 是
3: 啊，就是实际上他是肾的问题。你光把这个肝的阴阳平衡了，肾的阴阳还失衡，你这个肯定是要反反复复的。
1: 嗯，
3: 就是只有强肾固肾，我们平衡了肾的阴阳，那你五脏的阴阳包括肝的阴阳，它才可以长久的平衡。
1: 嗯，
3: 所以你像临床当中啊，但凡说遇到这种很疑难的，就是我们说的难以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怎么治都得不到有效的恢复，包括这个血压上下波动特别大的患者，像我怎么来给大伙儿解决呢？用这个思路给他固肾，总体效果比较理想，而且病情稳定，不容易反复，身体的调理需要时间，但只要方向对了，坚持下去就会有结果。我记得有一位患者啊，和大伙儿交流交流，他找我看病的时候吧，40多岁。但是他身体的情况啊，实话实讲都不如一个60、70岁的一个老人。
1: 哎呦，
3: 他高下的时间长不长？也不是很长，1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控制的不好。就是他高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可以高到高压200，低压120。
1: 哎呦，
3: 这属于什么？属于高下危象啊。是随时会要命的。那么他高血压的并发症呢，该有的都有。冠心病有，经常胸闷气短啊，说这个早起起来以后呢，胸口就像有一个大石头压着，很不舒服，就胸憋得很严重。后来呢和孩子生气，结果诱发了急性的脑梗塞，好在是抢救的及时，梗塞这个面积呢没有波及到脑干，因为波及到脑干基本上他就面临一个脑死亡的一个风险了。命是保住了，结果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就整个左侧偏瘫不能动了，话也说不清楚，流口水。当然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以后呢，他就害怕了，而且他明白了必须要严格的控制血压了。因为再控制不好，他这个命肯定是保不住的。
1: 是，
3: 但是这个时候啊，咱们说呢，天降横祸，降压要联合来用，他的血压仍然是顽固不降。哎，家里人就害怕了，这个家里人就赶忙把他送到医院里了，结果到了医院发现了他同时合并有高血压的肾病，就是肌酐尿素氮都高。你像高血压出现肾病，我们讲过这个就陷入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死循环，因为一方面呢肾病它可以导致你的血压居高不下，另外一方面高血压它会加重你的肾病的。那这种情况医院里呢，就是西医没有更好的方法解决了。后来他也是朋友给介绍，然后找到我了。那他的情况咱们说用强肾固肾的思路来调理是比较合适的，用上之后身体慢慢开始有了调整。中医讲肾主水，思二便，肾气足了，水液代谢就顺畅了。很多人之所以出现腿肿、排尿不畅、头晕乏力这些问题，根源往往在肾气不足。肾就像身体里的一个水泵，水泵有劲，水就能顺畅地排出去，水泵没劲，水就积在身体里排不出去。所以调理的关键不是盯着症状一个一个去治，而是要把水泵修好，让它自己能正常工作。这个调理思路就是从强肾固肾入手，肾气足了，水泵有劲了，水液代谢自然就顺畅了，那些因为水液代谢不好引起的问题也就跟着慢慢改善了。同时肾气足了，对血压的稳定也有帮助，因为血压的调节跟肾的功能也有密切关系。很多高血压患者用了各种降压药效果都不理想，其实就是没找到根源。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恢复的速度也不一样，有的人快一些，有的人慢一些，这都很正常。 关键是不要着急，也不要半途而废。
1: 是，哎呀，这位朋友也特别的幸运哈，就将这位患者的高血压降到了正常的水平，让合并症的各种突发危机彻底的解除了，而且还成功的改善了高血压肾病的情况。看来强肾固肾确实是调理高血压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3: 为什么同样是强肾固肾，那这个方子它治疗效果会这么好呢？其实呢，强肾固肾只是帮助我们找对了治病的方向。就是你这个方向对了。当然我们还需要说有得力的家伙。
1: 对。
3: 得有强肾固肾强大功效的这个药材。这是很主要的。就是我经常跟大伙说，首先这个方子你得对，因为方子是大方向。另外呢，方子当中每一味的药材它得好。
1: 对，
3: 哎，你药材好，它决定了它的药效好，就是它必须有强大功效的这个药材，就是我们说的才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那这个龙方有什么呢？有强肾固肾、强肾固本、熊残鹅啊。自古呢，我们说这个补肾固肾的药材呢很多的。那为什么熊残鹅它可以成为一味就是众多的这个名贵中药的这样的一个药材呢？首先呢，因为它生殖繁育的能力是最强的。因为熊残鹅啊，它不像梅花鹿这些生物，说它得成熟了以后它才有生殖繁育这个能力的。而熊残鹅呢，就是从它破茧出生的那一刻它就有强大的繁育能力。而这种强大的生殖繁育能力呢，没有肾衰，它是持续一生的。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想它的这个肾功能得有多强。
1: 是的，
3: 这个在自然界当中是任何其他动物比不了的，
1: 非常强大哈，
3: 非常强大，可以说是最强大的了。再有呢，就是熊残鹅呢，它再生的能力是最强的。那大家都知道啊，鹿茸啊，葛蓟，它强肾的能力很强。为什么呢？因为鹿茸包括像葛蓟入药的尾巴，它是有再生能力的。那我想问大伙儿一个问题，这个再生能力是靠谁来决定？
1: 是肾。
3: 是肾来决定的。而熊残鹅它这个肾功能为什么说比它们都要强大呢？因为你看这个鹿也好，包括葛蓟也好，它只是身体当中一个部位它可以实现再生。而熊残鹅呢，它一生四化，那么要经历四次重生。这个就是说他要经历四次全身从头到脚的一个蜕变。你没有强大的肾功能给予精血的这种

0: 居高不下的问题，血压波动不稳的这个难题。同时呢，肾阳肾气充盈了，那么有充足的这个力量，它能推动我们血液快速的一个流动，这样就可以化掉呢血液当中的斑块，减轻血管硬化的问题。
1: 嗯，
0: 那肾阴肾精足了以后呢，滋养五脏六腑。你像心功能异常诱发的高血压，包括肾功能异常诱发的这个高血压，这个都可以得到一个解决。耳聋方它固肾，我们说呢，这个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咱这个方子我们是龙虎结合，虎方它有什么作用呢？这个是通过高浓度的复合肽的补充，这个肽我讲过，它是我们细胞的命根子。
1: 嗯，
0: 就是它是我们体内存在的，而且是一个可以修复细胞的原材料。肽能干什么呢？它可以快速的修复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个损伤和老化，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去改善我们的动脉硬化，恢复血管的弹性，恢复血管内壁的光滑。你弹性好了，血管内壁光滑了，血流就畅通了，血压肯定就要好了。那同时它可以快速的来修复你像病变的心肌细胞，大脑的脑细胞，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这样就消除了高血压诱发的心脑血管疾病、肾病，包括眼病等等。那么把高血压它可能带来的突发性的疾病给它解除了，
1: 嗯，
0: 这样大家不就安全了吗？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龙方和虎方的结合，双药双效。对于高血压呢，你像我刚才谈到的那个患者，而且一年以后去医院做 CT 梗塞病变的情况有了积极的变化，这说明调理的思路对脑细胞的修复有促进作用，心脏的功能也在慢慢改善，之前那些不舒服的感觉后来也很少再出现了。
1: 龙方固肾，让我们根基稳固，身体强健，今后少生病，甚至是不生病。而虎方呢，快速修复再生细胞，让我们有效的改善因为疾病造成的脏腑的损伤、突发病、猝死病的风险，可谓是中西结合哈，真正的把患者身上的疾病问题从根儿解决的好办法。
0: 嗯，没错，但是这个方子确实好，这个广大的患者验证出来的。
1: 嗯，
0: 不过我得说一下，它有一个缺点。
1: 嗯，
0: 就是产量有限。
1: 太少了。
0: 太少了。嗯，龙方当中的这个君药熊残蛾十分的稀少，而且难以保存。熊残蛾呢，我们说发挥它的补肾固肾的这个效果，在入药之前呢，它必须是整只保存。就是连你像比这个宣纸还要薄的这个翅膀都不能够有一丝的破损，因为只要有破损，它就会导致药力尽散，是影响到这个药效的，这个就肯定不能够来入药了。
1: 是，
0: 那么我们用到的这个熊残蛾呢，它只用东北长白山的野生熊残蛾，那个地方它生长环境绿色，没有污染，熊残蛾的体型非常的大，最重要的是呢，它所含有的雄性激素的含量是最高的，高于其他地区熊残蛾的 30% 以上。
1: 嗯，
0: 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呢，雄性激素越高，那么它补肾固肾的效果越好。
1: 嗯，
0: 但是呢，大伙儿也都知道，就这个自然环境变化它是无常的。那长白山呢，它野生的这个熊残蛾的产量呢少之又少，只有全国产量的 0.05%， 太少。那这个就决定当中龙方的产量它是极其有限啊，所以我只能说听咱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大家只是一些小问题小症状啊，像口干啊、口苦呀、腹泻呀、拉肚子、便秘啊，或者说哎呦我感觉这个胸闷气短啊，或者说我感觉这个手脚冰凉，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些小问题小症状，当然大家可以直接来找我，我会给大家强肾固肾的其他的一些小方子，十几块钱同样能让你把这些问题快速的来解决。就是小问题啊，我们就没有必要说我都要抢着我来用，这个不是说呢区别对待大家，不是的， 你想想杀鸡岂能用宰牛刀。

0: 咱不能说大材小用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希望这些朋友能发扬风格，就是咱们把少之又少的，我们优先的是先让这些重病的啊，病情比较急迫的，还有一些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就是让他们呢优先来用，优先来解决问题。
1: 嗯，是的，我相信我们收音旁的听众朋友都是能够理解的哈。不管您身体的疾病是重还是轻，梁教授都不会弃之不顾的啊。这也是作为我们中西医结合领导者的医德典范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哈。如果说大家还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哈，你也有些疾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让梁教授帮助您，给您提供最专业的指导。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哈，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现在我们的咨询热线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欢迎您拨打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3: 这能给你通上电话真的太高兴了啊。
0: 嗯，
3: 梁教授你辛苦了。我是河北保定的，我叫张彩霞。
0: 欢迎你啊。电话接通了，什么问题说一说。
3: 梁教授，你看那个强肾固肾的方子，我幸运的用上。但是我们河北保定现在还没有药
0: 啊，
3: 我这钱都准备好了。梁教授，我们这儿是不是也快到货了呀？
0: 嗯，
3: 我着急用呢。
0: 着急呢，这个具体是这样的，我们和我们整个物流部门啊给你协调一下啊。当然呢，我也能理解，因为用的好嘛，家里马上就断药了，怕这个万一治疗这一块呢受影响了。你这样吧，先把情况先说一说，因为按照我的临床经验上来讲，三个月使用呢，基本上病情绝大部分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的。当然如果说咱们还需要，那我肯定想办法让你用上，不能让你断药。如果说你整个这个问题呢完全解决了，控制了，那咱们还不需要了，咱还不用花钱了呢。说一说啊。
3: 哎，好的。你看我原来吧有这个老寒腿，腰肌劳损，
0: 嗯，
3: 晚上睡觉也不好
0: 啊。
3: 你说这两条腿疼得不行，
0: 嗯，
3: 走路时间一长吧就疼得受不了，多走一步都不行。这膝盖里头它就像有刀子割似的一样，这腿也开始发沉，就得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慢慢才能好。
0: 嗯，因为腰腿方面的问题比较影响生活，而且就像你说的，疼的我也睡不好，走路也走不好。
3: 哎，是，
0: 嗯，
3: 但是你坐的时间还不能太长了，这时间一长吧，关节就开始发僵发硬，站不起来了。
0: 嗯，
3: 勉强的站起来也得先活动两下才能走。哎呀，这也太遭罪了，
0: 太遭罪。
3: 你说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
0: 嗯，
3: 睡觉的时候吧，这腿还老抽筋儿。
0: 是。
3: 这钙片了，我吃了一年多也没管事儿。
0: 它不适合，不是缺钙的问题。
3: 是完事之后吧，这小腿一下发凉，这腰也酸。
0: 嗯，
3: 你说最近这两年吧，吃东西还老往外吐
0: 啊，
3: 喝个稀饭也呛，这脑袋还疼，
0: 嗯，
3: 血压也不太稳定，忽高忽低的
0: 啊。
3: 你说还便秘呢，用着开塞露也要4-5天才解一次大便了。
0: 典型的一体多病啊！当然，你老寒腿呀、腰肌劳损呀，咱们说这个不要命，但是比较痛苦。就像你说的，我走路弯腰活动疼，受影响，吃不好睡不好，但他这个不要命。你主要的大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哎呀，我这个血压不太稳定，忽高忽低的。另外你想，你吃饭老是呛咳，带的头疼，尤其再有便秘，排便4-5天一次，这个是有可能要发生比如说脑出血或者说脑血栓的一些先兆症状，就告诉你了、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3: 但是啊、我也是怕小病变大病啊。但是我用了这个我不害怕了，我体验到这个强肾固肾的好处了啊。
0: 体会到了。
3: 百病不治求于肾，肾强百病消，真是这个道理啊。想要治好病，这个方子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你看我现在可好了，现在。
0: 效果出来了，这就说明什么？说明治对了。因为这个是5000年中医药理论，它是世世代代这么传承下来的，这个理论肯定它是正确。
3: 梁教授，我还想咨询一个问题。最近这段时间我总觉得腰酸没劲儿，晚上睡觉也不踏实，起夜次数也比以前多了，我想问问您，这是怎么回事？
0: 您说的这些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会遇到，腰酸没劲，睡不好，起夜多，这些往往跟肾气不足有关系。中医讲腰为肾之府，肾气足了腰才有劲，肾气不足腰就容易酸，肾也管排尿，肾气不足膀胱的固摄能力就弱，所以起夜就多。您这个情况用咱们强肾固肾的思路来调理是比较合适的。
3: 那这个方法我现在还能继续用吗？
0: 可以继续用，强肾固肾是个慢功，需要坚持。
3: 太好了，梁教授，你这么一说我更有信心了，咱那个药啊一定给我留上啊。谢谢梁教授了。
0: 太客气了啊，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因为你用的太及时了，老寒腿也好，腰肌劳损也好，只要用上没有不好的。但是你最大的主要的收获在哪儿呢？就是你在发病这个关节点上，我们给它用上了，你避免发生脑梗脑出血。你想想，一旦要发生，到了医院抢救，几万块钱不是我，留下后遗症，我们后期的治疗它是有难度。你没发病之前你用、这个效果它是更好的，非常好。这就是什么呢？咱们龙方从肾来入手，固肾，尤其是咱们这个虎方的，本质上它修复性，大脑脑细胞功能一恢复，什么我们说的呛咳呀、流口水呀，包括一侧肢体的这些麻木呀等等很多的症状，该没有的就没有了，非常不错、
3: 真的谢谢您了，梁教授。您看我现在身体感觉还不错，但我想再巩固巩固，能不能再追加一些？我怕停药早了不稳定，心里不踏实。这么多年折腾下来，好不容易看到点起色，我不想半途而废。
0: 您能这么想，说明您对自己的健康很上心，这比什么都重要。既然想巩固，那就再继续用一段时间。用药不是越久越好，但适当巩固一下，让身体更稳定也是有必要的。
3: 哎，行，
0: 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3: 哎，行，谢谢了，梁教授。
0: 再见。
3: 再见。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啊，用了一段时间，身体有了积极的变化，这不仅让自己看到了希望，也给身边同样受病痛折磨的人带来了信心，大家看到你的变化，心里也就有了底，知道这条路是走得通的。那无论你是高血压患者，还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还是风湿老骨病、糖尿病等一体多病的患者，我都建议您赶紧把梁氏中医的这个方子用上，效果好，还不贵，健康唾手可得。您还在等什么呢？记好我们的健康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4: 哎，谢谢谢谢，你好，辛苦了。我表示感谢啊，梁教授。
0: 上来就感谢，客气了。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患者老朋友了，我是河南新乡的。
0: 嗯，
4: 之前按照您说的方法调理，感觉挺不错的。这感谢梁教授您，感谢您。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了您的节目，我可能到现在还在瞎折腾。您不光给我们讲方法，还给我们信心，这比什么都珍贵。
0: 您这话说的我心里也热乎。其实最该感谢的是您自己，是您愿意听，愿意信，愿意坚持。方法再好，您不行动也白搭。咱们能有这份缘分是互相的，您身体一天比一天顺当，我心里也高兴。先来说一说您之前具体是什么问题吧。
4: 行，之前我这个不是心脏不太好吗？走两步路就喘，上个二楼中间得歇两回，胸口这块啊老是闷得慌，像有块大石头压着似的，有时候半夜睡着睡着突然就憋醒了，坐起来得喘半天，心里头突突突的跳，就怕哪一下跳不回来了。用这个方子之前都已经体检完了，做好准备了，就听那个大夫一声令下就做支架了。那时候钱都准备好了，当时儿子把家里攒的几万块钱都拿出来了，可就在准备住院那两天，我心里头直打鼓，总想着再试试别的法子。也是巧了，那天打开收音机，正好听到您讲心脏和肾的关系，说很多心脏的问题根儿在肾上，我一听这话以前从没听大夫说过，我就跟家里人合计，反正都这样了，也不差这几天，要不先试试这个法子。家里人一商量说也行，总得给自己留个机会。就这么着，我就先没去医院，开始按您说的方法调理。我现在这个钱省下了，省手术费省下，不用手术了。
0: 提前用肯定是更好，尤其是龙方和虎方的结合。
4: 嗯，
0: 因为它可以把这个斑块化掉排掉，可以让你的血管恢复它的弹性。你想，斑块没有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内壁光滑了，血流畅通了，咱们用不用支架？肯定就不用支架了。
4: 对，
0: 当然说哎，省下这几万块钱，这个是一方面，主要是咱们不用说后期没完没了用这些副作用大的抗凝药，它是根本上来解决的。具体把情况说一说，也是这个冠心病的问题，是不是？
4: 对对对，我是去年上半年的时候，老师，那时候就因为这个急性心梗还有这个心率过速的问题，不是住院了吗？
0: 啊，
4: 当时我啥都不知道了，到医院之后呢，就是医生啊老伴儿啊说是那时候病情十分严重啊。
0: 啊。
4: 嗯，后来是啥呢，后来是经过这个住院啊治疗啊，
0: 嗯，
4: 总算是把这个命抢回来了啊。以前我就有心口疼的问题。
0: 嗯。
4: 啊，而且呢就是心慌啊，总感觉这个胸口啊就是那种堵得慌憋得慌。
0: 很典型的冠心病心肌缺血的症状啊，心慌胸闷，
4: 前胸后背啊，好像是有了个重东西啊，给压着
0: 压着，压榨感，
4: 对对，就是你稍微一活动嘛，它就上不来气儿，这都是常有的事儿。反正我也吃了不少药，中间呢也打过针啊，反正效果吧不太理想，有时候一患病的时候，你像那个速效救心丸，那都不太好使，不太好用
0: 啊。
4: 有时候一个月能犯个三回五回啊，
0: 比较严重。
4: 那患病的时候，
0: 嗯，
4: 那都得五分钟六分钟左右，半天才能缓过劲儿啊，缓不过来。
0: 是。
4: 然后那顺着脸出虚汗，到晚上该睡觉的时候，晚上睡觉也不行啊。
0: 嗯。
4: 那憋得难受，不能平躺睡觉。
0: 啊。
4: 然后就是。随时随地的出门啊，哪儿的，反正哪儿随时随地都带着救心丸。我就感觉啥呢，我这个太连累人了，像老伴儿孩子都为我担心，那愁眉苦脸的。
0: 你大问题不是小问题啊，缓过来就缓过来，缓不过来他要命的。你说家里人他能不跟着着急上火吗？
4: 着急呀、啊、着急、啊。后来是啥呢，后来我是听您讲那个方子，听的过程中正好有一个患者打进电话说他也是心梗挺严重的，后来用了节目里说的方法身体慢慢就好起来了，我一听心里就活泛了，我就想人家那么重都能调过来，我这儿应该也有希望，当时也没再多想，跟家里人一说 他们也都支持。我就立马拿起电话，按照节目里说的方法订了两副药，想着试试看，总比干等着强。然后现在我就到现在这个状态了，我就来感谢你了，然后看看能不能再整点这个方子。
5: 嗯，
0: 因为看到好的效果了嘛，
4: 对，
0: 所以大家就想，哎呀，我多用一段时间，我给他好彻底的。
4: 嗯，
0: 这是你的想法，很理解。其实话说回来了，如果不好，不可能给你用，效果不好，我不可能给你用，这是我给大伙儿看病用药的第一大原则。
4: 嗯，
0: 所以我们给大伙儿呢，用这个每个患者都是严格来把关的，适合的给你用，不适合的不给你用。
4: 梁教授，您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其实我这个人以前是不太信这些的，总觉得有病就得去大医院找专家开好药，可这些年折腾下来，钱没少花，罪没少受，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家里人跟着操心，我自己也灰心。后来听了您的节目，才慢慢明白一个道理，治病不是光靠砸钱就行的，得找对方向。您刚才说适合的才用，不适合的不用，这话我信，因为我就是例子。当时我那个情况，医院都让准备手术了，家里把钱都凑齐了，可我就是心里不踏实，想着再等一等。幸亏等到了您的节目，也幸亏您的方法适合我，要是用不对路，怕是耽误了病情，后悔都来不及。
0: 这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按照我的经验来看吧，就是你心脏这一块呢，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咱们说呢，保险起见，而且也是对你来负责的，我建议是什么呢？到医院里呢做一个复查。
5: 好的。
0: 也不用说这个花多少钱，就做一个心电图，还有心脏的彩超就可以了。
5: 行。
0: 这个检查完了以后，咱们没有任何问题，病好了，咱们说呢不花钱，不让大家呢多花这个钱，因为它是病根上的治疗。不会让你说反反复复反弹的，他不会的，好了就好了。
5: 嗯，
0: 再有一个，我也有什么跟大伙说什么，本身这太少了，咱们还是优先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先来用，说已经好了，或者说这个问题已经初步解决了，那咱就没必要了，对不对？
5: 行行，
0: 你就先做一个复查吧。如果说，哎，我们复查还有一点小问题，那后期肯定是会让你连续来做这个治疗的啊，看这个结果，好吧？
5: 行行行，那梁教授，我听您的
0: 啊，
5: 嗯，
0: 好，复查完了以后，你再给我打电话。
5: 好，一定的，一定的，
0: 好。
5: 那就谢谢了，不麻烦，就是辛苦了
0: 啊。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哈，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现在我们的咨询热线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欢迎您拨打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接下来的时间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6: 梁教授你好。我是哈尔滨双城的，今天特别高兴。我想反馈反馈。
0: 老朋友了，反馈好消息的。
6: 对
0: 啊，其实接到大家反馈好消息呢，你们高兴我也高兴。那我也高兴，因为大家伙的病终于呢，我们有了好方法，得到很好的一个治疗，恢复起来了，身体好起来，这个比什么都强。那就具体说一说啊。
6: 是这样的，我没用咱们这个之前呢，可以说一点尊严就是都没有。后来我听您的讲课，我感觉您就是真正真正的为了我们这帮老慢病着想，治病吧确实有绝招。我通过两副药的治疗。现在我恢复的特别好。
0: 原来是什么样的病患？
6: 我糖尿病都7年了。血糖吧一直都特别高，就空腹都在9到10之间。
0: 嗯，
6: 吃完了以后吧就更高了，还有尿频，就是不喝水，1个小时也得上1-2趟厕所。你说站时间长了，这腰吧就开始疼。
0: 嗯，
6: 这膏药都不好使啊。还有吧就是拉肚子，一点凉都不敢吃。
0: 嗯，
6: 最主要吧就是头疼发闷。我听别人说这个敲脑袋呀用手术头啊能好点儿。完了我一直都在做， 这头发得我就抓光了，这脑袋还是疼。
0: 嗯，
6: 那种疼法吧，一般人也无法体会。
0: 啊，
6: 我就感觉跟你脑袋上套了个紧箍咒似的。
0: 哦，你这个是糖尿病带出来的并发症啊，血液是粘稠的，所以你大脑脑供血不足，这个就导致什么叫缺血性的神经性的头疼。一般咱们梳头，它可以改善你头皮的供血。但是它改善不了你内部大脑脑细胞的这个供血，所以说呢你解决不了，而且再发展就像你这种情况容易怕后期脑血栓了，因为一旦要发生它就有可能会偏瘫的啊。你也是听节目知道咱们这个调理方法的是吗？
6: 对，我听节目知道的，当时听完就觉得这个方法讲的道理挺在理的，跟以前听的那些不太一样。以前去医院大夫就是开药检查，开药检查，从来没人跟我说过病根在哪儿。您讲的那些我能听明白，也觉得有道理。我琢磨着反正也这样了，与其等着做手术不如试试看吧。家里人也支持，说试试又不亏，我就开始用了。用了一段时间身体感觉跟以前不一样，具体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整个人顺当了不少。以前那些不舒服的感觉慢慢就少了，人也精神了，家里人看我状态不一样了也跟着高兴，老伴说我脸色比以前好看了，孩子们打电话也说我说话有底气了。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一个是感谢您，觉得您这个节目真是办到了我们老百姓心坎里，二来我决定这个方法我要长期坚持下去，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对的路，可不能半途而废。我也跟身边的朋友推荐了您的节目，好东西得让大家伙都知道。
0: 嗯，理解啊。啊，最开始用咱们就是为了解决糖尿病和并发症的问题啊，血糖居高不下的问题，包括你像合并的脑供血不足导致头疼的问题。其实你合并有糖尿病，肾功不太好，所以你会腰困呀、尿频啊。咱们强肾固肾，把肾的功能恢复了，五脏的功能恢复了，尤其像这个肝脾呀，这个非常不错。你刚才讲想长期用下去，想延寿啊，想健康长寿。当然很多朋友用完咱们这个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我特别理解大家。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多理解一下啊，尤其是我们这个龙方当中的熊蚕蛾太稀少了，因为它只用这个长白山四化完了以后的熊蚕蛾，它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熊蚕蛾它都能入药，所以这个就导致什么呢，导致咱们这个量太少了，不能够说呢大伙儿呢啊人人都能够用得上，我们只能是大病的、重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优先来用啊，像小问题的，包括你像你这个情况该解决的都解决了，这个我们就不建议用了。因为它优势在哪儿？它是病根上来治疗，好了以后就是你该停药就完全可以停药，我们不让大家呢多花钱，明白吧？
6: 明白明白
0: 啊，可以停药了、
6: 哎、
0: 啊。
6: 那好，
0: 好，
6: 谢谢您了，老师。
0: 生活当中自己呢多调整，比如说我们还是要科学饮食，荤素搭配。
6: 嗯，
0: 含糖、含油、含脂比较高的这些东西尽量的少吃，荤素搭配、粗细搭配，然后呢再加强锻炼，你这个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6: 行行，
0: 好，
6: 那谢谢您，蓝教授。
0: 好，再见啊。
6: 哎，好，再见。
1: 健康专线您记好，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7: 哎，你好，梁老师。
0: 啊，你好，欢迎你。
7: 哎，你好，哎，梁老师，我这是别人给我介绍的，听人说您看病很好，我这不就来找你了，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病吧。
0: 啊，那你详细说说病情，多大年龄？
7: 今年61了。
0: 哦，什么病患？
7: 我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我以前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对，去年就是有段时间就看着眼看着的往下竖。后来这个眼睛啊感觉酸胀酸胀的，也疼也干，看东西就不能时间长了， 看长了就这牙就不受不了，就得歇歇。
0: 啊，

0: 呀，那头还冤的站不住，也没劲儿，也睡不着觉。这后来不到两月的时间就，这眼睛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就是以前的老花镜都不能用了，所以寻思不行啊，就和老伴儿赶紧上医院看看咋回事
1: 啊。
0: 结果去一查，哎呀，医生说我这是糖尿病引起那个视网膜病变了。
1: 哦，
0: 医生呢还说拖长时间了就能导致失明啊。
1: 对，肯定的。
0: 哎呦，你看我这才高60出头，你说以后咋过呢日子？
1: 对呀，那肯定是眼睛是大问题啊。
0: 是啊。那个医生就给我开了点药，说我血糖有点高，不能做手术。
1: 对，
0: 就拿药回来了，说是让我先把那个血糖给控制好了。不过那个血糖太难降了，你吃了好长时间药，空腹都是8.5，餐后13，就是下不来。这回后来就打上胰岛素了。哎呀，现在左眼睛就看不清楚了。哎呀，梁教授，我这没法了，就是感觉你这个外展开放经验特别丰富，有很多病啊，人家都要到病除了。哎呀，所以我这不就求到梁教授这里来了。
1: 太客气了。
0: 给我看看，给我开个方吧。
1: 可以可以。其实应该刚刚听到节目，把这个电话打过来就好了。打个电话你又不花钱，起码你问一问，我们给你指导完了以后，你方向不会出错，时间上不会耽误了。
0: 是。
1: 你的情况我基本都清楚了，你听我的，我肯定是为了你好，咱们的这个方子你马上用上，一天都不要耽误。
0: 好好好。
1: 因为现在主要的问题在哪儿？你餐后血糖下不来，非常的高，空腹也很高，血液很黏很稠，而你整个左眼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已经很严重了。它不是说你手术能解决，手术它只是给你解决眼压的问题，能解决视网膜病变，能解决视神经萎缩吗？解决不了。那么它会随时失明的。你像我们接诊的患者，前一两天好好的，还能看着点东西，结果晚上睡了一觉，失明了，什么都看不到这个眼病最可怕的在哪儿？就是一旦要失明了，它是不可逆的，你想再让它复明是恢复不了的。你想一想，什么都看不到，即便你别的方面很好，你生活能自理吗？
0: 就是啊。
1: 所以这一类的问题一天都不要耽搁了，用上这个方法，血糖会慢慢趋于稳定，血糖稳定了，血液循环也会跟着改善，身体的整体状态就会往好的方向走，对于眼睛方面这个调理思路也有一定的帮助。很多朋友关心的视力问题，其实跟全身的血液循环和营养供应都有关系，当身体的代谢改善了，眼睛的供血供氧也会跟着好起来。生活中再配合一些对眼睛有益的营养补充，比如深绿色蔬菜、胡萝卜、蓝莓这些天然食物，坚持调理视力状况会有积极的变化。
0: 是是，也太好了。
1: 给场外那边先打电话，具体怎么用，详细的这些方法他们都会知道给你的。
0: 哎，好啊好啊。
1: 好，
0: 谢谢梁老师，
1: 我等你好消息，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吧，
0: 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啊。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1996到2026，三十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红船》。
1: 1919年暮春的那些梦境，怎么会如此诡谲？入得暮春，雨水充沛，陈独秀便一直多梦，梦乱窃杂，半酣。有一次，他还含含糊糊地说着梦话，甚至罕见地淌了口水。兰花枕巾糊了一大块，硬是叫君曼掐人中掐醒。支撑着陈独秀梦境的那些原木很坚壮，黝黑而粗粝，像他的个头，以至于相隔百年，他的梦境还没有坍塌，而被今天的读者洞察。原木交叉着，顶端悬一口钟，钟什么形状记不清了，他只感觉到是铜制的，音色如剑，有穿透力。龙华寺的法印和尚2年前对他说，耳命如钟。他一直弄不明白，法印和尚指的是梵钟还是时钟。若说梵钟，他是不信的。他一直指佛国为虚妄之境，三宝则虽庄严，但俱不足为信。若说是时钟，那就是一种流水的概念，或是历史的概念，大而无当的东西。陈独秀当时并未细问，同是安徽籍的法印和尚也未细抛。第二年，陈独秀就受蔡元培之邀离沪北上，再也不去龙华踏青，当然更不知道法印和尚在他任教北京大学之后3个月就圆寂了。而他在1919年暮春的那些诡谲的梦境里，却乎是听到钟声的，一口小铜钟像是上岸的鱼一样翻着肚皮，不停地乱蹦乱颤，那是一种惊心动魄的声音。梦里的天空是法兰西的天空，暗颜色，准确地说不是天空，而是无穷。一个大厅，其经纬点应是巴黎，巴黎的凡尔赛宫华贵而压抑。由于梦境的缘故，陈独秀看不清大厅的边沿，一扇门他是看见的，他没经过那扇橡木门，就发觉自己已置身于大厅吊灯的昏黄色之中了。他伸出手指触了那扇门，他觉得这两扇门坚硬得不成道理。门旁站着的那两个戴圆形高帽的拉门人他也看见了，他们长着与他一样的褐黄色的眼珠，胸前一排排的纽扣像黄金一样闪光。他还顺着两位拉门人褐黄色的目光，看见了会桌周遭一大圈模模糊糊的人。这一大圈人大多穿着黑色的燕尾服，一把把大剪刀挂在屁股上，他们走起路来，剪刀就无声地工作，把空气剪成碎片。会厅里的空气一下子都叫这些剪子主宰了，这也是很不成道理的。在听到铜铃声之前，陈独秀先听着剪子们的发言，发言很凶，残忍而又文质彬彬。但是这些出自枪管的残酷的声音很快就被一个女人的呼唤声所取代了。
2: 当家的，醒醒，你醒醒。
1: 他听出来了，这是君曼的声音，接着就是人中被掐了一下。已经日上三竿了， 瓦楞上和院子里满是阳光。高君曼要陈独秀先喝点大米粥，再给他擦个身子，他的白衫子浸透了汗。
2: 昨天夜里学生寻上门来的不少，说要拉起一个行动小组，响应陈先生对中国的直接改造，想听听先生的意见。
1: 陈独秀一时没有听清夫人的话，空气沉闷而潮湿，太阳亮晃晃地停在他的额角上，他有点气喘。陈独秀在这些令整个中国知识界都经济不安的日子里，不仅多梦，而且得了热伤风，热得厉害，每天早晨的山子都是湿淋淋的。陈独秀在喝了一大碗热粥后，眼皮子打架，继续回床上做他的梦。他累，不想说话。
2: 刮痧不顶用了，该给你拔拔火罐子。
1: 陈独秀没有听见高俊曼说的，而是继续听见了剪子们的话。那些乌黑的剪子，每一把都闪着两条细细的白色的光。有一把剪子从会议桌旁边站起来，用擦擦擦的声音说道：
3: 我大英帝国的海军当时均集中于地中海，东部不免空虚。再说德军又对我实行潜艇战略，我们不能不请日本相助。我也知道我们当时所允酬谢日本之价未免昂贵，但是既然有契约在前，总不能成为一夜废纸吧。而今战胜了德国，日本以实力援助战事功不可没，而中国虽为战胜国，毕竟未对此次战争出一兵一卒，所以现在对中国胶州问题，本总理与美国总统和法国总理的意见相同，认为还是应该让日本国继承德国之权利。
1: 讲了几下掌声，陈独秀听见了，美国人和法国人都拍了掌，掌声里呆呆地坐着五个中国人，既有北方政府的外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也有南方军政府的代表王正廷。呆呆的中国人听见掌声，脸色一齐涨红，如龙华寺里的那些罗汉。有个中国人拍了一下桌子，拍得不重。陈独秀从梦里看过去，认识那个人就是上海嘉定人士顾维钧。他听见顾维钧在喊叫，
4: 中国怎么是未出一兵一卒之战胜国？中国有14万华工参加了这次世界之战，试问哪个战场哪个角落没有我们中国人？
3: 是穿军装的中国人吗？手里有枪吗？
1: 然后是笑声，大厅的回音使这些笑声听起来很厚实。陈独秀又看见一位剪子从哄笑中站起来，
3: 请允许我把草拟的凡尔赛条约的第156条念下。德国将按照1898年3月6日与中国所订条约及关于山东省之其他文件所获得之一切所有权及特权，其中以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油药，放弃以与日本。诸位听清楚了吗？
1: 陈独秀接着听见了上下牙齿咬出的吱吱的声音，他听出来这一声音发自于中国的陆总长之嘴，有如夜树磨牙，那剪子还在叉叉叉的响。
3: 本条款还有如下内容：所有在青岛至济南铁路之德国权利，其所包含支路连同无论何种附属财产、车站、工厂、固定及行动基建、矿产、开矿所用之设备及材料， 并一切附随之权利及特权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第158条，德国应将关于胶州领土之内民政、军政、财政、司法或其他各项档案、登记册、地图、证券及各种文件，无论存放何处，自本条约实行三个月内移交日本。诸位同意否啊？
4: 放屁！
1: 陈独秀怒喊一声，他觉得他此时不能不喊，但他运足了气力，而声带却如棉絮一样没有共振。他的话，所有的剪子似乎都没有听见。
5: 请陆征祥阁下到桌前来验看一下条款内容。
1: 陆征祥呆坐不动，陈独秀靠在橡木大门上，觉得腿脚有些麻木，他很丧气。这时他又听见了两个高鼻子拉门人的对话。
6: 就我记忆所及，中国人自从他们的唐朝、宋朝、明朝以后就没有站起来过。
3: 就我记忆所及，他们中国人自从他们的唐朝、宋朝、明朝以后就没有发出声音过。
1: 陈独秀以头触门，他此时悲愤已极，他觉得整个大门都被他撞塌了，他自己也头痛欲裂。他听见高君曼的声音：
7: 当家的，你怎么了？撞床荡上了？
8: 钟，大钟，那是座钟，都三点了。
1: 陈独秀两眼如铃，铃上布满血丝。
8: 那是巴黎的钟，钟很响。君曼，我听出来了，那是用中国人的骨头敲的，是骨头，腿骨。
7: 黑子喜子都要吃冰糖葫芦，买吧。
8: 烫，烫烫烫烫烫！你难道就没听见钟声？国内的南北和会分赃，党派分赃，世界的巴黎和会也是分赃，列强分赃，我这人怎么就这么该死？我怎么会说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的是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君曼，我得的是眼病吧？眼睛瞎了。北大学生跑到美国使馆门口喊威尔逊大总统万岁，不就是我唆使的吗？
7: 小心凉，剃上褂子。
8: 现在才听见钟声，什么公理战胜强权失败，其实他威尔逊的十四条没有一条是给中国人想的。烫烫烫烫烫，你听见没有？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中国人还能不从被窝里爬起来吗？
7: 哎呀，汗那么多。
8: 我的汗都是泪腺里流出来的。天下最大的傻瓜就是陈独秀，我是陈独傻。
7: 喝口茶，当家的，喝口茶。
8: 把自来水笔给我拿过来，每周评论要出第二十期，我要敲钟了，拿威尔逊的腿骨来敲钟，这条养狗。
7: 躺下吧，当家的，手都打抖，怎么握笔？
8: 君曼，你是不是我老婆？
1: 陈独秀说出这句咬牙切齿的话的时候，黑子和喜子就一起把小脸蛋伸进门里，嘻嘻笑起来。两口参差不齐的小白牙像两磅没有长全的玉米。毛泽东无梦。毛泽东一向睡眠很好，近三个月天天冷水沉浴，使得他夜眠更沉。无梦的毛泽东一天到晚听见铃声，他的圆口黑布鞋总是踩着铃声有力的节奏走过草坪， 一路坑坑洼洼走向教室。手握小铜铃的老校工惊异于毛先生的精神旺健。昨夜毛先生寝室又群集了一帮长山人物，凑着油灯谈西洋谈巴黎，直至鸡鸣。毛先生送客关门的时候，他也披衣起身，看着学校大门拴紧没有。他心疼毛先生的身子骨，熬夜就是熬命，但他又知道毛先生睡眠很好，帐钩一松，鼾声便起。清晨出门井水洗身之时，眼圈子从未见过青的。老校工摇着铜铃响，教历史的先生与教其他科目的先生毕竟不一样，若是一样了，中国的历史也就没这么精彩了。长沙修业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一见26岁的历史教员出现在门口，就刷刷的起立。
9: 先生好。
1: 喊毕齐展展坐下，一阵风，毛泽东把粉笔盒往讲桌上一放，看着大家。
10: 同学们起立。
1: 孩子们迟迟疑疑起立，动作迟缓者都怀疑自己听错了，怎么又起立？刚才不是喊过先生好了吗？
10: 诸位同学，今天先生讲的课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华。洋鬼子之所以一再打中国，就是欺负我们中国人站不起来，腰杆不直。今天先生来讲这段历史，听课者还能坐得住吗？所以这堂课先生愿意看见你们站着，你们愿意站着吗？
9: 愿意。
11: 先生，我能站在凳子上吗？
10: 凳子是给屁股坐的，但是这堂课凳子可以给鞋底子踩。
1: 大约有一半的男孩子呼啦啦地站上了凳子，这么一站，中国的男人便伟岸了许多。
10: 个头是高了，可是还有不少腰杆子没挺直。
1: 话音未落，腰杆子全都挺直了。毛泽东环视教室，
10: 像中国人了。
1: 他于是夹起半截白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英、美、德、法、俄、日、意、澳八个字。刚写毕，便听得远处传来七八声枪响，不知道是在处决还是在吓唬。长沙城一年四季老闻枪声，也是见怪不怪了。堂堂呼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敬尧兄弟总是喜欢把自己治理的三湘之地放在准星前头，他们开枪就像啪啪的扇男人耳光，或啪啪的打女人的屁股，日日夜夜随意得很。而这种暴政又何异于黑板上的那八个字？毛泽东转过身，面对一屋子耸得像宝塔一样的孩子们，心里寻思，今天晚上新民学会开会的时候，要自觉地把巴黎的火药味同长沙的火药味融在一起研究。他嘴里说的话却是，
10: 同学们，先生今天不讲八国联军了，讲什么呢？讲讲巴黎和会。这两桩事情其实就是同一件事情，都是强盗之举。所以同学们，你们不要坐下，你们依旧给我站着。淌鼻涕的醒干了，有眼屎的 擦净了，你们都盯着先生看。若见先生讲得愤怒了，你们也可以跟先生一样，用脚跺凳子，跺砖地，因为你们今天长得跟先生一样高了，你们的跺脚会很有力。先生告诉你们，地球是圆的，长沙一跺脚，巴黎的街道也会颤抖起来。
1: 陈独秀后脖子上的第四道紫红色的沙痕是李大钊刮出来的，碎瓷瓦片在李大钊手中温润如玉，这使高君曼折服。陈独秀趴在床上，一缕阳光在他汗涔涔的黑脊背上涂了一层油膜。
8: 痛，痛吗？
12: 那是寒气出肤之痛，忍着。
8: 蔡先生后来怎么讲的？守常，说下去。
1: 他是指蔡元培校长几个钟头前在西斋饭厅的一席话。李大钊匆匆赶到箭杆胡同，就是来告诉陈独秀这番慷慨之言的。他知道陈独秀这些日子相当关注蔡校长的想法，一校之长在国家紧急时的动静往往能成为火星子，点燃某一根导火索。
8: 我一点也不怪蔡先生，汤尔和这个人先是见我上任，现在又轰我下台，蔡先生也是迫于无奈罢了。
1: 陈独秀被免文科学长已有二十几天了，对于此事他真的一点不怪蔡校长。顽固派对新青年围剿日甚，做校长的身处夹缝，踩进两步退一步之策当属情理之中。陈独秀的声音闷在肥厚的枕头里。
8: 你轻一点，守常，说下去。
1: 高君曼先是挤挤眼，后来又直接拉李大钊到门外。
7: 李先生，我已经知道怎么刮了，您是不是先走一步？可不是我下逐客令啊，政府的急脾性您是有数的。
1: 陈独秀在屋里听见个大概，急得拍床。
8: 君曼，你啰嗦什么？快让李先生进来。
12: 君曼嫂子，你信不信我给政府说两三句话，抵得上两三百到手上功夫嘞。
1: 这是公元1919年5月2日黄昏，汗淋淋的陈独秀趴在自家的兰花枕头上，瞪大牛眼听着蔡元培校长的悲愤之言。这些语言在经过转述之后依然滚烫如泪，能治痛人心。蔡元培校长

0: 呀，我昨日一个晚上没有睡着啊。政府已经接到中国代表团来电，关于索还胶州租界的对日外交失败了，彻底失败了。
1: 学生们一起站了起来，头发梳得光溜溜的这位北大校长语音哽咽：
0: 同学们，政府的外交部长陆征祥快顶不住了，他在血盆大口的威胁之下已经想把我们的山东献出去了，他已经电请政府同意在合约上签字了。同学们，同学们，你们都应该知道，胶州亡了就是山东亡了，山东亡了，国家就不称其为国家了。此时此刻，一个大学校长说这些话，心里悲愤呐。
1: 蔡元培说到这里，一个踉跄，穿灰长衫的学生许德恒赶紧一把扶住他。蔡元培站正了。
0: 昨日，我同外交委员会的汪委员长几个人一起给陆征祥外长打了一个11字的电报。
2: 同学们，电报稿在这里，我念一下。蔡校长的电报确是11个字：公果敢迁者，请公不必生还。听清楚了，不必生还。如果他陆征祥敢卖山东，他什么时候敢回来，就什么时候打死他。
3: 不必生还，打死他。
0: 同学们啊，同学们，你们能想象得出我们的政府会这般的软弱，这般的无能吗？他们一片又一片的向列强割我们国家的地，用割地的钱购来一批又一批的枪炮，再用枪炮镇压一省又一省的民众。你们是知道的，他们的枪口是对着百姓的，他们没有一杆枪口敢对着西方列强，对着小日本。同学们，你们都是国家的精英，民族的精英，政府不敢说的话，如今只有靠你们来说了。我作为校长，本来是千不该万不该呼吁你们离开书桌，走出教室的，但在国难当头之时，我只能痛心地请求你们大家放下书本，共图救亡大计了。你们可以写文章，可以打电报，可以向民众呼唤，唤起全国舆论，以阻止政府签约。同学们，山东在你们手里，中国在你们手里，你们要起来啊。
1: 好几个学生突然嚎啕失声，其中一个捶胸顿足，几乎要以头撞墙。一个20岁还不到的学生两眼通红，突然像兔子一样蹦起来，他的名字叫刘仁静。
3: 我愿意以血唤起民众，我愿意自焚，我愿意死在总统府大门口。
0: 同学们，我呼吁你们行动起来，不是要你们做出过于激烈的行为，你们千万不要同刺刀对抗。热血是你们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你们一定不要白白洒掉。只有保护好了自己，你们才有力量呼喊正义与良知。你怎么了？
1: 蔡元培突然看见一个穿青布长衫的学生在咬自己的手指头，咬狠了，鲜血满手。那青年哭着，在自己摊开的笔记本上写下淋淋漓漓的两个字：血拼。蔡元培后来知道，那个叫夏秀峰的学生还不是北大的， 是高公的。他当时只感觉到一直留在他自己眼眶里的那粒不曾流下来的泪珠，不经意之间已经变成一粒非常耀眼的火星了。中国现代史后来证明，1919年5月初的蔡元培对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在成为北大的一粒火星之后，北大就成为了中国的一粒火星。蔡元培说的这些话，以及这些话所引起的火爆场面，李大钊转述的绘声绘色。李大钊还不时地摘下眼镜，擦拭一下镜片上的泪水。陈独秀听着，鼻子也发酸，但是他没有掉泪。陈独秀从不轻易掉泪，他甚至忘记了上一次掉泪是在哪一年，他只有愤怒。李大钊走后，陈独秀的牙关一直紧咬着。这些学生，这个政府，这个国家。这两天，他的妻子高君曼也很有点火气。现在他两手叉腰，又冲院子嚷嚷：“
4: 干嘛呀？再怎么着也得凑个时辰呀！”
1: 进北京两年一个月，高君曼说话也溜了，半腔京片子，喜子和黑子跪在炕上，凑着玻璃窗看着院子。院子里昏昏花花一片，挤着人，看上去都是长衫和眼镜。干燥的五月二日之夜，星星眨眼，所有的眼睛后面的眼球也如眨眼之星。这个夜晚是非常时刻，空气中有导火索燃烧的吱吱之声。在这样的时刻，学生们不能不黑压压的群居于北池子建干胡同九号。中国思想界巨人的声音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就在几个钟头之前，国民杂志社的社务会议做出一项决定，决定立即通告北京大学全体同学，于次日晚上7时在北大三院礼堂举行学生大会，并邀高师、工专、农专、法专等校代表一起参加，讨论应急行动步骤。但是高君曼像个门神，从门隙中透出的灯光打在高君曼挺拔的鼻梁上，他的眼珠子像白天一样闪着黑色的光。
4: 我知道，全知道，我知道青岛要亡了，我知道山东要亡了，可我更加知道这会儿陈先生病重，这会儿他烫得像块炭。同学们，他要这么劳累下去，他也得亡。
3: 中国遭祸了，节骨眼儿上了，我们要听陈先生的声音。
5: 师傅，陈先生是我们的旗帜啊。
4: 他受风寒了，知道不？风大，旗帜不能老插着，知道不？你们今天晚上把这面旗帜收起来，抽屉里放一放，行不？
1: 学生们没有动弹的，只见黑压压的沉默的一片。这年头，年轻人特别顽固。高君曼气恨恨地掩上了门。这时候就听见屋里的陈独秀在说：“
3: 君曼，你良心坏了。”“
4: 你胡说什么？”
1: 高君曼脸上挂不住了，三步两步就跳进了屋。她看见丈夫乖乖地趴着，光背脊上吸附着三只小小的火罐。陈独秀低声吼，像头受伤的狮子：“
3: 我要出去，君曼，你今天良心坏了。
4: 你自己想想，你今儿腿脚硬不硬？你额头烫不烫？你能下床吗？
3: 你今天是叫我受刑。”
1: 陈独秀软绵绵的声音里有咆哮的味道。 高君曼不理他，自顾出门。高君曼试图以情动人，仍然这样对顽固的学生们说：
4: 你们的先生今天是病人，病人啥都不图，就图个安静，你们今儿饶了他好不好？你们要真关心你们的先生，能不能帮我走一走药渣，带带先生的病？
1: 年轻的长衫们沉默。高君曼端过一只药罐子，抓起药渣，冲着学生一把一把的抖。学生们沉默地从两旁让开，药渣如同失去了光泽的星星，粘连成一条模模糊糊的黑色银河。五月四日午后，操场上不断传来口号声，一阵狠似一阵，那是岩浆在运行，而且离突破口不远了。蔡元培听得出来，
6: 还我青岛，还我主权，取消二十一条，国办叛国贼，如卖国贼，草上路。
1: 蔡元培左脚那只已经裂了一条细口子的黑皮鞋，在校长办公室褐色的地板上发出咯咯的声响，像母鸡下蛋后的声音。蔡元培突然发现自己此时的心态也是母鸡的心态，他很怕身子底下软活活的鸡蛋碎裂，毕竟是学子啊，手无寸铁。他绕着写字桌一步步走得很慢，似乎是怕惊醒什么。其实他明白，他怕惊醒的是自己心里的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是一道命令，命令他疯狂地跑下楼，在最后的一刹那把学校的大铁门锁上。他知道学生们要上街游行，地点很可能是天安门，甚至使馆区。他也知道政府听不得呐喊，政府对付学生自有一套包括刺刀在内的应对预案。电话铃响了起来，教育总长打来的，声音急促：
7: 学生是不是集合了？
8: 有可能。
7: 什么有可能？吉民兄，我电话里都听见学生的口号了，像打雷一样。
8: 天要打雷，总长阻得住吗？
7: 阻不住也要阻。杰明兄，使学生误生事端是你我的职责所在。
8: 学生一腔爱国热情怎么能叫事端呢？
7: 我告诉你一条消息，政府刚刚开完紧急会议，军队和警察都开始吹哨子了。政府刚刚开完紧急会议，军队和警察都开始吹哨子了。聚会地点就在法科礼堂，京城十三所中等以上学校均有代表参加，场面如此张扬，杰民兄，你不会一无所闻吧？
1: 蔡元培当然知道昨夜发生于法科礼堂的那场风暴，他虽未身处风暴中心，但那种啸叫声他是听到的。鸡叫三遍时，他还独处书房，瞪着窗外的夜空，他很为他的学生骄傲。他知道这场风暴是属于整个民族的，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屈辱终于选择了一个直接的爆发点，这爆发点没选择其他地方，恰恰选择了他治下的一群学生的嘴巴。
3: 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
1: 蔡元培不知道跳到台上这样喊的学生姓甚名谁，有人当夜就来激动地告诉他，这位戴眼镜的是文科的学生。
3: 外交危机，国事危机，民族危机，我们要以死抗争，要血我们有血，要命我们有命，坚决不准政府签署外国合约。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我们要上街游行，我们要唤起国人，在这民族沦亡时刻 我们北大的莘莘学子若再保持沉默，若不奋起抗争，我们也就像曹汝霖、张宗祥、陆宗宇一样，是民族的罪人呐。
1: 有人还告诉他，一位姓谢的学生，大约是法科的，当场就裂断衣襟，捏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还有一个学生叫刘仁静的，为18岁，却更是热血灌顶，当场取出一把菜刀，寒光一闪，说要割颈，要以死激励国人抗争。四五个学生拼命抱住他，才夺下那把菜刀。会上发言的学生有许德恒，有张国焘，有丁兆清，然后再是大会临时主席法科学生廖淑伦。这位临时主席慷慨激昂地宣布，
9: 同学们，大会作出如下决定：第一，联合各界一致抗争；第二，立即通电巴黎专使，坚决不在合约上签字；第三，通电全国各省市，定5月7号为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活动；第四，定于5月4号，也就是明天，北京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10: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吞并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力，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勿忘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7: 宣言当然可以，然而聚众闹事，甚至于去外交使团所在地滋事，便是大险招啊！若真招个鲜血涂地，则于学生、于教育界、于国家，都不是好事啊！杰民兄，你也是当过教育总长的，我刚才在紧急会议上挨了警察总监吴炳湘一顿训，又挨了警备司令段之贵一顿训，前总理也翻了我好几个白眼儿，我是感到了压力的，压力很大呀。此事你一定要帮帮忙，即使帮兄弟也是帮你自家呀。你我去留事小，学生鲜血横流事大呀。
1: 这最后一句话很有示警之意，鲜血二字如两下重锤，重重砸在蔡元培的心坎上。他的一夜难眠就是在怕这两个字，真的，这两个字只能涌动在他的学生的心头，而不能流淌在他的学生的脸上。蔡元培想一想，还是对电话这样答复：
0: 袁叔兄，袁培愿如实禀告，如今国难当头，北大学生无法安坐于教室之中，全权爱国之心殊属难得，袁培实在不忍心拦阻学生。
1: 蔡元培停顿了一下，从隐隐约约的口号声分析，学生游行队伍已集合完毕。
0: 对政府的干预，袁培当然也有担心，作为校长
8: 袁培又何尝不想千方百计保护学生？我不忍看到学生流血，更不忍看到学生牺牲，可是也不能出于这种担心而闷住我们学生的救国呼声。
1: 说毕，电话啪的搁上，蔡元培的嘴唇和电话线抖得一样厉害。片刻之后，他拔腿冲出了校长室，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能跑得这样快。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我们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知识和健康方法。那我们通过中医的这些知识方法来解决自身的健康难题，让我们啊在养生防病这条路上啊不再走冤枉路，不再花冤枉钱，甚至呢以后不再上当，不再受骗。中医的知识博大精深，当然中医的知识在养生、在防病、在慢性病的治疗上也是其他的医学知识无法比拟的。中医它是来源于民间，从我们生活的经验上总结过来的，然后形成一个体系，形成了中医体系。中医的理解是有一病必有一方，有阴必有阳，有邪必有正，万事万物相生相克，相对立，并且中医

0: 眼里也不完全看病，病是什么？千变万化，变化莫测。但是中医告诉我们，万变不离其宗，以人为本。以人什么为本呢？以人的形神为本。《黄帝内经》开篇章就讲了，形神和合，百病不生。形神具足，健康乃全。形是什么？形就是身体体质，而体质又分为九大体质，每一种都不一样。只有一种平和体质是健康长寿，七宗八种偏颇体质有各自不同的表现症状和易感性的疾病，这种体质要改变。所以这是形。那么神是精神情志，人不单单光有身体，内在还有精神情志。每个人都有元神，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思，肾藏志，人有五神。人的神魂魄散了，这个生命就终止了，留下的就是一个躯体。当然这个神要借助我们这个形才能够存于这个世间，形神和合才是我们最完整最健康的状态。形神不合那就麻烦了，很多人说这个人精分他就形神不合了，这个疾病很好理解。所以说《黄帝内经》就讲了形神和合，以人为主。人的什么呢？精神情志和人的体质。人没有好心情不行，人没有好身体不行，那么所有的疾病也都从精神情志和体质演变过来的。有人说了，老师啊，我这个疾病可不是体质啊，我这个疾病是我吃出来的喝出来的。大家记住，你是吃了，你是喝了，是你把身体吃出问题，把身体喝走形了，把身体吃偏颇了，把身体喝偏颇了。在这个偏颇的过程当中，体质偏颇的过程当中，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在偏颇形成过程，然后疾病才慢慢产生的，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疾病的。就拿痛风来说，天热了，街边路边家里门前屋后这个小烧烤都支起来了，然后没事来两杯啊，青皮扎皮，是不是吃着串喝着酒，然后这个季节就这么热，生活饮食哎，慢慢就导致了出现了痛风。痛风这个疾病在这个季节发生最多，那么一旦得上痛风了怎么样？被称之为终身疾病。今天盛老师就通过中医的知识，通过中医的办法来把痛风给你讲透透，让你从中找到健康的方向，掌握健康的法宝，消除你的痛风。所以今天这节课大家认真听，是可以改变你人生命运的一节课啊！我相信今天这节课可以改变很多人的这个健康人生命运，你听好了，你听透了啊，刚才盛老师说了，这个季节为什么容易得痛风？你看别的季节不愿意得，就因为这个季节，第一天热，人总喜欢吃凉的，对吧？喝凉的，那么这个凉的啤酒扎啤是最得劲儿的，最舒服，是不是？你看看男性喝啤酒喝扎啤，不论什么啤酒，这个啤酒大家都知道。说里面含有嘌呤特别多，是不是？好，咱不说嘌呤，咱们就说喝啤酒。那么除了喝啤酒之外，还有是不是吃烧烤？吃什么烧烤？牛羊肉，然后各种海鲜，对吧？吃这些。那么这种生活饮食久而久之，人的身体就走形了，人就出现问题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关节可能就酸痛了，上医院检查说你有痛风了，是不是？说痛风是什么呢？很多人不知道痛风是什么。我告诉大家，痛风就是我们关节里面有东西了，像盐粒一样在关节当中存在，甚至在这个之前还没有细盐粒，只是盐水比较多了，我们的关节身体比较疼啊，不敢走路，然后慢慢关节就形成了越来越多的盐粒状态的物质啊，导致手关节足关节破损，这个被医学称之为代谢疾病。那么这个疾病啊，现在临床医学称之为是嘌呤物质过多。说嘌呤是什么呢？嘌呤可以让我们身体产生结晶，就像盐粒的东西一样，小石子的东西一样，认为这个东西多了才会形成了关节的损伤啊，黏膜的破坏，所以说想着办法 消除嘌呤。现在医学界不论怎么想着办法去清除嘌呤，解决嘌呤，这个痛风依然解决不了。所以到现在很多患者朋友在痛风这个疾病上几年十几年依然没有治好，成了慢性病或者是终身病了，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是几年十几年的这种痛风疾病，说我现在还在承受这个疾病呢？那么稍后盛老师给你讲你为什么会得这个病，这个病是不是真的是吃出来的啊？说我体质没有偏颇，就是吃出来的。听了盛老师给你讲解之后，你发现你原先理解的你认知的都是错误的。我们首先来说嘌呤，嘌呤是什么？很多人都不理解的，你不用理解它，它就身体的一种垃圾，就身体的垃圾代谢不掉了，在身体当中堆积过多，这么去理解很简单。那我们就来说我的痛风是不是就是我喝啤酒吃海鲜嘌呤过多所导致的呢？不是，千万别这么理解。其实它跟嘌呤没关系，它真正的问题是哪儿？是我们身体代谢上。第一个，经常喝啤酒能加重我们身体的什么过重？湿气过重，明白吗？暑天是不是湿气过重，痰湿过重？你本身自身的湿气就代谢不掉，你再喝这么多的啤酒，这不湿气更重了，代谢不掉了吧？喝啤酒加重你身体的湿气了，懂不懂？你本身我们每天也会产生嘌呤，自身也会有嘌呤，你不喝啤酒也有嘌呤啊，你不吃海鲜也有嘌呤。有的人说，老师我没喝啤酒没吃海鲜，为什么我也痛风呢？原因就是不是啤酒加重了你的痛风嘌呤过多，是你自身就有嘌呤，湿气过重代谢不掉了，明白了吗？运化不掉了。暑天伏天本身脾胃就虚，湿气就重，再加上环境湿气，所以说身体的代谢能力极度的弱，你身体的所有的垃圾毒素，什么嘌呤啊、尿素氮啊、肌酐啊，往下排都缓慢了。那么你想想，这个季节你本身就属于这个在病和非病之间徘徊，徘徊临界点。说你这个期间稍微一喝啤酒怎么样？湿气加重了，那么这个期间就排不掉了，体内湿气过多，沉积过多，慢慢慢慢就产生了痛风。说除了喝啤酒之外，这个海鲜是不是属凉的寒凉之物？你说你身体已经湿了，你再吃凉的，湿再加上凉，是不是导致你脾胃更差了？脾胃最怕什么呀？脾胃最怕湿和寒，阳越虚寒越重，脾就越虚，对不对？你看呢，这个人湿气重的舌苔都干嘛？肥大白厚腻，就说明脾胃又虚又寒。虚就是气力不足，寒就是什么呀？就是阳气不足，寒气重。海鲜都是寒性的，你脾胃本身就虚，湿气就重，你再吃海鲜，是不是加重你脾胃虚弱，进一步形成了湿气，湿浊更多了。所以说吃海鲜喝啤酒只是加重我体内痰湿痰浊过重，身体的痰湿痰浊形成了，然后排泄运化，这是水湿垃圾运化不掉，都堆积在体内，或者沉积在我们的脉管壁上和关节的末梢，最后就形成了结晶，最后就形成了结晶。痛风怎么来？就这么来。即使你不喝啤酒，即使你不吃海鲜，你天天吃牛羊肉，吃这些难以消化的，我告诉你，依然会痛风，依然会痛风。所以跟他吃什么没关系，有的人不吃他也是这样，就是你湿气过重，痰湿痰浊，你就会得痛风，明白了吗？大家看一看，很多人是不是没有喝啤酒没有吃海鲜，结果也痛风了？你看你胖不胖，你湿气重不重，你是不是痰湿痰浊，身体垃圾特别多，你代谢不掉，这不就是体质先偏颇吗？是我们身体的体质先偏颇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垃圾排不掉，不断的沉积不断的沉积，然后形成了这种疾病，这种疾病叫什么呢？叫痛风。现在临床医学给它起名叫痛风。说我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源头改善体质，是吧？把痰湿把痰浊化掉，或者是把阳虚把气虚给改善过来，这是从源头。那么从这个疾病的治疗上我们怎么办？是不是我们加速身体的代谢，把这个垃圾湿浊给代谢掉，这是从治疗上。 说我们如果加速身体的排泄，把身体的这个湿气浊气，就我们说的嘌呤啊，不论嘌呤尿素氮的肌酐啊，我们都给它往下排，都给它排下去。大家想一想，当我们这个尿酸呐、嘌呤啊、尿素氮呐、都降低都恢复正常的时候，你说你还会有痛风吗？你的痛风这个疾病是不是就等于消失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疾病啊，站在中医的角度，站在体质的角度，站在身体整体性角度，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你要知道是你身体先偏颇，是你身体发生了改变，然后你这个疾病才形成。你这个身体发生改变可以形成100种、1000种、10000种疾病。你不痛风你可能高血脂，你不高血脂你可能血糖过高，你不血糖过高，哎，你的血粘稠度可能也过高，甚至你的血压也过高。即使你血脂血压不过高，因为你体内的寒湿邪过重，也会得风湿性关节疾病，明白了吗？它可以导致你100种、1000种、10000种疾病。你不管它1000种、10000种，源头是哪？是你身体发生改变了，是你体质偏颇了，解决体质就可以了。中医就这么简单。当然我们体内湿，这个湿气啊过多，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寒湿，天天吃海鲜喝啤酒是寒湿，有的人呢吃烧烤牛羊肉啊，辣的肥甘厚味的吃的多，这个是湿热啊。虽然都是湿，但是分为寒湿和湿热两种情况啊。疾病的治疗怎么治呢？首先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就是我是湿热我还是寒湿。湿热的人是什么呢？身体比较热，手心热脚心热，身体到处发热，怕热啊，盖不住被啊，身上冒油。寒湿的人呢，舌苔啊就是白，不像湿热的人，湿热的人是舌苔厚腻发黄。大家看看自己舌苔啊，湿热体质的痛风的人，他舌苔是厚的黄的，很厚腻，就像火气特别大。那么寒湿的人呢，舌苔是白的，舌苔也肥厚，但是他是白的。这样的人呢一般怕冷，手脚冰凉，不禁动啊，甚至没有劲儿。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用药治疗啊。比如说湿热体质的人，这种类型的风湿因子高、尿酸高、尿素氮高的朋友怎么办？用好我接下来的方法：听力子、龙利益、紫苑、银柴胡、款冬花各9克，板蓝根、知母、紫苏叶、深金草、透骨草、高粱姜、炒白术、绿草各12克，茯苓、桑白皮、白茅根、侧柏叶、鱼腥草、败酱草、葫芦壳、牵牛子各15克，玉米须子、炙黄芪、炙党参、凤尾草各25克，五味子、川牛膝各12克。以上为一副，文火煮沸，武火慢炖，然后分两压祭服啊。除此这个方法之外还干嘛？药粉琥珀、三七、飞龙掌血、藕解炭、人参、乳香、没药各40克，混均打粉，然后呢一次半汤勺，用刚才我说的这个药液送服。这个方法是加速身体的湿浊代谢，听好了，加速身体的湿浊代谢，快速排除你身体过高的尿酸呐、尿素氮呐、肌酐啊，就是把毒素垃圾快速往下排泄。当你身体这种毒素垃圾代谢掉的时候，那么你体内的这种垃圾没有了，你的病情也就等于消失了，对不对？这个方法你去用。当然，我们第一步消除了这种垃圾，第二步我们要干嘛？扶正气，调体质，不然你不改善体质，不服你的正气，你身体虚弱，慢慢还会湿气过重啊，湿气过重或者湿热过重，你还会出现这个疾病。治疗疾病是一方面，然后赶紧堵住漏洞，提升自我，这是后一方面。治病一定要分两步，先治后调养，治养结合，不能光治不调养，也不能光调养自己不治疗，这都不行，治养结合才行。那么刚才我说的是一种湿热，有的人说老师啊，我不是湿热，你快告诉我怎么办？我想知道这个方法啊。那么在这里，盛老师告诉你，就是手脚冰凉寒的也有办法，还是准备茶饮：枸杞子、陈皮、高粱姜、无茱萸啊，无茱萸要炒的或者酒的，鸡丝藤炒小茴香各10克，紫苏叶、茵陈15克，牛肚藤、杂姜草、西黄草、炙黄芪、炙党参、土茯苓各30克。以上为一剂， 文火啊，武火煮沸，小火慢炖，然后两次合汁，分两次压啊。那么这个依然要配合一个粉剂，哪个粉剂呢？泡川乌、泡草乌、姜厚朴、炒地龙、泡天南星、当归、三七、乳香、没药各50克，还是给它混均打成小细粉，一次1/2汤勺，一天两次，用刚才我说的这个方法药汁去送服。这个方法一般用多长时间？用10到15天，停个10天8天，再用10到15天，反复这么用，反复这么用。还是当我们身体的尿酸、尿素氮、肌酐所有的这些指标都恢复正常的时候啊，都恢复正常的时候，赶紧关门，赶紧提升体脂，就是扶正气强体脂。一定记住，你所有的疾病不是你光吃海鲜，不是你光喝啤酒，不是你烧烤吃的多了，而是你体脂偏颇了，是因为你吃导致体脂进一步偏颇，这个疾病才形成。你即使不吃这个东西，你吃别的可能体脂也会偏颇，你本身体脂就不正常了，不健康了啊！你只是通过哪些饮食加速了体脂偏颇或者形成，进而让疾病快速产生了，明白了吧？所以后期你还要把体脂扶正啊，强化体脂，这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啊。治疗疾病是一方面，那么后期你不调养好，这个疾病治好了还会复发，还会找上你。因此这个疾病能不能彻底治愈，会不会复发，就看你后期做的到不到位。你后期做到位了，你就不再有这样的困扰了。这就相当于这个人感冒啊，经常感冒，每次都吃药，每次都消炎，每次都打针，每次都好了，然后过后又犯病了。就是光治疗这个疾病，却从来不知道提升自我，强化体质。治疗疾病重要吗？重要，但是后期的工作，后期的调养比前期的治疗更重要。这就是中医，这就是中医的核心，中医的理论，治养结合，以人为本。你学到了吗？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暑夏痛风常见病、多发病如何产生、怎样治疗的，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能够改变你的健康人生。当然呢，在这个疾病的治疗上，还有一些热敷的方法啊，大家如果想掌握，也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或者常温老师进行咨询。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先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9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8种体质皆为偏颇， 偏颇及不正，不

0: 吉祥安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症，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
2: 欢迎您。
3: 盛老师是吧？
2: 哎，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3: 哦，你好你好。
2: 嗯，参与节目想咨询什么问题？
3: 我那个扁桃体，他这个以前去体检的时候啊，说我这个扁桃体啊轻度肿大，然后呢可能跟这个长期的抽烟啊、喝酒啊或者不按规律作息时间有关系。我想问一下，在不动手术切除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调理的好方法？
2: 有啊，不见得扁桃体这个肿大都会手术，除非说这个扁桃体已经恶化，极度的感染已经恶化非常严重了，没办法了才手术。这个肿大也好，囊肿也好，轻易没有手术的。你可能对扁桃体不是太了解，扁桃体是身体的免疫器官，给你身体防卫的啊。我们身体的免疫器官可不单单这一个，你包括像阑尾都是，胸腺，这都是。那么如果说你把这个扁桃体给摘除了，它不论是什么原因，那你给它摘除了以后，你这个咽喉部上呼吸道谁给你监管啊？
3: 对对对，是的。
2: 你至于说它肿大是因为它有炎症了，不论是这个上火也好，吸烟喝酒长期刺激它也好，它有炎症咱们消除它就行了啊，软件散结就行了，它可以化掉的。那你给它手术切掉了，那你想想以后你怎么办？以后你这嗓子没人保护了，呼吸道咽喉没有保护了，你经常嗓子难受感染啊。
3: 对对对，是这么个情况。
2: 不能摘除啊，不能切啊，不要听他们说说这个肿大没用。你今年多大年纪？
3: 36了。爱出汗。
2: 嗯，
3: 头发有时候皮肤也油性皮肤。
2: 嗯，出汗多呀。
3: 对，夏天我怕热怕冷。
2: 怕热不怕冷是吧？
3: 对对对。
2: 那你这种情况你越喝酒它越严重。
3: 这现在已经自己给自己定着，有时候反正尽量少喝吧。
2: 你这是体质的问题。
3: 体质。
2: 体质是可以调的，可以改的。体质是可以改变的。你说你这个体质真弱，那你就提升啊。在你身上不单体现出痰湿了，你也有湿热呀。你也有气虚啊。你记住，爱出汗的人多数都有点气不足。有湿气的人多数也有点气不足。因为如果说你气很足，那你脾胃就有能力去化掉这些湿，你肾脏就有能力，你的肺也就有能力了。我们肺脏、脾脏、肾脏，这都是化湿的。
3: 对对对对，确实是。
2: 感觉这个精神头劲儿啊，不像别人那么冲，那么有力气，就感觉这人挺虚的。
3: 稍微干点什么活动啊之类的，就是爱出汗，汗就比平常人要多。
2: 对呀，那你呢是比较怕热不怕冷，就能冬不能夏，一过度热你受不了。
3: 对对对对对。
2: 这就是体质过度的偏颇导致的。
3: 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弄一下？
2: 你现在呢，我因为你分两步走，一个你该调理调理体质，你体质改善了，你才不会说总是这个扁桃体肿大，才不会总是发炎，才不会总出汗燥热。像你这种情况总出汗总油脂，你的肝胆时间长了也不好啊。你不单说皮肤不好，哎，对你肝胆也不好，口里发黏啊，慢慢就口苦了，就容易出现这个脂肪肝啊、胆结石啊、胆囊炎呀、在你身上，像这样的人时间长了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
3: 哦，就怎么注意啊？平常
2: 这种情况一个是少吃油腻的，多吃清淡的，多吃这个蔬菜，这是一方面。其二，多运动，喝点这个菊花茶呀、决明子茶呀，
3: 去火去湿气的。
2: 对，金银花呀、野菊花呀、蒲公英啊，这个茶，就怕大鱼大肉喝酒。 最关键的你改善，特别是我们体脂不足再调理自己啊，像你又有痰湿又有阴虚又有气虚又有湿热，那混合体质你可以用的。至于说扁桃体肿大，这个是针对这个疾病咱们给开个方法，你针对这个炎症你消除一下，针对这个结节你化一下的。
3: 嗯，
2: 也就是说你该调理身体你调理身体，你该治病治病，你不是我治病我不应该调理身体，也不是我调理身体我病就不管了。
3: 行，
2: 像你这扁桃体，你得用中药，自己抓点中药。
3: 行，他这个中药喝点什么？就给你喝您刚才说那个。
2: 那不行，那不够，你拿笔记，我告诉你。
3: 行，我记一下啊。有了，您说吧。
2: 断牡蛎，治别甲啊，各15克。浙贝母、夏枯草、猫爪草。鱼腥草、茵陈，
3: 茵陈哦，这个也知道。
2: 对，龙胆草，这些各12克，党参，
3: 党参，
2: 生黄芪，18克，苍术、茯苓、各10克，苦参、黄柏，各6克，这个药有点苦啊。
3: 这个没事。各6克。
2: 以上为一剂。两次煎煮分早晚两次饭后七至15天。苦参黄柏啊，这个副药呢你在整个药方当中用7天左右就把它去掉了，就不要了啊。平时呢我刚才告诉你喝那个茶，金银花、菊花、蒲公英，这个茶你正常喝啊，跟这个不发生关系。然后呢这个呢你可以调理调理体质，这个是你长期的一个过程，进行半年呀啊3-5个月呀，把身体扭转过来，不然你这一次即使好了，你过一段时间你喝酒，你稍微吃点这个油腻的，你还会这样；稍微有点火，你还会这样。这就是你身体自身的问题，就把身体的状态改善过来。
3: 行，
2: 这个方法如果说没记住，到时候这个问咱们专家老师，平时跟哪位老师沟通？
3: 那个赵老师一开始接电话。
2: 赵老师哈，到时候这个我告诉赵老师。
3: 行，那麻烦你了。
2: 行了，好，就这样。
3: 谢谢您，
2: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是盛老师吧？
2: 对，我盛老师。欢迎您，健康当中有什么困难呢？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尽管说。
4: 好，谢谢。我是甲状腺右叶，
2: 这个长疙瘩了，是不是啊？
4: 有一个1厘米那样的。我做手术了，做病理超出那个良性的范围了。后来就又生点气。胃窦呢就有糜烂。有的时候发胀，有的时候就烧得慌。再后来就是今年4月23号，这双侧大脑半球缺血灶，大脑动脉血栓形成，有动脉硬化的这个迹象，影响了我认识到现在说话吧，就是不太连贯，有的这个字的音发音还不准，我的嘴好像有点歪，还有前2年那会儿上火，耳鸣，到现在还耳鸣，尿有一个尿隐血，前年那会儿是血脂高，结果今年春天就闹了这个脑梗，双肺散在微小的结节，我就感觉着胸口就有点发闷，脊中旬这个手关节感觉着不自如，早晨就有点僵。
2: 咱们捋一捋哈，你的毛病不少，而且你的疾病我看了一下，你身上特别愿意长东西，你看你甲状腺上长东西，然后你子宫上长吧，你肺上长吧。哎，你知道你为什么愿意长东西吗？
4: 我具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说我的体质应该调一调。
2: 我告诉你啊， 你不单单体质的问题，你主要是这个精神情志占主要一块。
4: 哦，
2: 不开心不快乐郁闷，
4: 哦，
2: 情志不调达，
4: 反正不痛快。
2: 对，
4: 嗯，
2: 你这是病因。
4: 嗯，
2: 很多人他不知道这个疾病怎么来，我告诉你，跟我们精神情志有关系，叫气出来的病。你如果说真的想健康，不单单是吃药把这个疾化掉，而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通达的情志。
4: 哦，把这个改变是吧？
2: 对，你不改，你记住，你还会长。你这个要治，你要把这个放在一个重点，而不是单单盯在身体上。
4: 那用什么？
2: 用补养精气神的，让你的情绪畅起来，把这个结疙瘩化掉。那么至于说我这个血脉不通是吧，老师我精血亏，老师我脑梗说话已经表达受影响了，那么你这个可以去调理体质，专门用调理体质的药，你可以去用它。
4: 哦，
2: 你可以同时调。
4: 怎么着效果更好一些？
2: 效果更好就结合调啊，形神共养啊。
4: 那就一起调吧。
2: 然后你把那些不该吃的药给它减下去，不然你的胃受不了，你的肝受不了，你的肾受不了。
4: 嗯，
2: 你最后给自己身体器官吃出问题了。
4: 哦，
2: 嗯，现在上火的这个情况多不多？
4: 上火还差一点。
2: 尿潜血现在还有吗？
4: 尿潜血有一个。
2: 还有一个哈，啊，那这样吧，我给你配个茶饮吧，哈，浙贝母、夏枯草，
4: 嗯，
2: 啊，莲子心，枳实，
4: 枳实，
2: 对，砂仁，除了这个莲子心啊，都各60克，莲子心有20克。
4: 20克，
2: 嗯，加一个黄皮盒50克吧，混菌打粉，一次1/2汤勺，送服1天2次。
4: 谢谢邵老师。
2: 那就这样，
4: 谢谢，
2: 有问题再来电话。
4: 嗯，
2: 好，就聊这些，祝你和你的爱人、孩子身体健康，家庭和谐幸福，再见。
4: 谢谢。
2: 好，再见。
4: 好，再见。
1: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邵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5: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盛老师吗？
2: 对，我盛老师，欢迎您。
6: 我早就要求可以盛老师通话，现在好不容易才接通了。
2: 是是是，不容易哈。今年多大年纪了？
6: 70岁。
2: 70岁，好。今天参与节目是想咨询谁的健康的问题呀？
6: 是我个人的问题。
2: 本人的问题。好，
6: 下面就我的病情向盛老师介绍介绍啊。
2: 好，
6: 我是遗传性的高血压。
2: 遗传？
6: 哎，父母，哎，我老父亲是风痰病。血压高。耳鸣。尿频尿急。这是我知道的病啊，咱从表面能看到的。7月份村里做了体检，现在把我检查结果，根据结果你给我用药指导。行吧。
2: 说吧。
6: 就这腹部彩超啊，第一个问题是肝囊肿，颈动脉彩超，双侧颈动脉内膜前光滑，伴局限性斑块形成，心脏彩超，左心房稍大，主动脉瓣胎变，2.5少量反流，左室功能、舒张功能减低，心电图12道心电图做出的是。第一个导性心率，二指导 V4-V6 导链气泡低频，乙肝五项定性是乙肝表面抗体阳性一个加号，头部 CT 和加胸部 CT， 第一个问题发现颅内多发腔隙性脑梗死，第二脑白质病，三双肺三在的微结节。第四，右肺上叶钙化灶。第五，左第三前肋骨皮质形态不规则。第六，肝左叶小低密度影。就这些问题，我不知道这是是这个病情是怎么回事。像郑老师，我知道知道，行吗？
2: 好，从这个体检上哈反映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有大有小。都是慢性病。
6: 对，
2: 一个是肝囊肿啊，有小水囊，这就说明你代谢不是很好啊，循环代谢不好。要么呢就是这个严重的气不足，要就是血脉不通，它也就这种情况。还有一个，你双侧动脉，就是我们的这个脖子哈，颈动脉，你上面有斑块了，这就影响这个血液的循环，对大脑的供血就有阻碍，懂了吧？它是这样。你这个左心房啊，这个舒张功能相对来说有点减弱哈。然后呢有这个主动脉啊，有2.5反流，这个呢倒不是很严重。然后呢你左室舒张功能有点减低哈。整个来说就是你心的功能有点降低了。你要经常清洗清洗，把杂质给它清洗它，然后你经常给它补补气，所以说我们就要去保养它。还有一个这个颅内啊多发性脑梗死，这个脑梗死也说明你血脉不通了，跟你这个静动脉斑块是一样的，打开的就好了。肺有结节，结节就是有疙瘩了。有淤结有结节啊。钙化就不用管了，钙化可比说以前有肺炎，然后现在好了哈，然后它就会形成钙化，就不用管了。唯独的你现在说我是高血压。
6: 对，
2: 这个高血压呀务必得治，不是说我吃点药控制，不是控制，控制跟治是两回事儿啊。控制的药不等于治疗的药，你必须得治。为什么呢？这个高血压你不治，你记住血压始终在高的过程当中，它对你脉管壁的压力，对你这个器官的损伤非常严重。
6: 对对，
2: 这个病必须得治。
6: 哎，盛老师，以前我也不愿意用西药，今年5月头的猛给我这开始用还降压药了，我不愿意用西药，但是又没办法。现在我相信你讲的太好了，我这成绩下讲座，你这老师这个艺术太水平高很，不是一般的高。
2: 听得很用心。
6: 哎，我原来叫郑老师给我出方，就是从降血压从中医方面怎么用药。我就不用西药。
2: 平时乏力没劲儿吗？
6: 那那个倒不限，正大便正常，就是夜尿多，
2: 大便有
6: 泡沫，
2: 手脚不发凉哈，不怕冷，
6: 手脚不发凉，前段时间还乳糜尿，
2: 有乳糜尿，
6: 去年时的倒查出来是尿潜血，去年时的，
2: 这个脸上冒油吗？
6: 没有，
2: 口不发黏，口不苦，是不是？
6: 晚上有时间口干，
2: 喝水量不是很多哈，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6: 身高1.65米，体重是120斤。
2: 根据你现在说的这些情况啊，一个是有这个气郁，总这个怨恨恼怒完生气，不开心，郁闷，郁就会结，结就会长疙瘩，这种情况不单长疙瘩，还会导致肝胆疏泄不好，我们称为情志不畅，严重的就会出现肝胆损伤，你看有肝囊肿。还有一个就是你血脉淤结比较严重，就是不通了，
6: 对，
2: 你的血管啊，你的水液呀，你都不通了，我们称为淤血体质。不信你看看你的舌下啊，你的嘴唇
6: 青筋，
2: 对了，舌下青筋，那么嘴唇呢就有点发黑发青哈，不像别人似的那么鲜红，
6: 对，
2: 你这种情况呢，调理体质，改善体质啊，改善这个气郁体质，改善淤血体质，调理调理体质可以的，啊，养护体质用什么呢？我在节目当中不告诉你们了吗？专门调理体质、改善体质的，你把这个体质完全提升提升啊，这些很多问题呀、根儿就解决了。至于说这个疾病很简单，疾病用方法10天半个月、很快就能调理过来，可是呢，没过多久又产生了，又有疙瘩了，又有结节了。所以说呢，一定要从根儿上治养结合，听邵老师的治养结合就行啊。结合方法，结合当归、丹参、川芎、乳香、末药、治水治西洋参、
6: 西洋参、
2: 沙参、分心木、
6: 分心木、
2: 对，三七、焦山楂、
6: 焦山楂、
2: 浙贝母这些
6: 啊，
2: 各多少呢？各30克或者40克都行。混均打成粉，1天3次。一次呢，1/2汤勺。
6: 好，
2: 温水送服，饭前饭后都可以。
6: 好，
2: 平时喝茶喝什么茶哈？喝黄芪、枸杞各10克，龙胆草用5克，喝这个茶就行啊。适当的喝，多呢说你不那么苦了就不喝了。如果说烦恼不开心爱叹息哈，加点喝黄花，加9克啊。
6: 那么这要是不好抓呀，我就叫台上叫指导老师抓，行不行？
2: 对，叫他
6: 行不行？
2: 叫他给抓。我怕很多地方药效的质量不行，疗效不行，再加上药效可能不那么全啊。你找老师最有保险。
6: 好，行，
2: 就这样哈。
6: 好，感谢盛老师。
2: 不客气，不客气。好，
6: 好，
2: 好嘞，
6: 再见。
2: 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您好，老师。
2: 你好，久等了。
7: 你好，哎呀妈，终于跟那啥了，跟你通上话了。
2: 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沟通上了。
7: 对呀，哎呀妈，
2: 哪里？
7: 天天吧，就是，我是长春的。
2: 啊，吉林长春的哈。
7: 啊，吉林长春的。
2: 健康当中出现什么问题了？说说我听听。
7: 我吧哈，就留下了后遗症了。这个后遗症吧哈，就是反正我是一体多病，现在就是困扰我吧，就是一个老师就是给我一个那啥，也是咱们这个我去打个咨询的那个，他给我个药方，我吃了这是3天了哈，觉得还挺好的，但是也稍稍还有点就是腿肚子还是发软，就是一走道啊哈就发软，早先就是咋的上不来气儿。这2天喝完了之后吧，这个气儿能上来了，但是腿还是发软。完了呢，我呢还就是那个心脏病、脑梗。完了呢，现在就是这么天就这么热哈，我也得盖着就是5斤的那个棉花被哈。完临躺睡觉的时候，顶上还得先压个小被。完了， 那也得暖和过来，完了才能那啥，才能就是把这小被儿拿下来，完了才能入睡，就是这事儿的。完了呢，再一个吧，就是现在屋里头这么暖和，我也得，人家都穿衬衫了，我也得穿厚一点的衣服。也说不上，就是这样事儿。我再待一会儿，这屋里头就越来越冷了，坐这块哈。完了，我就是就有点像那个伤风感冒了似的，完了也变动静了，完了睡一宿觉呢，完了才能好。就这事儿的。
2: 你阳虚太重了，寒太重了啊，阳虚体质偏颇太严重，然后寒邪很重在你身体当中啊。你还有个严重的气虚，就是你的体质特别绕，你体质太绕了。今年多大年纪？
7: 我65。
2: 65岁，是不是这个年龄那就是体质就承受不住了啊。这个我讲过，我说阳虚的人不耐寒啊，愿意得寒症，阳虚手脚冰凉，怕冷，然后呢容易受寒症，比如说这个不敢吃凉的呀，比如胃寒呐、比如说身上凉啊，特别怕冷啊，动不动就浑身疼痛啊。气虚的人愿意得什么症呢？愿意得风症。气虚的人明显的就是乏力没劲儿，
7: 乏力没有劲儿
2: 、乏力没劲儿啊，你看这都不行，你这种情况哪能行啊？除了这样还有什么问题？
7: 还有那个那啥，就是总是就是胸闷气短
2: 啊，
7: 完了有时候吧，还这点事儿，我自个儿就是觉得人家说话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反正我总觉得我心惊，就好像别人谁也对不起我似的。
2: 感觉委屈啊。
7: 完了那个有时候吧哈，就是这个脚哈，脚底下总像这个，我看是左脚，脚底下总像踩过冰似的，反正就是这些。
2: 好。
7: 我就寻思跟老师，哎呀，教教我怎么那个那啥呀？我这有时候我自个寻思，我能不能活到70？要不得就早点死，别总拖了人别人。
2: 那不行，不能这么想啊。
7: 那对了，老师，我还有那个脑白质疏松
2: 啊，脑白质疏松是吧？
7: 完记忆力减退呀、就是总是那个一天要是落屋里头，要是不干哈落3-4回。就老师说的，是申请那个那什么那个那啥了。我说我也想要一份，但是就想起来想不起来了，
2: 是
7: 叫啥了？
2: 是吧？
7: 那对，
2: 不要关注脑白质，跟脑白质没关系啊。这个说白了就是你的肾阳肾气不足啊，不能通于脑。大脑得不到濡养，就容易记忆力减退啊，就容易出现这种疏松。肾主骨生髓，通于脑，脑为髓海，这是你阳气不足，元气亏虚，上不去啊，上不去。等体质改善了，我告诉你，这个病情你就消失一大半。
7: 没有多，
2: 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即使有，慢慢都好了。调理体质的产品还没有这个音讯，还不能确定，所以说还得等一等啊，再等一等。
7: 等到要有信儿的时候啊，我可得申请这个，我得要一份或者两份。
2: 我告诉你去用。然后呢，这块我给你方法啊，方法呢，我根据老师的情况，我到时候看一看，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好吧？
7: 行，那感谢老师。
2: 他给的方法3天你就能见效，说明也是非常好的，非常对路的。
7: 对呀、
2: 我问一问。哪个老师给的？
7: 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听的电话哈，就是完了给他打电话，完他这第二天他就给我那个发过来这单，完我喝了真挺好的。
2: 对，
7: 现在就是说是我胸不怎么闷了，不像那些不是那个那是不是胸闷，就是我上不来气儿，总是喘。这个下这还真我喝完了，好像真就不喘了。
2: 这都是对路的，对症的，很好。
7: 我那时候是肺大泡，他就总是上喘，真是3天，真3天
2: 管用。
7: 那我真的没想到，哎呀妈，我太感谢盛老师了。
2: 感谢自己，感谢自己。
7: 我不能感谢我自己，我得感谢我是盛老师啊，我这真的双手支持啊。哎呀，我这病要好了，我真的不知道咋感谢了。
2: 能好，能好，放心。行，你这样，你的情况我知道了。然后呢，下个节目到时候我问常外老师给你指导的什么方法，进一步再指导。这个疾病就是一个体质偏颇逐步感染的，感染的寒邪，感染的风邪，体内代谢慢慢就异常了。寒愿意得瘀，我讲过，寒愿意得瘀。你看手脚一动，是吧？一冷就麻了、木了，血液不流动了，就叫淤堵了。所以就容易得心梗、脑梗啊、血栓的疾病，知道吗？看舌下，看舌下什么呢？看舌下有没有青紫筋，你舌头翘起来，你看看有没有青紫筋。
7: 有啊，我走矿场还放血呢，就是那个两个大青紫。
2: 再也不放了，再也不放了。盛老师告诉你调理体质，再结合方法，你慢慢就过来了。你不要总放血，那是放心血呢，知道吗？咱们有寒，咱们驱寒，咱们血脉淤结了，咱们 厨余，你慢慢你看看咱们用中药、用这个调理低脂，你不放慢慢都下去，都下去，都能下去，好不好？
7: 哎呀妈，好，哎呀妈，谢谢谢胜老师，
2: 高兴吧？
7: 那我真的感谢，高兴，我太高兴了。这我就不担心我能活到七十了。
2: 那是你80、90都能活，我告诉你，都能活，行吧？
7: 太高兴了，好了，
2: 这样，然后我等你好消息，好吧？
7: 好嘞，再见老师啊，
2: 好，
7: 谢谢啊，
2: 好，再见，
7: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5: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三十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2: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640。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过程中，杨明斋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发挥过独特而鲜明的作用。

杨明斋，山东平度人，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50多位党员之一，党的二大代表。后来杨明斋这个名字在党的各种文献中不再提及，他的各种活动也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的形象已画像示人。他究竟去往哪里，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他的真实模样究竟怎样？带着这些疑问，山东广播电视台寻找杨明斋摄制组踏上了寻访之路。

0: 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1920年3月，在李大钊主持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在上海，陈独秀等于1920年5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正当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筹备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时候，1920年春，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部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维京斯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同行的有其夫人库斯涅佐娃、秘书马马耶夫及夫人萨赫亚诺娃和旅俄华人翻译杨明斋。北京沙滩五四大街的红楼一层曾经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原馆设于北京马神庙校址内，1918年10月间搬入红楼。此时李大钊已接替张世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热情接待了维京斯基一行，为他们举行欢迎会、演讲会，邀集各方进步人士与他们座谈。李大钊多次与维京斯基讨论建党问题，并取得了共识，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党条件，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中国共产党。为了加速在全国范围内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李大钊介绍维京斯基、库兹涅佐娃、萨赫亚诺娃、杨明斋一行去上海会见陈独秀，商讨建党问题，而维京斯基秘书马瓦耶夫则留在北京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维京斯基一行到达上海后，与陈独秀等人商讨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在维京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余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在命名的问题上，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最早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余杨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陈独秀为书记。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余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李达等。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党建活动的联络中心。1920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为书记。在上海及北京党组织的联络推动下，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纷纷建立起来。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 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伟、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志堂等在广州，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日本、法国，成立了由留学生和华侨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为了培养干部，1920年9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一幢2层楼的石库门房子筹办上海外国语学社。9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连续5天刊载招生广告。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主要是由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革命人士推荐选送的，在这里学习一段时间俄语和革命理论后，他们将被派往莫斯科学习。杨明斋为外国语学社的具体负责人。对于当年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生活学习的一些细节，很多革命家有着清晰的记录和回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刘少奇传中写道，
1: 外国语学社的学员经常保持有30-40人，多时达50-60人，许多学生挤着住在一幢楼房里过集体生活。和刘少奇同班学习的还有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柯庆施等人。学员主要学习俄文，由杨明斋和维京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主讲，同时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陈望道这时刚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出版，他也常来这里向学员们讲这本书。
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任弼时传中这样写道，
1: 任弼时和萧劲光等报道后住在外国语学社附近贝勒路经黄陂路的宿舍里，他们睡的是地铺，吃的是饭铺的包伙，费用由学社提供。教授俄语的是维京斯基的助手旅俄华侨杨明斋。
0: 萧劲光回忆录中则这样写道，
1: 在外国语学社负责的是杨明斋，那是一个挺和蔼可亲的山东人，俄语说得很好。我们只知道他一直在第三国际工作，是陪同第三国际的代表来国内搞革命的。我们这些人去俄国学习，都是通过他的关系联系的。
0: 如今，上海外国语学社旧址基本保留了原貌，老上海建筑、简朴的卧室和教室摆设，老式油印机等物件，仿佛还隐隐透出当年的气息。曾与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一起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的曹静华，曾这样回忆他的老师：
2: 杨明斋，一位和蔼可亲的忠厚长者，满口浓重的山东口音，举止稳重的像泰山一样。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

0: 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7: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8: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0: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1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过程中，杨明斋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发挥过独特而鲜明的作用。

杨明斋，山东平度人，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50多位党员之一，党的二大代表。后来杨明斋这个名字在党的各种文献中不再提及，他的各种活动也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的形象已画像示人。他究竟去往哪里？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他的真实模样究竟怎样？带着这些疑问，山东广播电视台寻找杨明斋摄制组踏上了寻访之路。

0: 1921年初秋，杨明斋回国。此时，担任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著名作家茅盾曾回忆：
1: 参加渔阳里二号支部的党员有杨明斋、邵力子、程望道、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余秀松等人，又有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京斯基。除了个人自己阅读外，每星期有一次学习会，采用一人讲解、大家讨论的形式。担任讲解者，李达和杨明斋。
0: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以及封建军阀统治日益残暴和腐败，给中国带来最大的痛苦。1922年七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原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作为上海代表的杨明斋出席党的二大，党的二大代表共12人，代表当时195名中共党员。此时，杨明斋对中国与西方文化的比较有了更多思考。1923年，他写出《评中西文化观》，认为中国只有打破闭关自守，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精华，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希望，才能振兴。党的二大后，人们就很难发现杨明斋有关活动的轨迹。在一段时间里，他杳无音讯，不再被人们提及。1952年，在上海原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修复党的一大会址、建设党的一大纪念馆时，没有陈列杨明斋的画像。直到1986年之后，他的画像才逐渐出现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部分专题展中。2002年，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党的二大会址纪念馆建成，最初布展时只有一张杨明斋的画像。然而，我国一些党史研究者不停地追寻杨明斋的踪迹。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石油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者于世成和山东平度县党史工作者张生善曾多次给苏联方面写信，了解杨明斋的下落。
2: 这个信的话就老人啊，再说1985年，这苏共伊鲁库茨克市委书记关于杨明斋的问题，给平度县委党史办的发一信，境外的同志们关于请求帮助收集中共积极革命活动者杨明斋同志的材料的信啊，收到了。现在通知你们，我市党的档案馆没有他在伊鲁库茨克活动的材料。
3: 这都给俄罗斯写的信，海参崴、伊鲁库茨克、莫斯科。原件我保留的草稿。
0: 1988年十月，于世成致信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询问杨明斋在苏联的相关情况。
3: 杨祖籍中国山东，尊敬的于世成。
0: 几个月后，他收到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基塔连科的回信，信中告知

0: 曾在苏联西伯利亚工作的施哲两次探望落难中的杨明斋，发现他在逆境中仍然埋头著书立说。施哲这样评价杨明斋：不拘小节，不失正人君子的气质。至此，我们对杨明斋在1930年至1938年的信息有了大致了解。然而，他在1924年至1929年的活动轨迹仍是一个谜，他的真实样貌仍是一个谜。
1: 杨明斋这个像呢，一直没有确定。
0: 王变，又名黄秀珍，山东首位女共产党员。杨明斋曾带领她赴苏联求学。1981年至1987年，于世成多次给她写信，希望她能回忆杨明斋的大概模样。在王变给于世成的回信中，谈到1925年11月初，他和同学赴苏联路过海参崴时，杨明斋的去世，而杨明斋的样貌给王变留下深刻印象。
2: 他是一个高个子胖老人，秃脸粗眉大眼睛，面色黑红。他好发脾气，对人直爽，没有转弯抹角的虚伪做作。
0: 根据王变的回忆，人们决定为杨明斋画像。
3: 研究来研究去，才去给他画吧。那画你得又得给你吧。
0: 经多方了解，人们得知杨明斋有位同父异母的三弟杨好和住在黑龙江绥芬河，于是山东平度县派出一位画家，根据王变描述杨明斋的样子，比照杨好和的模样描绘了杨明斋画像。完成后被送至武修权审定。1925年，17岁的武修权曾由杨明斋带领远赴苏联求学，他看到画像后这样回复：
4: 这武修权亲自签了啊，两兄朋小为一，与我一家，武修权保7年9月28。
0: 后来这张画像流传广泛，展陈于党的二大会址纪念馆，并出现在很多介绍杨明斋的书籍文章中。位于中俄边境有上百年历史的绥芬河火车站，在今天依然熙攘忙碌。杨明斋曾在这一带活动。
5: 这是关于杨明斋的这所有的资料。
0: 在绥芬河时，摄制组找到了杨明斋弟弟的后代，他们也留存着一些关于杨明斋的资料。
6: 我更期待要看到杨明斋的本身的本人的照片。那我的爷爷，你说奋斗了这么一生，到最后连个照片都没有留下。
0: 人世代谢，往事沧桑，杨明斋的真实相貌始终复制缺如。渴望得到历史真相的人们，从
7: 一汽大众速腾 S 为您报时，
8: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一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万元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

0: 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1: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过程中，杨明斋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发挥过独特而鲜明的作用。

杨明斋，山东平度人，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50多位党员之一，党的二大代表。后来，杨明斋这个名字在党的各种文献中不再提及，他的各种活动也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的形象已画像示人。他究竟去往哪里？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他的真实模样究竟怎样？带着这些疑问，山东广播电视台寻找杨明斋摄制组踏上了寻访之路。

0: 姓名杨明斋，学生证呢是179，
1: 还是他的那个履历表。施密特，中国名字杨明斋，他呢叫杨浩德，生在什么时候？
2: 这份中俄两种文字的卷宗中，多见为杨明斋手记，包括杨明斋带领学生到达莫斯科中山大学亲笔填写的中共旅莫党团支部调查表。但有一处引人注目，贴照片处为空白。这份履历表记录了杨明斋的生平，1887年出生，其年龄比当时国内已有资料的推定小了5岁。在是否有妻子子女的记栏中，他填写的是无。在卷宗中的一份档案中，记载了杨明斋的革命履历，披露了他的身世。杨明斋的俄文姓氏为施密特，1908至1910年，他求学于山东法政学堂。毕业后的杨明斋闯关东谋生，在中东铁路做工2年。1914年，杨明斋来到俄国，并辗转去了伊尔库茨克等地。摄制组也沿着杨明斋的活动轨迹来到伊尔库茨克。这座俄罗斯东西伯利亚第二大城市，是当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所在地。到达后，我们在市档案馆查阅关于杨明斋的档案和资料，未果，没有任何收获。档案中还显示，杨明斋曾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城市海参崴远东国立大学，又名东方学院，教过中文。俄国十月革命后，他还在这里参与创办的《中华商报》。当摄制组来到东方学院，这座有100多年悠久历史的学校时，发现它已成为连接中俄友谊、传播中国文化的孔子学院。在这里，虽已看不到杨明斋留下的痕迹，但教室里朗朗的中文读书声，仿佛让我们穿越时空，依稀听到当年杨明斋教习中文时的声音。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极大地改变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这场革命的胜利，给正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的中国先进分子展示了一条新的出路，有力地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继而促使他们去认真了解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919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密切关注着中国五四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1920年春，维京斯基及杨明斋等人来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在于世成家中，收藏着山东中共早期党员丁军阳的一封信。信中回忆道，1920年，杨明斋与维京斯基由北京到上海，途经山东济南时，与王尽美、邓恩铭会面。 瓦尔洪卡大街16号，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我们到达时，学校当年的教学楼正在改建为普希金艺术中心。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国共合作后，随着大革命形势的发展，国共双方都迫切需要干部。1925年10月，中国国民党促成苏联政府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专门为中国培养革命干部。部分学员从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中选拔，包括张闻天、王稼祥、吴兰夫、伍修权、孙冶方等人。杨明斋受组织派遣，带领100余名学生从上海乘船赴苏联，于1925年11月抵达莫斯科。不久，邓小平等旅欧留法学生由莫斯科东方大学转至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3: 这一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青年共100多人，来自京津地区的北方党员和到上海集中的南方党员各占一半。他们是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第一批学生，他们大多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也有若干国民党政要的子弟。带路的杨明斋长期侨居俄国，曾于1920年陪同俄共干部维金斯基来华，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
2: 带领学员们抵达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杨明斋被委任为总部长，他千方百计地改善学生的生活，大家对他印象深刻。伍修权曾回忆杨明斋是典型的山东彪形大汉。
3: 为了安排好这批中国青年的赴苏事宜，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又从莫斯科派出杨明斋、周达文两人专程赶到上海迎接。这两个人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夕和初期，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者之间的重要联系人。伍修权等正是在这几位老共产党人的引领下踏上赴苏之旅的。
4: Туда направили от студентов Ян Минджая в эту хозяйственную секцию, потому что там было много жалоб, и значит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он разобрался и все дела 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е, касающиеся студентов, были в порядке. Он там навел порядок, и все были очень довольны его работой.
2: 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学员入学后，曾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莫斯科支部，简称旅莫支部。这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内中国共产党的独立组织。1926年夏，中共旅莫支部解散后，全体中共党员都转为联共部候补党员，归属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部支部局领导。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杨明斋的档案中，也清晰地注明1926年他成为联共部候补党员。杨明斋的档案中还有一份他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二年六月填写的党员批评计划案，是及中共旅莫支部第八党小组对杨明斋的多条评价，包括对于党很忠实，能执行党指定的工作，到大会不到小会等内容。除此之外，还有一封给中共代表团的信件。信中，杨明斋表达了回国工作的要求。 既是一个中国人，假如我还一息尚存，我就应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到底。同志们，这是我对党的血诚请求，在最近请给我一个回答为盼，谨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3: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3: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5: 在瑞士
3: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5: 在德国
3: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5: 在意大利
3: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5: 还有
3: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5: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5: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3: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6: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7: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6: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7: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6: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7: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过程中，杨明斋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发挥过独特而鲜明的作用。

灵斋，山东平度人，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50多位党员之一，党的二大代表。后来杨明斋这个名字在党的各种文献中不再提及，他的各种活动也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的形象已画像示人。他究竟去往哪里，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他的真实模样究竟怎样？带着这些疑问，山东广播电视台寻找杨明斋摄制组踏上了寻访之路。

0: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档案显示，1927年，杨明斋再度回国，在北方担任过中共地下交通员。那时，他被党组织派往平津地区，之后来到唐山丰润县车轴山中学，化名杨和贤，以教师名义谋生，直到1929年末离开学校。山西太原一位名叫何连甲的中学教师，曾是杨明斋在车轴山中学的学生，他这样回忆道：
1: 杨老父子的音容笑貌似有浮在脑海，明斋先生面容非平扁方正，鼻梁略高于一般，浓眉大眼，炯炯有神。
0: 这一段时期，杨明斋写作出版了《中国社会改造原理》，采用西洋的自然科学，当然也要采纳社会主义，正如食米必须食水一样。如果要立志坚决不移地做一个诚实的革命者，那么应当看清现代的社会情形，决定自己始终要抱大无畏的精神和自身牺牲的决心。此后，杨明斋的历史线索似乎又将中断了。由于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寻访杨明斋活动轨迹几乎没有收获，摄制组又回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街头，一面有记忆协会展览的照片墙，再次点燃我们探寻杨明斋的希望。
2: 对，这是
3: 在
2: 1926年到1935年。
0: 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俄罗斯记忆协会资料馆。馆长鲍里斯在资料库中找出苏联那段特殊岁月中几十位杨姓遇害中国人的名单，没有得到杨明斋的相关信息。然而，当输入杨明斋施米特的名字时，有了惊喜的发现。
4: 啊，
2: 找到了。有了，
5: 杨明斋施密特，
2: 找到了，
5: 这就是在1938年的时候，这是1935年到1953年，莫斯科的
4: 南夫的
5: 啊，济南夫，
4: 山东，
0: 紧接着又查到了杨明斋遇难地、埋葬地等信息，
5: 是莫斯科州，郊外莫斯科州一个叫布达瓦。这么一个地方，在莫斯科的南部。
0: 此次寻找的结果让我们依稀触摸到杨明斋奋力前行的身影，但遗憾的是，他的真实相貌依然是一个谜。线索又要中断，热情的鲍里斯馆长辗转帮助我们联系到了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工作人员告知一些重要档案刚转入那里，幸运的是杨明斋施米特的档案就在其中。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直奔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 希望能从这里最终揭开阳明斋的样貌之谜。
3: У нас в архиве...
5: Да, да, да, здесь в архив, это санитарина.
3: Это... В нашем архиве нету.
5: Это раньше, это КГБ, да, да, да, охранника.
3: Получили из управления ФСБ по городу Москве, Моск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
5: бывшего
3: КГБ.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и документы были раньше все засекречены, никому не давали.
0: 这是一份刚刚转入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的阳明斋档案，打开卷宗，赫然出现了这张盖着处决章正面侧面各一的照片。这才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阳明斋的真实相貌。他目光如炬，仿佛要穿透历史的迷雾，等待多年后来自祖国、来自家乡的探寻者。这张照片印证了山东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王辩对于阳明斋的描述：高个子，秃脸，粗眉大眼睛，面色黑红。卷宗中还附带着一份为阳明斋平反的档案，签署于1989年7月，上面注明，根据苏联苏维埃最高主席团法令的附加条款，应予平反。

从贝加尔湖流出的安加拉河，夕阳下浩浩荡荡。在西伯利亚的莽林、荒原、寂寞和寒冷中，杨令斋经历了逮捕、流放、当伙夫杂役的艰难岁月，于1938年5月26日在苏联不幸牺牲。寻找杨令斋的采访活动结束了，摄制组和杨令斋的故事也告一段落。

0: 那些为了建立新中国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永远值得我们深切怀念。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他们的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
1: 所以为什么好多早期第一批共产党人一谈起党的成立，动不动就降见那个山东大汉，是吧？所以这么一个人物确实不应该被历史忘记，
2: 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党史，我们的团史，就通过无数我像他们这样先烈组成的，时间、地点、人物，我始终认为人物是最重要的。
0: 如今，在党的一大纪念馆和二大会址纪念馆，展陈多年的阳明斋画像，已被在俄罗斯寻访到的真实照片替换。阳明斋，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50多位党员之一，党的二大代表。这位受人尊敬和爱戴的忠厚长者，终于穿越时空，呈现在世人面前。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